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同埋俾北都发展喺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用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点样使用应急灭火柜里面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消防设备，并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不要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079点，跌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2美元，卖出4,081.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2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芜湖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芜湖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 咁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咁粉錦公路去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咧都係車多緩慢。咁另外牛頭角道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牛頭角道去黃大仙方向，近住振華道嘅快線咧就封閉噶，經過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7: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7: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6: 唔系啊 ，Sarah 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7: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嘅时间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嘅嘉宾咧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系咁啊，睇睇咧，星期四嘅早上，哇，见到隔晚美股都跌得夸张，咁啊，意识结果系点啊？会后声明系点啊？当然咧，啊，每次咧都系适逢咧。Dicky 啊，幫我哋做禮拜四早上嘅大市嘅一個前瞻啦，咁所以咧真係原原本本要交曬俾你去講啊，因為未來嘅息口走向啦，以至投資氣氛咧會唔會有所轉弱咧，都要交俾你幫我哋詳細分析。唔該 ，Dicky。
2: 好，咁啊，逐樣講啦。嗱，因為咧，即係近日嚟講咧，環球金融市場焦點都好多嘅，繼續咧都係要睇住即係美伊戰爭嘅最新嘅戰況啦。仲有咧就係國際嘅能源價格表現之餘咧，亦都有好多業績，亦都好似咧陸陸續續公布。咁但係咧，焦點最重要嗰個咧，如果以尋日嚟講咧，就一定唔可以唔講咧，就係聯儲局咧嘅七月份議息結果啦，咁樣。咁當然啦，就咁講個議息結果咧，就好簡單嘅，就維持住呢一個利率不變咯。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即係而家咧，阿沃什咧即係新上場之後咧嚇，新官上任就三把火，咁啊甚至乎咧亦都改變咗好多過往上一任即係聯儲局前主席啦，阿鮑威爾阿鮑 Sir 嗰種作風同風格。咁佢嘅作風同風格係點樣呢？就係、是、簡而精嘅。點樣簡而精法呢？就係、是、如果你話即係睇佢嗰個即係所謂嘅會後嗰個嘅所謂嘅即係一個嘅statement 啊，即係一個聲明呢，咁真係即係講少啲咁講呢，就望落去咦咁簡潔嘅咁樣，即係只得個兩頁，仲要呢啲字都幾少下㗎喎咁樣。咁跟住呢就啲即係記者朋友呢就即刻咧就同佢數下啲字數啦，就話咧其實咧講緊七月份嘅呢一個會後嘅聲明咧，其實就咁講嗰啲單字咧都係得個130多零個嘅，咁咧就比起阿鮑 Sir 嘅年代咧，起碼嗰個會後聲明咧寫300多零字咧就即少好多嘅。咁仲有咁，因為沃什自從佢五月就任以嚟咧，咁佢都強調咧嚟緊咧都會繼續改革聯儲局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對於一啲即係前瞻化嘅用詞啊、前瞻化嘅語句啊，就係、是、要係認為係唔太需要噶啦。即係總之咧就唔會再講咁多，因為畢竟咧前瞻性嘅指引咧喺目前嘅貨幣政策嚟講咧就係唔係好啱使咁講。呢、這個咧就係佢嘅好準確嘅一個嘅形容啦。咁當然如果你話作為即係你話分析員，你話作為我咁啊點睇呢件事呢，咁啊認真講，咁我又覺得佢而家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市況下呢都啱㗎。嗱，淨係唔好講乜嘢啦，淨係講嗰場美伊戰爭同埋國際油價過嗰兩個星期嘅變化呢，我諗作為聯儲局嘅主席呢都好難作啲點樣好準確嘅一啲所謂前瞻性嘅預測啦。咁呢亦都即係話喺目前呢佢都簡化咗譬如話個別嘅委員嘅一啲投票結果啦，咁淨係喺個聲明都好簡單，就話當中呢就有三個嘅官員呢佢就唔同意今次嗰、那個即係最嗰、那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嗰個決策嘅，佢哋呢就係、是、認為呢應該要呢就加息25個基點㗎啦咁樣。咁當中呢有三個委員呢就係、是、投呢一個即係、就是、所有嘅反對票嘅咁樣。嗱，因為呢今次嘅議息會議呢就基本上就比較簡單㗎，就係、是、主要嚟講呢都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嘅意識嘅結果啦，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個即係記者會啦，咁但係就冇一個所謂前瞻性嘅一個經濟嘅一個評估嘅，咁下一次先有嘅。喂，即係究竟啊，下一次連個點陣圖都會唔會有啲即係唔同形式嘅呈現啊變化呢樣嘢咧，都不得而知。咁但係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總之咧佢都今次喺意識會議裏面咧就都強調咧一個好重點核心嘅睇法咧，就係話通貨膨脹咧係佢一樣非常之關心嘅課題嚟嘅，即係換言之， 如果咧你話喺未來嘅即係通脹有任何即係惡化嘅即係跡象嘅話咧，咁佢都會係好果斷咁去即係通過貨幣政策咧去調控嘅。咁而另外一個重點啦，就係話喺未來咧都會繼續咧喺個市場度即係所謂嘅即係話買債啦，即係所謂嘅縮減咧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咁呢兩樣嘢咧都會繼續做嘅。咁好啦，咁到即係現在咧，如果我哋即係數日子嘅話咧，由現在到年底咧，其實咧就聯儲局嘅議息嘅會議咧，咁其實咧就轉眼間咧就剩翻唔係好多，咁剩翻三次嘅啫嚇，咁講緊咧嚟緊係九月、十月啦，同埋十二月嘅。咁而家市場喺期貨嗰度咧就顯示緊咧，咁去到即係話今年年底咧加息四分一厘嘅機會咧。在期貨市場呢顯示仍然是最高的，去到成四成三，咁加息兩次去到半厘呢，咁都有成三成三喎，即係嗱，當然啦，呢個係講緊咧期貨市場嘅數據，並且係講緊咧去到即係年底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下一次五月份咁講咧，而家咧加息嘅機會咧都係略為過半。當然嗱，每一日都在變化㗎嚇，尤其是咧即係講緊通貨膨脹嘅啲指標。咁所以咧呢一秒鐘咧就喺貨幣政策嗰度咧就係。簡單一句啦，就越嚟越機動性㗎啦，就越嚟越冇前瞻性㗎啦。這個、呢個咧就係聯儲局新主席沃什嘅一種風格啦，咁樣。咁同埋咧，亦都係因為地緣政治嘅局勢咧，亦都係急劇變化之餘，而家係所謂即係變化嘅方向咧，係亦都轉差嘅。因為即係之前咧就話美國同埋伊朗即係維持咗四日非正式停火，即係叫做咧暫停襲擊之後咧，亦都再度咧就宣告破裂嘅。咁據講就係話伊朗亦都向即係中東嘅一啲附近嘅一啲嘅海灣國家啦，包括約旦咧，美軍嘅軍事基地咧就發射導彈，咁亦都咧，阿特朗普咧個取態就好強硬啦，就係話咧，即係警告就係話會咧係即係好嚴厲咁打擊嘅，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咁又再次咧就係上升，咁去翻咧就即係澳油嚟講啦，布蘭特旗油咧上翻去88.5幾嘅呢一啲。嘅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咁所以亦都咧係令到咧就環球金融市場咧係帶嚟一個即係負面嘅情緒。咁正正因為呢個即係緣故啦嚇，咁無論係即係呢一個雖然今次維持住利率不變嘅預期，咁但係咧亦都見到咧個國債咧嘅收益率咧都進一步上升嘅。咁尤其是咧嚇，原本咧對於短期貨幣政策敏感度冇咁高嘅三十年嘅債息咧，都上到5.18%啦，再升咗九個點子。咁再加埋地緣政治嘅局勢嘅緊張啦，咁亦都咧就係講緊半導體股啦，咁費城半導體指數都繼續咧有一個向下壓力啦，咁種種嘅因素咧，咁亦都咧係令到咧就係個美國股市咧到有一個比較即係顯著嘅回落嘅，咁包括就係頭先即係講到就係、是。呢、這個即係美伊戰爭，即係又陷入一個即係緊張嘅局面啦。咁嗱，即係當然啦，就見到個道指咧就已經係暈暈地㗎啦，因為即係頭先就講到即係特朗普係要即係重擊伊朗㗎嘛，咁所以咧就亦都見到咧即係明顯地三大指數咧個跌幅咧都相對比較大一啲。咁亦都因為有個別嘅啲道指嘅成分股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下跌嘅幅度啦，咁所以咧個道指咧跌幅咧都成過1000点啦。不過咧收市後啦就緊要啦，因為亦都咧有個別嘅大型嘅企業咧公布咗業績，咁其中值得要快速講咧就係 Meta。咁因為咧就基本上簡單講咧第二季嘅整體嘅收入咧都叫做比預期略為好啲嘅，但係個盈利咧。就係、是、比預期差少少，咁簡單啲講咧，就係、是、比即係預期係即係叫做低啲啦。但係其實營業收入都比預期係高㗎，咁最後咧第二季咧係有成608亿嘅咁樣。咁即係最後咧，但係個股價始終咧就係話又係嗰句啦，即係業績即使係符合預期咧，股價都未必升到，咁但係而家係略為有一個嘅落差，咁所以喺extended hours 咧，即係 即係所謂嘅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咧，咁都跌咗頭先睇到9% 嘅。咁但係調翻轉，咁啊微軟咧 Microsoft 咧第四季嘅業績咧就比預期好啦 ，Azure 咧亦都個全年營業收入都突破咗1000亿美金，咁亦都因為微軟嘅業績咧相對地咧就比較好，咁啊呢一個嘅智能雲嘅部門嘅收入咧有成32%嘅增長啊嚇，亦都高過預期，咁所以咧亦都喺即係佢嘅即係電話會議啦，都講緊一個相對地比較即係樂觀嘅睇法。嗱，雖然咧真係貨比貨啦嚇，即係佢嘅呢一個業務咧同 Amazon 咧都仲係有即係落後，但係就而家咧就已經係即係一路都追趕緊落後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就收貨啦。嗱，呢一份業績嚟講咧表現就幾好，咁亦都見到咧就係微軟咧咁個股價咧。就喺延長時段升成9% 嘅，咁啊嗱，即係單天報紙要靠佢啦，因為呢段時間咧就啲半導體股就勁跌啦，咁有好多公布完業績之後表現都不濟啦，咁但係始終微軟嚟講，佢有好大影響力咧，就係佢係三大指數嘅權重股啊，即係三個指數佢都有係一個好有份量嘅代表，咁所以今次就真係靠佢呢一隻嘅個股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今個晚上又好，嚟緊又好啦，即係。通過佢嘅股價咧，係顯著上升，就帶動翻三大指數就力挽狂瀾。喺而家美股咧，都叫做即係尤其是喺外圍嘅即係地緣政治局勢不穩啊、業績啊，再加埋其實聯儲局嘅議息個結果啊，就全部嘢都冇乜特別好好嘢嘅情況之下咧，就希望可以即係穩住咧整體嗰個股市嘅表現啦。
1: 嗯，外圍市況就咁樣睇啦，其實呢即係一路聽住 Dicky 老師一路講啦，其實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以至主持人我都係啊，嘩全方位咁樣由意識會後嘅聲明啦，一路講返頭先 Meta 嘅業績啦，再加上啦就係頭先 Microsoft 都講埋啦，其實 Dicky 你背後都真係喺金融市場都做好多功課，真係
2: 呢個好基本㗎啦，係咪
1: 要讚賞
2: 你最新最 update 嘅消息講俾即係晨光嘅聽眾聽，唔通而家讀啲仲係好似幾十年前仲讀緊即係尋日嗰啲新聞資訊咩？咁梗係要睇啲最 update 嘅嘢啦。
1: 冇錯啊！既然講到 update 啦，立即再睇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港股琴日幾叻仔啊！醒目仔時間升到接近500點啊！大型嘅科技股咧都走強啊！咁小米升9% 啊嚇，咁啊騰訊咧4.3% 嘅升幅啦，美團咧都升2.2% 啦，阿里都有得升嘅，咁啊睇到。港股嘅形势25500好似暂时叫企得稳，咁有冇机会升得好啲，定还是好似头先 Dicky 话斋，喂外围市况气氛麻麻地，有机会咧今日港股都审慎少少，咁啊意识声明有冇机会左右一众嘅金融类股份嘅走向咧？而 ATMXJ 呢段时间系咪再继续咧努力发力啊，将恒指咧缔造更高嘅水平咧？一次过交埋俾 Dicky 讲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唔该你。
2: 好啊，咁嗱，其實咧就好有趣嘅，點解會用有趣嚟形容咧？嗱，因為咧就咁講個港股，我哋睇個恆指咧，又未必即係可以話係完全咧睇到成個即係面貌嘅噃。咁因為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啦，咁我諗唔係淨係就係香港嘅股市嚇，尤其是韓國嘅股市，又或者咧頭先講到美國嘅股市，咁咧就真係咧喺半導體嘅相關嘅股份嘅下跌嘅情況之下咧，都真係有個幾恐慌嘅情緒，咁尤其是韓股啦，都真係咧大幅咁下跌啦。咁大無有偶，我諗喺3个多礼拜之前，咁我都有分享過，就係我喺某報章嘅專欄，咁我就已經寫咗一個題目為咧，就係呢個韓股不勝韓咁樣嘅一個嘅睇法。咁當時就警告，哇！即係韓股目前嘅呢刻咧，即係處於一個即係刀尖上啦，即係隨時可能有個大跌，因為兩隻嘅個股咧佔指數比重咧已經係過半，咁即係都真係直接講。算是話口未完咧，即係唔使2-3个礼拜咧，就已經變曬樣啊！成個韓國股市咁啊 ，SK Hynix 仲跌緊啦，咁亦都警告過，千祈一啲兩倍杠杆嘅產品一定要止蝕，如果睇錯市嘅，因為絕對不能夠長揸嘅，唔好妄想話揸得耐就會上翻嚟，因為呢個係嗰個產品嘅特性。咁更加咧個別嘅發行商咧，更加而家宣布咗話咧。 未必可以即係模擬到兩倍，咁當然啦，呢、這個唔係今日想特別講嘅重點。咁但係咧，頭先阿歐都講話，哇，即係個港股就係、是、喂係細嘅噃咁樣，係嘅。嗱，基本上大家只要唔好睇啲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產業鏈，又或者傳統之前講一啲人工智能嘅一啲上游嘅股份咧，咁、那個股市真係非常之咁勁嘅。但如果你睇埋嗰啲嘅話咧，咁啊有啲咧都跌到即係唔清唔楚嘅。咁但係咧，正正咧都係我之前講過嘅一個個人睇法啦，就係、是。当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尤其是啲硬件啊、啲 GPU 啊、啲呢一啲嘅記憶體啊、即 HBM 啊、DRAM 啊嗰啲嘅股份跌翻落嚟，其實就係憧憬住佢哋嗰個行業咧，即係唔會再咁過熱啊嘛。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長，就會令到啲即係平台嘅經濟股份啊、傳統啲科技製造業咧，咪做翻好啲咯。呢、這個都係我之前就講過嘅睇法。咁所以而家就係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啦，即係傳統啲科技股，包括 BAT、MSJ。全部咧都有唔同程度嘅升幅嘅，咁亦都系憧憬住就系话，哇，即系行业嘅景气咧，即系资本性开支咧，可能都会即系略为收敛啦，啊，即系晶片嘅价格啊，啲记忆体嘅价格咧就唔会再咁疯狂咁上升啦，即系当然都系市场呢秒钟嘅憧憬啦。但無論如何，咁憧憬咧就已經係令到咧就相關嘅行業嘅即係嘅股份咧就做翻好啲，即係頭先就係講嗰啲即係本來要買晶片，本來要增加資本性開支呢啲公司咧做翻好啲。咁但係咧更加睇到就係啲傳統嘅唔同嘅板塊，尤其是啲估值相對比較低嘅一啲股份，由咧一啲消費類型嘅股份啦，到一啲息口敏感嘅金融類嘅股份啦。咁總之簡單一句啦，就係啲傳統藍籌股咧都係繼續向上突破。咁當然啦，因為咧恆指琴日亦都叫做企穩咗喺250天線之上啦嚇。你話喂，咁而家再望上去，去到邊個位置會有下一個短期目標或者大啲嘅阻力咧？咁我諗今日可能都會略為上升嘅。咁當然再望上去6300點啦。咁呢個咧就會係成為下一個目標同埋一個相對比較大少少阻力嘅一個位置。咁但係亦都即係叫做啦，港股喺目前呢一秒鐘。都同過去我睇法都吻合，就係五窮六絕七翻身，咁甚至乎咧，即係七月份都有機會即係嘗試翻牛熊分界線，咁即係尋日咧就叫做上咗嚟呢個位置。嗱，當然啦，嚟到呢個位置由現在去到26000甚至26300呢個嘅短期嘅一個或者係一個比較樂觀嘅一個目標，以至到係亦都係一個下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之前咧，咁老實亦都可能會有啲反覆嘅，因為畢竟過去個港股由即係近期低位啦，25000開始回升咧，其實累積嘅升幅都幾龐大嘅。咁但亦都係好明顯地見到個資金嘅輪動，就係話即係從咧一啲即係半導體。晶片相關人工智能嘅板塊，咁啊留翻出嚟，咁咧就去翻一啲傳統嘅股份嗰度，咁即係呢個嘅情況咧，我諗就成為咗呢一輪個大市咧一路持續反彈同上升嘅一個嘅動力咯。咁但係某程度上咁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忘記，譬如話而家國際油價高企啦，地緣政治嘅局勢都係緊張啦，咁嚟緊其實聯儲局亦都可能加息嘅風險啦，港匯都可能會轉弱啦，咁啊拆息亦都可能會有個上升啦，咁所以咧。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咁亦都要留意咧頭先講嘅一啲種種嘅一啲環球金融市場嘅潛在變化。
1: 真係咧非常多謝啊 ，Dicky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事啊，真係辛苦曬你啦 ，Dicky。食個靚早餐，
2: okay,
1: 準備又開工啊！再喺其他平台嗰度咧，你又會做唔同嘅再一陣港股開市之後嘅財金分析啦。多謝曬 Dicky， 我哋聽日再傾啊，好嘛？多謝你，
2: 好啊，多謝好，
1: 拜拜。
3: 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5: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4: 咁就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的东照东南风，指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继续有雨水，但依家暂时出面天气都还好吧，讲緊准时返工，现在28度气温，相对湿度 88%。
6: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5: 小白、
4: 阿欧、
5: Vicky、
4: Yana，
6: 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无海啸风险。而前日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14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人员受伤，县内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等正是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工作。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爆炸中有3个人死亡，另外有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5个人受伤。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7个人中有5个人死亡，2人受伤，还有4个人失联。八代市另外有3个人死亡，甲座町有1个人死亡，御城市有2个人遇难，冰川町就有5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商场方面话有3个员工失联。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仍然有人在等待救援的时间，正是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对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5年，可能为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希腊多地发生山火，3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6条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39点，升8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3.6美元，卖出4074.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队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队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海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咁另外青山公路啦，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

0: 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電，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个个都一样，好容易做得到，系啦。咁我哋就嗱，虽然我哋个主题，大家上翻二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会见到我啦。咁啊，写住回忆与好友相识经过，
3: 系。
2: 咁呢个咧回。按照翻呢個題嘅話咧，其實你自己搞掂噶啦，回憶啫嘛，係咪？
3: 我哋
2: 唔要咁樣，唔要淨係回憶，我哋直頭咧諗翻起你自己。首先邊個朋友？兒時嘅朋友啦，小學同學啦，中學同學啦，或者你大學同學啦咁樣，諗翻起佢先，然後你就不如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大家約一餐飯出嚟，幫你諗埋主題啦。那個主題就可以係我哋呢個主題啦，回憶翻同佢相識嘅經過，有啲咩開心嘢？有啲咩搞鬼嘢，有啲咩曳嘢啦，曳嘢唔係話真係十惡八赦，十惡八赦嗰啲啊，曳嘢可能啲啲淘氣啊、跳皮啊、賭蛋啊呢啲嘢，嗰啲係最值得大家咧去到諗翻起嘅。
4: 其實好多時候嗰啲舊同學聚會咧，都唔講新嘢啊，全部都講啲舊
2: 嘢
4: 啊，
2: 舊嘢先多人講啊嘛。
4: 你講新嘢，即係真係啊，即係上次譬如小弟學校。慶典啦咁樣，咁見到鄭國江老師啦，係啊，我過去問佢話：啊，鄭 Sir 記唔記得我啊？咁樣跟住，我唔記得啦，細個啲嘢係啊。哦，咁我就係啦，我就搭住佢影咗張相啦，係咪先？
3: 太多學生
4: 係啊，太多學生啦，咁樣啊嚇，即係攰隻人口嘅一個作詞人老師，唔係咁提我話，咁我就同翻啲中學同學，
2: 你應該即係同阿鄭老師講翻你哋生活嘅一啲日事啊嘛，
4: 係咩？
2: 係啊，
4: 我有啊，我直情喺耳邊講啊，
2: 係咩？
4: 不過佢耳朵依家唔係好靈光啊，我細聲啊，你記唔記得你嗰陣時咧？
2: 跟住講咁樣，
4: 之後。佢話唔記得啦，我已經有講啦。
2: 但你銘記於心喎、
4: 啊，我銘記於心，係啊，嘢好重要啊，我人生上最重要嘅一步啊。咁啊，同啲小學同學大家聚會啦，咁啊，好多時候要停止咧啲爹哋媽咪自己講啲小朋友讀咩學校嘅，所以咧我呢啲人咧就要出嚟停止啦，就將大家個回憶咧攞翻翻嚟先，因為咧好容易噶。你一個小學同學有、中學同學又好、大學同學聚會咧，佢哋咧不其然咧都會成為咗父母啦。進入咗父母咧，其實佢哋爹哋媽咪眼中都係得細路仔嘅，呢個好明顯噶。
2: 最多係咩咧？我哋走出嚟會遇嗰個情況，
4: 係
2: 講校網，
4: 係啊，講校網。
2: 講校網你都可以有攻略咁喎，大家都已經係
4: 即係好策略咁樣。咁當然我覺得唔否認嘅，大家交換下啲資源同埋資訊啫。我估計係不過。你成餐飯咁樣講咧，咁直家唔係個個都有伴侶噶嘛？除咗有伴侶，有小朋友啦。咁我通常咧呢個時候咧就充當主持人嘅角色咧，喺直家咧就話：喂，你記唔記得嗰時阿白元浩啊？佢啊中意Yuna噶咁樣。你只要講一個咁嘅曖昧事件出嚟，冇發生過噶，冇啊！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冇發生過，你憑空創作出嚟嘅啫。個話題咧就會一下180度扭轉落去啦。唔係啊，你中意雨欣
2: 啊，但係雨欣娜中意阿亮㗎，係
4: 啊，
3: 好
4: Juicy
3: 啊，
4: 係啊，跟住咧就講啲你細個中意咩老師啊，覺得邊個阿 Sir 好型啊嗰啲咯，
3: 然後你拉越遠啊，
4: 係啦，個阿 Sir 就跟住會坐喺嗰度喎，係咩？依家冇曬頭髮嗰個阿 Sir， 佢話正常啊，你都四張啦，阿 Sir 七張冇頭髮好正常，即大概係呢啲內容，但你聽嘅時候，就算我哋做主持人做。

0: 个 acting 话俾你听嘅时候，你都觉得哇好欢愉喎，好开心喎。呢啲就係回忆囉，即係好朋友就係真係要聚下㗎。
1: 真係。
0: 你喺度聚讲回忆就最冇负担，因为所有回忆都係好㗎、嗯。你永远唔会记得细个太唔开心嘅事，你会刻意省略㗎、嗯嗯。其实大脑呢係一个欺骗机制㗎。你细个实会同啲同学仔打过交啦，你第一次打交嘅时候，哇你成只手震晒㗎，係好唔开心，即係有内疚啦，有愤怒啦，又觉得自己俾人虾啦，又点解我哋明明咁 friend， 但最后都要动刀动枪咧，咁样即系仲要有后果啦，有可能记少过啦，或者有记缺点啦，
2: 嗯、
0: 即系你一路喺嗰个循环嗰度走唔出嚟啊、
1: 嗯。
0: 但好多时候咧，你细个曳嗰啲嘢咧，你大个完全唔记得噶啦。
1: 系
0: 系啊，真系完全
1: 开心啲嘅。
0: 系啊，就记得开心啊，即系传绯闻啊，边个中意边个啊，
1: 都几好啊。咁我哋留下美好嘅回忆。
0: 系啊，边个去唔切厕所啊嗰啲咯。
1: 我之前记得同小学朋友又系聚会嘅时候，就会讲翻好多以前老师嘅嘢、
2: 啊。
1: 我哋有一个好有趣嘅回忆啦，就系唔系我哋自己嘅班主任，但我哋三个咧系唔同班嘅，但系喺譬如我哋 A、B、C 班啦，跟住去 D 班，跟住 D 班门口讲嘢讲得好大声，但系佢哋咧可能流堂緊嘅，跟住老師咧就出咗嚟俾咗四隻字我哋啦，叫做面赤不雅，跟、住我哋就笑到依家、我哋每一次咧都會講翻呢一件嘅、
0: 面赤不雅，我以為講咗四個字突然間，
1: 面赤係赤就係、
0: 面赤不雅，係我以為嗰四個字係
1: 係赤紅色都 OK 喎，你塊面紅咗，
2: 我明就得啦。
0: 你們好嗎？係嗰四個字啊，你們好嗎？係啦。最后个结尾都有个妈字喺个尾，你们好妈咁样，咁啊好紧张啊，唔会嘅，唔会嘅，
2: 冇事嘅。
0: 最紧要，其实老师系我哋锡嘅，
2: 啱啊，
0: 老师醒啊，即系佢哋咧。
1: 同埋都系真系警醒我哋咯，呢四个字咧就成为咗我哋日后无论发生乜嘢事都要记喺心入面。
0: 同埋会记得你全名咯，即系通常你嗰啲翻去母校探老师咧，一嚟就讲全名。八月号点啊？呢排点啊？
2: 系啊，
0: 小朋友点啊？有听你做节目，即系通常都系咁啊。有冇听佢哋都话有听。
2: 系啊，
0: 系啊。我想讲有一日，我就算唔做公共广播，即系唔做广播啦，可能我转咗行啦。
1: 都话
0: 佢都我有听啊，之后做。
1: 神光噶嘛，
0: 有十年冇做电台呢家嘢，小店为妙，唔系讲笑啫。
1: 系啊，
0: 即系通常你讲细个嗰啲嘢就冇负担咯，
2: 冇负担。又可以讲下咩咧？细个你玩嗰啲咩游戏？有啲咩游戏咧？嗱，而家咧我哋就中意譬如。大家都中意陀螺啦，又中意卡啦，净系呢两个 topic 咧，我话俾你听，你准备约你嘅朋友出嚟嘅时候咧，你都可以攞翻自己细个时候，如果仲有喺度嘅话咧，攞埋嗰啲珍品出嚟。哇！這個 topic 咧無限延伸，
0: 係啊，抽卡你諗下，即係我同小白講幾句啦，即係如果嗱可以停止下，
2: 我以前有抽過周慧敏㗎，
0: 係你話曬都細個啲，咁嗱，我估你除咗抽
1: 閃卡㗎，
0: 抽呢個周慧敏，即係其實你用得最多錢應該抽龍珠卡啦，
2: 龍珠有啊，
0: 你一定你明星卡多啲錢定係龍珠卡多啲？
2: 一定係龍珠啦，
0: 係咯，嗰啲偶像嗰啲我哋擺開㗎，我細個得龍珠㗎啫嘛，周慧敏喎靚嘅係嘛，陳慧琳喎靚嘅。梗係孫悟空啦、
2: 啊，
0: 梗係比達啦、啊，梗係杜拉格斯啦、
2: 啊，梗係閃中閃啦、
0: 啊，合拼啊！嗰陣時有啲閃卡咧，佢咧好狡猾嘅，暗閃。咩叫暗閃咧？面嗰就唔係閃嘅，你要搣開先係閃。但係你張卡咧搣開咗唔值錢嘅，
2: 係啊。所以咧就會有啲好叻嘅同學咧，佢就話俾你聽，等我話俾你聽，點樣去到咧就辨識到咧呢張普通嘅卡。
0: 係啊，
2: 其實佢係暗閃嚟嘅，
0: 係啊，
2: 又要用光打啦。然後拎住張卡咧，側邊嗰啲位咧，即係攞放大鏡嗰度睇，到底佢入面有冇多一層嘢夾，好似夾心咁夾咗喺度。
0: 係啊，跟住咧，我嗰陣時咧有啲同學仔咧攞嗰啲好微細嘅電筒咧，照入面啊，睇下有冇少少反光出嚟咧，就知道咧第三張咧就出準備出閃啊。跟
2: 住就喺個機嗰度抽卡，係
0: 啊，抽卡嗰部機嗰條罅嗰度。
1: 玩啊玩啊，完全有。
0: 照咧都還好，有啲。曳仔咧攞兩張卡夾啲卡出嚟，
2: 我有見過啊！
0: 呢個咧刑事罪行嚟，
2: 係啊，唔啱啊！
0: 我有見過咧，有個差人叔叔咧拉呢個細路仔，即係講係拉嘅，咁個細路仔都跪低喊真啦，
1: 分析下
0: 喺間便利店門口係啊，咁呢啲唔好啊！
2: 嗰陣時咧就抽呢啲嘅卡咧就非常之盛行啦，我記得咧甚至乎係細個嘅時候喺超級市場啊，屋企即係屋村樓超級市場咧。佢哋都會擺幾部機喺度嘅，好啦，佢擺幾部機喺度咁啊，吸引人流啦，咁梗係好啦。又或者係阿爸阿媽入邊即係掃緊貨，你啲細路喺出邊就慢慢抽啦。好啦，但係佢又要擺個職員喺出邊嘅，我嚟驅散啲人群。
0: 點解？
2: 好啦。抽完就好走啦，唔好再企喺度交換啊！你哋唔好再企喺度傾啦，因為超級市場細啊嘛。咁你個個成班細路塞住咗個門口嗰度搞唔掂， 你就要找个呢惡啲嘅樣嚇，嗰啲姐姐咧就出嚟走啦走啦走啦咁啊，咁我點咧就同佢講，阿媽仲買緊餸喎，咁你入去揾翻佢啦，抽完就好入去啦，唔好喺度聚埋啦，阻住個出口啊咁樣。其實好多唔同咧得意嘅事咧，你又可以攞翻出嚟去到即係大家傾啊，大家玩。你成日陀螺都可以玩半日啦，即係舊式嘅陀螺同而家新式嘅陀螺有啲咩唔同咧？咁所以今日咧呢個命題就好好啦，咁大家就可以回憶翻同以前好朋友相識嘅經過啦。

0: 中国有56个民族，相信呢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但系56个民族入面，有边一啲可能你就数唔晒啦？最多人口比例同埋最少嘅又系边一个？人口相差几多？你又知唔知呢？想知更多我哋中华民族嘅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56个民族相信大家都知道㗎啦，咁不过有几多个民族同埋民族啲名字呢，你哋又數唔數到出嚟呢？考下你哋先。
1: 真係淨係记得舊時呢，即係深圳呢咪有一个叫、感受中华嘅、你记唔记得去呢个地方？
0: 我知道呢、玩嘅。
1: 係玩嘅。咁佢入面呢好多、中国入面呢唔同嘅民族啦，因为入面都有啲民族串头先呢，小白讲嗰两个你已经好叻㗎啦，你讲多一次。
2: 苗族、藏族。
0: 嗯，
1: 傣族
0: 系，
1: 仲有汉族，
0: 劲啊，
1: 仲有谂唔到，系啊，谂唔到，
0: 好啊，
1: 交俾你讲，
2: 系啊，
1: 交俾你讲
0: 下啦，
1: 系啊，系时候出嚟抢答
2: 系啦，
0: 咁啊，当然做咗啲资料搜集同大家分享一下。头先阿 O 同埋小白讲嗰四个咧，其实都已经系比较常见啦、常听啲嘅。咁首先汉族咧就一定系最多人知，因為我哋都係漢族人啦、而人口呢係最多嘅，有幾多呢？係有大概92%啊，即係佔全國人口 91.5%。
2: 哇，
0: 好多喎、
2: 真係好多喎、
0: 13億㗎喇，
2: 係啊，90%喎、
0: 大部分都係啦，我哋見到嘅。咁、另外其他嗰啲就叫少數民族啦，就係55%啦，佔埋 8% 左右，非常之少啊。咁、但係原來呢啲嘅少數民族入面嘅、人口差距呢都係好大噶，咁、首先佢哋已经好少人啦，咁啊讲咗最多人口嘅一个少数民族先，就系、藏族啦。
2: 藏族啊，我头先提过嘅藏族，
0: 名都有得讲啦，藏大嘅，咁有几多人呢？就接近2000万人到，2000万系咩概念啦？我哋香港咧就700万到啦，即大概三个香港咁样嘅 size 啦。咁、原来藏族嘅人咧，主要住喺广西、云南同埋广东一带，同、我哋都近噶，
2: 好近、所以就唔好谂住佢藏族个名，就将佢同咩西藏嘅反
0: 面
2: 唔系噶，
0: 唔系 啊，第二个字嚟，
2: 冇错啦，第二个字嚟噶，个发音啫。咁啊，但系佢就喺、广西嗰边嘅，
0: 系啊。咁佢哋都有自己嘅语言啦。藏语啦，同埋唔知道有冇听过藏锦呢样嘢啊？
2: 藏
0: 即系嗰啲好靓嘅颈巾咁样嘅一啲锦棉，跟住佢哋嘅藏锦咧就系墨绿色啦，好用一啲对比色嘅色差，
2: 好似颈巾嗰啲啊嘛。
0: 系啦系啦，佢哋有自己呢一种嘅文化嘅东西啦。我谂每一个民族咧都有嘅，譬如我哋好兴咧去到藏族，即系西藏啦，就会影藏族服啦。去到云南咧。又會影雲南傣族嗰啲服裝，我都有試過呢兩個。
2: 你有著過啊？
0: 兩個都著過，藏族我有著過啦。爭蒙古未？蒙古有冇咧？蒙古好似都啊，蒙古係未有嘅。
1: 蒙古係咪都有蒙古族㗎？
0: 係啊，就係、叫蒙古族。
1: 就係、叫蒙古族，因為咧，大家一諗到咧，乜族乜族咧，就諗住前面楞係楞一個字啊嘛。
2: 佢係兩個字咁樣。
1: 係啦，咁我哋就窒礙咗我哋嘅想像。其實蒙古族咁樣係嘛？
0: 係、但係當然蒙古入面啦，都仲有好多族嘅、因為始終我哋住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唔同族群。因為香港可能都有蒙古族啦、或者藏族等等啦，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因為我哋自己屬於中國人啦，咁我身處喺唔同嘅區，或者我哋身處喺中國啦，但係唔同嘅民族，但係亦都好似係同一個民族，因為我哋分享緊同一個語言啦，同一個嘅背景啦，甚至係生活嘅居住嘅環境亦都好相似，只係有啲人嘅民族咧個語言咧係會特登講翻嗰一種嘅，所以我覺得係中國係好有特色，你有自己嘅鄉下話，但係同一時間你又有自己嘅民族話，
2: 就好似我咁咯，咁我鄉下即係、我啲朋友啦、親戚啦，佢哋全部都係講福建話嘅，係啦，咁佢哋嘅福建話就因為以前喺經歷咧就去咗南洋嗰邊，所以佢哋嘅福建話就南洋時代佬嘅福建話，係、啦，咁又有啲似閩南話咁樣嗰啲噶嘛。
0: 但係你聽唔聽得明閩南話咧？
2: 閩南話，如果我去，譬如去嗰啲咩夜市嗰啲咧，即係台北啊、台南啊嗰啲夜市嘅話，我就用呢類型嘅福建話就同佢哋講，
1: 係啦，
2: 嚇，同佢哋殺價。
1: 唔使拆架，
0: 即刻達到啊！
1: 陰公，人哋啲嘢已經好平噶啦，
0: 仲要
1: 計翻
2: 你知唔知
1: 俾你做下生意啦？
2: 殺價係一個樂趣嚟噶，佢達唔達到我唔緊要，
0: 即係可能你係一個樂趣，都開心
2: 啦。
1: 即係依家譬如你去到台北啊或者台中啊啲經濟都真係差嘅、嗯、即係你有陣時冇咗陸客，即係少咗內地嘅遊客去呢，對於佢哋嘅旅遊業呢都重大打擊嚟嘅。咁睇下啦，即係往後睇下點樣發展啦，呢、這個
2: 仲有咩做，仲有咩做
0: 㗎。講埋一個頭先講得最多啦，咁少數民眾入面，一講少數民眾入面最少嘅，
2: 最少嘅
0: 係幾多人呢？大概3000人到嘅啫，
2: 哦，
0: 即係可能仲少過你屋村入面啲人啦。
2: 係啊，應該係啦，一間學校咁樣倒嘅啫。係
0: 啊，好少。咁佢叫咩呢？就係、是、叫做塔塔爾族。
2: 哇，呢、這個三個字添喎，
1: 幾好聽喎呢個。
0: 你估下佢喺邊個位多？呢、這個字咧，其實俾到少少提醒大家嘅，塔
1: 塔爾
2: 塔。
1: 塔塔塔爾應該喺新疆啊，
0: 係、欸、嘛？啱啊，冰哥好醒啊，就係、是、住喺新疆呢一個位
1: 置。多謝，得到一粒星星啊！我今日係
0: 兩個都有星星，都係答啱咗嘅。咁佢哋就叫就讀阿亞爾泰語系咯，其實同哈薩克系啦、哈薩克語啦、或者吳爾語咧係有少少。
2: 咁嗰邊啲人都好靚仔靚女嘅喎，
1: 即係有啲疆土，有啲係接壤嘅，係
2: 啊，
1: 接住
2: 啊，
0: 個鼻好高啊，
1: 即係啲人行嚟行去啦。你哈薩克斯坦啊，咁啊，都好多好多。眼睛是藍色的，
2: 是啊，
1: 有些波斯啊，中土 feel 的嘛，
2: 皮膚呢滑一滑這樣的嘛，
0: 滑一滑是什麼意思？
2: 滑一滑
0: 哦、OK 你是不是用了閩南福建話？
1: 跟你說潮一樣，跟你說潮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大家認識一下我們的祖國吧。

听过有 GFT 嘅作品啊，玻璃啊，究竟系咪一齐爱情嘅作品咧？你要问翻佢本人先知道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啦。初时咧部分时间咧天色系明朗嘅，稍后局部地区咧骤雨较多啦。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吹和缓嘅东照东南风啊。展望咧明日咧仍然会有骤雨噶。依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话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是1亿1973万，相隔42年再度少过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世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史最低水平。各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话，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小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是加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4点，升909点，港金报3803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9.22美元，卖出4080.1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仲有少少嘅多车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架车龙排到彩虹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 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没有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12: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呢，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呢，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呢，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 even 你着裤仔都系。
11: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9:09啊，投资 O2O 啊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联储局啊维持利率不变啦，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下跌嘅，道指要跌啊，跌跌得几多？跌四个 digit 啊吓，跌1153点啊，创咗去年四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3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12点啊。港股 ADR 咧都要跌嘅，跌500几点。不过嗱，呢个不过好紧要啊。咁啊，睇到咧亚洲区内股市咧都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喺当中啦。咁啊，理论上港股今日咧 ADR 时段虽然跌500几点啦，但开出嚟咧唔会跌咁多嘅，咁大家咧又唔需要太过惊慌字，咁再睇埋外围市况，以至亚洲区内股市咧气氛其实都唔算太差，咁大家又可以观察下今日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今集咧晨光第一线咧注重大健康啊，聚焦住咧孕妈妈系啦，喺咧产前产后之后咧有啲乜嘢可以喺正確嘅健身资讯嗰度咧得到更多啊。今个早上咧继续有啊中大嘅运动科学硕士啦，同埋女性健身室创办人啊，有两个小朋友嘅妈咪系我哋搵嚟苏怡老师啊，李子慧喺度嘅。早晨早晨。
2: Hello， 大家好，大家早晨。
0: 啊，生咗小朋友系咪令到你更加早起身咧？
2: 一定早起身啦，人肉闹钟一定要醒。
0: 系啊，咁啊醒咗，可能依家抱住 B B 咧，都已经系一个当 dumbbell 咁样啊，要做少少。
2: 我成日抱住佢哋做深蹲啊，做红爬式噶，佢哋玩得好开心噶。
0: 系啊，
2: 所以唔会话诶，周边冇时间做运动，藉口嚟嘅。佢见到你做运动，不知几开心。
0: 系，反而咧，有啲朋友可能抱住 B B 个姿势唔正確咧，就有嗰啲妈妈手嗰啲出现咯。往后嘅集数可能你都可以支援一下啦。不过我记得上一集咧就留咗一条伏笔嘅，咁嗰个伏笔就话喂，究竟咧产后之后啦，个饮食啊同埋运动咧点样做到个 balance 喺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啲长辈会啊好锡啊家嫂咁样煲好多补品啊，包心刺肚，但系其实你食得多包心刺肚，当然可以回复元气啦。咁但系与此同时，你都会肥咗啦，系咪先？咁嘅一个状况，咁不如交俾你讲下咧产前产后一啲运动同埋饮食嘅 balance 好唔好啊？唔该你。
2: 好啊。嗱，其实咧食包心刺肚呢啲绝对系好嘢嚟嘅，咁系咪一定会肥咗？其实系重质又重量两样嘢都要计数嘅，系啦。如果我哋食嘅份量系适宜咧，系唔会肥咗嘅，就养生系啦。咁就坐月期间啦，就会建议大家唔需要急住系减肥，但系唔代表咧你要增重，系咪先？因为咧其实啱啱生完，身体仲有好多水分滞留噶。好多人咧，如果坐月坐得好，把握呢个黄金期咧，轻5磅10磅系好快嘅事，系啦，亦都唔系佢哋好刻意啊，特登节食，千祈唔好节食。你系要食健康嘅嘢，包心刺肚嗰啲，听长辈话系食，系啦，唔好过量就得噶啦。咁但系你个磅数咧，系会随住你排咗啲水啦，回复精神啦，健康啦，有适当嘅喐动咧，系会减到重嘅。
0: 嗯，明白。
2: 咁至于咧，好多妈妈咧就会谂啦，我喂紧人奶，应唔应该系减肥啊？呢几个月系啦，上集都有讲到喂紧人奶，可唔可以减肥？又或者做运动会唔会影响个奶量啊嘛？系啦，咁其实我自己咧都系全人奶妈咪嚟嘅，系啦，把握呢个喂人奶嘅机会，其实系减肥好快。点解咁讲咧？你谂下 ，B B 一餐一日，我当你食8餐，每餐100秒，咁嗰度闲闲地咧都600卡噶啦。计埋做奶嘅能量咧，其实600至800卡系 extra， 你每日去消耗咗嘅。咁我就成日同啲学生讲，就等于你每日跑咗步咯，系啦。咁所以 cardio 咧就即系大氧运动就唔需要再特别去做，你都可以消咗好多热量噶啦。
0: 你呢个运动科嘅硕士系咪估唔到？除咗应用得到力，你开健身室啊，或者 train 学生啊，其实你对自己calculate 即系计算自己个 calorie 啦，同埋喺呢个育儿心得，同埋同妈咪同埋妈咪之间嘅分享入边咧，都多咗一个题目，同埋
2: 系啊，真系好有用啊！我都好中意计数，同埋自己身体嚟噶嘛，梗系想了解多啲啦。系啦，咁就讲到每日都消耗咗咁多 calorie 啦，所以运动上咧，我哋做翻啲肌肉建构就得噶啦。咁但系饮食上咧，喂人奶嘅妈咪咧，其实好容易肚饿噶，咁。 就如果你即係就算你每日消耗800卡，但係你食翻多1200卡，咁我都係會肥噶嘛，好好客觀科學嘅事實嚟嘅。咁所以，哎，但我又成日肚餓，咁點搞咧？就唔好食啲垃圾食物，唔好口痕亂咁食嘢，就食啲有營養嘅嘢。即係你頭先講包心刺肚嗰啲 OK 噶，飲下雞精啊，係啦，食下雞蛋啊，
3: 知道知道，
2: 足夠嘅係啦。
0: 但係炸雞薯條嗰啲咧就盡量少啦。
2: 係啦，唔好俾藉口自己，哎呀好肚餓，我食炸雞。係
0: 啊，我咁辛苦生個仔，我真係唔得啊！一定要食炸雞同埋有酒精飲品啦，甚或乎啊飲杯啤酒咁樣啦，因為即係大家中意煲韓劇啊嘛，咁韓劇有陣時你覺得即係特別有 feel 就係食住。炸雞飲啤酒就特別
2: 煲。嗱，嗰啲開心啊，自己知啦。但係你記得你係為咗自己而食嘅，就唔好賴話為咗阿 B 我要食嗰啲，你唔係食炸雞。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就唔好賴咗 B B。
0: 好好好。
2: 咁最緊要咧，其實係飲好多好多嘅水，係啦，因為你每日都800ml啦，咁你正常人都2-3 L水啦，咁你起碼都飲多1 L水，係啦，先夠你身體去做奶嘅。
0: 嗱，好多媽咪咧生完之後咧都會腰痛嘅，咁啊亦都會有膝頭哥痛啦，係咪咧？因為核心肌群咧冇力啊。有啲乜嘢嘅动作可以改善一下？
2: 腰痛啊、膝头哥痛啊、核心肌群冇力咧，系其中一个原因啦。
0: 嗯、
2: 因为我哋身体咧，由脚腕啦，去到盆骨啦，去到个腹部啦，去到我哋嘅肋骨啦、胸腔啦，一层层嘅地基，一层层咁起嘅。如果边度有问题咧，其实佢影响你整个人嘅姿势嘅。咁当然啦，边度有问题，我哋就对症下药咯。咁好多时咧，都一定系驼 B 令到我哋头先上几集讲过啦，腹直肌会分离拉长咗，令到我哋本身个核心咧天然腰峰咧冇咗啊，系啦，咁就深层肌肉松咗，咁会影响到可能我哋胸腔不正啦，或者系肋骨歪咗啦，腰椎歪咗啦，咁啊导致唔同嘅地方痛咯，系啦，咁点样练翻深层嘅肌肉咧？其中一个简单嘅动作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做一个死虫式，系啦，就系、是瞓平喺度啦，膝头哥屈曲90度，双手咧举高伸直向天，咁呼气嘅时候咧就单手向上举高个头啦，吸气就还原，轮住咁样做咧，去慢慢感受翻我哋嘅腹肌去锻炼。至于我哋嘅盆骨咧，就可以做一个嘅臀桥啦，咁练翻我哋臀部肌肉咧，都会对我哋嘅整体嗰个姿势咧会好有帮助嘅。
0: 明白明白，环节最后啦，都要问一下苏怡老师啊，头先话喂，可能只手咧抱 B B 抱得攰啊，会有嗰啲妈咪手啊，咁系咪应该适当都要拉下筋去舒缓一下咧？呢、這个其实好多妈咪就有呢个问题啊，反而多啲啊，佢叫要嗰阵时咧就要老公喂食饭咯。
2: 是
0: 真
2: 的，
0: 我见过好多老公呢要突然间喂太太食饭，咁话啊几 sweet 喎你哋咁样。唔係啊，佢呢排抱 BB 呢抱到隻手呢劳损得好紧要咁样。咁、所以呢佢就要喂老婆食饭，我话咦咁唔紧要啦，係啊，咁你喂下老婆食饭都好 sweet 啫咁样。咁但係核心都系想太太隻手可以安康啊，系咪先，或者隻手可以好返呢，有冇啲拉筋嘅动作可以少少舒缓到抱 BB 嗰啲妈咪手？
2: 有啊，呢、這个其实你唔好睇我系健身教练啊，我都中过招啊。我第一胎嘅时候咧，因为即系挂住抱 B B 啦，就忘记咗一个正确姿势，即系个姿势好紧要噶嘛。咁又抱住佢，又喺度有阵时摸下佢，咁样搞到我都有一个嘅妈妈手出现咗。系啦，咁当然预防胜于治疗啦，大家就一定要做啱个抱 B B 嘅动作啦，留意翻自己嘅姿势。咁而拉筋咧，就我哋都可以放松一下，特别系拇指同埋呢个前臂之间嗰条筋咧，系需要放松嘅。咁我哋可以打横伸直只手，然后咧揸实个拳头，手指公喺入边，然后向下去旋转咧，去放松翻呢一个嘅肌肉。
0: 明白明白，咁啊转一转个手腕嗰啲位啦，等自己即系唔使好似条橡筋永远都拉到咁紧，咁啊多啲痛嘅机会咯。希望咧呢啲小贴士咧可以帮到咧心机旁边咧产前产后嘅你都会得到多啲唔同关于运动科学嘅资讯啦。多谢晒苏怡老师都为我哋分享咁多，下一集咧我哋再问多啲咧呢个维度嘅一啲资讯，好嘛？多谢你。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6: 2026世界人工大会日前在上海登场，AI 黑板成为了教育展区的焦点。这个产品将 AI 深度融入在教学的流程，教师随手画出图形，系统就会自动保存为标准的几何图。平面图形一按个掣就会变成立体的模型，空间关系一目了然。黑板对一样会进化，但黑板是几时发明的呢？ 原来睇翻十八世纪末之前，世界上并冇黑板呢一样嘢噶。当其时学生上堂，每一个人手上面都系攞住一块岩板所做出嚟嘅小石板，配合石笔同埋白粉笔喺上面写字练习。呢一种嘅方式存在住一个巨大嘅教学痛点，老师冇办法一次过对全班展示内容，老师只系能够走到每一个学生座位旁边，一个个检查或者示范，教学嘅效率可以话非常之低。去到1801年，当其时苏格兰爱丁堡中学嘅一位老师，佢主要负责都系教地理噶。喺画地图同埋解释地形嘅时间，手上面嘅小石板实在太细啦，坐喺后排嘅学生根本就睇唔到。于是乎佢就谂到，不如将好多块嘅小石板拼贴埋一齐，直接挂喺课室嘅墙壁上边啦。佢就将多块嘅岩板拼成为一块巨大嘅黑色石板墙，并且攞起粉笔喺上面画出超大型嘅世界地图。呢一个嘅举动彻底改变咗课堂嘅形态，老师第一次能够同时面对全班100几个学生进行视觉化嘅教学。不过黑板后期去到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变咗成绿板，唔知道你有冇察觉到呢？点解会变成绿绿地色嘅呢？原因系因为60年代开始采用咗金属板上面嘅涂覆刺漆技术制作黑板，呢一种嘅材质更加耐用，更加平滑，而且冇咁容易留低残留嘅粉笔灰。而喺心理学同埋视觉研究发现，绿色特别是暗绿色啊，比纯黑色更加能够减少光线的反射，而且对眼睛的刺激较为细，学生长时间注视也都冇咁容易疲倦咯。生活上有好多发明的历史都相当有趣，不如我哋一起听多样嘢傍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5: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5: 阿欧、
4: 小白、
5: Vicky、
4: Anna，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31，
0: 星期四的追踪31，今天夜晚在港台电视31台有什么好节目呢？等我打电话给阿畅问一下。喂，阿畅在不在？
7: 喂喂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阿畅，星期四晚上的追踪31台精彩节目就交给你介绍一下。
7: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25正正关你事呢、这个五分钟嘅节目呢，继续同大家聚焦报道一下政府嘅政策啦，同埋各个部门嘅工作最新动向。今晚呢真係好有趣嘅，今晚介绍嘅係建筑署一个工作，叫做将军澳南公园。咁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嗰度、呢，即当然是一个公园嚟啦，将军澳南公园嘛，有晒公园一啲一般嘅设施，但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呢，佢又用咗一个叫做海绵城市设计。有咩意思呢？攞嚟做防洪工具咁话喎。话说我哋香港呢而家极端天气啦，暴雨日子好多啦，大家都知道㗎啦。咁政府呢就为咗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做咗好多部署。其中一个方向呢就是雨水管理。将呢个雨水管理用入城市设计入面。将军澳南公园呢就是一个好大型嘅测试地点咁话。咁建筑署嘅团队呢就用咗一个海绵城市设计，将公园变成好似海绵咁样，落雨嘅时候呢就可以吸水喎。咁吸咗啲水呢储埋就等佢再慢慢释放，有啲呢就攞嚟淋花咁话喎。咁即係将即係嗰啲公园嗰啲水呢吸收咗之后，就可以减低呢嗰啲雨水一次过涌入排水系统嗰个压力。
0: 咁几好喎啲设计。
7: 係呀，减低水浸风险咁话。咁今晚节目主持人就会实地带大家去到呢个将军澳南公园，睇下呢各项设计，亦都请嚟建筑署嘅代表呢同大家一一讲解，睇下呢个园景师点样将一个咁优美嘅休憩地方化身成为社区防洪工具咁话。咁如果大家即係去下一次想去嗰度玩下嘅话，又想知道佢哋有啲乜嘢防洪设计呢，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0: 唔怪之得叫做海绵城市呢，就因为吸咗啲水，留返啲水喺其他地方嗰度用咁样。唔错唔错，大家一齐留意住啦。9:30嘅时间呢，铿锵集嘅议题系啲咩呢？
7: 今集的題目叫做我的另類身家，咁講咩呢？就是同大家了解一下本地年輕人今時今日投資有啲乜嘢新趨勢。咁我哋香港人好叻投資㗎嘛，其實。 咁即係除咗一般嘅樓市啦、股市啦之外咧，哇！原來而家咧嗰啲年輕人啊，即係唔係好參與嗰啲我哋一般嗰啲投資股市啊、樓市噶啦，佢哋咧中意玩加密貨幣，甚至乎係嗰啲遊戲卡牌添。咁啊，早前咧喺2025年啊，有個本地證券行，佢係透過一個佢哋個投資平台咧，訪問超過2000名香港用戶，咁啊發現咧個嗰啲所謂 Gen Z 啊，即係1997年至2006年出生嘅朋友咧，啊，佢哋咧真係重視虛擬貨幣投資交易多過嗰啲樓房啊。咁點解咧？佢哋覺得方便同埋安全。
8: 嗯，
7: 對於佢哋嚟講啊，即係大拿拿攞幾百萬去買層樓去做首期，就不如我揸住兩個比特幣好過啦。對佢哋嚟講，咁樣更加安全咁話添。咁啊，就同一時間啦，好多遊戲卡啊、運動卡啊，都吸引咗好多年輕投資者同埋收藏家嘅關注。即係一張嗰啲籃球卡咧，
8: 哇！
7: 佢哋可以犀利起上嚟咧，升值十倍，甚至乎咧去到300,000成交添。咁啊，有啲稀有嘅卡咧，鑑定過之後咧，哇！一張二手成交價咧，可以真係買俾嚟攞嚟做首期買層樓嘅喎。
8: 哇！
7: 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啦？好多喺尖沙咀啊、銅鑼灣嗰啲，
8: 我知道啊，係啊。
7: 嗰啲黃金地段咧，即係以前係藥房金鋪嚟噶嘛。嗱、
8: 啊，
7: 今時今日咧係
8: 卡土啊，
7: 冇錯，即係唔係講笑。即係而家個現實就係咁樣啦。嗱，究竟即係呢啲新嘅投資另類資產嘅方法咧，即係成為咗年輕人投資嘅新趨勢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知道呢啲熱潮咧，即係潛藏住一啲風險嘅。究竟係啲乜嘢風險咧？嗱，呢啲另類資產嗰個價格咧，比較容易即係受
8: 波動啊嘛。
7: 潮流左右而波動，咁啊市場交易咧有哇時大時細，究竟現行規管追唔追得上呢啲發展步伐咧？究竟有關當局又點樣睇呢一啲嘅另類投資咧？嗱，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多啲，今晚9:30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8: 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啊！即係以前上一輩嘅人咧，都一定係話最穩陣係磚頭噶啦，因為人始終都要住嘅。而家咧，你見到即係大家個投資嘅方向都已經完全不一樣啊！咁如果上一輩嘅朋友同下一輩嘅朋友，即係而家嘅朋友都一齊留意鏗鏘集，到中間的轉變係點樣？大家可唔可以喺入邊攞個共識咧？咁啊，留意住鏗鏘集啦嚇！唔該，阿昌，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话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三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好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近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7点，升69点，总成交金额1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8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制旭创957蚊，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1.6，升5.2；盈富基金26.34，升6仙；小米集团31.62，跌2.6；阿里巴巴112.2，跌4；南方恒生科技4.78，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89.06，升2.6；美团92.1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50点，升1297点。港金报3803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33美元，卖出408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罗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咁即系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罗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依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朝光街。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区警署。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果栏。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

0: 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今年24岁的 Benson Poon， 其实他都可以说是一位运动员来的，精通即是各样的运动项目。今次这首新歌都展露到他另外一面。Benson Poon 的这首新作 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了懂得唱歌之外，更加懂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0，今日可以大大声同啊听众朋友讲啊，今日咧有神光第一线呢个节目啊，出边天气更加真系有神光、啊，起码今日好天少少，真系每一日朝头早都系落雨啊，啊系咁落雨啊，咩颜色嘅暴雨警告啊，雷暴咩警告啊，全部哇今日。白帽啊！
2: 今日我哋呢个天气板几干净，
1: 干净啊，
2: 系 啊，冲走晒，俾啲雨水冲走晒啦，
1: 真系好啊！虽然你话之后九天天气啊，之后系之后先算啦、啊，今日享受下，喂，你起码出翻个太阳仔，唔好落雨，俾啲人出去街嗰度跑下步啊！点知几厌闷啊？接啲跑步友啊，连续好多日都冇得跑步。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好似新闻片段嗰大只仔唔着衫咁样跑步，咁有几多啊？即系其实落雨雷暴啊，唔应该跑街。我就觉得
2: 危险啲啦，
1: 危险啲少啦，咁所以女女爱爱啊，好天气就希望大家有好心情啊，咁、所以就打个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第一位听众喎
2: ，Bonnie 早晨
3: ，Hello 早晨咁多位，
2: 你好，咁啊可以同我哋慢慢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嘅事情想讲下咧，
3: 长话短说，因为都时间紧迫，
2: 唔紧要，你讲得噶啦，系讲得噶啦，
3: 人都要身体健康，
2: 多谢你，
1: 多谢你，
3: 真系，今日咧系我哋。陳氏家族大家姐，點解叫大家姐？佢係排第一。我哋屋企有七兄弟姊妹，
0: 大家族。
3: 佢真係係我哋家中，即係我覺得係支柱啦，都係屬於其中一個支柱嘅。即係講翻少少就係年輕嘅時候，佢係好艱辛嘅。佢今年71歲啦，好感恩，好感恩。佢仲好健康，周圍去玩學嘢。咁我哋其他兄弟姊妹都會。向佢學習，
2: 好啊，好好學喎、
3: 啊，
2: 真係學海無涯啊，厲害！
3: 係啊，佢真係琴棋書畫，就覺得佢文武相全啊，好犀利啊！佢即係雖然71歲，但係都仲好精神啊，好中意去周圍去啊咁樣咯。但係真係要感恩爸爸媽媽生咗我哋出嚟啦，即係要我講嘅，爸爸媽媽帶咗我嚟嘅世界，我都要回

0: 鬼社会咯。
1: 嗯，系
0: 咁样啦，
1: 系
0: 跟住我义工啊，同我一样咁学佢咁样咯。
1: 系啱，喂，多啲学咧，其实真系好，即系令到个脑筋啊不断咧就有啲新嘢啊，咁啊脑袋就会唔肯老啦，个脑袋就会越嚟越精灵啦，
2: 同埋咧，
0: 我哋向前行啦，
2: 系啊，同埋善良咧都系一个咧正能量啊，同埋最好护肤嘅产品嚟，只要你心地够善良，系啊，所以多做义务工作咧，其实真系好好嘅，好似Bonnie话斋系咪
0: 啊？系啊系啊，大家都希望多啲有时间做义工啦。帮助有需要的人啦，我哋都系希望系咁样啦。
1: 同埋有即系多啲时间做义工嘅时候咧，个人嘅磁场满满正能量咧，好嘅事情好多时都会咁样嚟。即系我都系深信呢一样嘢嘅。
2: 系啊，有多就帮人啦，施予下出去啦。
0: 相由心生，以己就更有福。
2: 啊！我哋啲相都几好噶，你有冇阵时上我哋二台个 Facebook 嗰度睇下？
0: 有啊，我每日都系你嘅听众嚟噶。
2: 喂，多谢啊！你就喺下边留言，跟住揿一个 sticker 俾个 like 嗰啲，其实嗰啲我都多谢噶，系啊，打个招呼啫嘛，系咪先？喂，多谢电话，
1: 系啦，
0: 好啊，
2: 多谢帮你。
1: 咁啊，大家姐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0: 系啊，
1: 好，多谢，
2: 拜拜。
1: 不过真系做义工咧，我觉得都几好啊，咁啊令到。我哋即係有陣時咧，個人啊，個人嘅磁場又好啦，少啲成日燦爛啦，好嘅事情又會嚟啦。呢啲真係要多啲學習啊。
2: 係啊，咁啊，我哋神光第一線貴為本台最朝頭早最有正能量嗰節目啦。咁梗係客似雲來啦。所以我哋今日咧決定咧，聽眾都打孖嚟。
1: 係啊，咁啊，聽眾都特登咧就想有兩位聽眾啦，同一時間都想今日咧就想同自己嘅親朋好友咁啊有一啲嘅説話嘅。
2: 係慢慢打啊 ，Yana。唔使緊張嘅，係啊，咁我哋啲字又寫得了啦，有陣時快速抄襲抄嗰啲聽眾朋友啲電話，個一字就寫咗七字，咁唔緊要，你慢慢嚟。
1: 個八字啲筆畫嘅錯啊！
2: 我同小白有好多嘢傾嘅，係啊，即係我哋傾嘅話題咧係源源不絕嘅。啊，系啦，咁啊，博另一位嘅听众朋友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去谂下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啊，即系头先同Bonnie倾咗好多关于义务工作嘅嘢。其实自己呢一年咧都定咗一个目标，就系多啲去做一啲咧义务工作嘅一啲工作啦。咁同埋帮下有需要嘅人啦。有机会咧，即系嗰排手头松动啲啦，嗱呢排手头紧啲啊，松动啲嘅时候就买饭票啦，咁啊俾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大家去 share 下就。唔需要话下下要啊，即系我捐钱话俾人听嘅，其实捐钱咧千祈唔好话俾人听啊，系啊，
3: 同埋头先佢话咧上游心心都真系真噶，做多啲善事咧个人嘅样咧都和善啲，
2: 好有说服力啊！你讲呢个，好啦，听听听众朋友
1: ，Macy 早晨
2: ，Hello，
4: 早晨啊，早晨，
2: 你好啊 ，Macy
4: 早晨，
2: 耶，听到你电话啦，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嚟啦。
4: 今日咧正日就系妈妈94岁生日，
2: 恭喜 Auntie 福如东开寿比南山，身体健康，冇病冇痛，带翻阿女即系带翻你去玩，系啦，唔系你带佢去玩，佢带你去威，好唔好啊？吓，
4: 好啊，好啊，好啊，嗯，多谢，
3: 点样庆祝啊？同妈妈。
4: 媽媽咁我哋一陣會飲茶啦，跟住夜晚就28人兩圍啦，自己人食飯咁樣囉。係啦係啦。
1: 好好地。
4: 晏晝又同佢打麻雀啦。
1: 嘩，呢個真係重點喎。
2: 我哋送醬俾媽咪喎，識做㗎啦。
3: 開幾多台呀？
2: 會唔會㗎？人
4: 台嘅
2: 人。媽咪叫萬子，你會唔會即刻送啲萬子出嚟啊？定還是你豬佢啊？但係知你一開始起壺叫萬子，等我豬你先，一開始俾曬啲萬，打曬啲萬子，斷曬先。
4: 一定唔會有。
2: 係啦，我就知道啦。呢時咧，孝順、乖同埋時間先係最寶貴嘅資產咧。你願意陪媽咪，可能打4圈唔夠打8圈，8圈唔夠打12圈、16圈咁啊，好開心嘅一件事。其實咧，即係呢啲遊戲嘅嘢都係即係愛嚟聚會嘅一個工具嚟。嘅啫嘛，系咪先？
4: 系啊，用下脑啦，又可以系啦。
2: 咁啊，除咗你陪妈咪打，仲有边个陪妈咪打咁样吓？
4: 阿哥咯，
2: 阿哥啊，
4: 阿哥嗰啲都会出嚟，系啦系啦。
2: 好嘢喎，咁啊轮流派钱俾妈咪，
1: 系啊，
2: 使费
4: 系啊，系啦系啦。今晚就四代同堂咁啊，开心食饭，系啊系啊。
2: 哦，即系你啲小朋友或者你啲孙都带埋出嚟，可能咩事？
4: 我阿哥，我阿哥嗰啲咧，系啦。哥嗰啲系啦，嗰啲酸咯，系啦，
2: 好开心，
4: 唔同啦，系啦。
2: 咁啊，摆几多围啊？通常呢啲
4: 系
2: 系咪？
4: 我哋都系自己人食饭啫，
1: 两位系28人
3: 啦，都劲喎。
1: 系啊，
4: 系啊，系啊，
1: 有包厢吓，应该包厢
2: 爆啦，
4: 系啦，系啊，系啊。
2: 除非你话喺屋企食噶，我哋系啊。屋企點樣食啊？
3: 咁樣好大間廳。
2: 本身我哋個廳咧都有正廳同副廳嘅。
1: 如果個
2: 工人咧都有18個工人嚟。
1: 如果廳坐滿咗嘅話咧，個陣法係點啊？我哋出邊仲有個游水池啊，
2: 係啊，
1: 嗰度可以有 BBQ 可以俾小朋友喺嗰度玩啊。
3: 我哋係
4: 冇咁大
2: 嘅。有個泳池鋪曬國產007嗰啲橋段啫嘛，招呼啲賓客點樣搞啊？係攞住杯 cocktail 或者門喺嗰度玩。
4: 等下先，等下先。
2: 係啊，事在必行。我睇到你哋都咁啊，仲有啲咩开心嘅祝愿祝妈咪啊 ，Miss 吓，
4: 祝妈咪身体健康啦，最紧要系啦，日日都开心心，咁好感恩，多谢佢咁多年照顾我哋咯，因为佢而家都仲有煮饭嘅，咁啊辛苦佢，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包容晒我爸爸啦，因为我爸爸都啲脾气都臭嘅，多谢佢、包容佢，系啦，最紧要而家。自己开开心心，系啦，身体健康，系啦。
2: 希望
4: 咁，我哋个个都好爱佢嘅，系啦。
1: 系啦，媽媽而家即係就算都即係90多歲啦，都仲繼續煮飯。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哋又鍾意食啦，佢又煮得開心啦，同埋佢可以覺得呢就自己繼續煮煮俾大家食。
2: 有啲細藝又
1: 都係佢都係好開心。
4: 有啲嘢做下咁樣會好啲囉。係啦係啦。
2: happy 最緊要。
1: 無論乜嘢年紀嘅媽媽呢都鍾意即係自己煮下嘢俾自己子女食。
3: 係
1: 呢個真嘅。
2: 喂林美慈約定你呀，媽咪到時100歲呢打個電話嚟好唔好啊？
4: 我上咗爸爸100歲打過嚟。
2: 系
4: 啦，哦，
2: 系啊，
4: 好
2: 犀利喎！咁如果你真系哇，集齐两个宝贝喎，你真系，喂，你啲基因好好喎 ，Miss。如果我继续做电台，你都长命百岁嘅，我知道你。
4: 我最紧要健健康康，
2: 系一样啦，
4: 你哋都系。
2: 其实长得命嗰啲都系健康噶啦，大家都知道，其实系等好嚟噶嘛，即系等好嚟啊，系啊，唔系减好嚟噶嘛，系等好嚟噶嘛。
4: 所以我都希望我可以年年佢哋生日都可以打电话继续。
2: 好啊，放心，到時我唔喺度唔緊要，小白都係長命百歲，佢睇個耳珠好大粒嘅，佢係好有福氣
4: 嘅。
1: 俾錢俾錢，
4: 都記得我打過嚟。
2: 誒 ，Vicky 都有福氣㗎，係
4: 啊
1: ，Vicky 最有福氣嗰個啊，
2: 你叫圓碌碌咁樣，隻眼珠圓碌碌咁樣，係啦。
4: 咁其實我屋企人咧，大月都有知性，可唔可以？好快講曬先。
2: 梗
4: 係
2: 可以
4: 啦。其實七月就仲有我侄女榮嘉，七月8號啦。8月2號咧就我二哥，8月3號我三哥，8月4號我即系二家姐，8月8號我侄仔，都系我哋家族成员嘅生日嘅，
1: 系
4: 啦，
1: 集下喎，
4: 系啦，系啦，冇错，咁啊祝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嘅。
2: 好啊，你识唔识 Yana 噶 ？Yana 都系我哋嘅神光成员嚟嘅，系啊，
4: 新成员啊嘛，
2: 都好好噶都，
4: 同埋全队倾偈啊，我下次同阿 Yana 倾多啲，系啦，咁另外咧有两个侄孙啊。月希同邵天咧，今年就升中嘅，咁希望佢哋一个新嘅中学生活，
2: 好
4: 学业进步，
2: 好齐晒未？
4: 长大
2: 齐晒未？
4: 齐晒啦，唔该晒，唔阻你哋。
2: 唔好咁讲，一齐听歌。你今日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送俾你全家。
4: 多谢晒，
2: 拜拜。
4: 好，送俾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小白、
1: 阿欧、
0: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2: 咁啊，头先咧七点半之前咧，咁我哋就有营养师啦。
3: 嗯。
2: 咁啊，同阿营养师即系收咗线之后啦，咁我私底下就同佢再倾多几句偈。
3: 哇 ，Mimi 依家犀利喎！即系除咗普通注册营养师，仲有好多唔同嘅专业资格。
2: 肠道专家，系啦，即系就肠道专家。
3: 系咯系咯。
2: 所以有啲题目咧，关于即系肠道嗰个健康噶，原来都有好多迷思或者。我哋其實一直都搞錯咗嘅嘢嘅，咁即係譬如佢頭先講，譬如纖維高纖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會 mix up 啦咁樣。咁佢即係收好佢線之後咧，即係喺大氣點啊收好線之後，咁我自己再私底下再同佢傾多一兩句啦。咁啊講開呢個米飯，咁啊講米飯嘅時候都有啲迷思喺度嘅，咁啊遲啲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啊嘛，大家留意住啦。咁但係一講開米飯，我就諗起好香噴噴嗰啲飯啊。咁啊有陣時飲食圖鑑咧，我哋即係處理嘅材料或者煮嘅餸啦，都係一啲比較上快簡單嘅。咁希望大家就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內呢就可以好快脆就食到嘢啦咁樣。而嗰啲食物都係唔錯嘅味道。咁但係有陣時都想真係煲下飯，咁搵啲好味嘅餸呢去送下飯，咁所以都好重要。即係飯餸呢加加埋埋一齊先係一個正式嘅字㗎嘛。有飯有餸咁樣。咁今次呢一個嘅餸菜呢，我自己覺得餸飯真係一流，就是、香煎葱油雞。
3: 嗯，
2: 呢類型嘅餸咧，就算我自己出去，譬如茶餐廳啊，或者一啲鋪頭咧，我都好喜歡咧，就嗌呢一類型嘅餸菜。原因咧係因為食落去嘅時候好香口啊，咁啊咁香口咧，就同呢、這個新鮮煲出嚟嘅米飯一齊食咧，係真係正，
3: 係
2: 熱辣辣嘅飯擺埋呢啲嘅叫做葱油雞咧，係真係好正。好啦，咁、做法係點咧？咁先要醃一醃個雞嘅，咁我就直頭咧就買嗰啲。雞髀肉啦，咁去埋骨嘅雞髀肉嘅，咁啊落啲蠔油、胡椒粉啊、砂糖啊、老抽啊、五香粉啊、生粉啊，每樣咧都落少少，撈撈佢咁樣。咁啊撈咗佢之後咧，咁當然就要醃一醃佢等等啦，咁樣。咁有啲人就問啦，又係醃幾耐啊？通常咧都係半個鐘頭到，咁啊已經咧就搞掂噶啦，半個鐘就醃完。好啦，咁你醃緊嘅時候咧。
3: 是
2: 你當然可以翹住雙手啦，但係我就會騰空雙手出嚟呢就做其他嘢，反正你有半個鐘等，咁攞啲葱出嚟啦，其中一個主角攞啲葱，咁買葱，咁如果你話我有菜喇喎，咁搭棵葱咁得唔得都得，如果唔係呢你就攞多幾蚊雞，咁買下啲葱返嚟，即係切成一條條，咁但係佢每條幾長呢就一隻手指咁長，一隻手指咁長，咁切完之後一炸葱呢你就可以放一個 pan， 個 pan 就準備定啲油啦，有一層薄薄嘅油，跟住就將呢啲葱咧全部煎香佢，
3: 係
2: 好香嘅。
3: 哦，
2: 煎嘅時候你都覺得好香，咁然後咧你咧就可以煎到佢大概黑黑地色啦。
3: 嗯，
2: 即係感覺上啊，係咪燶咗啊？
3: 係啦，我有啲驚啊，因為即係成日話葱咧係青 BB 先係為之好
2: fat 啦，
3: 跟住咧有少少咧燶邊啊，就覺得自己你知我哋呢啲唔多落廚啦，跟住冒啲煙出嚟咧，攞攞地咧，就覺得哇
2: 係
3: 咪靚
2: 嘢？煙係另外一樣嘢。而家我哋就先睇咗咧，就係嗰個葱會煎到佢咧就黑黑地色嘅，咁、你就可以攞上嚟就備用啊，唔係抌喎，備用，備用，跟住你咧就要將嗰啲葱咧就繼續咧就加多少少糖啦，收老抽，然後就再撈撈佢先嘅。好啦，咁呢個時候咧，咁你嗰個雞咧就可能已經就再準備好啦。準備好之後嘅時候，你落去頭先嗰個油，因為頭先係薄薄一層油咧喺度煎緊噶嘛，你夾咗咗啲葱啫。咁個雞就放落去好香葱味嗰個油嗰度咧，就一齊再煎。好啦，咁當然要反下佢啦，正反兩面都煎下佢咁樣。然後咧，你就再將頭先嗰個準備好嗰個葱，再加埋嗰、那個汁啊。再一齊倒埋落去呢一個嘅雞入面，
4: 炸
2: 一路再慢慢煎下佢，然後面頭再揀咗一炸咧，就生葱。
3: 係
2: 呢、這個咧多葱油配搭咧，其實真係一絕嚟嘅。
3: 嗯，
2: 其實基本上你食咗第一嚿之後咧，你就開始開行咗你嗰部機，你就會開咗 turbo 就係咁喺度食，唔係好停到嘅。
3: 好啊，
2: 呢啲係餸菜，所以嗱煲一煲飯，哇，今日
3: 重要重要
4: 夜飯夜味，
3: 正啊，
2: 真係好夜味，大家不妨
4: 試一試
2: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7人，6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遇难者中8个人死于日本制止八代工厂烟通截断事故，5个人死于加岛町大型商场爆炸。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说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说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些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说空袭是对伊朗企图攻击驻中东美军的有力回应。较早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空军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3艘无视警告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说和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同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在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都说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35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9点，跌1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中制郁藏931蚊，今日新上市。小米集团31.46跌4.2，腾讯控股466.8升4.0，盈富基金26.32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74.8跌2仙，阿里巴巴112.5跌1.1，智普966蚊跌67蚊，中芯国际65蚊跌2.2，华虹宏力128.7跌8.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7，瑞士法郎9.626，澳元5.461，加元5.583，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1点，升1087点。港金报38,200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8美元，卖出4,08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有交通意外啦。呢段路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就系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东边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是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由8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0: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3: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叫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0: 老师教噶？
3: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立花遮名，立花遮名。
6: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5: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唔急住，立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6: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活力有丰收。
1: 好嘅 ，OK，OK， 可以唱到、啊，
2: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可以，可以。
0: 你知唔知我用另一种声嚟唱出嚟
2: 嘅、嗯？有啲咩声？我讲，
1: 你就另一种声啫。
2: 唔关声唔声事，我依家讲紧你拍子啱啫。
1: 系啊，
2: 你可以用假音唱，
1: 系啊，
2: 用真声唱，
1: 咪就系、
2: 是、拍子唔啱。
1: 你活力有丰收就得。
2: 我依家赞你拍子啱，
1: 系 啊，你唔好同我顾左右而言他。你讲反呢一样嘢，
0: 收翻，
2: 我赞紧你个拍子。
1: 系啦、
2: 啊，你就同我讲你嘅音质。
1: 系啦、
2: 啊，咁你用咩声？你用
1: 所以其实你同佢好难倾偈，你冇办法。
0: 我用，
1: 你用咩声啊？
0: 我用咗一种
2: 心虚开始，声虚啊。
0: 冇嘢、
1: 啊，真系好难同你沟通，真系好奇怪。人哋讲橙，佢又讲苹果；
2: 系啊，
1: 人哋同佢讲苹果，讲
2: 生果，佢
1: 讲
2: 菜心咁样。
1: 系啦、啊，即系呢样嘢好，系咪系咪衰咧？系咪自己成日都系咁样中我头出
0: 好地地，
1: 好地地，
2: 本
1: 嚟
2: 好地地啊！好嘢，咁啊，好嘢，有进步咁咪算咯。啊，你
1: 又你系要咁样啊？你做人真系有啲问题。
0: 我都觉得系问题好大。
1: 咪就系咯，你要识埋啲咁嘅朋友，系咪先？你真系应该都好难搞。
2: 开心啦，
1: 系啊，
2: 中中。你系咪翻去苦练过嚟啊？我估你都冇啦，
1: 系啊，系啊。佢话有时佢越紧张嘅话咧，佢系越唱唔到嘅。
2: 又
1: 今日咧就好明显咧，佢冇望我啦，因为谂住诶俾个拍子佢啦，咁样佢自己就
2: 佢望住你反而
1: 就
2: 惊
1: 啦，系啦，冇错，
2: 佢
1: 惊我嘅。
2: 梗
1: 系啦，
2: 即系你俾个拍子佢，佢就系要慢半拍。
0: 我唔系
1: 咁，
0: 我
1: 未必系，
2: 佢未必系
1: 有咁嘅能耐。佢想唔到呢样嘢，
2: 佢望到你已经嗰个威慑力，
1: 系啦，即系慢咗，震慑咗佢，咁样佢就咁样。
0: 其实咧，我哋之前听咗上一句嘅，
2: 系
0: 即系上次佢咪即系啱啱咪唱咗活力有风骚，咁我跟住咧，我仲我自己嘅内心就唱出嚟啦。
1: 得啦，唔好讲埋废话，同上一句系冇关，佢有你啦，佢有你，
0: 真系有关
1: 嘅。冇错，你去放空啊，即刻佢讲两个字，你已经知道佢有喺度讲埋啲你唔明嘅嘢。
2: 只字我都听听诶，即系
1: 个字你都识嘅，但你串埋就唔知你讲乜。系啦，
0: 你哋两个咁巴闭啊嘛，
1: 巴闭，够你巴闭，又嚟 IQ 题啊嘛，
0: 系
1: 啊，同翻人有关嘛，系嘛？
0: 系啊，咁啊，后来我谂谂下，唔想出噶啦，唔紧要。嗱，估一个地区嘅，
1: 系
0: 估一个即系
1: 地区，香港嘅地区，
0: 世界
1: 嘅
0: 区，
1: 大湾区
0: 啦，
1: 好
0: 啦，
2: 大湾区嘅城市啊，
0: 其实系水域，
2: 水域
0: 系啦，
1: 你唔好信佢，你唔好信佢，
2: 伶仃洋，
1: 你唔知
0: ？O K 嗱，答案真系伶仃洋，即系话你作个题目，你作个题目
2: 都未。都吓已经中咗啦，
0: 系啊，
2: 吓，因为我哋识伶仃，过伶仃洋啊嘛，
0: 伶仃洋嚟
2: 做
0: 一个题目，我自
2: 都向天笑，
1: 点解要我做一个题目啊？
0: 唔系佢，
2: 因为我一嚟已经穿咗个答案，
0: 系啊，嗱，我答我原本嘅题目咧就系可怜嘅拜仁仔。
2: 吓，
0: 系啊，
2: 咁啊，
1: 可怜嘅拜仁仔就系伶仃洋，
0: 冇错啦，
1: 即
0: 系
1: 到而家都系仲系，
2: 孤苦伶仃嘅阮仲洋咁样，
0: 冇错啦。既然而家你都
1: 不如下个礼拜取消啦，好嘛？
0: 又
1: 好啫，提
2: 出到咁嘅话，
1: 系啦。如果你嗰啲水准系咁嘅话，我真系好对唔住自己啊！你明白？即系我答到又唔系有啲咩嘢，答唔到嘅话就更加显示到即系自己嘅系啦，咁样啦，真系好无力我哋。
0: 其实咧，你哋两位有冇即系谂过？
1: 你感受啊嘛，
2: 谁人能也超过我的感受？
1: 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嘅感受？
0: 有啊。
1: 听紧节目嘅人嘅感受咧，
0: 有啊，真系有啊，
2: 吻过我伤口，
1: 算啦。
0: 有咩歌嚟噶呢首？
2: 你未听过咩？梁汉文七友咯，
1: 嗯，
2: 系啊，雪姑七友嗰个七友
1: 啊，冇错，
0: 听过
2: 吓，系一阵间搵俾你听。
0: 好啊，好啊，
1: 佢净系听嚟听去，听有几只噶，真系熟味啊！人在旅途耍女士，同埋世间始终你好
2: 咩啊？
0: 旧梦不衰，
2: 表演都焗我唱呢几只。完全唔係嗰個年代，
1: 我都有份，我都有份嘅。
0: 獅子山，
1: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你要俾你要演唱俾一啲嘅就係啲
0: 老
1: 橋，
2: 我冇話要唱俾老華僑聽，我唱俾啲後生嘅華僑聽。
1: 但係我覺得嘅就係你始終你有一兩隻要袋喺個袋，因為佢哋會
2: 無端端好開心嘅。唉，我哋今日嚟到呢個夜市好開心，我哋唱大家送俾大家
1: 人
2: 在
1: 旅
2: 途
1: 耍
2: 女，
0: 即係有兩個 uncle。
1: 嗱，我同你講，你唔好睇少呢啲咁樣嘅即興啊，因為咧有時咧你一定要。 有一隻合唱歌。你如果你話突然之間下面有一個人咧，喂有冇人請你同？
2: 但我見到下面平均年齡係20歲嘅時候，我係咪仲要咁樣唱？
1: 好難講，你唔知道，可能有啲
2: 就係我爸爸以前成日唱俾我聽嘅。係
1: 啊，冇錯啊。
0: 跟住對面賣緊炸油角嗰啲啊，走過嚟。
1: 佢保養得好嘅咋，即係望上去你以為佢廿幾歲係咪？其實老靈魂嚟啊，同你講。
0: 咪係咯。
1: 同埋呢啲咁嘅歌，佢哋唔代表唔識㗎。你突然間有一隻歌，你揾入下面啲人唱嚟，
2: 唔
1: 係
2: 要重新編曲，
1: 係好開心
2: 好似即係金曲會啊 ，Beat Friday 咁樣。
1: 你都得
2: 將佢重新編曲，
1: 又可以。
2: 即係變成 disco 版。
1: 係啦，
0: 因為嗰啲小朋友
2: 屠殺女士，
0: 雷哥你要，
1: 又真係唔係幾啱。
2: 話咗你啦，
1: 係我唔可以任性。
2: 你唔可以夾硬嚟嗰啲嘢。
1: 唔係，但我只不過想話俾你知，就係我以前表演咧係會好中意咁嘅。
2: 待定幾隻？
1: 待定幾隻，同埋其實有一隻嘅話係唔出聲嘅。當然，因為如果你講咗俾佢哋聽嘅話，佢哋就會 expect 你唱多一隻。但係如果你唔話俾佢聽，你待住嘅話咧，你就要
2: 假 encore 咁樣咯。
1: 假 encore， 又或者嘅就係你氹佢開心，我送多一隻，其實係半隻啫喎。咁我好多時候我都會咁樣嘅，譬如可能我就揾你嘅就係 MC 再加埋唱歌，我好多時候我就會咁噶啦。私底下嘅話咧，可能喺個 MD 裏，我以前用個 MD 啊，用個 MD 裏面嘅話咧，就一定會有一隻 MMO 喺下面嘅。咁其實就係呢個人在女屠殺女士啊，在雨中啊，又或者嘅就係
0: 相逢何必曾相識啊，
1: 相思風雨中，
0: 係啊，相思風雨
2: 中，相思風雨中
1: 呢啲咁嘅合唱歌，
0: 一定啊。
1: 咁樣咧，你就一定冇死㗎啦，係啦。又或者就啊，有一隻歌係彭嘉麗。
2: 彭嘉麗哦，係從不
1: 多隻有
0: 你要
2: 唔易唱啊，主席呢隻歌
1: 唔易唱㗎，
2: 唔易唱。
1: 但係有主席嘅地方嘅話，佢哋就會好中意唱㗎啦。
2: 俾阿主席唱，
1: 係啦，
2: 做彭嘉麗
1: 有一扎呢啲咁樣嘅嘢。咁跟住咧，你仲要俾佢揀喎。咁跟住咧，你就會喺裡面啦。你唔會個 song list 嘅話，你唔會寫俾佢嘅。咁你就話俾佢聽 ，OK， 你要我唱三隻嘅話，你就呢三隻啦，係咪？咁啊硬食就呢三隻啦。咁跟住呢三隻嘅時候咧，有時如果你見到喺現場嚟講，
2: 氣氛好熱烈，
1: 有啲氣氛好好嘅。又或者就係你都可以問一下嘅，即係不論嘅就係話，即係我就唱咗啦。但係個問題嘅就係話，現場有冇一啲嘅男同事，又或者嘅就係咧有一啲嘅老細，唱歌係好好聽嘅咧，一定會有人指嘅，即係
0: 一定
1: 指啊！
2: 至於係咪真係唱得好好聽，已經唔緊要啦，
1: 已經唔重要啦，已經唔重要啦，嗰個係一個氣氛嚟嘅啫，因為你就會
2: around 到所有
1: 人，係啦。咁我就有邊一張台嘅就係有一啲嘅男同事，我一定要男同事啊，因為我女仔啊嘛。咁啊，唱歌好聽嘅咧，咁樣係一定會有人舉手嘅，就會指隔離啊，指你側邊嗰個或者唔知幾多號台啊咁樣，你已經搞一輪嘅，會好開心。
2: 陳先生
1: 係啦，咁啊要佢哋全部企曬起身，企曬起身之後咧，你係揀個靚仔嘅，咪好開心啊！咁啊揀個靚仔嘅上嚟之後，跟住咧就同你合唱一隻，咁樣你永遠咧啲老細都好
2: 開心
1: 嘅。如果就係有一啲
2: 冇得唱會唔會唔開心啊？
1: 你就要睇啦。到時若果你話真係叫大家揾一啲嘅就係男同事或者係老細嘅時候咧，啲 HR 會識做嘅。喺呢咁嘅時候，你見到佢哋嘅就
2: 呢個
1: 多數都唔得噶。咁佢就會上嚟啦，咁就會唱。咁有時有另外有一隻嘅話咧，係一定會受歡迎，同埋一定會識唱嘅。估唔估係邊隻啊？
2: 合唱歌，
1: 外國人都識唱，唔係外國歌。
2: A Whole New World，
1: A Whole New World，
2: 唔係
1: 合唱
2: 歌
1: 嚟
2: 嘅，
1: 唔
2: 係
1: 合
2: 唱歌，
1: 全球華人有鄉有華人嘅地方嘅話，都一定會識唱呢一隻歌嘅，連外國人都會識唱嘅。
2: 友誼晚上，
0: 哦，唔係鄧麗君嘅，鄧麗君嘅，
1: 七個字，
2: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哇，呢首真係經典啊！
1: 呢一首真係啊，無往而不利啊，同你講。
0: 菲律賓人啊，
1: 你有多深？係啦，又或者嘅就係你。望住佢咁你同佢一路就係唱啦，咁樣佢就跟情深深，
2: 眼朦朦，
1: 冇錯，就會好開心。所以我就一話俾你聽，以前我就係咁樣嘅，我就行走江湖一定係要。
2: 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唔係唱歌嘅，佢咧有半年嘅時間咧，佢走咗上去遊輪嗰度打工，好
1: 好
2: 得意，好正噶。咁佢遊輪度打工咧，佢哋係點樣咧？佢哋係一個小隊咁樣啦，咁啊有個我哋叫 trio， 即係三個人嘅小隊，可能有個人咧就彈吉他唱歌，有個就彈琴或者彈 bass， 咁啊
1: 遊輪走噶嘛。
2: 係啦，我個朋友咧就彈打鼓咁樣啦，咁啊三個就 T 三個啦。OK， 每晚咧就定時定候，可能八點鐘就喺某個即係遊輪裏面嘅餐廳咧，咁就會唱歌啦。
1: 開心。
2: 咁因為遊輪你即係咩人都有啊嘛，咁多數咧佢哋練咧都係啲西洋老歌。
1: 梗係啦。
2: 咁但係咧。 都会咧一定待定几只广东话歌，
1: 一定嘅
2: 系啦。原来代表我哋新一定会啦。
1: 佢唔系外国人，佢系外国人。
2: 我朋友香港人嚟嘅。
1: 哦，香港人嚟。系啦，
0: 咁上海滩。
2: 上海滩又未到咁未必，
1: 因为如果喺邮轮有啲歌系唔唱得嘅。
2: 系啦，
1: 系啦，
2: 系啊，系啊，
1: 你知啊，嗬。
2: 系啊，系啊，咁诶，即系唔系咁
1: 唔系个
2: 意
1: 头嘅
2: 意头唔系咁好啦，咁样。
1: 发开会高安咯。
2: 系
1: 唔唱得，
2: 太听得。
1: Yes，
2: 咁啊都系唱啲开心啦。咁佢话诶，海阔天空啊 ，Wonderful Tonight 啊，呢啲一定会待定喺度。
1: 多
2: 数譬如Air Karen 嗰只 Wonderful Tonight 咧，佢就差唔多摆喺成个 set 嘅尾嗰度。系啦，因为嗰只歌都系讲嘅。
1: My Way 咧，
2: 系 My Way 啦 ，Friends in Nature 啦，系啊。当然佢玩啲即系pop 啲开心啲嘅都会。咁但系咧呢啲一定要待喺度。
1: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咩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2: 即系嗰啲猫王嗰啲啦。
1: 系啊，你点你要识唱噶？幾句囉，唱唔晒唔緊要，你唱幾句佢好高興，
2: 跟住懟個咪出去，
1: 係啦，呢個真係非常好啊，係啊，
2: 懟個咪出去，
1: 冇錯，
2: 係啦，咁啲人就去唱㗎啦，
1: 係啊，
2: 咁佢因為我朋友打鼓咋嘛，咁佢喺後面就打住個拍子咁樣，即係佢一定會背晒呢啲歌上去，
0: 係啊，喂，嗰陣時我曾經同兩位傾過啦，就係遊輪有一個 pose 我好想做。Gentleman 啊，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啊 ？Gentleman 咁
2: 廁所個牌啊，
0: 唔係
1: 企喺度
2: ，Ladies 啊 ，Gentleman
0: 嗱，
2: 企喺廁所門口，
1: 你咩都唔使做，你真係企喺門口，
2: 係企喺門口，佢冇個牌，跟住掛住個頭寫 Gentleman， 依度係男廁咁樣，
0: 戴埋頂帽。佢話呢個 pose 咧，佢仲等緊人用。呢個咧係又係喺啲遊輪夜晚嘅時候咧，主要喺嗰啲歌廳啊，嗰啲表演嘅場地咧，gentleman 必須要出現，因為咧有啲老太太咧想跳舞嘅時候咧，
2: 哦，要有個伴
0: ，gentleman 就要出嚟跳舞，
1: 你做，
2: 唔係我踩親人啊，
0: 我想做啊，
2: 你想做，你做唔做到啊？
0: 係啊，因為佢係跳舞嗰啲咧，佢好急需要啲人。
2: 你會唔會踩親人啊？
1: 你做唔到，要識跳㗎喎、
2: 啊。係囉，
0: 識跳啊，萬三，我真係識跳
1: 㗎。佢會跳咗萬四啊，佢多咗一步。
2: 你啲拍子甩甩地㗎。係
0: 啊。
1: No, 唔會囉。
0: 梗係啦，
1: 唔得啦。
0: 佢請我。
2: 係咪要穿曬西裝隔離咁樣？即
0: 係。係啊，
2: 穿曬馬甲咁樣。
0: 好難請，好難請。
2: 唔係你首先揾人識跳舞都難啊，仲要係你識就老人家跳舞喎。
0: 佢仲要有紳士嘅風度，仲要風度翩翩。
1: 係咯，你有邊樣嘢得咯？冇樣嘢得。
2: 你係紳士嘅姓周。係
1: 啊，你有，
0: 我真係。
1: 你有乜審美添？但唔代表做個 gentleman。
0: 佢話呢個個福利非常好，當然啦，吃喝玩樂啊，包食包住啊，嗰啲全部有。係啊，因為你個遊輪啊嘛，同埋你日頭你唔使做啊。
2: 哦，即系夜晚先，
0: 夜晚先开工，然后到两三点就
1: 啊，真系好难得嗬，喺咁多个岗位当中，佢可以揾到啲好食懒肥，即系咩都唔使做嘅，佢就话要去做，
2: 佢以为咩都唔使做啫，你
1: 梗系唔系啦，
2: 识跳噶
1: 嘛，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以为佢唔使做咧，但系其实佢系会做好多其他嘅嘢嘅，
2: 系啊，
1: 一个人唔系话净系做一样嘢噶，要帮手，系啊，你要帮手抹下嘢啊，或者咁样嘅，
0: 真系唔使咧，
1: 我唔
2: 企喺个厕所门口，
1: 我真系唔系太。系，即系
0: 主要就系做嗰啲嘢，即系响
2: 跳舞啦，
0: 系一个天文嘅嘢。
2: 系我朋友都话佢即系佢嗰个乐队啦，小队啦，佢话都系嘅，即系朝早咧就冇咁多嘢做嘅，即系可能系晏昼系啦，同埋埋岸嘅时候佢哋可以一齐上岸玩嘅，
1: 冇错，甚至乎要迎接啲人上船啊，
2: 或者
1: 佢要送
2: 我
1: 哋走
2: 咯，所以都分好多类嘅。
1: 系啊，
2: 咁佢话都因为咁样去咗好多地方，
1: 好
0: 玩好开心，
2: 同埋咧半年咧嗰啲钱咧系斋赚，
1: 系啊，你冇地方使啊嘛，
0: 系啊，
1: 即系好似你嗰啲咁咩以前嗰啲行船咁咯，
2: 系
1: 啊，
2: 不过咧你就要忍受，即系你船上面咧你上。好貴啦，即係你可能要與世隔絕成半年咯，即係佢一個合約係半年嘅咁樣，咁佢睇下即係佢做咗半年，咁你睇下下個合約佢仲再做唔做啊，續唔續約啊咁樣咯，咁佢都係做咗半年啊，都經驗夠啦，係啦，同埋儲咗嚿錢啊嘛，咁啊再去做佢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咁佢儲咗嚿錢自己翻去裝修，有自己 band 房，
1: 哇好正，
2: 就半年嘅時間儲咗一筆錢，
0: 大嚿啊，係
2: 啊，當即係裝修。
1: 好，你叫Gentleman啊，
0: 嗱我話你聽，我立志一定要做Gentleman，
2: 你中意啦。

0: 个有 net chain 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呢个系咪阿小强你嘅心声啊？
1: 系啊，因为当先生亦都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做 gentleman，
1: 做 gentleman 唔好啦，ladies and gentlemen，
0: 我觉得你未准备好啊，
2: 我准备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的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希腊多地发生山火，三个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有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10,000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10处山火仍然燃烧。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3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5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1,0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9点，跌3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制旭创920元，今日新上市，盈富基金26.28元，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腾讯控股466.6元，升2毫。小米集团31.22元，跌6.6毫。智谱913.5元，跌119.5元。阿里巴巴112元，跌0.6元。中芯国际64.05元，跌3.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200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4美元，卖出4,0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薄扶林道近住第三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第三街嘅封路重开，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去大埔方向，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啊，咁就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系持续发展嘅支柱。两文三语除咗推动中外交流，仲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喺生活中发现新嘅可能，造就教育、艺术。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
5: 早晨，
6: 喂，早晨，早晨，
5: 早晨，早晨。
6: 上次咧有同学话想今日研究打麻将，
5: 系啊，上个礼拜你讲东西啊嘛，
6: 系啊，
5: 嗯，跟住我就讲咧东南西北中法北，
4: 木兰辞啊嘛，
5: 系啦，木兰辞啊嘛，即即复即即啊嘛，
4: 系啊，
5: 系啊，
4: 木兰当户织。
6: 但大家有冇谂过咧？麻雀上面咪有东南西北中法北嘅，
4: 系啊，
6: 童子万字嘅，点解会有呢啲图案呢？
5: 有啲同
4: 我真系唔知，冇研究。其实我唔知打麻
5: 雀。你意思就点解佢要有东南西北？
4: 风
5: 咯，啊，万子啊，索子啊，童子啊呢啲啊，
6: 点解系点
5: 嚟
6: 啊？系啊，
5: 咁你都要
6: 三角形啊？点解唔系即系
4: 即系童子代表啲乜嘢？
6: 系啊系啊。
5: 哦，即系童子索子代表乜嘢
6: 啊？
5: 索子我觉得系切排骨嘅。
6: 排骨啊！
5: 你唔觉得咩？似嗰啲就剁咗你排骨咯。
6: 唔系，如果你咁讲，似凤爪嗰啲骨仔啊。
4: 哇，
5: 都得，即系总之系骨
4: 刁钻，
5: 骨咯，我觉得系骨咯，
6: 脚嗰啲凤爪嗰啲，
4: 咁系咪啊？
6: 唔系，
5: 系啦。咁至于童子嘅话，我就觉得似眼睛咯，又或者似铜锣咯，铜锣或者系，
6: 佢
4: 系啦，唔系，但系佢一个桶咁样噶嘛，个字
5: 系啦。嗱，万子嘅话，我觉得就因为你打麻雀啊嘛，你会有输赢噶嘛，其实就同钱有关啦，
4: 同数
5: 系
4: 有
5: 好劲咁样系嘛，我九万咁，跟
4: 住一万
5: 系咪？系啊，我觉得系咁。
6: 喂，如果系点解唔十万二十？万中景，
4: 哇！咁
5: 讲落去又系啊，佢144只啫嘛，最多系咪？
6: 系啊，
5: 冇错系咪？系咯，佢唔可以太多嘅，
6: 系
5: 佢一定要有多啲咁啊，嗰个 combination 佢先至可以玩到呢个四个人嘅游戏啊嘛。
6: 喂，你哋两个点解冇玩过？或者
5: 唔系我
4: 有玩过，但系唔叻咯。
5: 系啦，我唔识计翻，唔系唔好，而系嘅就系好蠢同埋好慢。好多时候你知我试过有一次咧，我最后尾打嘅嗰次咧，
6: 最后尾几多年前啊？
5: 哇！我谂起码都有20年。年前啊，
4: 我都差唔多，
5: 系啦，去帮人哋蹬脚啊，系啦，打嗰啲人咧，你哋识嘅，
4: 疯狂出冲，
5: 疯狂唔系，因为有一啲新人，唔知点解嘅，就系会非常之有好
4: 嗰啲新手运，
5: 新手运，
4: 盲棋打死老师傅，
5: 系啦，咁佢哋就好嬲。同埋我唔好慢，我係站長，佢哋就話你係站長，永遠都係因為
4: 有啲棘住咗咁樣。
5: 你明唔明啊？因為成手都係萬子啊，我唔知揈邊隻啊，你知嘛？
6: 明啊，
5: 咁有啲咧喺後邊
4: 嘅，
5: 揈邊又都係嘥嘅，有時太多咧，成手都係。其實我可能你講係啱，我懷疑我已經係食得㗎啦，砌下砌下嗰粒全手都係萬子，我都唔知我叫邊隻。係
6: 啊，
5: 咁跟住就係嗰啲後邊幫我睇嗰啲人咧，就會講乜嘢？乜搞到點解打呢隻㗎？但你唔可以講㗎嘛，
4: 通常都好猛嘅，
5: 好猛，因為你打錯曬，你成手好牌，但你都可以食唔到，咁跟住咧就咁話，好我唔玩啦，
6: 你真係啊，
4: 就冇玩啦，
5: 因為就我慢，你又話我慢。系咪？我成手牌我又唔知点算好，
6: 系好惊。
4: 打出嚟嘅时候，即系有你着数，你又猛紧。
5: 啱啦，到我食出嘅时候嘅话咧，你哋话几多番就几多番，我都唔知系咪真嘅。你明唔明啊？我唔识计啊嘛，因为所以其实嗰次嘅话系好唔开心。喂，蹬脚嘅咋，我都唔想打嘅。
6: 明啊，明啊。喂，我都有一次咁嘅经验。以前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啦，即系。系啦，廿零
5: 少不免啦，一定要打麻雀。
6: 我最大壓力嗰次，
5: 嗯，打好大。
6: 唱片公司嗰啲人打，
5: 哦，佢哋好興噶，
6: 應酬啊，
5: 系啊，食完飯之後跟住就麻雀打落噶
6: 啦。類似啦，其實我唔想去，因為第一我唔叻噶，只不過我識咁解啫嘛。咁但係因為咧係某機構服務啦，咁佢就話：喂，唱片公司啲人問。今晚去唔去食飯？
5: 麻雀沙樓啊，係啊，
6: 係啦，
5: 直落係一定要。
6: 我真係好大壓力噶，又驚打錯喎，因為你打錯咧又俾人鬧嘅。
5: 嗯，
6: 係㗎。係啊，俾人鬧。
5: 有啲人會計㗎嘛，即係咁搞錯，咩生張啊？你都打咁樣啊嘛，我都唔知係乜，你知嘛？
6: 好大壓力。
5: 我同你一樣係啊，所以我就做乜唔玩啊？你
6: 同埋因為咧。現場咧，嗰啲全部都係所謂大人
4: 高手，
5: 係啊，
6: 大人即係唱片公司嘅，唔知乜乜乜。

0: 茶，
1: 個個都唔得罪得，
2: 冇錯啦。
1: 一陣間唔知呢個食嘅時候嘅話，佢搞錯啊！
0: 你有乜理由出俾佢食啊？咁樣
2: 冇錯。雖然佢哋係同一間唱片公司，同嘅有一個係我嘅同事，咁、但係都
0: 驚㗎嘛。
2: 係啦，其實我嗰陣時啱啱心態咧，就係出嚟做嘢都想。識下人啦，
1: 係啊，大家和氣生財，
2: 係類似啦，即係又唔知道有冇嘢揾我做
1: 啊，一定係啦，唔係你出嚟做乜嘢？
2: 係咯，我出嚟把鬼，
1: 係咯，識人，
2: 好熟啊，好熟啊，
1: 佢就係咯，又咁驚，
2: 唔係咯，好驚，
1: 梗係驚啦，
2: 真係輸咗，即係
1: 係啊，你有自己
2: 係
1: 啊，好多錢㗎啦嗰時
2: 候，但係雖然我預咗，咁
1: 學費嚟嘅，
2: 係啦，咁我又覺得，唉，我真係唔中意呢啲嘢，係啊，我唔中意嗰啲咩。Happy Hour 我最憎噶啦，
1: 食飯我中意嘅，系啊，嗰時候其實咧，唔知乜佢哋好有錢嘅，系啊，系啊，佢哋好有錢嘅，佢哋要系啊，都要請下食下飯啊，建議下，即係
2: 聯絡下，
1: 聯絡下咁樣。
2: 因為嗰時即係嗰個關係，大家你靠我，我又靠你，好得意嗰啲關係，咁就係啦，咁樣樣咯。後來就嗱，唔係鼓吹賭博，係啦，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都係
1: 交際應酬，
2: 係交際應酬啊，或者同啲屋企人嘅老人家，因為據聞咧係幫到手嘅就係老人之外，
1: 國税嚟㗎。
2: 系啊，
1: 系真系有用嘅，我觉得，同埋觉得最紧要系嗰个社交，
2: 系啊，冇错，
1: 有冇打咁大，系啊，
2: 即
1: 系玩下就算啦，
2: 唔
1: 好赌，
2: 唔好沉迷，唔好沉迷。咁其实咧，麻咗上面嗰啲字咧系有原因，
1: 系咩？
2: 系啊，
1: 来自乜嘢？
2: 据讲系来自呢个明朝，嗰时咧有一个地方咧，嗰啲仓咧，嗰啲粮仓咧，成日俾一样
0: 老鼠，
2: 错，
1: 蝗虫，俾嘢，野猪。
2: 成日俾咁多嘢，
1: 曱甴、曱甴、曱甴、曱甴，
2: 曱甴食得你几多啊？
1: 成日俾蛛米大虫，
0: 吓
1: 仓啊嘛，仓啊嘛，
2: 系啊个仓，
0: 做啲咩嘢啫？老鼠就蝗虫噶啦，
1: 就系呢啲嘢噶咯，唔系啊？
0: 系咩啊？
1: 系咩嚟噶？
2: 麻雀啊！
1: 哦，
2: 即系麻雀
1: 飞入去，
2: 飞入去，
1: 就打麻雀，打佢啦，
2: 系啦，
0: 真系打佢噶，
2: 诶系
0: 系，
2: 觉得好烦啊，即系。你我哋平時睇接接接就好得意嘅，
1: 系啊，跳下跳下咁樣，
2: 咪咯，你
0: 越嚟越
2: 多
1: 食曬呢啲嘢，
2: 好煩嘅，
1: 好陰功呢啲。
2: 係啊，同埋咧，原來麻雀嘅前身咧就叫葉子戲，葉子即係一塊葉嗰啲葉。
0: 係啊，
2: 你知唔知啲葉子戲？即係我講呢個前身先啊，係啲人應酬。飲宴嗰陣時攞嚟玩嘅，
1: 遊戲嚟嘅，
0: 同依家一樣
1: 啦，係啦，中意打麻雀咁樣，即係猜米啊嗰啲係嘛？
2: 葉上面寫住啲乜嘢？
1: 嗯 ，C
2: 係
0: 哦，
2: 其實
1: 葉真係寫住 C，
2: 係啊，
1: 係啦，
2: 即係對
1: 對對對咁樣，
2: 係啦，類似啲勸酒咁樣，譬如話成班人就喺度冇嘢做，以前唔係好興嗰啲行酒令嘅，呢啲咧就係用葉嚟做嘅，咁咪寫啲詩啊，
1: 佢冇第二啲嘢啫，有廁紙你可以寫廁紙㗎，係唔係咩？
0: 咁好嘥嘅，
2: 李麗蕊，你解釋點解係廁紙？
1: 我企出，我企出，
2: 唔使。
0: 紙近代啲發明嚟啊嘛，
1: 咪就係咯，
0: 以前用嗰啲草紙啊，咩玉扣紙啊，咁嗰啲啊，
2: 玉
0: 選噶，
2: 玉
0: 扣紙啊，選噶，
1: 嗰啲你有冇用過？
0: 係啊，
1: 嗰啲有你都唔好用啊。
0: 係啊，
2: 嗱，我最早期印象咧就方形，你用個方形嘅咩？
0: 咩啊？
1: 方形？而家你嗰啲玉扣紙，我唔知啊。
2: 洗手間嗰啲啊，
0: 我去洗手間冇用過玉扣紙喎。
1: 係啊，
0: 我已經唔係嗰年代。
1: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喺啲內地嘅地方，係啦，咁但係因為冇辦法，咁啊去嗰啲農村啦，咁跟住佢就俾咗呢啲咁樣啦。佢嗰啲質地似啲乜嘢咧？似
0: 寫書法嗰啲咯，
1: 冇錯，冇錯。咁佢就係佢話好簡單嘅啫，捽遠佢啊！
0: 哦，要
1: 捽遠佢先。如果唔係
0: 咯，
1: 佢成塊有啊，你一定
0: 要
1: 咁噶。
0: 你攞上手都
1: 冇錯，戒唔得㗎會，係
2: 啊，我真
1: 係會見血
0: 㗎。你就咁用啊？你就咁用？
2: 細個喺屋企點捽啦？我媽又冇教我捽。
1: 佢硬到就係咁樣捽嘅話咧，佢真係只係變軟㗎咋，佢唔會爛㗎。係，
0: 因為佢係粗糙啲嘅。
1: 對。
2: 喂，而家好似冇方形嘅紙
1: 嘛？沒有，沒有，沒有，都有嘅，都有嘅。
2: 有啊？
1: 有咩顏色都有啊？你想要三角係咪？
0: 係啊，自己剪咯。
1: 你繼續繼續。
0: 有影響嘅咩？
1: 講啲奇怪嘅
2: 葉子戲，葉子戲咧就係啲人夜晚食飯啊飲宴，
1: 戲係睇戲個戲啊，
2: 係
0: 哦啲遊戲個戲啦，
1: 遊戲個戲
2: 攞啲葉咁
0: 嚟玩
1: 玩啦。
2: 據講咧就
1: 好有養分喎，我覺得以前就算勸酒都好，你都要對
0: 有啲文采，
1: 我幾好㗎。
2: 即係唔係話喂你即係唔俾面？
1: 係啦，成個都係咁
2: 我。憎 呢啲。
1: 我真係好想講，我就係唔俾面，
2: 我
1: 就係唔入。
2: 我覺得係啊，
1: 我就好嬲啊。
2: 好乞人憎，點解要逼我啫？我唔中意啊，咁點啊？
1: 係。
2: 就係話你想唔想做生意啊？諸如此類，我覺得廢話嚟嘅。
1: 係
2: 啊，咁佢啊咁樣行走令，就係用啲葉嚟。據講咧，亦都係紙牌嘅前身嚟嘅。即係原來由中國一路傳到歐洲啊，即係嗰啲 pet 牌咧，其實都係由。據聞咧就係由呢個葉子器一路咁樣傳出去，咁起初係一塊葉啦，咁葉有咩唔好處咧？
0: 會腐爛，
1: 係咯，爛咗咯，係啊，會乾咯，
2: 係啊，跟住變咗竹牌啦，
0: 竹牌哦，
2: 就係即係麻雀啦，咁你知唔知咩人玩先咧最多？
1: 農夫
2: 錯，
0: 士大夫
2: 錯，
1: 書生
2: 唔係，
1: 老師
2: 嗱
1: 嚇又唔係。
2: 嗱，有通常咧，佢哋因為好苦悶，冇嘢做，
0: 苦悶冇嘢做，
1: 苦力，
2: 唔係，佢哋好多嘢做噶，苦力，
1: 有乜嘢做？
0: 牙差，
2: 有咩工作環境係好苦悶嘅？即係冇
0: 室內嘅，
1: 不如講佢入邊啲唔苦悶，其實都幾難揾嘅喎，
0: 係咯，
2: 船嗰時，因為嗰時口同上。
0: 即係水手啊嗰啲啊，
2: 又令波落嚟香港啊，即係嗰啲港
1: 行船嗰啲，
2: 係啦，咁啊好苦悶嘅。
1: 喺個船度咩都冇嘢做。
2: 冇錯啦，
1: 打牌咯，
2: 打牌啦，打牌啦。頭先咧咪講話嗰啲麻雀飛入嗰啲倉度嘅，
0: 係啊。
2: 於是咧佢嗰啲設計咧就不如就攞咗啲葉子器呢啲靈感，咁啊一萬、二萬、三萬咧。就代表錢嘅，
1: 係咯，
2: 點解咧？就係話咧，嗰陣時咧，俾佢哋鼓勵佢哋捉雀仔，
0: 捉到就會有賞錢，
2: 有賞錢，係啦。而嗰啲索子一條條嗰啲咧，就係代表繩嚟嘅，就捉到雀仔咧就
1: 綁
2: 住佢，
1: 哦，我索啦，所以就係繩，
0: 一索二索。
2: 銅你估代表咩啦？
1: 銅 OK，
0: 揾個桶裝住雀仔，係咪？
1: 係咪同雀仔有關㗎？
2: 梗係啦，對付嗰啲雀仔
1: 啦。銅鑼咯，就係敲走佢哋咯。
2: 唔係
0: 揾個竹筒捉住佢哋。
1: 嗰啲pan煎 pan 煎咗佢哋。
2: 哇！你好毒，
0: 無花掌。
1: 你無謂以前有，你話你都捉咗啦，佢又成桶
2: 嘅
1: 你啲米，梗係啦，係咪？
2: 我
1: 同你死過，梗係啦，真。哦，煎 pan，
2: 冇錯，
0: 應該冇啊。
1: 雀仔有關啊，
2: 係啊，
1: 同雀仔有關嘅。
2: tips
1: 係
2: 對付啲雀仔嘅。
0: 對會就係彈嘅，揾亞叉彈嘅係嘛？
1: 銅鑼
2: 接近啦，唔係銅鑼，銅鑼咧驅趕佢。
0: 箭筒
2: 係啊，
0: 箭筒。即係裝住啲箭啊，或者啲石仔啊，
2: 係啦，類似啲火藥咁樣嘅，即
0: 係
2: 桶代表啲
0: 火藥桶啦，火藥桶啦，
2: 係啦，就嚼佢，嘣，
0: 即係裝住啲彈藥，
2: 係啦，咁啊東南西北咧，你覺得代表咩？
1: 東南西北佢向
0: 咩地方飛
1: 咧？
2: 嗱，
1: 又或者佢就係你喺個船嗰度嘅話，就係希望有個方向咯。
2: 你好攰，
0: 系啊，
1: 系啊，佢系攰噶，系啊，好正常，系啊，系咪？
0: 系咪？
1: 方向
2: 系啦，
1: 系咯，
2: 就系咁样样啦。
0: 嗯，
2: 咁钟红有只红钟
1: 啊
2: 嘛，
1: 系啊，
2: 代表咩啦？
0: 雀仔嘅血，
2: 你又系
0: 钱就喺中间。
2: 哎呀，你好核突啊！
1: 翻屋企，即系翻钟
0: 射中红心，
1: 射中红心，
0: 嗰啲火药桶打中佢
1: 红钟。唔知道红钟啊，睇先。
2: 那个钟就是红色嘅，所以啲人就叫红钟啦。咁其实都有意思嘅。
1: 哦，啊、我知个钟唔会有第二个色噶嘛，系嘛？
2: 系啊，
1: 应该一定
0: 系白钟，唔会黑钟。
1: 系啦，系啦，佢唔会用，或者用绿色咁，佢唔会噶嘛。
2: 系啊，发财就系
0: 金钟
1: 噶
0: 啦，金钟。
2: 嗱，发财容易啦，容易理解啦，就系希望
1: 钱啊嘛，发达
0: 啦，
2: 系啦。
0: 咁红钟咧，红钟点解？
1: 钟容之道。
2: 类近啦，即系话咧。殺雀仔好，諸如此類都好，
1: 都要守，
0: 唔好多，
2: 因為麻雀有時都有用嘅，
0: 整食啲害蟲啊，
2: 食嗰啲害蟲，
0: 唔係啊，睇下嘉年嗰套《二海豪情》都講啦，嗰年打曬啲黃花雀落嚟，第二年就有蝗災啦，
1: 係
2: 啊，所以咧就真係要中庸之道
0: 啦，
2: 係
0: 啦，跟郭曉雄又講，係
1: 啊，
2: 你又睇啊？
0: 唔係睇下嘉年演出啦，係啊，特登睇翻，
2: 演得好唔好啊？
0: 梗係好啦，攞埋獎嗰套。系啊，我记得阿柴狗话打晒啲荷花奖咁样嘛，系啊，
2: 咁尖声，
0: 系啊，系啊，
1: 继续，仲有仲有其他嘢，
2: 系仲有其他嘢嘅，咁佢哋喺船嗰度冇嘢做啦，就唯有打麻雀啦，系啦，咁原来咧以前咧。都有人出嗰啲書咧教打麻雀嘅，係啊，不過可惜已經
1: 係。誒，你未講曬喎，中法白咧？
0: 中法白咧？
2: 白係咩啊？你
0: 白板
2: 嚇？
1: 白係白板，白板係咩？
0: 打雀嗰啲板係咪？
2: 係，佢攞個嗰啲火入嚟射佢啊嘛。
1: 誒，船嘅板？
0: 甲板？
1: 甲板？
2: 唔係。
1: 同船有冇關？
0: 冇關啊！
2: 冇關，
1: 冇
2: 關，
1: 同雀仔有冇關？
2: 都冇。
1: 都冇關
0: 啊，咁點估啊？
1: 哦，因為已經諗唔到啦，所以就咁
0: 求其啦，
1: 咁啊，
0: 唔通黑板咧？黑板又要有墨要油啊，白板都唔使油啊，咁樣係嘛？
2: 板咧，其實佢意思咧就係話，因為佢有紅中有發財啊嘛，有紅色同埋綠色，嗰陣時以前都係咁嘅顏色噶啦。白板嘅意思咧就係話攞翻一個平衡，即係紅中同埋發財之間，有一個就係白色嘅。咁其實
0: 係顏色上嘅考慮，
2: 係啦，其實意思咧就係話等大家可以平心平氣和一啲，因為佢哋以前打麻雀都係好講哲學嘅，即係唔好咁沉迷啊，唔好咁講，因為你喺船嗰度咧其實好危險嘅，你諗下你輸咗錢嗰時會點
1: 啊？
0: 哇，掟落海，
2: 呢個你講
1: 噶，真
2: 係㗎，唔係我講真嘅，係啊，即係有時。啲人所謂牌品唔好啊，
0: 係啊，人品好，牌品善好
1: 啊，
2: 發脾氣啊，
0: 係好啊。
2: 你見有冇即係同朋友玩係發脾氣嘅？
1: 經常
0: 唔係發
2: 經常
0: 我哋脾氣咯，
1: 係啊，
0: 出得咁慢嘅
1: 咯。我咪
0: 或者打輸打輸
1: 快啲啊你咁嗰啲咯。
0: 反台係最衰嘅，
1: 係啊，
2: 真係好衰。我試過有一個朋友佢抌咗落街啊！
0: 哇，
2: 有一隻嗱呢啲真係
0: 唔
2: 好啊，你揾親人，但我覺得好差，即係玩咪係
0: 咯，你人品好，牌品戰好啊！
2: 係啊，咁以前咧就冇咁多隻牌嘅，咁再早期嗰啲咧，你估嗰啲麻雀上面咧，佢哋除咗個字之外咧，仲有啲公仔喺度，你估係咩公仔？
1: 花咯，所以最後有咩公仔？
2: 係啊，你話一萬、二萬、三萬嗰啲咧，佢以再早期嗰啲
0: 錢。
2: 就有仲有啲人物嚟嘅，
0: 人物
1: 嚟
0: 嘅，歷史人物，
1: 歷史人物啊，
2: 可以咁講，
0: 三國人物，
2: 唔係，
1: 哦，
0: 水滸傳
1: 有幾多個啊？
2: 水滸
0: 傳108個，
2: 係
0: 108個，
1: 108
0: 好漢，
2: 係啊，唔係，即係佢哋側邊嗰度畫翻個公仔啫，
0: 即係宋江武松咩盧俊義嗰啲咁畫曬落去，
1: 咁佢點樣先碰啊？
0: 宋江同卢俊义，花荣啊，搭啊李逵咁样。
2: 哇，你佢真系好熟呢啲嘢。
0: 系水浒传，
2: 佢以前佢哋中意有啲文学啲嘢，
0: 系
2: 即系靓仔啲嘢，即系
1: 我明。
0: 哇，但系好多系去到后边咧，其实咧都系识头嗰36個咧，去到后边嗰啲流罗唔识噶咯，唔知咩名噶。
2: O K，
0: 系啊，嗰啲地乜星地乜星嗰啲唔识噶，108。
2: 武松都有份嘅。
0: 武松系啊，
2: 系啊，武
0: 松
2: 有
0: 出名啊，
1: 咁出名。
2: 系啊，以前咧，
0: 阿周国峰都做过武松啊。
1: 系啊，
0: 系啊，系喺呢个以前我哋有个广播剧，佢扮武松，我听过系啊，
2: 系咩？
0: 好正气。系啊，
2: 真系
0: 好正。
1: 咁佢把声真
0: 系，
1: 又靓，
0: 冇得输。
2: 梗系啦，佢特别讲咧，个
0: 周国峰老师、
2: 马当先生，我都觉得好正。
0: 系，
2: 武松咧，佢嗰阵时咧，除咗万字之外咧，就万贯嘅所谓。
0: 哦，佢系因为系佢嘅赏钱啊，
2: 系啊系啊，佢系千万贯咧就系武松啦，即系佢都排得几高嘅呢个。咁你仲老智深咧？
0: 老智深花和尚系咪只花就写佢啊？
2: 唔係，佢50贯，50贯咧就係老智深啦。
0: 哦，但係嗰個贯係講佢哋即係要捉佢哋嗰個賞錢咧，定係佢哋值嗰個錢啊？
2: 值嗰個錢，
0: 值嗰個錢。哇，咁50同萬萬爭好遠喎。
2: 爭好遠，
0: 真係
2: 爭好遠啊！
0: 嗱，你用現代語言嚟講，依個咪啲抽卡咧，有啲咩哇，好即係分唔同等級噶嘛，唔同嘅 tier 噶嘛，有啲 S 級啊 ，S 級最勁啦 ，SS 級就再勁啲啦，跟住就 ABC 咁樣 ，ABC 咁落去噶嘛，即係武松如果抽到嗰只武松就係 SS 級係嘛，萬萬冠，
2: 可以。
0: 老智深就係 B 啫，50贯爭好遠咯，大佬。
2: 50贯，你估
0: 係
2: 邊個啦？
0: 40贯系咪？
2: 你都讲出嚟。
0: 李逵
2: 系啦，
0: 黑旋风李逵，
2: 佢真系好劲。
0: 系啊，李逵黑古勒骨噶嘛，攞住两把斧头系咁劈噶，所以叫佢黑旋风。
2: O K，
0: 系啊。
2: 九纹龙史进咧？
0: 史进系一开始出现，史进应该冇咁高啊，20贯。
2: 6万罐，
0: 哇咁多，
2: 系啊，
0: 因为有公仔系嘛，
2: 浪子燕青你识唔识啊？
0: 浪子燕青识，同阿李思思好熟噶嘛，明记李思思，
2: 我真系好佩服啊！
1: 我摸答唔到嘴，你繼續
0: 係啊，浪係打出膠一萬
2: 罐，係啦、哦，因為咧以前咧佢哋就好興將水滸傳嗰啲人物咧就擺落去嘅，係其實呢一排
0: 咁，但係會唔會影響佢哋個組合啊，或者打出嚟係唔同咧？
2: 嗱，佢哋以前嘅打法咧就係大吃細。以前嘅打法咧，得
0: 哦，即系冇重食晒咁样啊？
2: 系啦，即系四十只牌啫，一人攞八只，八四三十二啦，出边仲有八只，即系
0: 一人轮流摸，
1: 有啲似玩卡系咪？
0: 系啦，轮流摸
1: 咁
0: 样，
2: 系啦，系啦，即系大食细，
1: 系
2: 大食细。我谂如果你冇咩大牌，
0: 即
2: 系
0: 斗兽棋咁样，
1: 系咯，系咯，系咯，
2: 系啊，系啊，
1: 简单啲，
0: 即系冇重就食晒啦，咁样，
2: 系
0: 啦，即系咪最劲就冇重啊？如果系咁样，
2: 唔系最劲系。劲啲嘅
0: 宋江，
2: 宋江
0: 吓及时雨，宋江
2: 万万贯，
0: 唔系冇重，头先你都话万万，
2: 千万贯，
0: 哦千万，
2: 冇重系千万贯，
0: 哦
2: 系啦，四万贯就系阿小五，
0: 小五阮小五
2: 系啦，
0: 哦
2: 系啦，跟住九十贯就系阮小七，
0: 哦阮小二
1: 系啊，
0: 我想讲
1: 阮小二系好值钱呢个，
0: 好值钱，
2: 喂，如果我哋三个咧？
0: 我呢個我反而有興趣玩喎，真係麻雀我真係唔好識打，
1: 係
0: 因為唔知揾唔揾得翻，即係當係水滸傳嘅卡牌嘅遊戲。
1: 喂，玩下手有㗎，
2: 好玩啊！呢個如果話揾到，
0: 好啊，俾個任務你。
2: 三十罐就係呢一個青面獸
0: 楊枝，
2: 冇錯，
0: 係
2: 真係我真係考慮唔到啊！係
0: 啊，呢啲都睇下嘅。
2: 果然係有文章貼個台喺度，
0: 唔關事，
1: 冇錯，我都有
2: 發黃的照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话，地震确认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几户家庭停电。日本气象厅话，灾区气温持续攀升，朝早熊本市的气温达到 29.4 度，日间有机会升到35度，属于极端高温天气。当局已经发布中暑预警，提醒民众多啲休息和补充水分。在避难所居住或者清理受损房屋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话，香港嘅货币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喺联系汇率制度之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同埋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话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同金融稳定。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五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19点，跌4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升两仙，南方恒生科技4.71.18跌五仙，中制旭创903蚊，今日新上。 上市，腾讯控股469.8升3.4，智普874元跌159元，小米集团31.4跌4.8，中芯国际63.35跌3.85，阿里巴巴112.4跌个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5，澳元5.45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8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4。日经平均指数报62,218点，升784点。港金报38,07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06美元，卖出4,06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先同你讲返电车消息先，咁搭电车朋友留意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电车服务而家係暂停㗎。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呢而家係暂停㗎。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啦，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二台话你知，
9: 知你喜欢吃了，这樽是我的印尼姐姐亲手整的印尼生辣椒酱，送给你啊。
10: 多谢啊，我知道这个生辣椒酱绝对是印尼菜的灵魂，它不像很多普通的辣椒油辣椒酱那样一味得个辣，而是充满层次，有齐酸甜咸香。你知不知道里面用了什么材料啊？
9: 我见我姐姐就是用了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和青柠汁。首先就是将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是用手磨碎，不是用搅拌机的。
10: 那不是很累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9: 姐姐说用手磨才可以压出辣椒和干葱的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很多的。将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熱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10: 我諗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係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2: 二台话你知，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芷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芷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芷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芷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15: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好差，
16: 我其实好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这个 studio 去了很多年的了。那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条新的路去，我已经过了九龙的了，我很陌生，我觉得我顶不顺，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条路。
11: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

0: 歌舞间，
1: 哇正啊！
2: 好，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日嘅中午12点，大家就留意啦。
0: 系啊，今日
1: 嘅题目
0: 系啊，今日题目
2: 断舍离离离。
1: 我申请
0: 系
1: 下星期嘅题目，妄想症
0: 乜嘢？
2: 诶，我
0: 无端端
2: 写唔到，
1: 无端端唔系啊！我惊我唔记得啊！
2: 哦，好啊！
1: 妄想症喂，我自己都有个妄想症嘅，
2: 啊哈，
1: 即系
2: 妄想叫做 gentleman 啊嘛，
0: 系 gentleman
1: 嗱，嗰个唔系妄想症，
0: 呢个理想，
2: 呢个有
0: 理想症，
2: 呢个有机会。
0: 理想症，
1: 我哋而家收翻埋你咧，打个呢翻个呢就系抛出我哋嘅妄想。
2: 哇，精彩啊！
0: 好难，好难，好难，
1: 妄想
0: 症系啊，講到今個禮拜先啦，
2: 斷捨離。其實點解會咁樣呢？就係我即係修正你本來想諗住嘅嗰個主題啫。你就係話即係可能有啲人要離開，或者有啲咩嘅物件係嘛？你需要嘅就係好好地咁樣要去告別啦咁樣。咁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就係斷捨離咯，係咪？可以分嘅就係你願意嘅同埋你唔願意嘅，你都要嘅，都要同佢即係割。
1: 係啊，
0: 係啊，
2: 或者要分開。
1: 唔好再講呢啲嘢，我又諗起我啲手指。
0: 嗰個網球，嗰個網球，
1: 呢個
0: 人哋幫你掉咗，唔係你自己掉出去。
1: 上個星期嗰個題目係咩話？
2: 上個星期嗰個後遺症，
1: 啊，呢個後遺症對我影響好大，唔好再講呢啲嘢。
2: 冇嘅，你好翻噶啦，你冇事噶啦。
1: 真係，
2: 係啊，真係嘅，
0: 唔好翻都要逼住好翻。
2: 唔係，要
0: 人要向前走噶嘛，
2: 你要過噶呢啲嘢，係啊，係
0: 嘛？
2: 即係坦啊，你要過，
0: 你要成為一個更好嘅 gentleman。
2: 係啦，冇錯。好，今日我哋嘅斷捨離嘅話，我覺得真係啦，斷捨離真係咩得？人又得，物又得，事又得，係嘛？搬個屋又得，好多嘢。
0: 或者同某一個階段嘅自己斷捨離，
2: 拜拜，
0: 係啦，拜
1: 拜，以後唔再拖泥帶水。
2: 呢樣嘢好重要㗎。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係會帶咗有好多一啲舊習啊，即係你嗰啲唔好
1: 嘅
2: 習慣咧，一路一路咁樣嘅話咧，其實你好難會有一個好翻天覆地嘅改變咧。你始終你都係會覺得自己爭啲嘅。
0: 嗯，
2: 我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一样嘢，
0: 系
2: 啊，即系你好好，你
1: 不如
2: 你要
1: 嘅讲先。
2: 哦，咁样啊，我都得，都得，我冇乜所谓。嗱，因为其实咁嘅，即系我觉得嘅就系有时间唔中嘅话咧，就琴日我哋要讲嘅就系要执雪柜啦。你耐唔耐真系要清一清你屋企啲嘢噶？
1: 系啊。
2: 好啦，我想问啦，你哋有冇count 过，即系自己又搬过几多次屋啊？
0: 好多次啊，十几廿。
2: 你每一次喺搬屋嘅时候，你咪觉得嘅啫？点可能咁多嘢嘅一个人？
1: 我早幾日，
2: 你有冇諗過呢一樣嘢？
1: 有，
2: 係啊。
1: 我早幾日咧搭巴士啊，見到咧有一架嗰啲麥斗貨車啊，好大部嘅。咁佢寫住搬屋公司，我突然間就諗，哇！嗰個斗咧好大個，一間屋嘅嘢真係會唔會塞滿曬？
2: 會，梗係會啦。
1: 然後我喺度諗，話我咪一張床啊，餐台幾張凳，但係咧我哋嗰啲櫃裏邊嗰啲嘢咧真係無數，
2: 冇錯，啲雜物啊，
1: 係啊，
2: 係可以多到嘅就係
1: 啊，書啊，無無謂謂嘢。好，
2: 係啦，咁其實咧我自己係一個咧成日會將屋企嗰啲家私咧會搬嚟搬去嗰啲咁嘅人嚟嘅，因為我係俾自己有啲嘅新鮮感。但係其實咧係因為嗰啲嘢咧，你覺得擺埋一齊嘅時候咧，篤眼篤鼻啊！你有冇呢種感覺啊？
1: 有。有
0: 嘅，
1: 有会嘅，
2: 嚟你分享下。
0: 但我就会少啲嘅，
2: 你唔会将佢搬嚟搬去。
0: 我唔会嘅，
2: 我会嘅。
0: 间唔中好，间唔中会啊，可能移下位啊咁样咯。但系好少，我好少搬嘅。
2: 咁
0: 我中意不变应万变。
2: 系啦，嗱，有啲人系咁样嘅。你去佢屋企咧，第一日入去嘅时候系咁样嘅话咧，你十年之后去嘅话，佢屋企都系
0: 多咗嘢咯。可能
2: 系啦，多咗嘢。但系嗰张 sofa 佢唔会话啊，由东边咧搬咗去西边，又或者搬入我会
0: 方位唔会转嘅，
2: 系啦，系啦，唔会转噶嘛。但我會嘅，有一次我同阿表哥傾開嘅話，表哥同我一樣嘅，就唔知點解
1: 打麻咗個表哥。
2: 係啦，冇錯，可能到最終嘅時候，你都係搬翻去你原先第一個你冇喐過嘅地方。但
1: 係
2: 你硬係會覺得嘅就係，咦，好似呢一排嗰個氣場咧，要轉一轉，
1: 轉一轉，你又會覺得，咦，正啲好運啲。
2: 係嘅，你有冇嘅？
1: 有啊，
2: 嗯，
1: 其實最簡單咧，我個枕頭
2: 係
1: 瞓到咁上下，我又覺得我會調一調，喐一喐佢。
2: 啊哈，係
1: 啊，如果唔係就好唔舒服。
2: 嗯，嗱，咁其實咧，即係我又試過有一次咧，就覺得點解搬嚟搬去嘅話咧，我都係唔稱心嘅咧。咁因為咧，就我要發覺一樣嘢就係，我擘大啲眼去睇咧，你有冇諗過嘅就係你屋企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 style 嘅傢俬。
1: 係啊，雜不楞
2: 嘅，
0: 即
2: 係
0: 嗰個風格
2: 都有嘅，
0: 風格
1: 唔以為好 match， 點知唔 match？
2: 所謂叫做嘅就係有啲咁嘅裝修嗰啲，同你講可以 mix and match 嘅，又或者就唔知咩中式嘅家私，如果你識得 mix 好嘅話咧，可以同包校時期嘅呢啲咁樣嘅家私可以擺得埋。我話俾你聽嘅就係、是、其實我係要好高深嘅高手嘅可能才可以咁樣做，但係如果你或者你硬件去買咗啲咁嘅嘢，你擺埋一齊係可以好難睇嘅。我自己屋企就出現咗呢個咁嘅情況啦，因為搬過好多次屋，亦都留低咗唔同 style 嘅家私，咁啊唔同嘅時代嘅話咧，留低一兩件咧，你就已經夠你雜亂噶啦，係咪？可能嘅就係你發現嘅就係你嗰個廳嗰度有一個大嘅木櫃，係咪？嗰陣時候就啊東南亞風格㗎，
1: 好中意㗎，
2: 好興啊嘛，仲要好貴喎。可能仲要有一兩件宣紙。
1: 我記得以前咧，
0: 宣紙好貴啊，
2: 真
1: 係係啊，但係哇，覺得好靚，
2: 好
1: 好
2: 靚，好正
1: 係
2: 嘛，好古雅，唔好睇啊嘛。好啦，咁襯嘅襯唔到嘅，跟住
1: 我又係好中意嗰啲泰國嗰啲木櫃啊，
2: 我都有。
1: 尖沙咀
0: 唔係個個屋企適合㗎，
2: 你屋企要好大，
1: 係
0: 要有啲空間感，
2: 要有空間感，你唔可以塞到滿一滿咁樣，你塞埋佢埋去嘅話咧，哇側邊
0: 都
2: 哇，
0: 你都睇唔到係啦，
2: 係唔得嘅係咪？
1: 個櫃塞到你閂唔到門，
2: 冇錯啦。咁你有啲大木櫃啦，有啲包豪風格噶啦，有啲咩東南亞風格噶啦，度假 feel 噶啦，有啲印度風啦。
1: 有冇試過整個風扇吊扇喺屋頂啊？
2: 呢個就冇。咁我總之就係我一眼望過去嘅話咧，我成間屋都係充滿住唔同色系、唔同風格嘅一啲嘅傢俬嘅話咧，其實你望上係好奇怪嘅、嗯。又咁啱唔知點解？唔知係咪我個電話咧偷聽我講嘢啦？突然間有一日咧彈咗一個叫開運節目。
0: 边个做嘅先？
2: 外国嘅，系啦。咁佢讲嗰只话，风水你哋要相信啦。咁佢点样讲咧？
0: 英文
2: 咁讲？唔系嘅，其实系广国语嘅。咁、佢就讲紧嘅就系话，屋企系要有气，
1: 系
2: 有道气嘅。
1: 同意。
2: 气佢通唔通嘅话，来自乜嘢？你嘅家事。好多時候有啲人中意咧，就係執到佢密質質嘅話咧，呢個大忌啊！
0: 透風啊，
2: 冇錯啦，不能夠太過密集。第一樣嘢，其實咧即係來自咧，仲有就係唔同年代嘅家私代表乜嘢？
1: 太舊唔好要啦。
2: 唔同年代嘅家私嘅就係代表唔同年代嘅你、
0: 哦、
2: 可能嘅就係二十歲嘅時候買嘅呢一個櫃，三十歲嘅時候買一個
0: 台
2: 凳，
0: 係
2: 啦，四十歲嘅時候嘅咧買嘅你，咁其實咧就買嘅一啲
0: 台
2: 凳或者嗰啲嘅，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嘅話咧，你已經集齊咗有好多唔同，係冇錯，呢個係你自己嘅回憶，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有時有啲集咗嘅一啲唔係咁好嘅氣嘅話咧，其實你要諗下，你係從來都冇搬走過，但係你而家已經五十歲啦。
0: 系，你要同過去嘅你講聲
2: 拜
0: 拜
2: 啊！我覺得佢有某程度上係講得啱嘅，咁所以佢就係話，既然你裡面嘅話咧，你喺間屋裡面嘅話，集齊咗你唔同年代嘅你咧，係可以成為咗一啲非常之混亂嘅一啲嘅混亂嘅雜氣嘅，所以咧，請你哋可以喺屋企度好好地去嚴選一啲你真心喜歡嘅傢俬，就唔好嘅就係話，唔捨得抌喎，就擺喺度先啦。又或者嗰張 sofa 已經舊㗎啦，你就要換咗佢啦。咁啊，令到你嘅生活咧，你要過得精緻，我覺得好好，過得精緻而清爽。咁樣咧，你就有運行啦。
1: 同意啊，
2: 要同你嘅唔同年代嘅你告別，就係一啲嘅就係你擺咗喺度好耐而唔捨得抌嘅家事。哇，我覺得佢真係講得好好，咁我亦都因為咁樣啦，咁我忍痛咧就揀咗一啲，譬如可能啲 sofa 咧，我送咗俾人啦，甚至乎嘅就係有一啲嘅就係好正如頭先你所講嘅就係好耐之前嘅就係我住一間 house 嘅時候買嗰啲好大個嘅木櫃啦，其實將佢就塞咗入間房嗰度咧，係即係你出出入入其實又要打側個身啊，同其他啲嘢又唔襯啦，你知道係好硬眼嘅，
1: 係啊，
2: 係啦，搬走佢，搬走佢，清咗佢，
1: 你要忍痛喎，
2: 忍痛，係
1: 深呼吸，
2: 再見，冇錯，
1: 必須要深呼吸一下，如果唔係你會即係。你又心掛掛咧，又係好。
2: 咁我就清走咗之後，我係嘅。你有一段時間你好唔習慣，但係你亦都有一種唔知點解，
1: 係啊，
2: 鬆一口氣嘅感覺，係啦。咁我就知道嘅就係我做對咗呢一個嘅選擇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今日同大家要講嘅斷捨離嘅就係家事。

0: 过有魏晋生嘅家诗，
1: 真系噶，大家翻去谂下。
0: 会啊，我都有时
2: 用嗰啲嘢
1: 抌佢啦，
0: 但系有时断舍离咧系被逼，你真系好唔愿意。我自己
2: 你嗰个公仔啊，
0: 公仔啦，好我未断舍离。
1: 公仔住
0: 系啊，未写变写系公仔住，因为公仔系系新近呢几年咧，即系做咗嘢先买嘅。
2: 你嘅新宠，
3: 唔好摆咁多呢啲咁嘅隐形公仔喺屋企。
0: 你用咁嘅语气，你唔好摆咁多盐啊，唔好摆咁多豉油啊，咁你都会讲到好恐怖。
1: 我只不过讲嘅就系 Toy Story 啫，冇谂过夜晚佢哋自己出去玩。
0: 仲好啊，同我倾下偈。我自己真系最深刻一次断舍离咧，系我将我第一支吉他捐咗。捐咗系，因为咧嗰时系我要喺加拿大翻嚟啦。咁其实我嗰时已经有新欢啦，因为有啲新嘅吉他。
1: Patrick
0: 唔系 Patrick 见证住我买呢支吉他嘅，因为嗰时第一支买啊嘛，
1: 陪佢买。
0: 佢冇陪我买，但系即系我成日喺房里面弹咧，佢会听到。
2: 天恩弹紧嘅时候，佢就系响佢后边伏住。
1: 就诶，好听啊！
2: 画面系啦，
1: 系啊，揿个 C chord 嚟听下。
0: 佢唔识 C chord 啊，系啦，咁即系第一支拥有噶嘛，我记得系嗰支吉他，
2: 几多钱？
0: 嗰支唔系好贵嘅咋，第一支通常都唔
1: 系
0: 好贵。
1: 系啊，
0: 但系初恋难忘，初次心痛啊嘛，你即系第一支拥有咧，通常就最印象。深刻嘅，嗰支咧我哋叫做鑊底吉他，其實咧佢嗰個背脊咧係一個膠嘅
2: 拱，
0: 膠係啦拱形嘅吉他啦，咁誒個面就紅色嘅，即係唔係
1: 好核突。
0: 见仁见智
2: 啦，系啊，睇下 Patrick 同佢
1: 唔衬佢，唔好，
2: 咦唔制啊，
1: 又唔好用红色，
0: 得，我有新欢啊，总而言之，即系后屘买一支新嘅吉他啦，买几支其实，
2: 系，
0: 咁咧，
1: 即系买几支啊，
0: 唔系即系 full out 咁多年，
1: 哦，
0: 即系可能买一支又买一支咁样，
2: 一般几多钱啊，一千几吧。
0: 我諗2000-3000到啦，第一支係啦，第一支啊，講緊第一支，咁唔算太貴嘅，咁當然嗰個質素唔係太好啦，但係嗰時啱啱學，咁冇所謂啦，即係買咗翻嚟，咁但係都陪我去過好多地方嘅，嗰時去牙買加去嗰啲孤兒院咧，帶過佢去啊，即係見翻啲相去見到佢，咁但係咧無奈咧去到有個位係，我係要翻嚟香港啦，咁帶唔到咁多嘢噶嘛，因為有支新冠已經帶翻嚟，
2: 你想帶就帶到
0: 啦，唔係真係帶唔到，真係帶嚟，真係 cheap 好貴啊！仲貴過你買嗰支，係咪？咁於是我就
1: 唔係一個唔係一個選擇嘅，
2: 你拆散佢
1: 咯，又唔會拆散。但係你如果你真係要嘅話，
0: 咁冇啦。咁我覺得都留翻俾啲即
1: 係有用嘅人，
0: 係啦，有用嘅人啦。咁就即係捐咗俾我個當時教會嘅一啲人。咁你哋有用嘅，你就攞去
2: 彈
0: 啦。咁可以延續佢嘛？一路可以，即佢哋又有用咁樣。
2: 發熱發光。
0: 係啊，咁喺正式送別佢一刻，我就諗起呢隻歌。就係嚟自 Green Day 嘅 Good Riddance 啦，但係啦今日帶嚟嘅 Glee 嘅呢個版本啦，咁幾得意嘅一隻歌，好似同一個好夥伴講 bye bye， 大家各行各路，但係有更加美好嘅將來。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说，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喺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淡香港嘅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嘅韧力同活力，对接踵而嚟嘅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要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嗰啲唱衰者所散播嘅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话：尽管香港嘅表现亮眼，但系绝对唔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同埋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绿色同可持续金融。在北京，商务部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话，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是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4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跌5.8，中制旭创895.5，今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4升4蚊，智普855蚊跌178蚊，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6跌5.2，阿里巴巴11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8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5，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96点，升562点。港金报3万 17,925蚊，升13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53.47美元，賣出4,053.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电车事故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另外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有突发事件，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啦，封路重开。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是去返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呢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落道中去上环方向啦，咁而家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大会堂。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丰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驾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

0: 聽到嗰陣啦啦啦，其實幾好聽，不如聽埋。
1: 好啊，
0: 好啦，繼續翻嚟我哋嘅歌舞間啦。逢禮拜四咧都係風吹化為人嗰度出現嘅。咁我哋要講嘅就係斷捨離，
2: 必須要話狠心先得。
0: 係。
2: 系啊，如果唔系拖泥大水，拖泥大水仲
0: 唔好抌啲唔抌啲，我真系觉得系咁样，
2: 斩钉截铁一啲，冇错，撇脱一啲，
0: 冇错。
2: 但有一样嘢，我真系做唔到。
0: 咩嘢咧？
2: 其实我大部分已经做晒。
0: 女朋友，
2: 嗰啲我有啲嘢被动式嘅，
0: 通常都系被动嘅，我系咯。
2: 有时被动嘅、
0: 啊，但好多人都讲嘅就话，通常都系你主动，我唔系啊，其实我系被动噶。
2: 被动又惨啲嘅，我觉得。
0: 但系我又觉得佢就系被动嘅，就有一种系，哎呀惨啲人，我又唔觉得系惨啲。
2: 惨啲啦，惨啲啲啦。
0: 诶，算啦，嗰啲唔好讲。
2: 系
0: 系啦，咁你有啲咩断舍离咧？
2: 悲伤流。
0: 和杯啊，杯啊。
2: 书，
0: 书
2: 相咧，我抌咗好多好多，几乎系九成。
0: 有冇后悔啊？
2: 冇。
0: 哈哈。我系绝少后悔嘅，
2: 绝对冇后悔。但系有啲书咧，我真系到而家
0: 买唔翻，
2: 都唔舍得抌。
0: 哦，
2: 就系讲紧啱啱入行入电视台做 get show 嘅时候，我买咗成套嘅笑话书。
0: 哇，咁正！
2: 系啊，成套嗰阵时系响嗰啲书局嗰度买嘅。我见到哇，即系佢哋分，譬如话医院笑话一本，
0: 电梯笑话系啦，消防系啊，学校笑话咁样嗰啲。哇，好正！
2: 嗰阵度讲紧，我谂又要1000几百蚊，因为嗰阵时啲书都几贵。
0: 你有冇仲喺度啊？
2: 仲喺度，
0: 不如攞翻嚟，你每個禮拜可以講一個
2: 啊。你係咪？
0: 睇下啲人覺得好唔好笑啊？
2: 好啊。
0: 嗱，因為我覺得笑話其實係有時代㗎。係
2: 啊。
0: 係啊，有啲嘅就你講佢，可能未必會明㗎。係。
2: 係
0: 咪？因為佢已經過咗啦嘛，唔明㗎，有啲係未必知㗎。
2: 我都講俾你聽啦。上次我同啲小朋友估一個IQ 題，冇人識啊。
0: 咪咯。
2: 講埋答案都冇人識啊。
0: 咪咯。
2: 就係九恩歌啊。
0: 咪咯。
2: 唔知咩叫九恩歌。
0: 唔知係咩九恩歌，因為佢都冇補添啦。
2: 係啊。
0: 一嚟就電腦啦，出世嘅時候已經。
2: 但嗰陣我睇嗰啲書嗰啲笑話呢，有啲真係幾好笑㗎。因為嗰時幫大台做嗰啲 get show 啦，咁我又開下腦啦，咁睇啦。但係嗰套書呢，因為好新淨，我雖然我全部睇過曬，但我 keep 得好好
0: 嘅。
2: 仲有啲英文嘅 get 讀。
0: 哇，正喎、
2: 啊！係啊，嗰啲 humor 咧，
0: 喂，你以前寫嗰啲稿啊，有冇留低啊？
2: 都抌曬啦。
0: 係啦，我係唯獨是，我覺得就係應該要有一兩篇留翻喺度啫，我都抌曬啦。但係嗰次嘅就係我係被動嘅，我係有，我咪同你講過咯，係啊，我好多我大部分嘅一啲稿咧，就係喺之前我有做過嘅嗰一個電台，有一次嘅就係我要搬走啲嘢嘅時候咧，擺咗一個大箱裡面，點不知嘅就係有一個清潔姐姐唔知道，以為嗰個大箱裡面啲嘢係要抌嘅，有一日我翻去搬嘅時候，一次過清
2: 曬。哇！你有冇爆喊啊？
0: 我發脾氣啊，爆喊啊，真係啊，
2: 係啊，
0: 對住即
2: 係嗰個箱係你嘅回憶。
0: 我嘅心血啊，我寫嘅稿啊，我啲古仔唔見曬啊，冇曬啊，
2: 好慘啊！我覺得你好慘
0: 啊，
2: 好
0: 肉
2: 赤，
0: 好
2: 痛
0: 啊，去邊度揾翻啊？冇啊，
2: 你又冇得鬧啊，姐姐啦。
0: 仲有啲書，仲有啲書。
2: 書其實真係唔好抌，我
0: 啲書都係掟曬，俾佢掟曬，
2: 盡量就送俾人啦。
0: 係啊，
2: 送俾人會好啲。
0: 算啦 ，anyways 都過咗去啦。
2: 係啊，
0: 所以我就覺得斷捨離唔係真係咁容易咯。但係又咁講，而家我諗翻起嘅話，我又覺得多謝嗰個姐姐嘅，可能嘅就係到你而家你擺咗喺屋企，你咪係唔睇。係
2: 啦，
0: 係咪啊？
2: 除咗笑話書之外咧，我仲有一套書係唔捨得抌嘅，係就係戒指園。是啲畫國畫嗰啲書嚟嘅。
0: 哇。
2: 教畫，譬如話呢本教畫山水。
0: 係畫雀。
2: 係呢本就教花。
0: 畫馬嗰啲係
2: 啦。係啦。雖然佢唔係好貴。
0: 嗯。
2: 但係呢我又係唔捨得抌，唔知點解。有啲心結喺度。我就唔。
0: 喺邊度買㗎？
2: 響國內嗰啲好平㗎咋。
0: 你會唔會係買嗰套書嘅時候呢，你係有啲開心嘅嘢發生？又或者嗰陣時候係過得比較好，有時你好可能嘅嗰個

0: 值是来自你买那套书的时候的自己。
1: 没错。
0: 因为阿开运师傅有咁讲不是说叫人哋咩啊。他说有时你不舍得的就是因为那时候的自己。
1: 仲有嗱，我除咗买呢套书之外，我仲买埋啲宣纸，
0: 哦，
1: 即系一卷嘅白色嗰啲画纸嚟嘅，毛
0: 做国画大师系咪？
1: 冇错，
0: 张大千，
1: 我哋争件长衫未买啫，
0: 你买埋就应该可以，
1: 就应该可以啦，就可惜冇买件长衫，
0: 好彩冇啫，所以就可以做 DJ， 唔系耽搁咗你呢一个。
1: 喂，嗰时我真系好想嘅。
0: 咁你係畫畫你係 OK 嘅。
1: 我想其實畫畫係一樣嘢，我想自己平靜啲。因為我好心急，好心急，心急到呢，我其實寫字呢有時唔知自己寫乜。
0: 睇你行路就知啦。
1: 係呀。
0: 係咪先成日自己棘自己，其實唔使咁趕㗎。你又唔係要趕住搭巴士，我都唔明白你做乜成日向前衝。一步就係一步。
1: 我分享。
0: 應承我。
1: 唔係，聽日我分享一個行路嘅故事。
0: 一於咁啊，好，聽日先至自由分享。
1: 冇錯啦，
0: 喺你度來。
1: 咁嗰啲書咧，我依家其實唔知點處理。
0: 即係你搬去邊度嘅話咧，呢兩套嘢都係跟住你。
1: 係啊。係
0: 啦，都會一定有嘅。咁呢個一定係，因為有啲嘢咧係要令到你安心。
1: 嗯。
0: 係咪啊？好奇怪嘅，係要令到你安心。佢冇咗喺度嘅話咧，你硬係唔知點解好似有個窿咁樣嘅。
1: 我試過揾佢啊。
0: 好奇怪。
1: 我試過揾佢揾唔到咧。我真係好唔開心啊。即係我唔記得咗
0: 擺咗喺邊
1: 啊。
0: 係啊。
1: 我突然間覺得，哎呀死啦，點解我咁重要嘅嘢會抌咗佢咧？我嬲自己啊。你點解咁蠢嘅咧？同埋因為呢套書呢，我買返嚟自己睇做嘢之餘呢，嗰時呢我仲氹人嘅。
0: 點呀？又幫人哋畫嗰啲仕女圖
1: 呀？唔係。
0: 又叫人哋去你屋企嗰度做模特兒呀？
1: 我每天都講個笑話俾你聽，我以佢做標準，佢笑我就好開心。
0: 哦，你講起嗰啲笑話。
1: 係啦，笑話。
0: 我以為你話畫畫。
1: 畫畫呢？
0: 係啦，畫畫同笑話就差個字㗎啫。
1: 是喎，
0: 唔係好嘢嚟㗎。
1: 我都可能真係有冇畫仕女圖㗎。
0: 你畫畫嘛。
1: 係。
0: 我試過因為。
1: 哦。
0: 係啊。
1: 要叫人哋做你模特兒。
0: 唔係，就係有一個就學緊素描嘅一個同學，跟住叫我去佢屋企，跟住做佢嘅模特兒。壞人，但係其實我甘願嘅。
1: 原來你哋會㗎。哎呀，咁我嗱買返套仕女圖先。
0: 咁唔係畫嗰啲啦，即係其實佢話冇㗎，你淨係坐喺度。咁跟住呢就係俾佢畫後面，我仲好記得㗎，畫個頸嗰啲位
1: 呀。
0: 係啦。
1: 喂，女士嘅頸有時好靚。
0: 其實係咪㗎？因為其實畫素描我唔知，因為佢總之佢就話我要畫你個頸。
1: 同埋頸呢，嗱，千祈唔好一副貴包做肉酸。
0: 冇，嗰時候好後生。
1: 同埋呢，因為你條頸呢有幾粒骨突咗出嚟。
0: 哦。
1: 你有冇留意啊？
0: 我冇，真係冇留意，我睇唔到我後面㗎嘛，大佬。你講我頭三六十度。
1: 好靚。真係好靚嘅。
0: 所以其實我相信佢應該就係冇乜嘢，即係嗰啲非分之想嘅。
1: 係。
0: 所以我覺得點解叫我嚟嘅話我後面。
1: 你想有定冇啊？咁你。
0: 唔係我嘅意思嘅就係
1: 咩
0: 意思啊？你咪即係話我前面係唔見得人。所以就係你即係坐喺度你俾我話你條頸後面。
1: 所以你唔開心啦。
0: 我冇唔開心，其實我被邀請可以去佢屋企度做模特兒，我已經覺得係好開心囉。佢 OK 㗎。係
1: 你有冇問佢喂你可唔可以畫埋前面啊？
0: 冇啦，冇下文啦。所以我覺得係真係純粹係想搵一個人得閒。
1: 咁啱你得閒，
0: 你要教功課，你都我都要
1: 後面 OK 啦，
0: 係啦，後面 OK 啦，咁樣囉，係啊，所以就真係，咁你就其他嘢嘅你係捨得抌嘅，
1: 抌曬啦，
0: 你最捨得抌嘅係咩？
1: 最捨得抌咧就係啲相，同埋啲信，
0: 相啊，
1: 同埋啲信，
0: 嚇你反而呢兩樣，係
1: 啊，因為我啲信咧同埋啲相咧，我成每一次搬屋咧我都要搬走佢，同埋咧我嗰時唔想抌咧係覺得我會睇。
0: 哦，
1: 點知真係唔會睇，唔睇咪算囉，抌曬囉。
0: 但你間唔中嘅話，你有一張一張半張嗰啲卡呢，我最近先就係咁啊，就日抄咗有一張一本書好耐冇睇嘅，跟住就夾咗有一張卡喺裏面，就係以前共事過嘅有一個大家嗰個時候啊，即係出生入死嘅一個同事寫俾我嘅一張卡囉。嘩，喊咗成個鐘，係啊，不過嗰個唔係你。哇正
1: 舊夢不需記啊，抌曬佢啲舊夢。
0: 係啊，非常好。
1: 必須要咁。
0: 係啊。
1: 好。
0: 好，舊夢不需記，希望大家醒啊。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肥强肥强，你咁急 call 我嚟咩事啊？嗱，我嚟咗啦，你喺边啊？肥强，肥强，快啲出嚟啦！
2: 喂，西罗姑妈，你望前面啊，系咪见到有部好型嘅货车啊？我就喺部货车后面噶。
1: 嘿、hey, ，你匿喺货车后边做乜嘢啊？
2: 我落紧货啊，快啲过嚟帮我收啦！
1: 哇，肥强，你堆咁多货喺个尾板度，好危险噶，你快啲放翻个尾板落地先啦！
2: 我就系知道有危险，所以先急 call 你过嚟帮手啊！
1: 你想我点帮啊？
2: 西罗姑妈，你有冇闺蜜咧，识得操作货车尾？几班噶？
1: 吓，原来你唔识噶，点算啊？
3: 咦 ，Sarah 肥强，你哋堆咁多货喺尾板度，做咩唔放佢喺地面啊？
1: 咦，志月，你嚟得啱啦，你识唔识操控货车尾板噶？
3: 好彩你遇到我咋，嗱，肥强，你哋快啲去尾板嘅另外一面，确保我放尾板落嚟嘅时候冇人走近尾板附近。
2: 哦，
3: 好，我而家放个尾板落嚟。Sarah 肥强，唔好俾人走埋嚟。
1: 好彩有你帮手咋，唔系嘅话都唔知点算啊！
3: 唔使客气，我喺货物装卸呢行做咗一段时间，见到唔少人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冇做好安全措施，非常危险，时常俾尾板夹伤，甚至死亡啊！
2: 唔该晒你啊，应战员。咁我作为货车拥有人，有啲乜嘢要做噶？
3: 作为货车拥有人，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嘅东主同埋雇主，必须就货车尾板嘅使用进行风险评估。找出危害以及制定安全控制措施和工序。
2: 那货车尾板有没有说要加些什么的安全装置先？
3: 问得好，货车尾板要有齐俗称六保的安全装置。第一，双手掣，要同时按住两个按钮才可以操作的货车尾板，如松开其中一个或两个按钮，尾板会随即停止运作。第二，蜂鸣器、闪灯等视听信号装置，提醒附近的人货车尾板正在操作中，不要靠近。第三，上锁装置，防止货车尾板意外地打开。第四，脚部防护装置，以防工人在货车尾板上升时被尾板与车斗之间的空隙夹伤脚部。第五，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以及第六，有效的触角式装置，需在车尾两边的车身或尾板两侧上安装。当感应到任何人肢体或头部进入尾板两侧的闭合夹口危险区域时，会即时停止尾板的运作，以防人体任何部位在尾板两侧被夹伤。
1: 细猫啊，安装晒你讲的六保，咁系咪就 OK 噶啦？
3: 当然唔系啦，软件上都要跟到先得。货车尾板同相关的安装，需由合资格的人士定期检查，并得到妥善保养，以确保安全及有效运作。有关记录需妥为保存，以作参考。
2: 咁检查完保养好晒，到要用货车尾板嗰阵，又有咩要注意啊？
3: 首先，货车拥有人、负责装卸或检查货物嘅东主或者雇主，要制定有效嘅行政控制措施，防止任何人喺操作货车尾板嘅过程中走近尾板与车尾之间嘅闭合夹口。其次，要設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張貼警告告示，提醒工人可被尾板夾傷的危害。如需要檢查貨車車斗，在整個過程中尾板是必須要保持在完全打開和靜止的狀態，而負責裝卸或檢查貨物的工人，尾板操作員一定要與貨車司機保持有效溝通。
2: Over Over， 尾板或者安全裝置有故障怎算啊？
1: Over Over， 肥强啊，请你立即停止操作并向负责人汇报。
3: 两位，你们基本上都清楚怎样安全操作货车尾板，但是除了夹伤外，在尾板上工作都有从尾板平台堕下的风险。
2: 那应该怎做啊？
3: 很简单，货车车主、司机以及负责装卸货物的东主或者雇主，必须提供如护栏、踢脚板等的安全措施以及适当的保护装置，以消除危害和确保工人在工作的时候安全及健康。
1: 果然是专家，现在我和肥强都清楚了操作货车尾板的安全要点了，是不是？
2: 清楚了，有你们在这里我就安心了。金齐人、西罗姑妈、志月，可不可以帮我手呢，推些货上仓啊？
3: 不好意思，有电话找我。
1: 肥强啊，有闺蜜急 call 我喝咖啡啊。
2: 喂，有好多箱啊。
3: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1: 另外，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说，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和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香港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下的維港紐帶創科基金舉行簽約儀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維港紐帶創科基金是優化計劃下第一個完成募資的基金，並由上海企業深度參與，期望促成更多創科合作，推動香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出席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何清形容是滬港深化科創金融協同的標誌性成果。處理財政司司長黃偉麟在報章撰文反駁有傳媒評論試圖睇淡香港的前景，批評無視香港城市非凡的韌力和活力，對接踵而來的龐大機遇視而不見，香港必須要以實際行動反駁批評者，並糾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錯誤資訊。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5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是绝对不能够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会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熊本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较早时说，地震确仍有17人死亡，6个人心肺停止，5个人重伤，另外有至少1个人下落不明。熊本县朝早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说没有海啸风险。目前有超过10000人在415个避难中心避难，仍然有22000多户家庭停电。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160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5.4元，盈富基金26.26元，跌2元，中制旭创903.5元今日 日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8，智普861.5跌171.5，中芯国际62.9跌4.3，小米集团31.32跌5.6，阿里巴巴111.7跌0.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1，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132点，升69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29美元，卖出4,05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电车方面嘅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电车事故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而家啦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已经恢复翻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咧。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咧，现时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佐敦道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你觉不觉得发梦是一样很奇妙的事呢？你控制不到它几时来，亦都控制不到它几时走。有时你会发一个很真实的梦，真实到你醒了之后还要几秒才分得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的。有时你会发一个美好到自己很不想醒，但是你越不想醒，那个梦就越散得快。有时你甚至会在梦里面见到一个好耐冇见嘅人，醒咗之后你会坐喺床边呆咗成分钟。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就是一首令你思绪混乱嘅作品，刘浩龙《思觉失调》。

刘浩龙嘅思觉失调啊，呢个歌名咧，大家都知咧系一个医学嘅名字啊。啊，患者咧会出现幻觉啊、妄想等等症状。嗱，爱情嘅世界诶，确实咧可以令人发癫噶。失恋之后嗰种失常嘅状态，唔系真系有病啊，而系伤心到一个地步咧，好似成个世界都系扭曲咗噶。嗱，呢一首歌咧系刘浩龙咧最成功嘅作品啦。佢曾经讲过咧，佢有争过呢一首歌噶，因为佢之后推出任何嘅新歌，啲人仍然会话啊，我中意咧思觉失调多啲，咁啊令刘浩龙啊觉得点样做都系吃力不讨好啊。

陳奕迅的人來人往，填詞人林夕收到這隻旋律之後，反覆聽了百幾次，突然之間靈感到時間會走，頭髮會走，人亦會走，形成了一個循環，再延伸到一個更大的概念，分成四段，朋友已走，情侶會走，誰也會走，同埋時間會走，這四個相互呼應又越來越深入的情況，組成了這個完整的故事。歌词入面，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吓，呢一句说话击中咗唔少人嘅。或者你会问自己一个好残酷嘅问题：你而家身边嗰、那个，同你闭起双眼最挂住嗰、那个，喂，究竟系唔系同一个人呢？

0: 赵学而嘅寻开心啊，可以用赤裸裸嚟形容噶。啊，将香港人咧最避忌嘅话题性啦、情欲世界啦，写得咧淋漓尽致，句句都肉噶。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将一夜情咧形容到咧系啊，攰形攰声噶。有人觉得呢首歌咸湿，但我认为呢首歌好尖锐咯，一击即中啊，既现实又残酷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无可否认啊，依家网上媒体嘅影响力咧系远远抛离啦传统媒体噶，咁所以咧，当传统媒体嘅内容咧竟然可以引起网上讨论，哇，咁个热度咧真系不得了咯！以下呢一首歌系2014年啊电视剧集《使徒行者》嘅片尾曲，呢一首歌当年咧红到一个点，嗱个剧咧经常出现只歌，成为洗脑神曲之余，更加成功变成咗网路大典嘅关键词。

若希嘅越难越爱，以下呢首歌咧结合咗古典同流行嘅元素，作曲同埋原唱者 Eric Carmen 用咗咧俄国嘅钢琴家拉克曼尼诺夫啊 C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嘅部分旋律咧，咁加上咧佢自己1972年嘅作品 Let's Pretend 啊嘅副歌片段咧组合成 All by Myself 嘅，咁 Celine Dion 嘅翻唱咧，哇，将呢一首歌系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啊，你要知啦。Celine Dion 的高音是几咁震撼人心的，将孤独唱出一种史诗式的感觉的。

0: Celine Dion 嘅 All By Myself。
1: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簽署儀式在政府總部舉行，保安局說會繼續與廣東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的各項籌備工作，有待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粵港兩地政府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並適時向公眾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務署昨晚在屯興路通宵維修水管的新漏點，正是全力搶修，但是維修工作面對高複雜度的挑戰，爭取在夜晚大約7點前完成工程並陸續恢復食水供應，主要涉及怡豐苑、顯發村、恆順苑和冠豐苑的住戶。署方會繼續提供臨時供水點，並密切監察狀況，確保有足夠的臨時食水供應，直到用戶的食水供應恢復正常。水務署在社交網站說，隨著工程持續，大廈水箱的儲水可能會逐漸用盡，已經加強臨時食水供應安排，包括派出兩架水車、超過30個水箱和派出供水特工隊派發樽裝水。鑑於日間外出市民較多，預計實際用水需求相對較細，期望在各項安排之下，能夠將工程對市民的影響減到最低。美國聯儲局連續五次按兵不動，將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維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個委員投反對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說，會繼續關注通脹數據，強調聯儲局只有 2% 的通脹目標，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162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4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41点，跌51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5仙2，盈富基金26.26仙6，跌2仙，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08元，腾讯控股470元，升3.6，智普863元，跌170元，中芯国际62.8，跌4.4，小米集团31.38，跌5毫，阿里巴巴111.7，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6，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978点，升543点，港金报37,92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4.55美元，卖出405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不少人觉得爱是一种很复杂的学问，要计算，要经营，要有技巧，但是到了某个年纪，你会发现原来最真的爱是最简单的，不用讲出口，不用证明，不用回报的。开始另外半小时音乐中年，就是关于这一种最简单的爱。

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无论日文版又或者普通话版，都系横扫乐坛嘅。日文嘅原版咧破晒所有歌曲纪录，单系日本有线榜啦，吓已经霸住咗咧第一名啊，长达半年咁耐噶。年尾咧仲扫晒咧日本乐坛颁奖礼嘅所有大奖。同一年咧，邓丽君啊揾咗著名嘅填词人神之写咗普通话歌词，保留日语歌词嘅原意。神之咧仲将只歌改名做《我只在乎你》。

0: 有啲歌咧，净系个歌名啊，已经撕会爆啦，系完全击中咧大家爱情路上嘅死穴啊！你将个心交俾人，人哋咧将你当成玩偶嘅，就系呢一首歌嘅主题啦。谭校长创作嘅《知心当玩偶》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计划。
1: 伍仲衡啊，为张敬轩创作嘅《过云雨》啦，嗱呢首歌咧，其实就系伍 Sir 咧有一日啦，喺旺角啦，过紧马路咁啊，望住咧，咦，对面有个招牌，写住春夏秋冬，系一间咧火锅店嘅招牌，咁佢就立即咧哼出四个音，好快就作咗副歌嘅旋律同埋歌词，翻到 studio， 哇，咁快就写好呢一首歌啦，系噶，都话音乐灵感可以喺生活当中随时揾到啦。

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咁啊，系粤语乐坛咧好重要嘅一首歌嚟噶。因为呢一首歌咧跳脱咗咧早期啦粤语歌咧俾人咧较为通俗啦，或者咧系老土嘅印象噶。咁啊，融入咗中国古典诗词同埋粤曲嘅优雅韵味。歌词前半段啊描绘曳遥共对轻舟飘嘅甜蜜，后半段啊急转直下，写出咧离别嘅凄酸，系结构层次咧好分明噶。除咗系一首好成功嘅商业歌曲之外，更加系一种嘅文学艺术啊。

1969年啊，成立于咧洛杉矶嘅 Brett 乐队啊，经典作品啦 ，If 噶。第一句歌词咧已经咧浪漫到爆噶啦 ，If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then why can't I paint you？ 如果一幅画可以表达千言万语，咁点解咧？我画唔到你咧？有啲人你唔识咧用文字形容，唔识用画笔咧去描绘，但系佢喺你心目当中咧，占据住一个永远冇人取代到嘅位置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夜晚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出供水特工队派发樽装水。鉴于日间外出市民较多，预计实际用水需求相对较少，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朝早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说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是 7.1 级的地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已经造成28人死亡，包括正是调查和地震有关的人在内。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通截断，造成多个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忆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大约个半钟，四个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之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除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个50几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下午大约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几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个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个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说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天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跌122点，总成交金额1,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72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4点，跌5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跌6.8，盈富基金26.2跌8仙，中制旭创888蚊，今日上市，腾讯控股468.6升2.2，智普852蚊跌181蚊，中芯国际62.6跌4.6，小米集团31.3跌5.8，阿里巴巴110.9跌2.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23，澳元5.454，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7，欧元8.9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72点，升138点。港金报37,92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03美元，卖出4,04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仲有之前咧，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慢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反方向咧，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现时过了佐敦道。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比较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仲有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香港消防處提醒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 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咧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咧就是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去看。
1: 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有 Alex 啦、Kitty 啦，同埋莉莉姑。哇，呢个组合好正、啊。
2: 系，好似系咪未试过？
3: 冇错。
1: 系啊，一王两后啊。
2: 你好开心啊！
1: 好开心啦、
2: 啊。
1: 左右逢源嗱，若果咧，即系我以呢一个后生脆脆地嘅咧，我会拣一个莉莉姑嘅，因为佢系十三点啦，又可爱啦咁样。
2: 又真系后生啦。
1: 系啊，真系后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我想拣稳阵啦，同埋有少少家嫂 feel 你喂家嫂，你唔中意做家嫂咩？
2: 我都唔系，但系
1: 你唔系家嫂啊？
2: 唔系啊，其实我都十三点，我都十三点半噶，
1: 十三点半
3: 过咗十三点少少
2: 系啊。
1: 我解释唔到十三点咧呢一个意思俾阿莉莉姑知
2: 啊。你唔知道嗰套
3: 我唔知啊，
2: 漫画系咪啊？
3: 我净系识廿一点咋。
1: 系啦，嗱，漫画就系嗰个十三点啦，嗰个女仔咧。但系譬如形容啲女仔十三点咧，即系话佢好似系点啊？蒸生瓜，我都唔知系叫咩咧。
3: 什么是蒸生瓜？
2: 即好似唔按常理出牌咁样，
1: 系
2: 咪啊？
1: 啱啊，系啊 ，T Kitty 咁样讲啱啊。
3: 我最紧要想知佢系一个正面咧，定系一个负面嘅词先？
1: 嗱，如果以呢一个上一代嘅人嚟讲咧，就系少少负面嘅，因为女仔要系即系嗰啲守妇道，即系我唔系话十三点不守妇道啊，
3: 系浸猪笼嘅，
1: 唔使浸，唔使浸，未去到浸猪笼嘅，
3: 冇咁
1: 严重，但系会系嗰啲咧，就又未去到。Houston do 有未未到呢一個嘅，我唔識講，我諗要揾聽眾幫手啦。
2: 等我幫手，即係其實咧，佢唔係我哋諗嘅嗰一種咯，即係可能我做 A 咁啊，通常人哋會做 B 嘅，咁但係你估佢唔到，原來佢唔係做 B 嘅，佢做 C 嘅，係啦，即係可能又坐唔定啊，咁啊好多嘢即係好跳脱，太過跳脱啦，你捉摸佢唔到嘅，咁啊叫十三點，因為以前啲人可能中意人循規蹈矩啊嘛，係
1: 啦係啦係啦，即係你係，但係你十三點嘅意思係都偏向好。好笑嘅，
2: 系啦，
1: 开心
2: 唔系坏嘅，唔系坏事，唔系做坏事啦。
3: 咁我中意做呢种女人啊，
1: 吓，
3: 因为咧我中意嗰种咧，即系男人捉摸唔到我啊。
2: 你已经明白嗰个爱情嘅要诀啦，原来
3: 系啊，
2: 你咁后生已经知道啦。
1: 喂，话时话你哋两个有个共通点，就系都有一个好锡你嘅异性喺你身边，
2: 唔止一个，你都系噶。
1: 咁啊系，我都好多人锡嘅，咁呢个就系好开心。但系其实最重要咧。就是自己锡自己嘛，咁你两个都成日都会有一啲好养生嘅嘢会做啊，咁样有一样我真系好佩服阿 Kitty 同埋莉莉姑，就系、是、咧你好够胆试一啲即系养生嘅嘢，譬如嗱，好简单就系讲针灸啊，吓即系针灸一样嘢，我而家咁大个人，我都唔系好敢针灸，因为我一见到针灸嗰啲针咧，我谂起 Final Destination 噶啦。
2: 你试过一次未先？
1: 未。
2: 但系你试过一次之后咧，你就唔惊噶啦。
1: 真系噶？
2: 系啊，我记得我初第一次针灸系，我唔记得系只脚定系。系乜嘢啦？即系总之好似抽住条筋咁样，咁你想去舒缓翻？
1: 我想笑嘅你抽住条筋
2: 咧，就去咗做针灸。咁原来又冇想象中咁恐怖嘅嗰件事，系啦。我亦都觉得冇即系西医打针咁痛，因为其实佢都系喺一个好表层嘅情况嗰度帮你落针，又好幼，
1: 好幼嗰啲针。
2: 系啊，咁我就觉得原来呢样嘢唔系想象中咁痛嘅，咁啊，所以咁啊，你跟落嚟啦，咁样咯。
1: 因为好怕痛啊！你估你都唔惊啦？你都针过噶系嘛？
3: 有针过，但我觉得要睇边一个部位，譬如脚嘅话咧，我自己试过咧，系真系稍微会痛啲嘅。特别如果系你系身体嗰种咧，佢个针会粗啲。但我自己试咧，就系美人针嗰种咧，就系面，咁佢咧就会刺，你会刺到咧，好似一刺猬咁样噶，即系你块面咧有二三十支针咁样啦。
1: Final Destination 咯，
2: 系鸡毛鱼咁样，
1: 鸡毛鱼，
3: 咁但系咧嗰啲针就又好多咯。咁但系你做完之后咧，我又几中意。嗰種感覺，因為咧你入去嗰啲穴位咧，佢有少少冤冤地、酸酸地咁樣噶，我覺得好正啊！
1: 係咩？你中意冤冤地、酸酸地啊？
2: 係
3: 啊！
2: 你想搣佢係咪？
1: 不過你兩個咧係真係好 open 咧 ，for 呢一啲咧，即係新嘅技術啊、新科技啊咁樣，即係我都 OK 嘅。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唔使錢，即係如果有 sponsor 嘅話咧。我就 OK，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打嗰啲唔知咩 third 乜鬼啦，啊類似咁樣啦，嗰啲美顏嗰啲嘅
2: 儀器，高能量儀器，
1: 佢係能量儀器，又唔係一支針嚟嘅，但係佢嘅感覺咧就似篤我支針落塊面度，咁要成塊面要打成差唔多接近500針嘅，嚇、我打到200幾咧已經想放棄啦，跟住好彩隔離嗰個靚女咧，因為我好痛，我驚痛啊嘛，而事實上有啲痛噶嘛，我係捉住人哋嘅手嚟去打嘅，咁啊打啦下之後咁捉住隻手，我同嗰人講話我想停咯，唔要啦咁樣。跟住嗰個人話：李生， 你去到一半就嚟到家乡噶啦。其实我想话俾你听咧，就算我哋喺度做啊，都要十几万先做到呢一个疗程噶。
2: 跟住你话咁，你打啦，
1: 系啊，
2: 你已经打咗十几万。
1: 佢话你而家唔使钱，咁啊又有个医生喺侧，因为有个医生喺侧边嘅。你而家唔使钱做啦，咁样我俾佢咁鼓励下。
2: 系
1: 好啦，帮我减埋嗰200几针去。
2: 忍住系嘛？
1: 忍住。
2: 咪最紧要，我觉得系你见到个效果咯。
1: 系有啲效果
2: 嘅。你忍完痛之后，如果冇效果，你就真系嬲啦。有
1: 分喎。系一套咧灾难片啊！如果你忍完之后冇效果，系啊。
3: 我自己咧就试过打咧，因为而家女仔咧即系爱靓唔爱命咧，我就打嗰种咧水光针啊。美白針嗰種咧，其實都好痛噶，同埋因為打完咧，你成塊面咧，我記得我當時我隔離嗰個，即係我另一半咧，見到我咧，佢又問我係咪去咗整容咧，係咪整容失敗？可以俾大家睇，因為咧，我打完之後咧，我係成塊面咧，
1: 我瘀咗，
3: 唔係啊，係好似咧，比起碼有二百隻
2: 蜜蜂針
3: 圓咁樣，成塊面咧係咁樣一窿一個窿窿一個窿窿咁樣凸起曬㗎。
1: 你唔單止係 find the destination， 你個樣淨係 obsession 啊！乜嘢唇都係啊！哇，呢、這個真係哇，咁你另外一半冇嫌棄你都算係咁喎。
3: 嚇死我另一半啊！佢話係咪成世你塊面都會變錯㗎？我錯過你把口啊！
1: 不過而家啲嘅美容嘅療程都係咁㗎，好似先摧毀、擁冧曬，然後先靚咁樣咯。
2: 嗯，
1: 我就唔係好中意啊！
2: 呢、這個我都唔夠膽試，
1: 唔夠膽啊！
2: 係啊，因為我驚，我呢、這個我就真係驚痛啦，全部凸起曬。
1: 已經做 facial 好啊，咁即係你姑比我哋更加大膽喎。
2: 係咯，
3: 係噶，咩都夠膽試㗎。
1: 你後生可畏啊，係咯。你咪13点咯，所以劲啊你，
2: 抵靓啊，系啊，
1: 开始今日2小时 Mad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

0: U2 嘅新歌 Street of Dreams，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嗱，今日就系7月30日星期四啦。其实两日前咧，系我哋嘅一个好朋友咧，就系、是、生日，7月28日就系、是、Priscilla 陈慧娴啊。所以今日补足佢生日快乐咧，送上佢嘅呢一首好经典、好正嘅作品，听完好开心嘅，就系、是、明日有明天。
3: 系咁啊，呢首歌咧就系2003年嘅作品嚟嘅，就收录喺陈慧娴嘅《情意结》呢一只嘅专辑当中啦。咁啊，作词咧就有林夕，作曲咧就有陈辉阳。
0: 我陈辉阳嘅，咁呢只歌。三拍噶吓，即系我觉得好似一啲好似华尔兹咁样啦。你听嘅时候咧，可以跳 waltz 咁样啊吓。
3: 系，我觉得以前咧，其实都好兴呢一种嘅音乐，即系俾大家咧，系咪喺一个 ballroom 中间嘅舞池喺度跳舞？
0: 吓，同埋感觉上咧，好似三拍嘅歌咧，好似好高贵咁样啊，特别 glam 啊 ，glamorous 咁样啊。喂，你哋信唔信系咪真系明日有明天嘅咧？
4: 相信。
0: 即系而家啊。
3: 我哋做人要有正面㗎嘛。
0: 咁咪冇側面嘅，冇上面下面。
3: 冇上面嘅。
0: 就係正面嘅啫。即係你覺得明日係應該會比今日好嘅。
3: 應該話未必相信，但係呢你會有呢一種嘅信念嘅話呢，你就個心情都會好啲。
0: 即係有一個盼望。
3: 係啦、
4: 其實呢首歌就係一首勵志歌啦，都希望大家即係擁抱返個希望啦，即係喺每個人都有黑暗同埋低谷嘅時候嘅。咁你相信明日有明天呢，我就覺得其實好多嘢真係時間會幫你去證明好多嘢啦，或者帶走好多負面嘅嘢啦。咁所以有呢一個嘅心態同埋精神呢是很重要的。
0: 咁我做好心靈經理人咧，成日訪問好多人嘅嘛，都問下大家如果逆境會點啦。咁有一次訪問阿 Bob 話林成斌啦，佢就話咧，哦，如果逆境咧，我會開心啊。我話點解啊？因為我可以有機會咧去解決問題咯，即係我會多謝上天俾一個逆境我咧去訓練我咁樣。咁我喺現場嘅覺得，誒你講亂講咧咁樣。跟住隔咗差唔多訪問佢都係年幾兩年前啦咁樣。咁隔一排之後，我發覺。咦又係喎，即係我哋有陣時呢，我哋嘅成長係其實係喺逆境成長㗎。即係我哋順境嘅時候呢，我哋其實係會花天酒地呀。係呀、啊。
3: 好糜爛呀、啊。
0: 好糜爛係呀、啊。即係。
3: 你嘅經驗係咪
0: 以我經驗呢，尤其是即係我即係我自己金牛座嘛。我個順境就係嗰一排搵得多錢呢、就係我的順境嚟㗎啦。咁你搵得多錢你自然使得多㗎啦。咁你就會覺得你冇乜成長㗎。但係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呢，你諗下點樣去解決。点样去即系难听啲讲句拆掂件事咧？其实反而系令到你嘅人系会成熟咗、成长咗咯。
3: 我同意嘅，因为其实呢个系经历嚟噶嘛，即系无论你话做嘢又好、金钱上又好、感情上啊、友情上都好啦，即系你要有一啲经历，你个人先会有进步。即系我。成日覺得啊，點解有啲人去到即係年紀大咗，佢豁達咗好多，即係識咗好多嘢，或者好多嘢都唔介意，就係因為之前發生過好多呢啲唔如意嘅事，或者唔係佢想象中咁樣嘅事咯。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人有高山低谷咧，先有。
4: 因為你個山衰落，
0: 全部係歌名嚟嘅，人有高山的歌名嚟，
3: 係啦。咁你先有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故事同埋人生囉。
0: 係呀、你而家就係人生最高光啦。
3: 你係呀喂唔好亂講。
0: 咁起碼都係第一個高光，因為你識著我嘛。
3: 咁呢、個當然啦。行緊上去。
4: 放心仲有好多個高光。
0: 仲有好多高光。你又認識埋 Kitty 啦。越嚟越掂，
3: 越嚟越高，
0: 越嚟越高，
3: 越嚟越光。
0: 咁喺呢度咧就補足翻啊陳慧嫻咧，就係生日快樂啦！亦都希望大家開心咁樣面對每一天啊！明日有明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水务处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在晚上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和冠峰园的住户。处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在各项安排之下能够将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同广东省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测试系统、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说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到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理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约15分钟救出一名50多岁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两人一组轮流挖掘，到7点过后救出另一个60几岁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说，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做的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3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3313点，跌3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06分，跌了6.2仙。盈富基金26.26，跌2仙。中制旭创903.5，新上市。腾讯控股470.2，升3.6。智普864.5，跌168.5。中芯国际63元，跌4.2。小米集团30.96，跌9.2。阿里巴巴111.4，跌2.2。 恒生中国企业88.82升了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3.54,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61, 英镑对美元 1.336,歐元對美元 1.146,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1, 日經平均指數 61,951 點升517點，港金報 37,925 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3.19 美元，賣出 4,044.6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咧現時去到著陸街，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現時車龍咧排到著陸街。而另外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麗村咧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公路。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而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一段都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欖口村。另外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去到 T2。详情可能谂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10: 但系有咩方法投入呢？
11: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5: 少数族裔燕儿群英。

0: 点解我鍾意听佢哋？因为我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1: 今日节目室除了有 Alex 啦，有 Kitty 同埋有呢个 Lily 姑之外咧，仲有位靓女，我真系估唔到佢系做电梯工程啊，
2: 系啊
1: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你好
3: ，Hello 大家，我系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1: 系啊，你又中意唱歌噶，咁但系你又系做工程嘅，咁咪两个工作会唔会有所所 crash 咁样噶？
3: 其實都唔會嘅，一個係好 practical， 一個好感性，我覺得好 balance
1: 嘅。係咪？咁你公司嗰啲馬蘭奴，知咩叫馬蘭奴啊？
3: 唔知啊，
1: 馬蘭奴啊，馬蘭奴，你公司嗰啲馬蘭奴，招你唱歌點樣啊？佢哋？
3: 佢哋都好支持，佢哋會話。我老婆發現睇新聞見到，哇！原來呢個女仔同係同行，先跟住望一望先發現，咦？呢個係我公司個女仔嚟喎。
1: 嗯，
2: 係啊。咁你嗰行係咪真係好少女士嘅咧？
3: 其實都係啊，我哋大部分都係啲上咗年紀嘅
1: 公公
3: 人，
1: 公公
3: 平均年齡55歲嘅。
2: 哦，
1: 咁
2: 點解你當初會揀讀呢一科入呢一行咧？
3: 其實本身讀工程，因為我中學是讀 free camp by 嘅，
1: 即係理科啦，
3: 理科人，咁跟住順理成章就讀咗 engineer 啦。
1: 嗯，哦，係啊，
3: 咁我大學咧就做 intern， 跟住就入咗呢一行，
1: 係啊，你嗰一行咧，其實我嗰個年代我係讀理工嘅時候咧，我係讀 building 噶嘛，咁嗰陣時有啲人已經話，喂，去讀電梯工程咧，因為香港嘅電梯同埋 escalator 咧個總數係好多嘅，你讀呢一行咧，你維修方面咧係大把嘢做嘅。
2: 咦，你啱喎，因為一棟樓咧，起碼有幾架 lift
1: 啊，係啊，仲有貨 lift 咧，係啊，
3: 係啊，有維修啦，即係保養啦，其實點都唔會冇嘢做咯，
1: 一定大把嘢做，
3: 係啊，跟住 keep 住可能佢。會翻新啊，或者有新樓起樓都要起新 lift， 咁所以基本上呢一行都唔會熄微。
1: 啊，你係 lift 多定係 escalator 多啊？即係扶手電
3: 梯多
1: lift 多嘅、哦。
2: 但我好好奇咧，你工作咧係咪真係日日要去巡查唔同嘅 lift 咁樣咧？定有陣時都會有啲 office 嘅時間喺度啊？
3: 我一至五其實都有 office 嘅時間，咁我可以揀時間落去，我哋叫做 job site 嘅一啲術語叫做執位，咁我就
1: 執咩話？
3: 執位，
1: 執位，哎，
3: 落執位，
1: 我幫你執位啊！
2: 真係打牌，我
3: 中意打牌，
2: 打牌啊！
1: 你兩個都係打牌人。
3: 咁跟住之後，可能如果有啲 lift 咧會壞得好透啦，前線師傅唔識整咧，咁我就會跟 troubleshooting team 去落去整 lift 咁樣咯。
1: 哦，即係有難題先揾你啊，陳子晴，係啦，最深嗰啲普通維修保養嗰啲就我哋呢啲馬蘭奴去啦，係啊，
2: 大手術先至揾大手術名醫嘅。
1: 你第時翻公司咧，唔係第時我晏晝要翻公司咯，你同我哋講話你班馬蘭奴啊，佢哋會明㗎，
2: 一係就教壞細路，
1: 因為其實。阿 Net 咧就係佢而家係食緊晏嘅，佢專登嚟呢度做 live 轉 live 轉要翻工噶啦。
2: 呢個係講唔講得㗎？
1: 講
2: 得
1: 講得，
2: 自己時間嚟㗎嘛。
1: 係啊，你公司都支持你唱歌嘅，
3: 都支持㗎。係啊，啲老細啊，啲同事咧都好支持。
1: 係，你平時係會點樣唱歌？係 busking 啊，定係點樣㗎？
3: 我平時咧可能以前啊講，咁就放工一至五咧，可能就會 regular， 可能兩至三日會喺餐廳啊或者酒店度唱駐唱，咁七至十咁樣唱咯。係啦，咁但係星期六日可能有時我哋都會間唔中有啲婚禮，我哋有婚禮樂隊嘅之前。
1: 你有隊 band 嘅？
3: 係啦，有隊 wedding band 嘅，咁我哋就會接一啲結婚嘅係咯婚禮，跟住去唱。
1: 係啊係啊，婚禮千祈唔好唱《分飛燕》啊，
2: 或者分手要狠啊！嗰啲都唔好啦，咁
1: 或者小李飛刀，因為小李飛刀開頭咧，95% 都冇事噶，跟住最後嗰句係相識注定成大錯。
2: cut 咗嗰句咪得咯，
1: 係
2: 喎，點啊？遞個麥俾人唱，
1: 即係等於唱今晚夜話鮮花唔會謝咯。
3: 死啦！你講啲歌我都唔識嘅。
1: 因為其實我係上一代嘅，我係上一代，
2: 你上兩代。
1: 嗱，你係咪想做主持人啊？你揀啱人啊！你揀啱人啊！
2: 你嗨嘅嚟啊！
1: 喂，其實咧，二女仔嚟講，你都算大咪
2: 喎。即係反擊啦！反擊啦！擊啦！
1: 係咪其實做工程係咪就係要即係個體格要勁啲啊？
3: 要嘅，咁始終。蒸架餐都唔可以，
1: 我叫你自己拎嘅，即系唔会话因为你系女仔，有啲师傅帮你拎埋，唔会嘅。
3: 咁我始终系做细啊嘛，咁点都要做大嘢都要嘅。
1: 即系其实呢个行业其实都男女平等
3: 嘅
1: 系嘛？
3: 系嘅，我都唔会因为我系即系女仔而都唔会唔做某啲嘢咯。
1: 但系好多即系呢一行喺你哋嗰啲马兰奴，知咩马兰奴啦嘛？系啊，啲马兰奴会口花花噶嘛，叫嗰啲女仔，即系同埋有啲宅男咧，十世未见过。

0: 女仔噶嘛，会唔会有啲口花花咁样噶？
1: 都好少啊，冇，系啊，大家都好尊重。
0: 你如果去口花花你嘅时候，你同佢讲话，我写李志刚嘅，佢嘅把口啊劲过你啊，人哋想死。
1: O K， 答你个多。
0: 啊，呢就系我啲 language 啦，
2: 学识咗啲嘢。但系咧，即系你而家做呢一行咧，会唔会令你自己咧都性格比较独立啲咧？
1: 其實是啊，同埋我個性格除了獨立啲之外，我比較男仔頭啲嘅，係啊，即係會打波啊，會中意男仔中意
0: 嘅。係啊，你帶咗籃球上嚟啦。
2: 因為頭先咧，即係你講你話之前公餘嘅時間就會去唱下歌啦，做啲表演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叫做簽咗公司入咗行喎。咁我知道即係嗰個過程咧，就係因為有一次可能係咁啱喺餐廳嗰度就遇到伍仲衡啦、老師啦，同埋伍太啦咁樣嘅。咁伍太咧就聽到你嘅唱歌，咁跟住就同你即交換咗聯絡啊，咁樣其實你有冇諗過喺呢一啲地方唱歌嘅時候，我係想得到一個咁樣嘅機會嘅咧？
1: 哇，真係好似拍戲咁啊！其實呢一個際遇，其實係啊，我都係得一千年一次機會，
2: 係
1: 咁真係俾我撞到。
0: 佢點樣同你講啊？伍仲衡
1: 其實係伍太想揾住
0: 嘅，係啊，阿大講嘅，
1: 係啦，佢就話喂。不如我哋交換 contact 啊，你唱得幾好聽喎，咁跟住就交換咗 contact 啦。咁但係其實交換 contact 之後，嗰段短時間內其實都冇話有咩。係
0: 啊，佢做嘢好流氣嘅，係啊。
2: 唔係佢研究下，佢做啲 research。
0: 佢流氣嘅，流氣嘅，流氣嘅。跟住咧，跟住咧。
1: 跟住之後，可能之後半年之後，突然間就揾我啦，話不如再去聽下我唱歌喎。咁佢就去咗其他地方，咁嗰次好似去咗九龍嘅一間酒店度唱緊。咁佢就帶埋伍 Sir 啦，跟住同埋帶埋另一個同事啦，咁就過嚟聽我唱歌咁。
2: 有冇好緊張咧？即係話俾你聽，我哋今日會嚟睇你唱歌
0: 啦，
2: 咁樣係
0: 啊。
1: 有啊，仲特登揀咗伍 Sir 嘅歌嚟聽。
0: 哦，揀邊只啊？你嗰陣時？
1: 我揀咗容祖兒嘅《損友》。
0: 阿叻女啊，係啊係啊，跟住咧，跟住咧。
1: 跟住之後就。其實慢慢傾偈，跟住之後佢話啊，不如搵一次上嚟佢嘅錄音室度唱下 demo 咯。咁就嗰首 demo 咧，就係我而家呢一首歌。
0: 我已經準備好了。
1: 但係咧，我就從來都唔知道搵完呢首歌之後，真係屬於我。係啊。
0: 是的，你現在擁有自己嘅歌，你以前係 cover 人哋嘅歌噶嘛？
1: 嚇！跟住之後。突然間有一次就問你想唔想將呢一首 demo 變成為自己嘅歌啊咁樣，其實係超誇張，而家諗
0: 唔該你話唔想，我唔想啊，我唔想
1: ，sorry 我
0: 淨係想唱㗎咋，你俾第二個咧，你俾翻容祖兒啦
1: ，sorry 我只係想唱 demo 係咪？
0: 咁陳子晴係咪你嘅真名啊？
1: 陳子晴係我真名。
0: 喂，咁你而家真係豁出去㗎喇，你唔介意公司嗰啲人知啊，或者即係屋企人啊咁樣，你全面喺樂壇進發㗎喇噃。
1: 係啊，我都冇嘢唔俾得人知㗎喇，而家。
2: 係，呢啲係咪你嘅夢想呢？可唔可以話啊，實現咗夢想，定係其實冇㗎，你都係一路走來，自己鍾意唱歌咪唱囉，冇諗到咁遠。
1: Exactly， 我係真係一路走來，
2: 後者。
1: 係啦係啦，有每一次有個更大機會，我就每次都捉緊。
2: 咁你之前有冇參加啲歌唱比賽，希望多啲人聽到你嘅歌聲呢？
1: 有嘅，我有參加大專歌唱比賽，攞咗冠軍。
0: 啊，叻女喎！係啊，咁就真係好犀利。我鍾意啲朋友仔呢兩條腿走路嘅，即係你鍾意唱歌，但佢又 keep 住自己份工，即係好似係你李姑咁樣，佢淨八爪魚咁樣，九條腿啊。
2: 八爪魚，或者你都係得八條嘅啫喎。
0: 你仲多人哋一條嘛。啊 ,Kitty 又係。
2: 九尾狐。
0: keep 住咁樣啊，會唔會好攰啊咁樣兩份工。
1: 而家都慣咗啊，或者以前有唱餐廳嗰陣時候應該會比較
0: 攰啲，
1: 而家咧冇咁多呢啲 regular 嘅咧，咁就多啲時間出嚟，咁反而可以擺喺我自己嘅創作上面。
0: 一人簽啊嘛。
2: 但我又想知道咧，即係你屋企人嘅睇法係點樣咧？你有冇即係即刻將即係伍仲衡老師揾你呢件事立即去同你爹哋媽咪講啊嘛？
1: 嗰陣時第一次見我冇特登同佢哋講嘅，咁但係之後慢慢成事啦，真係見到車尾燈啦。
0: 我鍾意呢啲 term 啊，見到車尾燈到家鄉啦，到家鄉啦，到家鄉。
2: 咁就可以執位啦。
1: 咁就真係唔同佢哋講定先啦，可能會即係會簽約啊，跟住出道啊咁樣囉。
0: 其實都幾乖女，其實我覺得陳子晴呢，即係以一個即係電梯嘅
2: 工程師
0: 啦，佢係算 系好靚女嗰啲。
2: 系咁一定。
0: 系
2: 啊, 啊，
0: 做歌手都好靚女又乖。
2: 系，不如你又讲下，即系你得到呢一首你人生属于你自己嘅第一首歌，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对呢首歌嘅感觉系点咧？因为我睇咗个 M V 咧，就都好青春，即系好有活力嘅成个感觉，即系好似同人哋 say hello 咁样，咁啊亦都有个篮球喺度啦。咁、你自己拥有呢首歌，你觉得点样咧？
1: 開頭我覺得呢首歌好似比較好開心啊，
2: 係啊，
1: 因為平時唱嗰啲歌都係啲好 sweet 啊，有感情啲嘅歌嘅，咁所以呢首歌對我嚟講咧，其實開頭即係 prep 嘅時候覺得哇，好似太開心啊，對我嚟講。咁但係咧，其實我一路唱呢首歌，咁我另一方面其實公司都有幫我不停準備我自己，例如佢會幫我揾 gym 嘅 PT 啦，跟住幫我揾跳舞老師啊，跟住又做戲劇嘅嗰度又，即係就慢慢真係令到我個心理同埋個生理都好 prep，
0: 好 ready，
1: 係啦，好 ready 去做呢件事。咁就慢慢令我相信我真係已經準備好了。
2: 哦，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你嘅公司會幫你揾到另外一面嘅你咯。即係可能個 MV 見到咧，我就會覺得啊，好青春，好有活力咁樣，好想同大家去到即 connect 咁樣啦。咁但係今日見到你咧，我就見到你做工程師嘅嗰一面咯。即係我覺得你係一個比較理性同埋冷靜嘅人。
0: 冷靜
2: 係
0: 啊，我又見到你 family，
1: 我都可以發癲嘅。
0: 我可以發癲㗎，
2: 慢熱啲啊，你個人係咪？
0: 即係你都可以十三點嘅。
2: 今日加埋有三廿。
0: 三十幾點啊，
2: 三十九點啊，呢個
0: 有，哇，勁過啲收視啊，咁不如一齊聽下你呢一隻啦，係啊，陳子晴嘅第一隻加入樂壇嘅歌啊，嚇咩名話？
1: 我已經準備好了。

0: 留意呢位乐坛新人啊，陈子晴 NetChan 嘅我已经准备好了。喺咪后咧，我哋即系了解佢更加多做工程嗰样嘢咧。
1: 哇，
0: 原来佢系 AP 嚟嘅，可以考，
1: 可以考
0: Authorized Person 工程师方面，佢系呢一个石咩事啊？
2: 而家
1: 石咩事就
0: 係石 Master 哦石字
2: 讀人 Master
0: 咩事
2: 佢冇咩事
0: 冇咩事係啦咁但係你另外一個身份即係歌手啦你嘅新歌發布會我已經準備好了嘅時候呢就你成家人嚟支持連你九十幾歲嘅爺都嚟支持你喎
1: 係啊真係好慶幸啊同埋可以喺佢仲健康嘅時候呢俾佢見到有呢個
0: 佢好健碩㗎嘛即係行路上廣州。
1: 行得仲快過我。
0: 係咪呀
1: 好誇張。
0: 係呀屋企人點睇呀
1: 屋企人都好支持㗎佢哋。係呀因為其實我媽咪都由細個有諗過即係出嚟可能喺幕前嘅。
0: 哦佢都想嘅。
1: 係呀佢以前都有諗過佢自己喺幕前咁可能 kind of 係實現咗佢想即係佢一個願望囉。
0: 啊細佬妹呢
1: 細佬妹就冇佢哋比較矮呀。是啊我就依人多啲。
0: 咁但係你呢又咁啱先呢你簽住一個風頭等喎就係、是、伍仲衡喎啱啱先俾阿周啟生鬧完喎咁真係真係會唔會覺得你覺得點呀同阿伍生又。
1: 我同伍生音樂上嘅合作係好好嘅。
0: 好夾嘅。
1: 係啦佢就一定俾到好多實質嘅意見我啦。
0: 係啊。
3: 咁你第一次錄音呢有冇覺得同你平時喺餐廳唱歌嗰個感覺呢差好遠啊
1: 有嘅因為喺餐廳唱 live 嘛咁聽嘅地方同埋喺錄音室呢你錄音咪入聲你完全係兩回事。有時呢即係可能你而家咁樣吞口水你都會聽到。
0: 係呀係呀聽到㗎聽到㗎 cut 都聽到㗎。
1: 係啦咁所以你做啲嘢就要可能好細膩呢有啲嘢可能要收返埋有啲嘢可能要放多啲落去個錄音咪入面。
0: 同埋你唱 live 唱完呢就算㗎啦嘛但你錄音之後呢錄咗之後係一世㗎。係 ,forever 咁聽到㗎。
2: 佢即係不停聽返㗎嘛。咁嚟緊有冇話想喺呢行裡面有啲咩目標呢雖然你就即係幾線並行啦咁但係呢一個都始終係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來的嘛
1: 我會想作曲啦
2: 是
1: 啦咁做一個唱作歌手啦我會希望係。
2: 你之前都有自己即係得閒寫下歌嗰啲嘅。
1: 有嘅有嘅但係見唔見得人呢仲要過埋伍山嗰個。
0: 伍山實話你唔見得人㗎。即係佢過去高水準㗎嘛係咪先。咁亦都係唔係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咁千錘百煉都真係做到最好先至帶俾大家。咁你鍾意咩音樂類型嘅呢
1: 我鍾意 R&B 嘅係啊，咁但係係囉廣東歌可能比較少咁所以我都想做一啲比較多人聽嘅 R&B 嘅廣東歌。
0: 咁你有冇啲偶像㗎
1: 有啊如果講香港嘅話呢我可以講容祖兒。
0: 容祖兒。
1: 係因為我細個爹哋會每年呢帶我去睇紅館都係睇容祖兒。咁我由細聽到大。咁如果講外國嘅話其實可能係Billie Eilish 啊或者 Khalid 啊一啲都係 R&B 嘅歌手。
0: 都係你鍾意啲 R&B, 同埋鍾意啲有 feel。
1: 係呀正搖曳嗰啲感覺呢。
0: 咁如果容祖兒同你合唱你 OK 呀、啊
1: 梗係求之不得啦。
0: 但係佢唔知呢未必會同有咗唔同公司。如果揀個男嘅同你合唱呢你會揀邊個
1: ?J 風。
0: 喔、哦、好嘢喎、哦、有 T 喎你
2: 嘅。係啊，咁希望真係你自己向住你個目標進發啦。不過我覺得其實你而家都好忙喎。因為你又有正職啦又要繼續讀 Master 啦跟住又要繼續唱歌啦仲要即係訓練下自己唔同嘅技能啦仲要寫歌啦。咁你自己嘅私人生活係點樣嘅呢向住你個目標進發啦不過我覺得其實你而家都好忙因為你又有正職啦又要繼續讀 Master 啦跟住又要繼續唱歌啦仲要即係訓練下自己唔同嘅技能啦仲要寫歌啦咁你自己嘅私人生活係點樣嘅呢
1: 其實星期六日如果有得探頭我都會想
2: 探頭
1: 我都有
2: 冇啦準備去返工啦
0: 我鍾意佢咁坦白
2: 即可以吃的話不會喐咁樣
0: 係好
1: 好係需要呢啲時間
0: 咁希望你繼續努力你話陳子晴 OK
2: 多謝
1: Thank you
0: 拜拜

0: 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利率环境亦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时，需充分考虑和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说，香港的货币和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5厘25，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话会继续和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话，港方口岸区明日零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新漏点，正全力进行抢修，但维修工作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争取晚上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测情况，确保有足够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的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以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期望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0点，升42点，总成交金额2,1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5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3,365点，跌293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2，跌3.6。盈富基金26.36，升8仙。腾讯控股474.6，升8.2。中制旭创932.5，新上市。智普881.5。跌151.5，中芯国际63.2，跌4蚊，小米集团31.24，跌6.4，阿里巴巴112.1，跌0.5，恒生中国企业89.22，升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4，英镑10.47，瑞士法郎9.616，澳元5.452，加元5.582，新西兰元4.556。欧元8.9808， 每筆日元對港元 4.79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2。 日經平均指數 61,907 點，升477點，港金報 37,690 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38.47 美元，賣出 4039.27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呢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㗎，一大車多，大家經過呢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彩虹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黃大仙警署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大啦開比較車多。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麗村嘅交通意外呢，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況，現時呢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呢有少少嘅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呢係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多車，車龍排到去演藝學院，而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返堅拿道天橋一段都比較多車㗎，龍尾排到去嘉寧街。而另外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返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帶呢都比較車多㗎，車龍斷斷續續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在新界區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比較多車，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而另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車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後還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行車線信號一旦亮起紅色交叉，就表示絕對不可以駛入該燈號以後的行車線，顧忌及人切勿違規。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蕉。相公，我病啦。
9: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8: 知道啦，阿娇。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ravity 玻璃。
14: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
13: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Chica，
1: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0: 今日 May Hong Kong 有咧 Alex 李志刚啦 ，Kitty 崔杰彤咧，同埋有 Lily 姑 Jenny 嘅姨妈姑姐讨论区。今日嘅话题讲咩咧？
1: 今日咧就系一个觉得系而家呢几年咧嗰个趋势越嚟越大嘅一个方向，就系黄昏恋啦。因为我睇翻啲数据咧，原来十年前咧大中华地区咧系大概三成人系有黄昏恋嘅，但系而家已经差唔多五成咯。
0: 系因为大家嗰个年纪咧嗰个中位数越嚟越高啊，系啊，即系老龄化啦。咁同埋黄昏恋呢一样嘢咧，系我好有资格讲噶，因为我而家同边个拍拖都系黄昏恋嚟
2: 嘅。
1: 系
2: 咩？二嘅咧，其實個年紀
0: 黃昏戀，我諗係即係譬如對我嚟講啦，咁我同任何人拍拖都係黃昏戀啦。咁但係譬如若果係我同一個好細嘅人嚟拍拖嘅話，咁細個嗰個就未必係黃昏戀咯，佢係後生嘛。咁最多
1: 係爺孫戀，
0: 係啦，最多係老夫少妻咁樣咯。
2: 係我自己咧就覺得可能而家因為大家都即係好似你咁講啊，年紀咧都即係 keep 得好啊，即係個身體又 keep 得好啦。其實真係有心又有力，去到可能五六十歲咧，其實都仲係好 charm， 好多機會噶嘛。
0: 同埋我諗每個人其實都有，即係去到唔同年紀都有資格去談戀愛啦。因為我覺得以前冇咁勁黃昏戀咧，係因為以前嗰一代嘅朋友咧，去到某一個年紀或者佢因為唔同嘅原因，另外一半就離開咗，或者可能喪偶啊，或者離婚啊咁樣，佢哋會自己將佢 put 咗去一個地方，就係呢啲嘢我唔會再搞噶啦。
1: 係
0: 拍拖啊，感情事。我唔会再掂噶啦，但系而家嘅大家嘅谂法就唔同咗咯。
1: 我觉得系个社会风气都有影响啦，即系以前咧系嗰种哇，我都已经几十岁人啦，哎呀，仲喺度谂埋呢啲情情塔塔嘢啊，好似好丑怪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一嚟开放咗，二嚟咧，即系譬如我单身家庭啦，其实我都系非常之鼓励咧，我阿妈或者我其他亲戚咧，去即系走出去咧，去识下朋友仔咁样，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即系几十岁可能退埋休。喺屋企冇嘢做，咁又可能啲朋友又越嚟越少见啦。如果你隔篱咧冇另一个伴咧去陪住你咧，真系好寂寞噶。
2: 跟住你就要成日陪住你阿妈啦嘛，系咪？
1: 点解讲咗我啲心声出嚟嘅？
2: 我睇到你个眼睛，
0: 世事也俾你看穿了啊，Kitty。
1: 因为以前咧，我妈有段时间咧，佢系真系。
0: 好黐身，
1: 好黐身，即系佢日日都特别阿女，你做紧咩啊？咁我梗系以为佢系有嘢揾我啦。咩事啊？妈有啲咩紧要事？一定要有紧要事先揾你嘅咩？我纯粹好闷，想打俾同我个女倾下偈，系咪唔得啊？咁样，唔系得咁样。
0: 其实你应该要 create 一个 character 系用呢把声嘅，因为扮你阿妈真系扮得好鬼似啊！唔系，因为我中意阿冰姐咧，就系佢同佢嘅女咧，即系乜都讲嘅，即系佢又去打俾阿 Jenny 啦，佢话你咩事啊，妈妈？我好闷啊！佢真系唔介意话俾人听佢好闷。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噶，因为有好多时咧，我哋即系譬如退咗休嘅一啲哥哥姐姐咧，佢成日都想俾人哋知道佢其实佢
1: 系
0: 好忙嘅。系，其实佢好忙，我唔闷噶，你唔使关心我咁样。但系你 send 咗呢个 message 出去嘅时候，你就会 get 到哦，你嘅自己照顾到自己啦咁样，咁啊唔使去揾你啦咁样，即系反而会令到咧你个社交咧就狭窄咗，同埋好多因为我而家都有好多 friend 都系退咗休嘛，佢哋有个共通点。好鬼死正嘅就系咧，譬如我约你啊，譬如当你系退休，阿 Jenny， 我哋一齐饮个茶啊，系去个街睇场戏啊，咁样得啊。不过过咗几月几号之后先得，我呢排好忙咁样，即系嗰啲乜嘢咧？咁你咁样讲嘅时候，即系譬如我呢啲，你哦你好忙咁啊，唔揾你咯咁样。咁其实你唔使扮忙嘅，你得闲咪去咯，唔得闲咪冇唔去咯，就咁简单啫嘛。
2: 系，我都觉得咧，其实而家啲人就冇咁压抑啦，即系以前可能就系大家觉得，唔好谂咁多嘢啦。喂，讲真，而家我哋长寿咗咁多咧，你有时可能六十岁退休，咁你或者即系侧边冇个伴咧，其实之后嘅时间可能都仲有。起碼廿年咁樣，即係都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即係如果你長期都壓抑住自己，我唔需要呢樣嘢㗎啦。咁其實都會有，即係間唔少會有一種寂寞啊、空虛同埋凍嘅感覺㗎嘛。
1: 嗱，如果咧你係當事人咧，即係我就好似啱啱所講啦，就會好寂寞，就想黃昏戀啦。但如果你係第三者，即係可能你係佢嘅小朋友啊、佢嘅朋友啊，如果你身邊有人黃昏戀嘅話，你會係祝福佢啊，定其實都有啲？担忧呢？
0: 其实我是会担忧的，点解？因为呢个社会已经变化得太紧要了，太多人呢是攞呢一样嘢呢你去搵人哋着数。我以前住另外一个旧楼嘅时候呢，我楼下有一个退休嘅叔叔， 退休嘅，咁样咧就佢咧就有一日无端端话俾我听，佢识咗一个细佢30年嘅女士咁样啦，因为嗰个叔叔成70几岁噶啦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30年咁样真系咁样，咁原来嗰个女士咧好照顾佢噶噃。但是我做了咁多年人，我闻到一啲味啦，
2: 系人系鬼，一眼就睇得出啦，系嘛？
0: 好古怪嘅咁样，咁我哋一齐，咁我就姐姐你咁好照顾阿叔，我哋一齐食餐饭啦，咁样，咁三个去食饭啦，佢又会争住俾钱，但系争住俾钱咧，佢就会 show 一张500蚊出嚟，佢张500蚊咧系唔知点样接到咧，你系见到一部分嘅500蚊嘅啫，你见唔到成张500蚊嘅吓，咁、啊、但系咁我冇理由叫佢俾钱嘅嘛，咁佢都知啦，就系我请噶啦咁样，咁有好多呢啲嘢，譬如佢无端端唔知喺边一度揾到张轮椅俾我个楼下叔叔去坐嘅咁样，咁我觉得吓你，我想问下你边度揾嘅？得噶啦，你唔使问啦，咁样你咪偷人噶，即系我会惊起啲。
1: 但系如果你就咁样听落去，佢好似好好人啊？点解你
2: 好似好正常？
1: 系咯，
2: 点
1: 解你
0: 就
1: 系
0: 因为呢个世界系唔会有咁好嘅好人。
2: 佢太正常啦，
0: 太正
1: 常啦，太
0: 善良啦。同埋我点解我会同楼下嗰个叔咁 friend 咧？因为嗰个叔70几岁咧，佢系我以前积楼咧嗰个地产公司嘅一个收数嘅阿叔嚟嘅。
1: 系，
0: 咁我知道佢嘅人系好直啊，同埋系好善良啊，好 pure 啊。即系虽然佢咁大年纪，但系佢相对嘅系易信人嘅咁样。咁样咧，佢即系咁啊，有呢啲情况啦，咁样咁我都冇办法啦。咁佢中意咁，两个就喺埋一齐咁样啦。跟住到我个阿叔咧，有一日嚟搵我，原来就系嗰个女士咧偷咗佢只金捞，偷咗佢啲钱，
1: 哎呀，跟住消失咗，
0: 消失咗，
1: 系
0: 跟住我净系。啊！点解我唔及时阻止咧？但系你去到呢一个时间系冇办法嘅。
2: 同埋你嗰阵时阻止唔
0: 阻止唔到噶，系啊系啊。同埋、你都想嗰个阿叔开心噶嘛、既然有个女士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咁你虽然 sense 到系有少少骗案 feel 啫，但系你好难去控制啊咁样。
2: 同埋你又冇证冇据，
0: 冇冇证据噶。
2: 推轮椅出嚟，你又话人哋唔正常
0: 啦，唔系我哋讲奇怪，点解你喺边一度可以无端有架轮椅可以出到嚟嘅咧？
2: 系咁
0: 系
2: 嘛？
0: 系啦
2: 系啦，但系你又冇得咁样话人哋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就入佢，佢应该心怀不轨噶啦，咁样。所以我你咁讲咧，我都好明白，即系身边嘅人咧，会一定用第三者嘅角度去睇啦，即系第三者嘅视角咧，会睇到一啲局内人睇唔
0: 到嘅嘢，因为沉醉咗喺度嘛。
2: 系啦，咁但系你又点样去帮咧？即系你讲，其实。即系局内人就会觉得你好多嘢都唔知道，佢对我几好啊，煲汤俾我饮啊，剩啊，咁样照顾我啊，咁你又讲唔到噶喎，所以其实喺身边嘅人，你亦都有佢哋嘅难处咯，即系可能睇到啲嘢，但系你又唔知点样表达，点样去保护佢咧，咁亦都有怀疑，其实我嘅怀疑又啱唔啱咧？会唔会我谂多咗啫？
0: 系系系，会唔会谂多咗咁啊？
1: 可能世界真有咁好嘅人咧？
0: 同埋嗰个唔系我阿爸啊嘛，嗰个系我楼下住嘅一个我嘅旧同事，我个阿叔，即系我有阵时意见唔可以太多咁样。
2: 咁最後佢係咪都好傷心？即係佢同你講翻呢件事，咁即係點啊？即係問你係咪應該要報警啊？定點啊？
0: 我有幫你報警啊，但係你追唔到，因為我又唔知嗰人叫咩名，又到即係係啊，連個樓下叔都唔知啊，即係知佢單字咋，
2: 即係阿瓊咁樣
0: 啊，類似阿嬌啊咁嗰啲咧，係啊，係啊，所以而家望翻其實係你冇辦法，你冇嘢可以控制到。咁你譬如今日嘅題目話係究竟祝福定係擔心咁樣咧？其實只可以祝福嘅咋，只可以希望。是好啦，但以我做咗咁多年人见到咧，通常老夫少妻咧就应该系有啲问题嘅，即系个年纪如果差可能20-30年啊咁样咧，就系有少少问题咯。
1: 如果我嘅话咧，其实我大部分程度我都系祝福嘅。唯一一個我會擔憂嘅點，我諗其實大家應該都係嗰種啦，就係個錢銀問題。
0: 錢銀問題。
1: 但係我如果俾我其實係少少嘅擔憂啫，即係咩意思咧？如果你唔係呃曬佢成副身家，你呃佢少少，或者你講到明，你講到明你話你可唔可以俾啲錢我咧？我買個名牌袋啊！
0: 即係均真啲。
1: 如果均真啲嘅話，即係譬如你講到咪，哎呀我咧照顧咗你咁耐，你係咪應該都每個月俾翻啲零用錢我啊？咁如果佢肯嘅話咧，我又覺得 OK 喎。
0: 你好豁達啊！
1: 唔係因為我覺得即係。 佢有付出，咁可能佢都想有啲回报噶嘛。咁如果既然你系有呢一个嘅经济
0: 嘅
1: 基
0: 础，即系能力可以，
1: 你能力系可以即系俾到啲零用钱佢去买下嘢啊，咁令到佢开心，佢又去照顾你嘅，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啊。
2: 我觉得 Jenny 呢个谂法咧就比较天真少少啦，即系如果我代入去一个骗徒嘅谂法啊吓，如果我咁样开宗明义，即系好似一个交易咁样，即系各取所需啫，咁其实对方咧系唔会代入你呢个骗局，因为你谂下你代入去，佢就系想要嗰个情绪价值啊嘛。如果你开咗条件出嚟，其实佢唔 enjoy 呢件事
1: 啊，即系佢需要真爱。
2: 系啦，佢需要真爱。你同佢开话啊，你俾个手袋我咧，每个月就俾翻啲零用钱我。咁其实嗰个事主无论系男嘅好啊，定系女嘅好咧，其实佢唔会投入嗰件事嘅，因为佢根本唔系想要呢样嘢嘛，系啦，佢系想可能你仰慕我，你爱我咁样，咁所以咧，我觉得作为一个骗徒咧，如果你系咁样即系开宗明义讲咗啲条件出嚟咧，其实佢唔会成事嘅，亦都唔会可以慢慢去即系呃你多啲，或者呃你多啲，系啦，即系嗰件事咧系未必咁容易成立嘅。
0: 你两个都啱，你两个都啱，我而家因为我而家觉得好似咧，我个年纪被骗嘅机会系真系都几大噶。
2: 有啲咩事你一定要同我讲，
0: 我第一时间揾你啊！
2: 我同你勾手指尾，我帮你
0: 勾。
1: 你可以话定俾我知嗰个银行嗰个密码系乜嘢，我帮你睇定先。系啦，我帮你 set 定
2: 走啲钱。
0: 好多爱啊！我唔惊俾人呃啦。喂，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见嘅话咧，不妨上网话俾我哋知啊，转头会读出嘅。

0: 张智豪嘅新歌叫做《乐活道》啊，哇！原来大家都好有意见，不如讲下大家网上嘅一啲 message 啊。
1: 嗱，預期話要祝福定係擔憂啦，其實首先咧應該要諗下雙方想得到咩結果。如果一方咧係想要錢，另一方咧想要色情咧，咁啊真係千萬唔可以發生呢個戀情啦。仲有仲有，年齡同埋多方面背景嘅限制之下咧，其實相愛咧都只可以做朋友，就唔好亂嚟啦。
2: 咁有聽眾咧就話，我就覺得擔憂多啲啦，因為好似咧唔係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咁但係亦都有聽眾話咧，當然。就是祝福啦，难得有情人嘛，只要是真心相爱，可以抱出一段浪漫的黄昏恋曲，是何其美妙的事呢，要爱就勇敢去爱，一于浪漫地杀出个黄昏。
1: 是咁，有人都说啦，其实都要看看两个中老年人认识了几耐，同埋了解有几深的。如果两个人各自屋企的成员都赞好，咁更加好啦，咁以免日后呢会有更加多的摩擦。咁如果是真心相爱呢，就一定会祝福佢嘅，但系而家咧都有老年人咧怕孤独，就求求其其咁样好急咧，就去揾伴侣。其实呢啲都唔建议嘅，只会产生一箩箩无谓嘅问题啊。
2: 咁亦都有听众咧就话，其实真系唔建议将呢啲事咧周围咁张扬嘅，祝福同埋担忧咧又好啦，咩都好啦，都交俾即系自己去到决定啦。即系其实关其他人咧就唔系好关事嘅啫，咁样。
1: 有人话啦，唔会祝福，但系都唔需要担忧，因为是当事人自作自受，所以无论是好定坏都由他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作为这个女人，也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来讲，我觉得男人只是想用一个很相宜的价钱找到一个工人去处理家里的家头细务，照顾起居饮食和日常生活所需，至于所谓的夫妻情节根本就不会发生的。
0: 我喜欢这个 point， 我喜欢这个 point。
2: 那有听众就说，只要不要再签字就 OK 啦，
0: 即系唔好有咩法律上，即系大家拍拖，
2: 系啊，
0: 拍拖就唔好再结为夫妇啦。
2: 但我见其实多数咧都有祝福为之多嘅。我自己觉得其实可能真系人咧去到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经历啦，跟住亦都有唔同嘅需要啦。所以如果去到你话五六十岁呢啲年纪，甚至可能六七十岁咁样，你再遇到一个同你可能好倾嘅人，即系有嗰种恋爱嘅感觉，我觉得又其实都真系几值得珍惜
0: 嘅、
2: 哦。
0: 如果系真嘅就系咯，真心相爱，即系唔系呃你。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好多人都自作自受啊。但我觉得每个人唔同嘅年纪，其实都有权去恋爱，同埋有权咧系俾人哋锡嘅。只不过就
2: 系
0: 咁啱先，譬如可能近排嘅嗰个社会嘅呢件事啦，
2: 系
0: 咪啦？佢呢个女就摆到明系真系去呃佢嘅吓。咁、那个男嘅可能系即系好多年都冇试过拍拖，佢唔知道而家呢个世界变成点噶嘛？佢咪以为系真爱咧，咪踩佢落去。咁有多人都話，哎呀，佢攞嚟嘅咩？但係佢唔知噶嘛，佢以為真係揾到真愛噶嘛，係啊，所以唔可以怪佢咯。
1: 同埋我覺得聽眾咧有個 point 咧都講得幾好嘅，佢話咧都有啲擔憂嘅，咁啊擔憂啲咩咧？就係、其實黃昏戀咧某程度都會受到外界，即係譬如係別人嘅眼光同埋説話影響。咁如果雙方嘅心理基建唔夠堅固或者穩固嘅話咧，其實就好容易咧令到嗰個戀情咧就會好快就冇咯。
0: 這個都係好重要嘅。一个 point 讲得几好，即系高手在民间啊！
1: 系啊，咪即系可能其实你哋根本系相爱嘅，咁但系咧周围咧嗰啲系啦，嗰啲三姑六婆咧，明明唔关你事咧，冇话哎呀你拍拖啊，几廿岁都仲拍拖啊咁
0: 老蚌生珠啊，林老入花丛啊！
1: 好难听啊！
0: 好难听
1: 啊！系啦，咁你就觉得哎呀，好似都唔好拍拖啦，咁啊，算一算啦，咁样，
2: 所以有压力。
0: 我根据一个我冇真系认真统计啊，我目测啊，我发觉咧，即系一个。老夫少妻咧，个少妻系呃个老夫嘅机会大啲嘅。
1: 系，
0: 但系譬如系老妻少夫咧，个少夫都会呃个老妻嘅，但个老妻咧就唔会俾佢呃晒嘅，即系会呃啲啲咯。即系我觉得女性咧喺呢一样嘢感情上面同埋钱银上面嗰个拿捏咧系聪明啲嘅，即系佢可以啊俾少少钱你咁样，但系如果你要呃晒我啲钱嘅话咧。佢即係未到，佢已經識穿咗
2: 嘅。但係電騙嗰啲咧，有啲女事主咧，又真係好多百萬，即係成副身家俾人呃曬。
0: 忘記咗電騙呢樣嘢。
2: 係咯，
1: 唔係我覺得咧，拍拖咧就係一定祝福嘅。咁但係咧，唔好完全戀愛腦，即係你都要有翻啲嘅理智同埋理性喺度咯。
0: 要清醒，一講到話問你攞嗰個咧銀行户口嗰個密碼咧，你就要即係。 啊、醒定啲，
2: 系锁住佢，
0: 锁住佢，自己都唔记得。
2: 系啊，同埋咧，我都会担心啊，去到咁样嘅年纪，再好投入，如果真系又要分开咧，其实嗰个心灵上嘅创伤都会有噶嘛。
0: 唔好望住我啦，我下次拍拖就一世噶啦。
2: 总之你讲你遇到啲咩同我哋讲，知唔知？
0: 我遇到边个都系黄昏恋嚟噶啦。
1: 你一晚算啊？
0: 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三间发钞银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中银香港宣布港元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不变，渣打香港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的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都维持不变。水务署话，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是全力抢修，但是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在夜晚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和冠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说，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和派发樽装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4月将食品消费税率由目前的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8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这次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第一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的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升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2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2点，跌2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仙2，跌3仙6；盈富基金26.34，升6仙；腾讯控股474.2，升7.8；中制旭创941蚊，今日新上市；智普875.5，跌157.5；中芯国际63蚊，跌4.2；阿里巴巴112.4，跌2；小米集团31.14，跌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3.61，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867 点，升433点，港金报37,69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17美元，卖出403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彩虹道去慈云山方向，跟住黄大仙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 巡一段多车，车龙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嘅。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嘅，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西九龙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奥海城二期。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去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做事你不开心，你去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是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的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嘢。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比电安江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10: 情感丰富红旗阵，潮流触觉确系准，
11: 专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12: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13: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你乜都 do，
11: 有句五个陪住你，
1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黎明。
13: 皆因每日笑开眉。
11: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行卡。
14: 有啲听众话咧，瞓醒咧听到 Kitty 把声，以为今日礼拜二啊。
15: 哦，
14: 佢今日仗义啊，我唔多谢你噶啦吓。
15: 唔好多谢。
14: 佢又话我多谢，
15: 系啦。顶更嘅我今日嚟，系啦。喂，我想讲咧，最近同朋友倾开偈咧，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嗱，呢位朋友咧，其实佢本身咧都OK 啦，有啲钱啦叫做，咁啊，所以咧喺某一啲地方咧就好舍得使，咁但系咧佢又会喺某啲地方咧就好鬼慳
14: 嘅喎，
15: 係啦，咁所以跟住我哋咧就有個題目講啦，有啲人咧就會喺某一啲地方就捨得使，咁同埋咧有一個嘅詞語咧而家叫做精緻窮啊，就話咧有好多可能翻工嘅打工仔咁樣唔係好儲到錢啊，咁但係佢亦都唔想咧自己個生活咧好似好寒酸咁，都會有一啲儀式感嘅，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咁有啲人咧唔捨得咧日日咧夜晚就開住個冷氣喺屋企涼咁樣，因為覺得電費貴，咁但係咧。佢又覺得屋企咧要有一啲嘅儀式感咧，又會去走去幾百蚊咧買一個香薰蠟燭嚟點嘅喎，咁樣係啦。
14: 咁似我嘅，我係中意香薰蠟燭
15: 嘅。所以咧，我就想問一下阿莉莉姑同埋阿 Alex， 你哋會唔會又有呢啲嘅少少嘅儀式感，或者咧係買一啲嘅堅持啊？就算我慳咧，都唔會慳喺呢啲地方嘅。
16: 首先我要讲，我真係 100% 好悭家嘅人嚟嘅。
14: 係呀，你係呀，你係。
16: 但係呢，我身边呢係有非常之多呢啲精致穷嘅人。即係佢呢係外表呢光鮮亮丽。咁係即係亮丽到呢，即係可能攞住个袋呢係几万蚊个袋啦。但係呢，我係好清楚知道呢，佢每个月嘅人工呢都係冇呢个袋咁贵嘅。
15: 分期付款嘅。
16: 係呀。即係我想问，点解你咁犀利嘅，每次出嚟呢都係攞住唔同嘅名牌。提包包啦，咁啊好啦，咁你就会觉得佢一定係好大方啊，好使得钱啦。点知同佢食嘢呢，就唔好食呢间啊，呢一间呢过80蚊呢食唔到啊，我吓。我話80蚊啫喎，唔得啊！近排好窮啊，咁樣咁我就發覺，原來呢啲精緻窮咧，佢就係希望咧可以攞到個名牌包包咧，佢嗰個心理上咧已經好滿足到噶啦。咁其他方

0: 時買衫咁樣啦，即係我都知嗰件名牌係我著得好好睇嘅，但係因為佢真係太貴啦，咁兼且佢又唔俾 discount 我咁樣，咁於是我寧願買第二啲平嘅，同埋我好叻咧，就係咧，我將一啲珠耳繩同埋一啲真嘢咧撈埋一齊戴，咁一啲人就以為因為我樣咧光鮮啊嘛，
1: 你高級啊嘛，
0: 係啊，高級樣啊嘛，佢就以為我啲珠耳繩都係真嘅，係 啊，所以咧好鬼正嘅，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即係最真正嘅 fashion 咧，唔係你去名店買一套佢喺櫥窗砌好曬嗰套衫著出嚟，然後你好靚就話自己係 fashion， 而你點樣可以將屋企嗰一紮舊衫、女人街嘅衫、家人咩度嘅衫攞出嚟，然後砌到變成一個新潮嘅樣，呢、這個先係最正嘅 fashion。
1: 呢啲先係 fashion， 呢啲係 fashion 係嘛？即係叫做自己襯到自己咯，係 啊。
0: 我唔會做精緻窮嘅。
1: 咁我想問下你哋啦，衣食同埋行啦，呢三樣嘢你哋點樣排呢？
0: 我會食先㗎，
1: 即係你會最捨得食，
0: 捨得食㗎，係啊係啊。
1: 跟住就
0: 因為衣著呢，我知道我自己 model 身材呢，所以我唔介意著咩衫咩，我
1: 都想睇都好睇㗎，十蚊件背心都得㗎，
0: 冇錯，你明啊？
2: 其實個著都係唔著，
0: 你做乜反眼啫？你第一日識我咩？我係咁講嘢㗎啦，係咪？即係我會覺得咧，即係我著西裝咧，譬如我著一啲平價西裝同埋一啲貴價西裝，我都知道自己應該係 OK 嘅，大致上對自己有信心。系啦，咁衫方面我就唔会好似超 B 咁使得，唔好意思啊，佢未到度话佢添。衣食住行，其实我随时可以唔要架车噶。
1: 哦，系咩？即系你可以，
0: 可以系啊。
1: 可能搭公共交通工具，
0: 完全冇问题。因为尤其是一有唔系贵咧，我会搭港铁噶。
1: Jenny 咧，
2: 我自己都系食嗰方面系最有要求，因为始终咧，你食落去咧系食喺自己个身体度啊嘛，同埋你会嗰个人咧会开心好多。
1: 但系你都着喺自己身体噶。
2: 但系其实我着，我成日觉得都系着俾人睇嘅啫，我自己都唔系好睇嘅，因为我自己反而觉得舒舒服服咁就可以啦。
0: 系啊，阿 Kitty 你。
1: 我自己咧就同你哋有啲唔同，我反而系行咧会摆第一，即系我会买咗个舒适感先，系即系譬如好热啊，落大雨、啊，
0: 我就会 call 车，
1: 我就会一定会 call 车噶啦，系啦，我就唔想自己咧好似啊有时又揸住一代二代咁样好辛苦自己，咁食咧我就摆喺第二嘅，
0: 哦反而，
1: 因为咧我反而觉得有啲平嘅都可以好好食，即系譬如啲煎酿三宝啊咁嗰啲咧平平地嗰时食下啲碗仔翅咧，呢啲咧我都觉得几满足嘅，
2: 但我见你都成日自己煮啲嘢食都。好精緻喎，
1: 係啦，咁但係其實嗰啲又唔係貴嘢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嘢食咧未必一定要食到好貴先至話好享受嘅，有啲平嘢都 OK 嘅，係啦，衫我同你一樣咧，著件背心都 OK 嘅，
0: 你靚咁啊，身形又好。不過話時話以慳家嚟講咧，我都要向阿 Kitty 同埋阿莉莉姑學習嘅，因為我真係使得太多無謂錢啊，好無謂啊，係啊，你兩個真係好慳啊，
2: 慚愧下啦，
0: 慚愧下，你兩個係叻女嚟嘅。
3: 来玩，快出来玩！来玩，快出来！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呢是 Amanda， 今年28岁，我是一家美容公司的老板。很多人都问我，喂，为什么你这么后生可以做老板的？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已经一心想着要进军美容行业了。

0: 我一路读大学，一路咧学好多美容疗程，即系譬如整眼睫毛啦、漂眉啦、皮肤护理啦，乜都学。毕业一年之后咧，我就开咗自己嘅美容公司啦。唉，可能太勤力做嘢啦，所以就冇乜机会拍拖咯。
1: 咦，老板啊，你咁后生就做老板，但系点解你公司咧要我哋 sell 啲盒系套票嘅？呢啲预缴嘅销售方式咧，唔系好啱我哋公司形象，而且对啲消费者咧都唔系好有保障。
0: 我都唔想 sell 套票噶，咁但系我哋公司有好多最新嘅美容疗程仪器，最平嗰部啊，百几万起跳噶都要，要买新机器就梗系要有资金噶啦。咁所以我哋都会有预缴制，去令到公司嘅资金流活跃啲。咁但系你睇清楚，嗱，我哋写到明噶，若果生效日期之内我哋公司结业又或者系搬迁咧，都会全数俾翻啲客人。啊，我哋唔系呃人噶吓，呢一点咧，同埋合约内容嘅细节咧，都要讲翻清楚啊。
1: 又真系咁均真咧，真系好少有啊！唔怪得我哋啲机咁新啊。咦？不过老板啊，话时话咧，我有个客仔咧，佢几靓仔噶，横掂你 dry 咗咁耐，不如食下饭啦。
0: 你真系唔好搞啲咁嘅嘢啦，唔系几好嘅。
1: 唔系啊，嗱，我呢个客仔咧，我已经问晒噶啦，佢今年咧就33岁，富二代嚟嘅，佢喺嗰个咩投资银行嗰度做咧，哇，睇佢嗰个疏爽程度，我都搵到钱噶。不过同佢倾偈咧，个性格好似有少少问题啊。吓？
0: 性格有问题你仲介绍俾我？
1: 嘿，食下饭啫嘛，唔啱啊，咪踢走佢咪算咯。
2: Amanda 想食咩咧？随便嗌，唔使俾面我噶。你嘅员工阿 Jenny 咧咁叻女，救翻晒我啲皮肤，烂面都救得翻啊！呢一餐我一定要请你
0: 嘅。系啊，佢好叻女噶。我想饮个汤，其他嘢不如你发版啦。
2: 诶，冇问题，冇问题。诶，唔该。我要四个 course 啦，咁啊 starter 你同我嗌最贵嗰一隻就得㗎啦， soup 你都系揾最贵嗰一隻，如果你龙虾汤最贵就龙虾汤啦， main course 呢你最贵嗰一隻 steak， 最贵嗰一隻扒同我搞掂佢，个 dessert 我都想系你哋个 menu 最贵嗰一个 dessert， 全部要最贵嗰一隻款，仲要多一支 champagne， 系啊系啊，全个餐厅最贵嗰支 champagne 你系攞俾我得㗎啦，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
0: 我想问一下咧，头先我见你全部都拣最贵，咁你净系睇价钱叫嘢，你知唔知自己嗌咗啲咩噶？
2: 唔使知啦，咪啊，最贵嘅嘢一定系最好噶。其实咧，我不嬲去啲餐厅嗌嘢咧，我都唔系好睇 menu 食咩噶，总之全部嗌晒最贵咯。但系话时话咧，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惊你唔开心啊。就系咧，你公司咧，我咪去咗好多次嘅。
0: 嗯，
2: 你间美容公司咧。其實個鋪頭喺何文田呢，我覺得唔係好掂，個 grey 呢爭咁啲，而且裝修呢又好鬼亮又好鬼普通喎，仲舒服地咁樣。你有冇諗過呢，不如喺中環開多一間啦。何文田呢啲地方呢，啲人有錢極有限啦，咁你都賺唔到啲咩錢㗎啦，做實業搵唔到大錢嘅，所以呢喺中環開嗰間鋪，順便呢嚟我投資銀行嗰度呢買下我哋啲商品啦。我哋銀行有很多呢短期嘅 plan 呢，6个月至1年呢就可以回到本，起碼可以同你個美容公司呢即係賺多幾倍資金㗎嘛。
0: 原来约我出嚟食饭都系想我帮衬你。呢、這个世界唔单止冇免费嘅午餐，都冇免费嘅晚餐啊！
2: 你讲咩话？我要听到你讲嘢咁样嘅。Amanda，
0: 冇，我喺度谂紧你头先讲啲嘢啫嘛。我都觉得咧喺何文田开美容公司咧系争少少嘅。
2: 系咧。
0: 其实你又需唔需要人喺中环有铺啊？我都可以去睇下嗰边有冇机会噶，望下冇所谓噶。
2: 啊，咁我约你噶啦噃吓，冇问题啊吓，搵铺啲嘢，一切包喺我身上。
0: 嗰次食完饭之后咧，我冇再主动搵佢啦，但系佢有继续搵我。但系我见到佢事事都系为自己啲性格啊，嗰啲性格咧，真系有啲反胃啊。其实咧，我都系想简简单单搵个普通嘅男朋友啫，搵人锡下我啫嘛，乜真系咁难咩？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阿伯，今日我哋三个呢一个合作呢好犀利啊。
1: 係。
0: 好醒神啊。
2: 自己赞自己喎。
1: 係囉。
0: 我赞埋你两个喎。
1: 係呀，都係喎，多謝。
0: 好合拍啊，係咪啊。
1: 咁要跳下舞慶祝下啦。
2: 好啊。
0: 咩我哋三个都係 dancer 嚟㗎喎。
1: 我哋系屬於舞台噶，
0: 系咯，阿莉莉姑系跳舞芭蕾舞好叻，佢系天鹅湖嚟噶，
1: 系
0: 啊，
1: 我系跳 jazz 嘅以前，
0: 我就系街舞，或者嗰啲系发癫嘅舞，系啊，下次我哋一齐跳，
1: 好啊，
0: 系啊，不多谢晒 Kitty， 都唔该晒阿莉莉姑啦，
1: 耶，听日见啦，
0: 明天见 ，take care，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听日生效，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早上签署重建后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保安局表示会继续与广东省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筹备工作，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听日临时成立，由特区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合作安排和场地使用权协议的签署是口岸开通筹备工作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水务署话，系寻晚喺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嘅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系面对高复杂度嘅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七点前完成工程，并且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顺园及半丰园嘅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持续了两个钟头，是对伊朗之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说，美军打击伊朗境内几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且随时待命。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咗60点，总成交金额2,50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元跌咗4仙，盈富基金26.36元升咗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6.14元跌咗6.56元，腾讯控股4.742元升咗7.6元，中制旭创系新上市报950元。 中芯国际62.6跌4.6，智普863元跌咗170.5，阿里巴巴112.3跌0.3，小米集团31.2跌6.8，恒生中国企业89.14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621，澳元5.461，加元5.581，新西兰元4.561，欧元8.9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4。日经平均指数报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43.92美元，卖出4,044.6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经转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嘅反方向咧，即系去中环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顺德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30号星期四的三成文开始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的。
2: Hello.
1: 继续落雨，而家有雷暴警告。有限時間至到今日嘅四點鐘。
0: 係。
1: 之前咧，我去睇咗一套舞台劇。
0: 嗯。
1: 咁啊，呢套舞台劇咧，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做噶啦。不過今次咧就係、是、一個全新嘅班底啦，一個全新嘅監製啦，一個全新嘅出品人啦，咁樣去做嘅。嗰、
0: 哦、
1: 套劇叫《大龍鳳》啊，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原來都幾歷史悠久喎，喺香港嚟講算。
0: 同埋佢第一次做嘅時候，其實喺坊間都好多好評
1: 啊。係啊，係龍。文康寫的嘛，咁、就話原來呢一套劇咧喺2013年嘅時候首演嗰陣時咧，已經係提名咗香港舞台劇獎嘅最佳劇本嘅，當時攞埋呢個十大最受歡迎製作同埋最佳男主角嘅，咁、所以佢呢套劇本身係啦，應該係有啲知名度同 fans 嘅。
2: 會唔會有壓力咧？如果再即係可能呢類型嘅劇，即係可能本身一做嘅時候好好咁樣啦，咁你再 rerun 翻佢嘅時候，其實嗰班人點樣都會有啲壓力，有啲比較。
1: 我估一係個時間都有。有少少距離啦，而家2026年喎，係咪先？第二咧係明星班底，你點都會吸引到人睇，因為今次咧係張繼聰第一次做監製，即係佢冇份演嘅喎，佢做監製呢個角色，咁就用咗盧文康先生寫嘅呢一套劇本，就再演過咁樣，就揾咗好多其實我睇之前係唔知，我睇完之後先知道，就係、是、因為入面咧係有朱柏謙做嘅，咁啊有睇開劇嘅人都知道朱謙係一個一定係
2: 好戲之人，
0: 是劇帝，
1: 係啦 MVP 嚟啦，差唔多場場舞台劇都係啊嘛，咁都唔例外嘅。佢做大龍鳳咧，都係佢係做一個阿爸嘅角色，咁佢係 MVP 由頭帶到落尾咁樣啦。咁啊後來咧，我先聽佢哋個副導演講咧，就話。除了朱謙之外咧，其他例如有啲咩演員咧，例如有呢一個阿 Fish 啦，跟住有何嘉莉啦，有一啲新嘅新面孔啲嘅演員啦，佢哋全部都係第一次做舞台劇噶。即係佢哋本身可以，即係譬如廖子瑜，佢本身係演員嚟嘅，大家都知啦，係咪？佢係即係呢一個
0: 即係緊夜王啦，或者係又攞咗即係女主角、女配角嗰啲啦，
1: 係啦。但係原來佢係冇做過舞台劇噶嘛，咁我覺得幾得意喎！哇，即係一個舞台劇經驗咁豐富嘅朱謙，就帶住所有未做過舞台劇嘅人一齊做《大龍鳳》呢一套劇咯，所以我覺得係其實係有啲吸引力嘅，你都會想睇佢哋呢班演員做舞台劇。但係我覺得最有趣咧，就係我一路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好簡單嘅啫。但係咧，你成個劇本咧呢、這個簡單咧，就可以有好多感情線嘅出現。呢、這個劇本咧就話當時咧係因為一篇網絡潮文，令到盧文康先生咧就即係好似改編呢、這、一個或者發自呢一個網絡潮文而寫呢一套劇嘅。咁啊講咩咧？好簡單嘅，其實冇劇透，可能你已經睇過呢篇潮文，或者你有聽過類似嘅新聞添。就係你屋企人要結婚啦，但你發現你嗰個屋企人，即係譬如你阿妹結婚嘅。你有妹結婚，但結婚之前你發現你個妹個男朋友出軌，
0: 哇唔得，攞去拖出去啦要。
1: 係啦，你會揀點做呢？你究竟講唔講俾你細妹知呢？你會唔會同呢一個即係出軌嘅未來叫咩？
0: 妹夫，
1: 妹夫講數咧？
0: 係啦，
1: 係啦，即係。就係呢一個問題而開始呢一套劇嘅，咁所以入面咧就有好多咧啲家人互相打交，或者家人同自己打交，同我講唔講俾我妹聽好咧？我講唔講俾個女聽好咧？即係阿爸同阿媽又會因為咁樣而有一啲爭拗，即係我哋點樣處理咧？個女嘅幸福好似喺我哋手上咁喎，咁然之後個仔咧又可能。同個 friend 又要討論一輪，就係你覺得我可唔可以講俾我個妹聽好啊？然後佢哋最後用啲咩方法唔想俾個妹知，定係想俾個妹知啊？就係由呢同一件事開始，就會引發好多
2: 唔同嘅矛盾
1: 啦。跟住咧，我覺得就係幾有趣嘅，可以諗嘅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喺現實生活中，你知道你屋企人嘅一件秘密啦，可以話係。系咯，你会唔会选择揭穿佢你会唔会讲个真相俾佢知啊？咁样，
0: 如果头先嗰个状况咧，咁我同子豪都有细妹啊嘛，咁子豪亦都系啦，
2: 有个真妹夫啦，
0: 有个真妹夫啦，咁样
2: 系啊，真妹夫系。
0: 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即系譬如可能我细妹佢真系带
1: 男朋友
0: 當時的另一半係啦，即係個拖友啦，我講緊就係係啦。咁即係上嚟屋企嘅時候咧，我都係會超級 nice 嘅，即係我唔想俾佢覺得就係話，哇！呢個人好似霸好勁，因為若然即係我唔笑。我黑面嘅時候咧，即係好似
2: 太有威嚴啦，
0: 太有威嚴啦，好似有包青天咁樣啦，係咪先？
1: 即係你想好似難係打好個關係咁係嘛？
0: 係啦，即係同人踢 winning 嘅時候都會讓佢五球咁樣嘅，
2: 提升親和力，
0: 真係真心嘅，真心嘅，
2: 提升親和力。
0: 當時真係
1: 你認真人，你會特登讓佢？
0: 我特登係啊係啊，即係我會做到好好地。
1: 但你會唔會咁樣喺佢心目中，佢唔係覺得係 nice 啊？佢覺得你廢啊？
0: 冇所謂，
2: 冇所謂，冇所謂。
1: 你阿哥打機好廢喎，
2: 冇所謂，
0: 唔緊要，上嚟打多啲。
2: 佢自我感覺良好，
0: 係啦，即係最想係其實係佢哋開心啫。
1: 咁有咩用啊？呢個策略
0: 係？誒，當時其實我諗即係最簡單嘅就係純粹想佢會覺得就係我都一個平易近人嘅人，係啦，或者係我想俾我細妹會覺得就係啊，我好接受你哋嘅另一半，咁就唔好會覺得就係話阿哥會點睇㗎咁係。
2: 即係你加入呢頭家，阿哥唔係問題，係啦，係你嘅另外一半先係問題，唔好將個問題轉移咁樣咯。
0: 係啦，或者。
1: 有咩事嘅话，就系佢嘅问题，唔系阿哥
2: 嘅
0: 问题。即系可能佢哋两个之间，可能我唔知啊，可能有好多问题啊。但我唔想就系会觉得就系啊，屋企人嘅观点都会成为佢哋两个之间关系其中一样会抗伤嘅嘢。所以嗰阵时其实会即系会做好多呢一啲系展现友好，直头系。即係果盤要唔要啊？糖水要唔要啊？即係呢啲咁樣嘅，
1: 所以要特別啦。估唔到你係一個咁 nice 嘅阿哥。
0: 即係我去到而家呢一刻，其實都係咁樣，應該呢個 approach 咁樣。咁但係雖然我係咁樣嘅 approach 啫，咁但係若然我知道。佢哋若然對我細妹又做啲唔好嘅嘢嘅話咧，冇啊冇情講噶，
2: 殺神出現，
0: 真係我裝逼上身嘅，真係會
2: 裝逼噶，
1: 即係殺咗佢。
0: 唔係我攞住支鉛筆，
2: 係啦，會處理，
0: 因為
2: 寫封信，
0: 因為呢、
2: 這
0: 個數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我都我同我細妹講嘅，我話、我會好擁抱你哋嘅，即係另一半嘅。但係若然俾我知道佢哋若然對你做咗啲唔好嘅嘢嘅時候咧，阿哥係一定會出聲嘅。
2: 哦，咁呢個一定。
0: 系啦，
1: 咁即系如果代入头先嗰个 case 嘅话，你首先你会唔会出声？
0: 我系会私底下同嗰个准妹夫
1: 倾咗先，
0: 坐低饮杯咖啡先。
1: OK，
0: 系啦。
2: 哇，你仲同佢饮嘢啊？
0: 佢请我咯，但系要，但
1: 系时候屈翻佢咯。
0: 喂，我都叫
1: 俾你赢咗咁多 winning， 同埋切咗咁多果盘俾你。
2: 阿 Mercado， 我一金箔唔该，
1: 一铺就要攞翻啊！
0: 因为我觉得就系，譬如喺可能喺呢个 case， 可能一阵子我都会讲佢个想法啦。咁但系我会。睇發任何脾氣之前或者情緒，
1: 你會聽咗先。
0: 咁點都係佢唔啱噶啦，係咪？
1: 係啊，
0: 我而家已經嬲啦，係咪？但我嗰刻我真係會
1: 係有證據嘅，而家講緊呢單嘢
0: 係有證據，我會了解跟住發生咩事先。我想知道曬所有嘢之後，我先可以知道有曬所有 picture， 我先可以知道俾點樣俾 advice 細妹嘛。
1: 即係所以最後你都會選擇講俾你阿妹知嘅。
0: 因為我有兩個妹，所以咧我會從另外嗰個妹再商討先。
2: 因為你同佢係 twins
1: 係啊，我覺得呢件事係大到。好難一個人做決定啊，因為喺大龍鳳嗰套劇入面都係嘅，就係第一個知道嗰個咧係阿哥嚟嘅，係啦，即係你無意中喺電腦度，總之就發現咗一張即係嗰啲出軌照咁樣啦，就發現係嗰個係準妹夫嚟嘅，佢第一個反應都係。即總之佢自己做唔到決定咯，佢都唔知講唔講俾個細妹聽，同埋佢唔知點做，我就係覺得係啊。遇著咁大件事咧，你係要同另一個屋企人商量先至得㗎，係即係你想問佢意見，或者會所謂拉多個人落水，
0: 係啊，
1: 你覺得好似如果要講嘅話一齊講，
2: 係
1: 即係唔好淨係得我講。
0: 亦因為如果坦白講，咁有陣時其實即係咁我見到我細妹啲另一半或者可能有啲咩事嘅時候，即係譬如我當大哥個妹咁樣啦，咁我有啲咩事嘅時候，我唔會直接同大哥個妹講嘅，我同細哥個妹講就話：喂，若然我咁樣同你家姐講咧 ，O 唔 OK 啊？你覺得呢個語氣啊？
1: 問下佢意見
0: 係啦，咁樣咯。咁但係只好又唔同啦，因為
1: 有兄弟姊妹嘅好處咯，我覺得呢個就係係
0: 啦。
2: 我同阿少個傾向都似嘅，即係我都係嗰啲即係你未有任何事之前，我係超和蔼可親啊。
1: 你係。
2: 處處處處為你著想啊，咁樣啊，即係執台都唔使，你唔使，等我嚟，
0: 九廿度鞠躬添啊，鬆下
2: 咁啊，又唔使嘅，係啊，係啊，但如果真係萬一，如果你話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我應該會諗多阿攝少少嘅，即係可能我會諗，究竟我講完之後。會有啲咩後續嘢發生？嗰啲嘢我 handle 到咧，即係
1: 可能結唔成婚咯。你講完出嚟之後，咪
2: 呢個都
1: 最大可能。
2: 即係我覺得最 concern 係我阿妹嘅嗰個情緒啊，嗰樣嘢我係咪可以 handle 到咧？又或者係喺我認識嘅細妹底下，佢知道呢件事，佢會點樣去處理咧？會唔會令到佢嘅情緒崩潰而產生另外一啲嘅好大嘅問題出嚟咧？咁我就會諗好多呢一堆嘢，諗完之後啦，可能我都似阿攝嘅，就揾一個人，喂，我哋一齊講啦，咁 能嗰個就係我太太啦，就係、是
1: 哦、我哋真係要揾個人陪咯，所有
2: 要啊，因為其實你首先咁男仔同女仔，你又好難可以好直接 get 到佢嘅感受啦。咁如果你另外嘅隔離嘅嗰個係
1: 女性嘅話，你覺得好啲啊？
2: 一齊可以照顧，中醫最正係咩啊？因為佢唔係阿媽啊嘛。即係佢係同佢好似有少少距離，咁、嗰個隔遠少少嘅感覺又真係會令到佢舒服啲嘅、嗯。但阿媽一嚟到，可能你同阿媽講，阿媽你同阿女講啦，咁樣阿媽
0: 嗌交啦，
2: 我提咗你㗎啦，咁樣呢句嘢又係一個情緒爆發嘅一個點嚟㗎嘛。
1: 係咪就算個婚禮有幾近都好，嗯、你都會選擇頭先嘅決定啊？
2: 講啊，婚禮上面都講啊，
1: 婚禮上面都講，即係
0: 你
1: 支
0: 持嘅時候，
1: 嗰日係咯。嗰啲啱啱發現到，
2: 我會講啊，我嗰唔係嗰日嘅做法又唔同啦，我係
0: 我想、
1: 我想知喎、
2: 啊，即刻開直播，攞住個直播講，係啊，因為唔可以俾呢件事。
1: 咁但係你唔俾你個妹有心理準備先啊，你直接就宣布，
2: 梗係會啦。
0: 你同佢講我一陣做 live 啊。
1: 好啦，咁如果佢話唔好啊哥，嗯，我點都要嫁俾佢嘅。
0: 係。
2: 唔得唔得，我一定要令到呢個人永不超生。
1: 我一定要，但我都會嫁俾佢嘅阿哥。
2: 係咁啊，呢個事啦。
0: 如果即
2: 係唔係即係冇啊？如果佢真係咁講，你冇計。係
1: 啊，即係譬如假設你講呢件事俾個細妹知之後，佢都係決定要嫁俾呢個人，或者個婚禮要繼續進行啦。
2: 我唔係咁嗰一刻
1: 你哋會唔會支持個妹啊？
0: 我會睇下佢咩原因咯、啊。你話若然原來係即係有咗小朋友嘅，咁呢個係另一件事，牽涉到
2: 更加要完啦，
0: 另一個生命啦、啊，
1: 更加要咩啊？
2: 更加要完結咯。
0: 吓系啊！
2: 哇，你俾个小朋友跟住个咁样嘅老豆，
1: 咁迂腐嘅你
2: 个伤害咪仲大？
0: 我嗰个系啊，系俾一个机会你哋，至于你哋嘅脾气，唔代表我个人嘅立场。
1: 系啊，
0: 系戏剧效果嚟嘅。佢讲到好似我，
1: 诶唔紧要啦，呢、這个世界冇绝对嘅啱同错，你可以坚持自己啦，系啊，
2: 冇
1: 绝对
2: 噶。
0: 唔系因为我，
1: 你系咪讲唔出嗰句对白啊？嘛？因为佢听到吓、要反对噶，因为佢好惊，如果唔反对，系咪要讲嗰句？
2: 唔得，
1: 阿哥一齐养咯。
2: 小朋友一定要有个完整嘅家。
0: 因为我一定系有佢最老土嘅所有嘢嘅。
1: 系咩啊？
0: 就系乜嘢？即系譬如咧，即系如果走直嘅咁样，咪阿哥俾咯。即系你要 cancel 所有要赔嘅，咪阿哥俾咯。即系个小朋友嘅，咪阿哥咩咯？
1: 阿哥咩？阿哥咩啊？阿哥爹？阿哥咩啊？
0: 咁都系做咩噶？做舅父噶啦，系咪？
2: 阿哥帮手凑。
1: 我点知你啊？掉佢去孤儿院咯，你。
0: 咁做咩做契爷啊？有舅父做契爷。
2: 其實所有嘢都係以自己個妹為先㗎啦，係、啊，即係你佢想點行，
1: 你都
2: 會
1: support 佢嘅，
2: 我會尊重咯，即係我會同佢講我尊重你。
1: 好感人啊，我覺得。
2: 咁係現實嚟，
0: 係咪想認我哋兩個做阿哥啊？
1: 唔係啊，我係好想問我阿哥會點做。
0: 咁首先你代入到係啊，
1: 係啊，即係我都唔係啊，我認真嘅，我就係有幻想，即係我有諗過啊，如果係我阿哥會點做咧？
0: 如果調翻轉，
1: 因為我同我哥咧唔係嗰種會成日。讲心事系啦，好 close 嗰种人嚟嘅、即系我哥系虽然好照顾屋企，但系佢唔系嗰种好 E 嘅人，好表达自己嘅，所以咧我都幻想唔到啊！如果系我阿哥知道呢啲嘢，佢会点样处理咧、我可以系一个阿妹嘅身份嘅时候，佢会点同我讲咧咁样？
0: 系，但系我
1: 觉得呢个咧系可以，即系你可以攞出嚟做讨论嘅，同你。兄弟姊妹，我覺得幾得意啊！你可以知道哦，原來喺你兄弟姊妹心目中，可能你係咪一個可以受壓嘅人啦、因為可能佢了解你係就係覺得，其實我講俾你知係冇問題嘅，因為喺我心目中你係一個堅強嘅、或者你係一個理性嘅，你可以承受到呢種情緒。但係唔係佢覺得你係溫室小花嚟？
2: 係啊，你講
1: 俾我會唔敢講俾你知咯，我一定會叫阿媽講咯，因為我知道你頂唔順。我覺得睇你兄弟姊妹眼中嘅你係點樣呢？有時呢啲假設題，係可以了解多啲嘅。
0: 係，我想問一下咧，喺劇入面咧有冇即係為咗呢個戲劇效果咧，真係其中會有一方會講話，可能對方都係逢場作興啫，你忍一下啦咁樣咧。即係呢個都係另一個 angle 嚟㗎嘛，可能。
1: 咦，冇喎呢個，係反而嗰個男呢個準妹夫咧，係有承認自己係逢場作興咁樣咯，即係我飲咗好多酒啊，點？嗰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嘅，佢都係第一次做舞台嘅，
0: okay.
1: 因為咧佢係飾演一個好似 A B C 咁啊，即係佢係有
0: Speak
1: English 啦，係啊係啊，
0: 即係外國好 common 咧呢啲咁啊，講呢啲啊。
1: I drink a lot 咁樣，即係佢夾就，但係佢唔黑人憎咯，反而佢做得幾有喜感啊！佢做呢、一個即係劈腿男咁樣啦，但係佢即係加咗好多一啲 可愛嘅元素咯，形容話喺呢個角色身上，
0: 即淡化嗰個出軌嘅呢一個卑鄙行為。
1: 你唔覺得佢黑人憎咯？佢出場嘅時候，你覺得幾好笑添咯？
0: 咁佢成功喎，真
1: 係。係啊，幾成功啊！我就係覺得啊，以第一次做舞台劇，佢哋好多演員都做得幾有驚喜咯。何嘉莉都有驚喜㗎。係。咁又好耐冇。
0: 冇
1: 見
0: 過
1: 佢
0: 幕前
1: 嘅演出啦，佢係做一個阿媽嘅角色。呢個阿媽嘅角色咧係咩咧？係鬼嚟嘅，因為咧，
0: 係
1: 啦，係 Fish 之前嘅妻子啊。
0: 嗯嗯，
1: 啊，應該係講係朱謙之前嘅妻子，
0: 即係第一個阿媽。
1: 係啦，即係 Fish 係第二任
0: 嘅老婆，
1: 老婆咁樣係。咁但係講何嘉莉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嘅，咁佢一出場咧就係好似一個鬼魂嘅身份翻嚟咧，就係揾佢個仔嘅，即係同佢個仔傾偈咁樣嘅，就用另一個角度去。讲另一段感情咯，其实佢就系咁啊。咁所以呢套剧我都觉得啊，其实当初佢写嗰个剧本又真系，即系一件事好简单，但系又写得即系好似几个角度几好。
0: 有余韵系咪啊？而家都仲可以讨论一下。
1: 我觉得系啊，即系你究竟你知道你屋企人一啲好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嘢嘅时候，你会唔会选择同佢坦白咧？定系你觉得可以？一齊瞞佢一世咧，
0: 你會唔會下次屋企人食飯嘅時候攞呢個？
1: 可以攞呢個，係啊，可以講一晚，我覺得呢個。
2: 咁又唔好，妹夫喺度噶嘛？
1: 咩意思啊？你射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 7.1 级地震，首相高市早苗话增至30人死亡，其中八代市有工厂的巨大烟囱截断，造成多人丧生。最先抵达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之下，没有等待增援就徒手挖掘的过程。他们说在地震发生在约一个半小时，四名队员在当地傍晚六点后抵达现场。他们在现场隐约听见瓦砾中传来求救的声音，就立即徒手清除瓦砾，用棍移动大型碎块，再用钢筋钳剪断外露的钢筋。大约15分钟之后救出一名50几岁的男子，队员在瓦砾另一边隐约见到一个人的头部，之后以两人一组轮流挖掘，7点过后救出另一名60多岁的男子。指挥现场行动的一名队员表示，当时没有足够的照明和油压器具，只是拼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香港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维港纽大创科基金举行签约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是优化计划下首个完成募资的基金，并由上海企业深度参与，期望促成更多创科合作，推动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出席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贺清形容是沪港深化科创金融协同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六点钟。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了8点，总成交金额2,6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了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9仙6，跌了7仙2；盈富基金26.28，冇起跌；XL2南方海力士25.4，跌了7.3；腾讯控股471蚊，升了4.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471蚊，报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33.5。中芯国际62.05元，跌了5.15仙半；智普851蚊，跌了182蚊；阿里巴巴111.8，跌了0.8；恒生中国企业88.86，升6仙；小米集团30.94，跌了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 61,867点，升咗433点。港金报37,81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69美元，卖出404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提翻大家啦，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宏光道近住启祥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座。大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段挤塞，车龙去到中人大厦，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会场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2.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8: Eric Sir 佢個 direction 好差，
9: 我其實好盡力㗎喇。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㗎喇，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喇，我好陌生，我覺得、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返返屋企再去返屋企嗰條路。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穎儀、林思敏，他他他，
12: 一個話題多種態度，三五成群八卦過人，三五成群茶水間，你今日八咗未？

0: 嚟到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相信咧接住落嚟嘅呢一個題目咧，大家一定有共鳴嘅，因為好多香港人咧都總係好忙啦，而亦都好善忘嘅，
1: 每頭家都應該一定會有噶啦。
0: 係啦，咁事完咧就琴日喺社交媒體上面咧就睇到一個 post， 而嗰個 post 嗰個嘅標數咧已經係 20.8K 啦，而呢個轉發咧亦都係 16.1K 嘅，咁有 1.2K 嘅 comments 啊，即係有千幾個 comments 嘅。咁呢個 post 係啲咩呢？咁就係寫呢個 post 嘅人呢，佢就話啊，粒蘋果放咗喺雪櫃唔記得食，一放咗兩年，但係呢佢放到冇臭味囉，而事主亦都唔想掉佢，所以呢每一次打開雪櫃嘅時候呢，望住呢一個擺放咗兩年抽乾咗水分，外表呢其實我覺得好似呢，若然大家有睇 One Piece 嘅話呢，好似啲惡魔果實啊。
1: OK， 有花紋有剩嘅。
0: 係啦，又或者係即係你當嗰個表面已經係乾到抽水粒到呢，其實好似啲菠蘿表面㗎嘛。即係一個紅色嘅蘋果抽乾咗水變成黃黃地色嘅巢曬皮嘅咁。但佢個事主冇掉到嘅，因為佢覺得每次打開個雪櫃見到呢一粒蘋果嘅時候都頓覺安。

0: 個即係被置頂嗰個咧，哇！真係超勁啊！佢話咧，佢個雪櫃咧有一個即係四方形嘅嗰個啫喱。咁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年代產物啦，都
1: 係
2: 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一定有食過嗰個四方嘅啫喱。
0: 係啦，咁咧，然之後咧，佢嗰個有效日期咧係2013年嘅1月8日。咁而家係即係。2026年，即係我當可能其實都咩啦，佢話擺咗超過10年啦。
2: 即係有機會有個細路去佢屋企唔小心食咗嘅話，佢係食咗一個年紀大過佢嘅啫喱咯。
0: 係啊，真係啊，好誇張啊呢、這個。
2: 啫喱出世嘅時候佢都未出世，
1: 年紀大過。
0: 咁所以然之後即係嗰個事主，即係或者有啲人睇完之後覺得，哦，原來我自己擺喺雪櫃入邊，即係過咗佢嘅有效日期咁耐都唔夠。
2: 話事話呢個啫喱仲存唔存在喺超級市場㗎？
1: 好似
2: 唔覺眼喎。
0: 即刻 search 係啦。
2: 或者起碼佢。個包裝已經唔係咁樣先咯，咁即係話你其實係收埋咗一個年代產物，到係佢直情冇再出啊，
1: 係，
2: 即係你揾唔翻，佢係絕版。你咁樣諗嘅時候咧，你更加唔捨得掉咗佢咯。
1: 係，
0: 啱啱 search 到啦，佢話咧喺呢個2014年底至2015年初咧。已經正式停產嘅，咁、
2: oh、
0: 所以咧喺市面上應該係絕跡嘅，係啦。
2: 哇！呢個係童年音樂嚟嘅，因為你頭先講起咧，我有少少想食啊，所以我係半私心問下，仲有冇出嘅咧？大大大大話，
1: 你要當好似嗰啲紅酒咁咯。因
2: 為佢停產咁大件事，冇人講嘅。
0: 其實可能嗰時會唔會你哋其實可能節目有講到啊？嗰陣時啲發改
1: 有講過啊，太多嘢停產啦。
2: 冇印象喎、
0: 啊，就好似但係嗰個事主都唔記得咗自己原來擺咗入。咁樣咯，
2: 冇印象喎，
0: 冇印象喎，
1: 你可以講咯，我食咗4年嘅啫喱咁咯，
0: 係啊，
2: 係啊，係啊，好中意噶細個，
0: 好中意，因為佢嗰個果汁味又好豐富啦，
2: 係啊，好滑嘅同埋，
1: 係啊，連啫喱都少啦。
2: 咁啊
0: 嚇，而家佢啲啫咧係會有果肉喺入面嗰啲咯，即係通常都係，
1: 或者會有舉藥，
0: 舉藥係
2: 太 true 啦嗰啲，太唔夠 artificial 啦。
0: 哦，即係要食啲周期元素俾落肚嘅係咪？
2: 係
0: 啊，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大家嘅雪櫃入面啦，或者唔單
2: 雪櫃都得
0: 㗎，係
2: 啊係啊，因為有啲嘢真係唔使放落雪櫃㗎嘛。
0: 係啊。仲可以擺得越來越好啲嗰啲嘢，係啊！
2: 即係我譬如我接受唔係食物都得㗎，
0: 嗯、
2: 即係有啲嘢佢有個 shelf life 噶嘛，即係佢有個使用期限嘅、
0: 嗯、，best before，
2: 譬如面膜、護膚品都係噶嘛、
0: 嗯。
2: 其實佢多數啊嚇，以我所知就係、是、啊，多數你面膜、護膚品咧，就係佢唔開封之下咧，其實你可以 keep 3年嘅。
0: 嗯，
2: 或者有啲護膚品就好啲啦，佢會直頭咧寫埋個 expiry date 俾你。係，咁有啲就係開咗之後，其實你就可以用1年咁樣。咁、
0: 嗯、
2: 無論係邊一種都好啦，咁有啲人咧好得意嘅，啲、嗯、護膚品化妝品咧，佢係咧只會買不會掉嘅，
0: 係啊，
2: 即係無論佢用唔用得曬嗰支嘢都好啦，佢、嗯、都唔會掉嘅，佢即係我試過去朋友屋企咧，佢係嗰支我唔知叫爽膚水定係精華啦，佢嗰支係，總之係個玻璃鈎嘅，佢就。喺度講話啊！我用過邊支係好好用㗎咁樣講，咁跟住佢就講佢話好用嗰支啦。然後咧隔離嗰支咧就有人即係有個 friend 咁、隔離嗰支咧咁講啊哦呢支啊啱啱用嘅時候 OK 咯，跟住就我冇乜點
1: 用
2: 啦，
0: 就擺咗喺度啦。
2: 跟住係啦，有人就問，但係呢個 packing 咧好似而家唔係咁，即係呢個牌子呢、這個包裝唔係呢個 packing。
1: 呢個初代
2: 㗎。佢話哦係啊，好耐㗎啦呢支嘢。跟住我哋話有幾耐啊咁啊，跟住睇翻咧。是差不多真的可能有7至8年咯擺咗。
0: 哇唔用得㗎啦。
2: 唔用得㗎啦但佢一路擺住喺度囉。即係可能佢有種覺得掉咗佢又好嘥咁樣係啦。但係又其實用唔到落塊面嘅又唔知道用喺邊咁樣一路供奉住佢囉。
0: 好似粒蘋果咁當陣宅囉。係咪你最尾其實就係陣宅之用囉其實。
2: 其實好多女仔呢都可能冇掉。未必護膚品咯，化妝品係囉。即係可能啲眼影呢因為啲眼譬如眼影呢係有啲真係用一世都用唔曬，可能係因為嗰隻色好唔啱你啦，係啦，但係佢喺四格入邊霸咗一格啦咁樣，咁因為你會用另外三格，所以嗰一格永遠都會保存喺度啦。一係咧就係佢係好多格，
0: 嗯，
2: 即係嗰盒眼影好大嘅，你真係用一世都用。唔完嗰只嘅，仲有第三個可能性就係、是，其實你淨係中意買唔中意用嘅，你淨係好喜歡買嗰個過程用嘅。
0: 定係又好似琴日我哋成日講啊，啲 sample 嚟嘅咋，係咪
2: ？眼影好少有 sample， 眼影冇 sample。咁你眼影咧，因為佢係一盒盒咁樣噶嘛，其實你話佢阻好多位咩？又唔係，有啲直情係一格咁，你唔會阻好多位噶、第二係咧，粉狀嘅嘢咧。佢好少會發毛會成嘅，咁所以咧你係可以 keep 喺度好耐嘅。
1: 有冇過期㗎？呢啲有㗎嘛？
2: 其實有㗎嘛，你化妝品同護膚品都有

0: 過期㗎嘛。但只不過呢粉狀佢嗰個過期呢佢唔會話起曬毛起曬成，雖然都有機會、嗯、但相對粉狀冇咁易啦。咁你問好多女性朋友啊，你問啲眼影擺咗幾耐啊，我諗五六年係起跳囉。
1: 哇，
0: 即係屋企一個女仔屋企入面，如果佢有眼影有化妝習慣，佢有盒眼影係擺咗五六年嘅話呢係完全唔出奇。
1: 其實好難用得曬，
0: 十年都有囉，
1: 好難用得曬，
0: 係因為好難用得曬。
2: 你每一個鐘頭攞一次妝，一日搽廿次咪得囉。
1: 你唔係你輕輕掃一浸咁樣，咁其實可以用好耐嗰個格仔。
0: 同埋你可能你其實用嚟用去都係嗰一兩隻色㗎啦、
2: 嗯、
0: 所以你淨係嗰兩隻色見底，但係其他全部呢、嗯即係去飲先用一次咁可能嗰個閃係。
2: 但我哋要落一個定義先，因為譬如可能係有啲朋友其實佢屋企可能係有啲酒喺度嘅，咁你酒其實真係可以擺耐啲㗎嘛、
0: 嗯。
2: 所以我哋落嗰個定義就係其實嗰個物件係咪即係有個使用日期或者有個有效日期嘅呢，
0: 係啦。而 which is 過咗好耐你都仲擺咗喺度嘅嘢呢，
2: 係啦。
0: 點解你要仲留佢喺度呢？
2: 係
0: 因為有啲係有原因㗎嘛、
2: 嗯、
0: 可能有紀念價值，
2: 嗯，
0: 或者
2: 風水嘢。
0: 有人話咩
1: 風水嘢。
0: 唔係呀，嗰個
2: 蘋果係嘛，
0: 嗰個蘋果下面嗰啲評論呢、嗯、有啲人有好多都係生果類話擺咗喺雪櫃嘛。
2: 嗯，炒曬皮。
0: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人係話佢阿媽話唔俾掉嘛，因為嗰嚿嘢咧，佢乾咗之後唔知點樣咧，佢有陣香味嘅話，佢
1: 麝香嗰啲香嚟嘅喎，
0: 天然香氛咁咧，即係你譬如檸檬擺喺雪櫃入邊咧，
1: 你
0: 話即係你一定有聽過係啊，佢會吸味啊嘛，
2: 嗯、
0: 所以有時你擠完嗰啲檸檬你唔掉嘛，就擺翻落嗰個雪櫃個雞蛋格嗰度咧，就係啱啱好個位，
1: 攞
0: 嚟吸下味咁樣。咁嗰個生果唔記得係咩生果啦，嗰個人就話、哦、因為佢擺到乾咗，我媽話其實佢有陣香味，所以唔俾掉，一路擺住喺個雪櫃度。
1: 嗰啲咩西柚？
2: 唔係，即刻睇到啦，這個呢個咧話有粒吉咧擺咗 office 啊，兩年啦，冇放雪櫃，亦都冇曬佢，而家有陣陳皮味啊！
0: 好勁啊！呢個其中一款咯，我覺得，即係佢已經擺到有功能性啊、
2: 嗯，
0: 有另一種功能性喺度咧，咁樣
1: 嗰啲果乾啊！
0: 果乾其實剛才講的檸檬已經是其中一個最有機會的，我覺得即是你癖味癖到是
1: 癖到佢都、
0: 嗯、你覺得佢要長期喺度㗎，你明明開咗個新檸檬都唔換佢囉。
2: 我發現好多原來呢就唔係屋企個雪櫃囉，係 office、嗯、你 office 係最多呢，
0: 因為 office 冇乜清理呀，話自己冇咁勤力，
2: 即係譬如有個即係網友留言就係話佢四年前喺個台頭擺咗個生雞蛋，去到而家成功減曬磅啦、啊、超輕嘅，係呀，
0: 生雞蛋，
2: 即係雞蛋，即係
0: 未煮嘅雞蛋，
2: 未煮冇烚到冇剩嘅咁樣。
1: 佢點解要擺個生雞蛋？
0: 即係準備隨時烚囉，可能喺公司。
2: 係咪四年前雞年所以擺啲類似嘅嘢喺度？
0: 唔係啊，佢生㗎，佢坐喺屋企度，
2: 想孵化，
0: 佢想孵漏咗啫。
2: 係啦，而即係我最近執屋嘅時候，我發現原來有一樣嘢咧，我都係即係傾向係買多咗而唔記得咗自己買咗，然之後擺咗好耐嘅。係咩咧？係香口膠同埋嗰啲即係。啲口香、
0: 哦、
2: 即係
0: 口香豬啊，
2: 口香豬係啦，咁原來我有一個 corner 專係擺呢啲嘅
0: 口香豬，其實冇人咁講
1: 嘅香口豬，
2: 即
0: 係我講口香豬
1: 都得
2: 都得，
1: 都係想個口香啫，
2: 係啦。
1: OK 啊
2: ，OK 冇問題嘅，我哋理解
0: 咗。嚇咁包容嘅咩？
2: 呢個係我哋做 DJ 同埋我哋呢個機構嘅理念嚟嘅。冇錯，係用愛包圍住大家。
1: 連我哋啲咩未來妹夫啊嗰啲都咁包容啊，係咪？
2: 呢個另作別論。
0: 優秀。
2: 跟住咧係擺咗幾耐咧？原來擺咗三年咯。本身咧嗰只係即係檸檬味啊嘛。
1: 你敢唔敢用啊？
2: 我嚇
0: 擺落口食嘅喎，呢個係
1: 捽喺塊面，
0: 口香豬喎，口香豬喎，
2: 我聞落去都仲有啲香口嘅感覺嘅，其實。
1: 哇！
0: 但
1: 係
0: 嗰個糖衣冇溶到咩？
2: 佢表面就本身，因為檸檬味咪黃色嘅，因為擺耐咗咧，雖然你即係合埋住佢，亦都冇俾太陽曬過咧，咁入邊係冇發毛冇剩嘅，但係已經係變成好似薄荷味嘅顏色咁樣噶啦、
1: 哦，
2: 即係變成白色噶啦，即係佢面頭嗰陣黃色，
0: 褪咗一陣色，
2: 係啊，甩咗色啦。系啦，咁我其實係嗰刻我想，
0: 咁佢而家氧化唔係會黃色，應該再黃啲啫，佢甩咗陣黃色喎。
2: 我有諗過係擺落去口試下嘅，跟住我隔離嗰個即刻阻止我，你抌咗佢啦咁樣。
0: 點解你諗住咁做咧？真係。
1: 如果外服嗰啲你 O 唔 OK 咧？
0: 外服
1: 系啊，
2: 外敷系嘛，
1: 外敷
2: 点啊大夫？喂，呢、這个真系帮你唔到啊呢个，
0: 外服啊大佬啊，佢究竟想讲内服定外服？
1: 我捞埋咗咗年，
2: 系点啊大夫？
1: 因为我有嗰、那个嗰啲镇痛嗰啲啊，
2: 镇痛
1: 贴
2: 啊，
1: 系啊，咁嗰啲喷雾咧，我
0: 会试呢、這个，
1: 系啊，
0: 我会试呢、這个，
1: 但系嗰个年代都有啲久远噶啦，系啊，嗰、那个年代久远到系咩咧？我系做 Give Me Five 之前啊。
2: 你而家仲有留低喺度嘅，
0: 系咪因为你用过一次之后就冇再整伤过，所以佢摆咗咁耐？
2: 所以呢啲咪即系震宅咯，真系。
0: 我要恭喜你，
1: 因为其实佢系好新速速咁样摆咗喺度，咁又由头到尾又冇乜点样用过佢咧，佢就咁样摆喺度啦。有时候你个袋诶摆埋少少会遮住咗佢，因为最近咧就系即系我喺度执嘢嘅时候咧，就佢出现翻，咁我叫佢哇咁新净。成支好似噴咗兩次啫喎，咁樣啦，咁我就諗緊係咪可以用嘅咧，咁樣，咁但我一睇翻嗰個即係過期嗰個日子啦，係即係而差唔多過期八年度啦。
0: 外敷
1: 六七年，
0: 外敷唔係擺塊面嘅話咧，我會試一下咯。
2: 我可以噴腳趾咯，係嘛？即係你若然你近係啦，
0: 或者腳趾尾試下，
2: 係啦，
1: 但係唔係你好少腳趾尾拉親㗎嘛？你明唔明啊？
2: 我知
1: 道，
0: 你食腳趾尾冇事，你係試唔到嗰個液態嘅，佢、係膠布定係咩？
1: 真
0: 空噴霧有冇用㗎？
1: 好驚
0: 我！即係你要先拉親用腳趾尾嚟試一試。
2: 所以呢啲最好係啲乜嘢咧？同朋友一齊出去踢波。佢整出，佢整出，系啦，我有，系啦。
0: 但你
1: 系量量
0: 会唔会话俾佢知已经系过期八年
2: 啊？我谂我带出去嘅时候都唔记得咗佢过期。
1: 润唇膏咧，
2: 哇，润唇膏唔敢喎。
1: 如果
0: 嘴唔好啊，嘴
1: 过期一年咁样。
2: 牙膏咧，
1: 牙膏唔得，
0: 因为会食到落肚啊。
1: 系咯。
2: 嗯，
0: 眼藥水咧，
1: 眼藥
0: 水咧，
1: 呢、這個更加
2: 更加唔得啦，
1: 落眼裡面喎，
0: 好難講。
2: 嗱 ，hand cream 咧，我禮拜一咪送咗個 hand cream 俾你嘅，可能八年之後仲喺度噶支 hand cream，
1: 係啊，
0: 八年嘅 hand cream，
2: 大白兔都變老，
0: 老白兔
2: 已經一個生肖過咗，係啊，
0: 係我會等，我要等下一個兔年先用㗎，
1: 一個週期，
0: 兔年好似過咗冇幾耐，但係係咪上年啊定前年啊？係
2: 啊，
0: 唔記得錯，
2: 即係就
1: 當佢紅酒咁而
0: 系啦，冇错啦。今日我哋嘅宗旨就系喺你屋企俾你咧，当做红酒一般嘅，
2: 系啊，
0: 一般存在嘅物件啊。
1: 系，
0: 就你唔知点解咧，你买翻嚟冇用到，冇食到，
1: 系，
0: 但系你又唔舍得掉佢，
2: 嗯，
0: 咁你就一路摆咗喺度，突然间发现，哇，你已经过咗期咁耐。其实我系。諗一排就雪櫃係有幾多呢啲嘢嘅，
1: 多啊，
0: 之前
1: 多啊，
0: 因為我咁啱早排搬屋咧，就有清過個雪櫃嘅。雖然唔算好誇張，即係唔係嗰啲擺十年八年，但你都總有啲咧，其實係過咗期好耐嘅嘢啦。例如最多嘅其中一樣係咩咧？係藥啊！
1: 啊，
0: 你咧睇完醫生咧，個醫生尤其是西醫咪開好鬼多藥俾你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咧我就成日有個理念咧，就係覺得啊呢啲藥咧應該第時用得著嘅。有時你粗起嘅時候咧可以食翻嘅
2: 咁你即係你諗下，即係喉嚨痛啊或者頭痛都係嗰只咧。係
0: 啦，嗰啲消炎嗰啲 OK 嘅可以 keep 住嘅咁啊。咁我就會 keep 啦，然後每一次都 keep 啦，每一次都 keep 啦咁樣。咁但係咧，你未必。到你病嘅時候咧，你又會醒起。第一，第二係可能你病嘅時候會覺得啊，算啦，都係去睇啦，咁即係覺得唔好自己搞啦咁樣。
1: 係。
0: 咁然之後咧，你睇翻個堆所謂儲低不時之需嘅藥，
2: 都變藥莊喎，你屋企。
0: 係啊，有20年嘅咯，我見到係。係
1: 啊，手飾箱都變藥箱啦。
0: 六年前好似好耐咁，但係其實我估有好多人應該唔止擺咗六年嘅成藥會喺雪櫃度。
2: 尤其是上一
0: 定嗰啲咳藥水啊嗰啲。
1: 一定有啦。
2: 覺得要儲呢啲㗎。即係從呢啲
0: 就係跌
1: 翻住咯，
2: 係啊，
0: 同埋覺得係揾錢買翻嚟噶嘛，你自己
2: 係咯，抌咗佢咁浪費，
0: 即係等於你去藥房買藥啫嘛，你咁咪食唔曬留喺度咯。
1: 但其實唔可以咁㗎，係啊，消炎藥係要食一個即係醫生
0: 抗生素要食一個療程啦，第一
1: 消炎都係嘅，其實
0: 消炎係屬於抗生素咩？
1: 唔係話佢屬於抗生素，
2: 即係消炎
0: 睇下佢邊類型嘅消炎咯，
1: 一個療程
2: 應該咁講，每次病個成因都可能唔一樣，
0: 係即係唔好臨亂食成藥，
2: 係啦，冇錯。
1: 唔好自己做醫生啊！
2: 係啊，但我哋今日咧，即係三成雲茶水間啊，電話號碼872388啊，
0: 鬥純啊，我哋今日醖釀咗幾耐咧？你屋企某一啲係啊食物或者有期限嘅物件啦，有使用期限嘅物件，究竟俾你擺到有幾順口咧？即係話其實擺咗幾多年，你都冇喐過佢，但係又唔捨得掉咧？今日打電話嚟，我哋茶水間1872388，1872388。

聽過有米爺同埋黃淑曼合唱嘅作品《旋轉木馬》，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啦。有啲咩擁有有效日期嘅物件，但係你擺到佢過曬期，過咗幾耐咧？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一名伊利沙伯医院时任副顾问医生五年半内多次向家人及病人揽开受管制药物并侵吞自用，被廉署控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经审讯后被裁定罪成，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法官林伟权判刑时说，被告干犯的控罪不是轻微罪行，监禁本来亦都是合适的刑罚，但考虑被告各项求情因素，包括健康状况，以辞任医院管理局职位，重犯机会低，以及有悔意，因此判处他社会服务令。法官又颁令被告需要向医管局赔偿20,000元，金额相等于涉案受管制药物的总值。水务署表示，昨晚在屯兴路通宵维修水管的新漏点，正全力抢修，但面对高复杂度的挑战，会争取晚上大约7点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主要涉及怡丰园、显发村、恒信园及冠峰园的住户。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其状况，确保有足够的临时食水供应，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网站表示，随着工程持续，大厦水箱储水可能会逐渐用尽，已经加强临时食水供应安排，包括共派出两架水车、超过30个水箱以及派发樽装水。美国联储局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香港金管局表示，联储局维持息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变化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数据，对香港的利率环境亦都会有影响。市民作出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需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指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港元拆息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整体上趋近美元利率，较短期拆息就同时受本地市场港元资金供求影响，例如季节因素及资本市场活动。金管局说，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咗50点，总成交金额2,94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咗372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做法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2跌了5仙6，盈富基金26.34升6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2跌了7.5，腾讯控股472元升5.6，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49元，中芯国际61.95跌5.25，智普858元跌了175元，阿里巴巴111.8跌8.0，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0.6，小米集团31.04跌了8.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69， 瑞士法郎 9.608， 澳元 5.5456， 加元 5.578， 新西兰元 4.558， 欧元 8.97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867 点，升了433点，港金报37,81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34美元，卖出4,048.2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嘅云光道啦，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云光道近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塘会。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系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塘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小飞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会场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家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二台话你知，
6: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7: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6: 边度有招聘日啊？
7: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在旺角的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很方便的。
6: 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现在即刻上去行不行？
7: 你不要那么急住，计划是给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的。而每一次招聘日呢，不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的年龄和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的。最好留意返呢，就是计划的网站和预先登记啊。
6: OK, 收到。
7: Mark 低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和 follow 他们的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緊有什么招聘日啦。
6: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5: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8: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加上我哋三成人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咁大家即系投稿啦，咁最好就打电话嚟啦。今日个 topic 咧就系、是、啊呢一、這个物件咧有呢个有效日期或者呢个 best before 啊嘛，即系究竟你可以摆得耐过佢几耐咧？即系通常都系你唔记得咗噶啦。咁我哋今日开题之前嗰个嘅example 就系个苹果派落。

0: 季度，過咗成兩年，或者過一個四方形啫，你放咗十年啊。
1: 仲會唔會有啲我哋意想不到嘅嘢，或者真係已經停咗產冇出㗎啦。
0: 嗯。
1: 但我屋企仲有。喺我個雪櫃展覽廳嗰度。
0: OK。好，咁啊聽一聽聽眾嘅電話先。Hello， 你好。Hello。
2: 喂
0: 喂。
2: 聽到嗎？
1: 佢咪要去攞返個舊嘢先。先嚟講啊，有 feel 啊，
0: 唔緊要我哋，
1: 定係可能我哋聽唔到就淨係，
0: 係啊，唔緊要我哋阿 Samuel 啊，幫我哋處理呢個問題啊，
2: 係啊，不過頭先你講話咩，嗰啲咩擺咗好耐，跟住之後係擺到佢停咗產咧，我係有兩盒糖係，佢已經唔會再出現㗎啦。但我是特登買那兩盒糖回來擺的。
1: 你是買來儲啊你意思？
2: 其實你嚴格來說可以是說。
1: 它不再出你可以說是什麼來的？
2: 就是再見螢火蟲那盒糖。
1: 哦， 是不是鐵盒的？
2: 鐵盒裝那隻呢，裡面是那些果汁糖那隻呢。
1: 是啊是啊
2: 是 啊， 是啊。因為我當時其實不是很久之前的，就好像兩三年前。
1: 我記得這件事。
2: 定知點的。是啊，他就說已經不會再出了。所以呢就是坊間買到那些就已經是最後
1: 的貨。
2: 咁又真係呢嗰一期係好多人周圍去搵。
1: 係啊。
2: 係啊。咁我就咁啱去到一間小食鋪頭就有。
1: 有貨。
2: 係啦、啊、我就買咗。
1: 咁、你係一路擺喺雪櫃度。
2: 我想擺喺咩度咋，即係櫃桶度咋。
1: 咁係諗過。咁你係諗住點。點啊？就係一路擺喺度啦。
2: 我未諗到點處理啊，其實。總之就係擺喺度咯。
0: 你其實你想要個盒嘅啫係嘛？
2: 個盒啦，當然同埋係有個聲啦。再見螢火蟲係要外噶嘛。
1: 咁、你擺啲石仔落去咪得咯。
0: Genius
2: 又唔
1: 係啊，因為你入面啲糖咧係佢會結埋一嚿，會有機會溶。
0: 係啊，
1: 係啊，係。咁、你咪即係唔係咁好咯？我覺得即係你始終有啲食物喺入邊。咁如果你係想要個盒嘅，你不如又有聲嘅，你咪換咗啲唔可以食嘅嘢落。
2: 但你要咁先符合到今日嘅題目啊嘛。
0: 哦，
1: 即係你為兩三年前係為咗咁嘅。
0: 佢預咗，佢預測到會有呢啲題目㗎啦，定係啊，買定做定先。
1: 如果十年後佢仲喺講嚟做，佢又會攞翻出嚟講啦。
0: 再見螢火蟲啊 ！OK， 聽一聽翻個聽眾電話。Hello， 你好，喂，
3: 聽唔聽到？
2: 誒，聽到啊，
0: 可能你要大聲少少噃。
1: 係啊，
3: 係啊，我姓曾噶。
1: 咩話？
3: 姓曾啊，
1: 曾小姐。
3: 係
1: 係。
3: 咁我講我咧就係、是、我嘅冬蟲草擺咗30多年咯。
2: 哇！係咪唔得㗎？其實
1: 定
2: 係
1: 得㗎？
3: 當然值得咯，俾我抌咗啦，因為我同我女嗰陣時走一年嗰陣時買嘅，因為我少有啲小產，咁啲人話食冬蟲草啦，咁買咗一盒翻嚟，咁我食剩咗大約6-7條到啦，咁啊擺咗喺個雪櫃，但係咧我成日都想抌咗佢，因為擺咗幾年又想抌，係又好唔捨得喎。
1: 好貴㗎，係咪啊？
3: 係啊，嗰陣唔係咁貴嘅咋，係而家搶到咁貴，嗰陣時唔係好貴嘅咋，嗰陣時我記得我買一盒都好似800幾。1000蚊都唔使噶，
2: 但系30年前喎，
3: 系
2: 咯，
1: 咁但系咁有咩唔舍得？如果其实都唔系咁贵，点解你一路都唔抌佢咧？
3: 咁而家好贵啊嘛，
2: 哦，佢升咗值啊嘛，
1: 升咗值，但系问题你而家食唔到咯，嗰啲
2: 啦嘛。
1: OK OK， 即系我明，即系而家买翻好贵，所以你都觉得抌咗有啲肉赤系咪啊？
3: 系，
1: 要再买过嘅话，
3: 系啦系啦，嗰、那个就不停咁循环攞出嚟望下，跟住又挤翻入去咁。
1: 探下佢咁，
0: 喂
1: 探，
0: 喂 hello， 探埋你添啊，都6-7條啦。
1: Lulu， 你仲喺度啊？
3: 咁跟住好似年尾嗰陣時清雪櫃，佢真係碎啦，變咗好似碎啊，可能雪得太乾啦，
2: 即係氧化
1: 氧化曬啦佢。
3: 係啊，咁所以就抌咗咯。
0: 佢幫你做選擇啊，係、我自己粉身碎骨啦。
3: 係啊係啊係啊，個初頭冇事㗎，好靚㗎，成條㗎，但係真係我唔捨得抌，咁啊不停咁來回咯。
1: 有冇影低張相先抌啊？最後
3: 冇啊冇啊冇。
1: 佢用咗30年嘅內功先可以震碎自己，了結自己嘅。一生啊，嗰幾條冬蟲夏草
0: 一程啊，係啊。
2: 嗱，啱啱問咗 AI 嚇，如果你擺喺雪櫃咧，可以擺1至1.5年嘅
0: 冬蟲草，
1: 係、okay, okay,
2: 啊，哇！你擺咗3年，
1: 佢比佢原本嘅壽命長咗好多啦，已經
0: 係咯。
3: 咁我個女舊一年出世㗎嘛，咁而家都九幾年，你話幾多年啊？
1: 同佢一樣咁大咯，總之係
3: 啊，
2: 傳俾佢啊嘛，女係啊。
1: 如果冬蟲夏草係要投胎嘅話，佢足足遲咗20幾年投胎嘅陰公。
2: 咁
0: 得呢樣啫，只係
1: 即係個雪櫃係得呢樣擺咗咁耐啫，係咪
3: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我通常都會清嘅啲嘢都，我唔會擺咁耐嘅。
1: 唯獨係咁珍貴嘅
0: 呢個東西，
1: 六條
0: 六條
3: 係啦，六條啦，六七條到啦，係啦係啦。
1: 多謝你，
0: 多謝你張小姐，
1: 拜拜張小姐。突然間諗起嗰六條咧，其實係應該咧揾嗰啲有冇見過嗰啲？你有時買嘢買一啲首飾或者買一啲小模型咧，
0: 天然大電視，
1: 佢會揾個膠盒入住嘅咧，有個薄膜咁樣嘅，有個框有個薄膜，你就可以套住嗰幾件嘢。呢個係冇名嘅呢嚿嘢，
2: 哦，
1: 唔係大電視呢嚿嘢真係冇名。
2: 展示盒係啊，我知你講咩。
1: 佢又唔係啊，佢得塊膜嘅啫，係啊，
2: 我知
1: 有兩塊膜前後黐住嗰嚿嘢咁樣。
2: 通常都係夾飾物嘅，
1: 係啦係啦，有時你喺網上買啲 cheap cheap 地嘅飾物，佢會揾個咁嘅盒幫你夾住佢噶嘛。係，佢嗰六條都做下就應該咁樣，應該咁樣展示咯。
2: 要抽真空，
1: 係啊，擺喺雪櫃。
2: 又或者用嗰啲樹脂膠。
0: O K，
1: 好，第一名參賽者係大概六。91年到而家，即係幾多年啊？
0: 即係
2: 21、23、25歲
0: 咯，
2: 幾咯？
1: 係第一名嘅參賽者係35歲嘅冬蟲夏草，
0: 係啦，係上年年尾就化灰啊，自己化灰升天
1: ，KO 自己，
0: 係啊。OK， 好，聽一聽下一位聽眾嘅電話先。Hello， 你好，
4: 喂，係咪到我啊？
2: 係啊，到你啊，點稱呼啊？
4: 我哋余先生。
2: 余先生
4: 系，咁咧2020年咧，我哋咧就谂住买屋，或者买楼住咁。咁咧嗰个单位咧就系人主盘嚟嘅。咁咧就事完咧嗰个业主咧就争人钱，争落一笔钱，因为后屘咧问翻啲邻居嚟知，咁佢哋半夜咧就执嘢走嘅，即刻。
1: 即系走佬嗰种走嘅，佢系。
4: 系啦，系应该系半夜就。偷偷地咁玩住一兩個劫，即係隔離唔識話咁
1: 就走咗啦，
4: 成家人走。咁咧，於是咧，我哋就跟經紀去睇啦。咁佢就話明咧，裡面啲嘢咧，佢哋就有權邊啲攞走，邊啲唔攞走嘅，即係話嗰個銀主盤嗰個業嗰個收
0: 信託人啦，係啦。
4: 啊，信託人，
1: 即係意思你最後買呢間可能唔係入面所有嘢都會留俾你嘅，係咪啊？
4: 係啊，唔係所有嘢留給我。
1: 有機會有啲會攞走咗㗎啦，到時。
4: 有機會攞咗，結果咧就順帶一提啦。結果我發現咧就係、是、到我哋收樓嗰陣時咧就係嗰啲大電視啊，同埋咧嗰啲錢啊，即係嗰啲 cash 啊，擺咗喺度嘅嗰啲就俾人攞走咗㗎啦。咁呢個係我話啦。咁於是咧我哋就接收咗間屋咧，就發現咧佢個雪櫃啊。个士多房啊，就有好多海味喺度，
1: 海
4: 鲜啊，海参啊，
1: 冇攞走啊呢啲反而，
4: 冇啊，因为佢走佬啊嘛，
1: 我知，
4: 但系冇啊，
0: 呢啲可以变到
1: 收楼嗰个人唔攞走啊意思，
4: 即系嗰啲唔攞，佢只系净净，我谂佢哋因为系啲职员，我估啦吓，即系佢哋净系攞啲即系
0: 明嘅，大家明嘅，
4: 或者
0: 系。
4: 容易攞嘅嘢啦，即係嗰啲一般嗰啲食物啊，佢哋冇攞就話鮑魚啊、海參啊、花膠啊嗰啲啊、冬菇啊咁，咁咧就留低喺度。咁我哋再打開個雪櫃睇咧，就雪櫃裡面咧竟然有半個菠蘿包食緊啊，有碗粥啊、發曬毛啊、有啲糖啊擺喺度。
1: 哦，
4: 好記得打開個盒咧，裡面有蛋撻咬咗一半。
1: 即其實是他們離開時候的狀態啦，是不是？即所以那些東西都保存了。
4: 咁我們看見即是有好笑啦，即是我們兩個很嬲啊，咁知道人哋咁狼狽，咁結果要清嘢啦，就執乾淨佢啦。咁於是那些海味沒有 expire day 㗎嘛，是不
1: 是？
4: 咁我們鮑魚啊那些，咁我們呢就大家就會擺好咗佢啦。咁我們呢就佢次次煮完嘢或者煲完汤出嚟，佢就话呢啲人买楼送嘅，
1: 即系佢有用翻嗰啲海味嚟煲汤俾你哋饮嘅，煲粥俾你哋食，
4: 煮嘢食啊。
1: O K，
4: 咁咧，凡亲系嗰啲stock， 即系嗰啲储存品咧，佢就会声明话嗱呢啲买楼送嘅，你哋好好享受。咁我哋次次就会笑一餐，咁先至去食嘅，咁都话抵啦，算啦，当系你
1: 抵翻啲系咯。
0: 食咗几耐？食到而家都仲食紧啦。
4: 咁又冇咁誇張，咁又唔扣第一位讀者咁嗰個
1: 聽眾
4: 嚟嘅，食到2021年到啦，即係2020年食到2021年到啦。
1: 咁唔係好耐啫喎，擺咗一年啫喎呢單嘢，除非佢之前擺咗20年啦已經。
2: 你唔俾阿余生我日日食，
1: 食足365日㗎，
2: 365日，
4: 21年咯。 2020年啊嘛，唔係講錯咗，對唔住，我講錯咗，係2000年啊，我哋2000年買，
0: 哦，即係2000年買，
1: 食咗21年，
4: 係啊，2000年買，我講錯咗啊，對唔住啊，
1: 咁坦白講，係你哋食得少啊，即係用。即係可能你太太用得比較疏啊，定係佢有好多，
0: 每次都係半粒瑤柱算啦咁樣。
1: 即係原來佢係有成千粒圓貝嘅咁樣。
0: 定係佢數量太多？
4: 客觀好密嘅。嗱，老實講，你幾個月煮，即係你佢因為好多種類噶嘛。
1: 但
4: 係
1: 21年喎。
4: 啊，你冇理由一次過攞曬咁多種類嚟煮噶嘛？係。咁你譬如你今次攞啲冬菇，下次你攞啲鮑魚咁，咁你又唔係個個月煮啦，有陣時一兩個月先煮一次，即係你煮好，有啲嘢好嘥工。
2: 但我哋個感覺似係你買咗間海味鋪咯，
0: 係啊，你食咗廿一年
1: 啦，
4: 廿年，我講咗都係2000年開始啊，食到2021年到啦，
0: 係咯，2000年買食到2021年，即係21年，
1: 係咯，好誇張，
4: 廿一年到啦。咁另外順帶一提啦，咁佢除咗留低啲嘢之外，仲留低好多嘢，譬如嗰啲單行簿啊、筆啊、原子筆啊、圖畫筆啊，咁我女兒啊、阿仔啊讀書嗰陣時，咁咪唔使帶噶，啊得閒就攞嚟用咗佢咯。咁啊，媽咪又話：阿姨買樓送嘅，你好好地用。
1: 有你老婆咁中意講呢句嘅，佢咪其實不斷講係要想說服自己啊，好抵啊呢間屋真係好抵買啊咁啊。
4: 笑料嚟噶。
1: 咁老老實實嗰間屋你自己個人，即係題外話啦，你覺得住成點咧？住得好唔好咧？你哋一家人？
4: 嗱，其實環境係幾好嘅，環境係幾好嘅。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信風水咧，即係後屘啲識嗰啲嘢，啲人就講佢話呢啲樓其實就唔好買嘅，唔應該買嘅。
0: 因為上一手，
1: 我都有朋友曾經咁講過，所以我都好好奇買銀主盤嘅人，即係佢哋有冇考慮係啦呢一樣嘢，即係啊上一手住到咁，住到破產，可能係咁先算啦咁樣，係啦。
4: 咁佢嗱，因為我啲親戚就識呢啲嘢嘅，咁但係嗰陣時咧，因為銀主盤啦，第一嗰個環境就好靚嘅，出面好靚嘅，出面望出去海景嘅，同埋高層嚟嘅，咁我一時間衝動又冇諗咁多嘢咧，同埋嗰陣時細個後生，咁啊買咗，咁後屘啲親戚又話其實呢啲咧就最好唔好買，信唔信啊隨你啦，咁佢話如果你真係買咧，你都要做一層大龍鳳，咁但係都係只會減低啲。某啲唔好嘅嘢嘅啫，咁樣咯，佢咁講咯，即係大家都當聽下咯。
0: 係，非生物科學。
1: 係啊，我哋唔好講風水，咁你自己個人住，係啊，你住得好唔好啊？你覺得？
4: 都舒服嘅，都舒服。
1: 係啦，都 OK 啦。
2: 有海味食，
0: 喂，食咗21年嘅味喎。
1: 咁抵，咁啊抵啦。
0: 買樓送㗎嘛？
2: 買樓送。
1: 呢個
2: 單行保。
1: 呢個幾特別，呢一個唔係呢個成個體，呢個買樓嘅體驗幾特別，我覺得。
4: 係，因為即係如果你咁講，除咗食之外，你哋個題目之外，你會好驚訝咧，佢即係走得好頻臨嘅，同埋咧你會發覺佢留低好多嘢喺度嘅，即係你會睇到佢當時嘅生活狀況啊，佢哋係點樣啊？
1: 其實正常嘅，你諗下你走佬啊，你仲執靚間屋先走咩？係咪？你就帶曬自己走嘅嘢就走啦。
2: 你
1: 幾
2: 時攞啲單好寶啊？咁樣做？
1: 唔係，你記得抌埋嗰個蛋撻，唔係個雪櫃抽嘅。係
0: 啊，
1: 你攞
0: 手
1: 點
0: 住啊？
1: 係啊，你諗下。
4: 你睇到佢啲生活習慣，仲有咧。留低好，即係佢應該係會有，即係有錢肯使錢嘅。我醒起留低好多嗰陣時嗰啲電子遊戲機嘅，即係嗰啲。
1: 咁你個仔有冇玩啊？
4: 世家啊嗰啲嘅。
1: 你個仔有冇玩啊？
4: 啊冇啊，我唔俾，冇俾佢哋玩。
1: 搞錯啊！買樓送嘅喎，都唔玩。
0: 咁你有冇玩啊？你
2: 有冇偷偷地玩啊？
4: 我都冇玩，但係咧就如果收藏到而家咧，嗰啲就真係可以擺入博物館，起碼擺落半個博物館。
1: 咁你嗰陣時係
4: 賣出去好值錢。
1: 但你唔玩，你個仔唔玩，咁你係抌咗佢啊，送俾人啊，定係都係擺喺間屋入邊嘅咧？
4: 擺咗10年到啦。即係唔捨得抌，但係太太又執嘢要抌，
1: 即係都留咗10年，即係最後咯。
4: 係啊，係留咗10年。
1: 係，不過可能
4: 十唔捨得抌。
1: 10年對於今日呢個題目嚟講，可能太 young。你諗下，你啱啱嗰啲海味都21年，但係多謝你。
4: 即係呢啲順帶笑料啫，連嗰啲仔女喺邊度讀書我都知嘅。因為佢留低啲校寶喺學校寶喺度，
0: 明嘅明嘅，都好。
1: 我哋係咪有一輯可以開銀主盤啊？
2: 銀主盤的故事，
1: 買個銀主盤嘅古仔咁樣。
4: 係啊，值得㗎！你因為你要睇到，即係我嘅意思就係睇到佢哋啲生活習慣啊。
1: 嗯，明白。
4: 睇到佢自己肯唔肯 用錢嗰啲人
1: 啊。
0: 係啊。O K。
4: 咁又
1: 幾得意啊？係度橋嘅話都幾得意。
0: 後屘咩啊，余生？
4: 係啊。嚇咩啊？
1: 後屘咩啊？你話？
4: 後屘咧住咗冇幾耐咧，啲人就打電話嚟。佢話喂，你好還錢喎，
1: 追數，
2: 即係追數，
0: 明嘅。
1: 因為佢唔知道佢走咗啦。
4: 咁我一初以為撞白撞啦，咁我話冇啊，冇爭你錢，給你電話。而事實打咗幾次嚟，咁後屘咧佢就話嗱，你再唔還錢咧，我就會做嘢。咁我話你揾邊個？佢話揾阿邊個邊個。我話佢搬走咗咯喎，佢唔喺度住喎，而家我喺度住喎咁。咁話你早啲講嘛，嘿嘥我時間。
0: 哦，明嘅，呢啲就嘥 sorry 啦。
1: 咁係，因為佢都係想追數啫。
0: 大家都係做嘢。
4: 係
0: 啊。OK。
1: 多謝余生。
0: 多謝你余生。Thank you。
4: 冇咁講，冇咁講。
0: 好，多謝你，拜拜。呢個二十一年嘅海美，再附加家屋送嘅故事。
1: 係啊，但係佢個故仔幾得意，我覺得。今日我哋未係講銀主盤，可能有朝一日會開呢個 topic。我哋係講緊咧，即係屋企有啲乜嘢，可能有佢嘅食用期限或者使用期限嘅。不過啦，過咗好耐，甚至乎你將個限期變成一萬年，一路將佢係擺咗喺屋企嘅雪櫃啊，定係唔知櫃桶啊邊度咁，一路供奉住佢咧，有冇啲咁嘅物件或者食物存在喺你間屋入邊？歡迎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電話 number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公布去年本港自杀死亡数据，根据死因庭临时统计，共录得1019宗个案，整体自杀率是 13.57%， 是自2020年以来最低。根据反映儿童及青年组别的自杀率有恶化趋势，由前年35宗增至去年的47宗，升幅超过三成，自杀率 4.72%， 是近年的10年最高纪录。防止自杀会表示，将重点加强青少年及家长支援服务，强化家庭评估及治疗转介，积极推动家长觉察及家庭教育，并倡议将入校危机筛查及介入服务恒常化，建议政府考虑扩展三层应急机制，将防止自杀机构纳入协作单位，又呼吁加强家庭治疗资源投放，完善学生自杀数据收集机制。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额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八跌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25.36跌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咗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1，阿里巴巴报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0.0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63.63， 瑞士法郎 0.816，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867 点，升了433点，港金报 37,97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美元，卖出4068.45美元。香港电台一直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意外系清咗场。而家窝打老道北行，主要系近住律伦街至到界限街呢一段咧系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湾宏光道跟住启祥道嘅意外咧，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去到竹林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嘅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咁另外喺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至到御龙山呢一段咧系车多慢驶。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提一提你，天雨路滑，要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30，港台电视31。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8。頭先就聽到啦，就30年嘅冬蟲草，
1: 係30幾年，
0: 三十幾年冬蟲草，
1: 係啦，21年嘅海味，
0: 海味
2: 係
1: 厲害厲害。
0: 咁啊，睇下大家就繼續刷新呢個上限
2: 記錄
0: 啊，
2: 係會唔會超越咗我哋呢個年份嘅咧？好醇厚嘅一啲食物或者物品，係佢有佢嘅食用期限、使用期限，但係唔知點解啦。過好耐你都仲留住你留住佢喺你屋企嘅呢，打嚟18723888。
0: 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3: Hey, 我係阿薩。
1: 阿薩你好。
2: Hello。
3: 係呀，我有啲掙扎之寶啊。
2: 講嚟聽啊。
3: 係我奶奶留落嚟嘅，但係我哋每次想食想用，但是又不敢吃又不敢用、
2: 不敢是因為那個年份的問題，
3: 起碼過50年。
1: 哇， 哇是什麼來的，又會想吃的，但是
3: 喉嚨痛的時候就想吃咯，含金吉、啊、
2: 哦， 哦， 哦，但是這些是不是
3: 當年呢、是用玻璃鈎、因為、有時候、我們即還在這裡的長輩說起，梗係唔好掉啦，當年嗰啲係冇農藥㗎嘛，係寶嚟㗎，你知唔知呀？
2: 係呀係呀係呀，有聽過。
3: 但每次我執嘢，我曾經試過想掉咗佢。
2: 係。
3: 你一拎出嚟，佢係成鈎嗰啲好老舊嗰啲玻璃鈎，零舍厚啊。咁你又望到透明，望到入去。
2: 係。
3: 咁我同老公講，咦，點解啲水位好似越嚟越低？我已經見到啲鹽巴喺嗰啲
0: 金格上面
3: 面啦，係啦。
0: 嗯。
3: 我食唔食得噶？兩公婆每次一喉嚨痛拎出嚟，你眼望我食唔食咧？又唔敢食、啊，但望住佢又唔敢俾人啦、啊，因為又唔敢掟，次次喉嚨痛就拎出嚟望住，食唔食都係唔好食啊！
1: 其實咪就係望下就好噶啦。
0: 哦，即係呢個
3: 哇！其實我想問，即係食唔食得嘅咧？但係啲長輩話，當年一定沒有農藥啦，同埋咁多年咧係好醇厚啊。
1: 係，嗱，係即係真係確實學術嗰啲答你唔到啊。頭先就問咗 AI 咧，佢就係話兩年內係 OK。
2: 但係呢啲唔係唔發毛就得㗎啦咩？
1: 其實
2: 我心目中啊，即係同海味一樣咁樣。
1: 因為其實個毛係你可以見到嘅，
2: 咁啊，
1: 毛可以唔見唔到㗎。
3: 如果你講發毛，我話俾你聽啊，我有個長輩有發毛啊。
1: 佢發長輩。

0: 望一望又好似好安乐，又谂起我奶奶咁辛苦浸，但每次喉咙痛，每次喉咙痛拎出嚟，你阿母啊，饮唔饮啊？
1: 而家仲喺度嘅，
2: 喺度
0: 喺度噶，但我又唔敢俾人，
1: 嗯，
3: 好惊，
2: 系啊，即系一个好有精神食粮嘅感觉，
3: 系啊，
2: 即系你喉咙痛，你唔系食佢，你望佢，
0: 但系已经系黑晒，好醇厚，你望落好醇厚，
3: 我会一定很濃，我会攞嗰啲试管滴一滴落去嗰啲水嗰度，睇下会唔会有嗰啲嗰啲渣，
1: 银攞银针嚟试一试先，系咪？
2: 同埋喺显微镜底下望一望噶嘛，
3: 吓死人啦！
0: 但系我同啲好 senior 嘅长辈话。你掉咗佢，你咁嘥嘢俾我啦，咁但我又唔敢。
1: 唔好啊，
3: 千祈唔好啊，
2: 真系唔好啊，系啊，
3: 唔好啊。
0: 系啊，但系另外咧，我又有陈皮啦。
3: 陈皮 OK。
0: 咁陈皮咧系都过五万年噶啦，我老公话佢好细个，
2: 新会就系咧，你点知
3: 佢系咩其他唔得噶？加州嗰啲唔得噶。
0: 以前啲果皮话靓啲，同埋真系唔会有咁多 chemical 嘅嘢。
2: 冇农药，又系嗰句，
3: 系咯，五十年。
0: 我先生就话，佢细细个成日见佢阿妈夏天咧就拎，即系住屋村咧就拎落去晒，喺度坐喺度等住，一年晒几次，晒翻好又收翻。以前系用啲饼干高身啲饼干罐啊嘛。我记得我奶奶走嗰时，我打开一大罐嘅。
1: 嗯。
0: 咁但系。我就話大奶走咗啦，咁啲好嘢梗係分返啲俾佢女呀、或者、其他新抱啦，咁梗係分咗啲啦。係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剩返嗰啲呢，我又唔捨得用喎、你煲湯用咗佢又好似又嘥啦、你有啲人就話，如果你有少少咳唔舒服，我嚟唔知炒啲乜嘢
1: 陳皮水啦，或者
2: 焗陳皮水，
0: 但係
2: 有嘥又
3: 有嘥焗水唔得啦，
0: 兩樣嘢即係喺度好似掙扎咁樣咯，
1: 冇你一見到就見到奶奶，
2: 有啲嘢唔用最嘥，話俾你知。
3: 係啊，你見到頭先嗰啲冬蟲夏草㗎啦，
2: 同埋唔得㗎啦，你係就好似你奶奶咁，你要每年咧都攞出嚟曬翻兩次咁樣啦，起碼都佢先有用㗎。如果唔係佢最後都係發毛㗎咋。
0: 好醜喎！
2: 咩話？
0: 唔係大家嚟試，大家嚟先發毛。
3: 唔好發毛
0: 啊！啲精心嘢，我唔想佢發毛。
3: 唔好講好醜嘅嘢，佢話。
2: 大家唔好咁唔科學好冇啊！唔講嘅嘢唔代表唔會發生㗎。哎呀，
3: 係啊，
2: 係啊。
0: 但係我想講話，正話個先生啲瑤柱可以追21年咩？我追咗十幾年喺雪櫃底嘅瑤柱，我拎出嚟已經碎曬咯。
1: 唔係佢每日每
2: 佢好想同佢交流。
1: 佢每幾個月食一次㗎，佢哋間屋送㗎。
2: 你要喐下佢㗎，
1: 係啊，
3: 追住瑤柱㗎，係
1: 啊，
3: 海參又成咁樣，
1: 有冬菇又成。
2: 我想問你有冇下一代嘅，即系有冇小朋友？
0: 有。
2: 咁你系咪谂住？
0: 有时佢当垃圾咁帮我掉咗佢，咁又系都系化为。
2: 咁冇计噶啦，你唯有写低啲字条，话俾
1: 阿嫲留低嘅，
2: 系
1: 咯，
2: 你都系谂住传俾佢哋噶啦，睇嚟。
0: 下次我要写话，老年陈皮要五六十年嘅，咁啊写低咁啊。
2: 系写低张面膜，
1: 你晒埋自己个样贴上去噶。
2: 不要掉啊，就咁写。
3: 或者你真系搵人去估下价咯，可能真系好值钱噶。
2: 系啊，喂。如果是真
0: 的，所以佢都是佔了我個櫃的一個角落，每次拎出來都覺得，不過一層皮都要吃了
1: 它。那個是記憶的 corner 來的。
3: 要啊要啊要有啊。
2: 好多謝你。
0: 好啊。
1: 多謝你。
0: 好多謝你。
2: 拜拜。
3: 拜拜。
1: 好咁啊！網上邊有冇啲即係驚奇嘅留言咧？
3: 驚天地添啊！直頭點知驚奇啊？
1: 嚟請，
3: 好誇張啊！
2: 係啊，譬如有人呢樣嘢可能真係有啲人個雪櫃會有啊。湛心話佢個雪櫃咧仍然有幾盒大底菲林啊。
3: 哦，係
2: 未用嘅 expiry day 咧係寫住1996年6月，
3: 好誇張啊！
1: 勁喎呢個，
2: 係啊！呢啲你可能真係唔捨得掉，對於中意影相嘅人嚟講，
3: 呢個勁啊！呢個阿二拎啊，係咪啊？
2: 係
3: 佢話阿奶奶啊收藏啊佢老公兒時用嘅爽身粉，咁佢話咧而家依然好香，但個重點係咩咧？佢老公已經56歲啦，
2: 佢老公而家仲用爽身粉好 Q 啊！
3: 佢仲附上咗一張相。是啊，佢有染到啲粉出嚟
2: 嘅。同埋嗰個爽身粉嘅罐同埋牌子係我未見過㗎囉。因為應該係好有歷史價值㗎啦。
3: 應該係好似係啲來佬嘢咁樣樣。
2: 係古董嚟㗎囉。
3: 古董啦、古董啦。
2: 係啊，呢個罐係嗰啲儲古董或者儲舊嘢嘅人望到會深深眼嘅。
3: 深深眼。
2: 嗰種罐嚟㗎囉。跟住仲有好多人嘅，例如呢當年好多人阿勁剛話我估當年好多人都買咗啊。仲留緊喺度啊，就係2000年版嘅。

0: 杯面。
1: 哇，系咩？但佢嗰个系写住十年保存计划，个杯面话可以保存十年。
0: 我估系咪为咗嗰啲可能天灾人祸嘅时候，你可以
1: 哦，
0: 即系。因為你有啲地方係即係譬如佢有地震天災人禍呢，佢哋會有啲即係所謂急救包啊，
2: 嗰啲速食食物加水落去就應食得
0: 嘅。即係佢哋覺得屋企要擺定呢啲，萬一有咩事呢，你好似有啲嘢應急啊嘛，會唔會係為咗咁樣出嘅呢？
2: 唔出奇。
0: Time can 喎，嗰個係。
2: 完全唔出奇，
0: 係
2: 啊。
0: 仲有就係、是、Rosa 話兩年前嘅中秋節，雖然兩年前就好似唔係好多咁樣啦，但係佢話呢一個係關於水果，有人送咗盒水果，中秋節嘅時候兩年前有個蘋果呢，到而家為止都放咗喺度兩年喎，佢加一句仲係好靚，
3: 我真係知道啊，
0: 即係嗰蘋果冇乾身到可能係，咁你會有啲驚啦，或者你會有啲慶幸我冇食佢落肚，可能防腐得幾勁嗰個蘋果，或者啲農藥幾勁咁樣。
2: 你講雪櫃嘛，咁我哋有阿霍滿堂阿霍果
1: 啊，呢個好勁喎！
2: 係啊，佢就話咧，佢80年至到83年咧，喺尖沙咀嘅一間酒店嗰度做會計嘅。當時咧，每個月做餐飲盤點咧，都總會有一隻完整嘅燒鴨
1: 嚇，係、烤鴨啊，
2: 係烤鴨，係放喺呢一個嘅冰凍櫃裡面嘅，整整3年咧都冇掉噶啦。咁就問翻咧餐飲嗰邊嘅經理啦，佢話：哇，呢隻鴨啊，有10幾年歷史咯咁。劲啊！
0: 点解唔掉啊？同埋好危险啊！我觉得
2: 真点
1: 攞错啊嘛，
0: 系咪？你有下攞出嚟，真系整俾客食嘅，真系。
1: 哇！呢只
0: 入医院洗胃都唔得掉，可能食晒成只嘅话，一台人
2: 有咁大只鸭
0: 喂，
2: 唔知真系唔知点解
1: 风水嘢，
0: 唔明一间食肆会 keep 住一个嘢食咁耐系为咩？即系你屋企我都仲明，
1: 唔记得抌咯，系嘛？
0: 屋企系可能唔记得啦，或者唔舍得啦。哎呀，成隻鴨抌咗好嘥喎，係啦，咁樣擺下先啦。但係你做食肆你唔會㗎嘛，
1: 因為佢去貨都好快㗎嘛，應該。
0: 同埋你係啦，你真係驚食壞人㗎嘛，萬一唔小心攞出去整。
1: 係，
2: 係咪啲咩文化？你啲少數民族嗰啲咧，佢有啲係專門。係
0: 咪風水嚟㗎？要擺隻鴨喺個位，
1: 即係看門口係嘛？
0: 唔係，即係可能嗰隻鴨要擺角落頭嘅。啊，點知個角落頭啱啱喺定個 freezer 嗰度？咁冇計啦，咁咪照擺啦，咁啊得㗎嘛？暫時
1: 有呢隻鴨一定得咁樣嘅嗰啲。
2: 唔係啊，
0: 呢個咧其實我覺得有啲人去留言咧，其實佢係冇 expiry day 嘅。但我又覺得幾有意思嘅，譬如 Felix 話咧，佢阿媽 keep 住佢個玻璃奶樽啊，哇，用玻璃奶樽咁危險啊！以前奶嘴同埋 BB 鞋超過60年，
2: 哦，
0: 仲係 keep 住喺屋企，
2: 因為佢哋要用煲水嘅方法嚟煲去消毒噶嘛，嗰啲，所以用玻璃咯，就咁解。
0: 咁咪好辣手咯，但係
2: 咁唔係嘅，你消毒啫，係啊，你消毒完你會鉗翻起去咯。我見過噶細個，
0: 但係你整俾 BB 啲奶都係會。輕輕地㗎嘛，
2: 輕輕地，
1: 但
2: 佢
1: 消毒
2: 咪未至於去到咁輕，
0: 同埋會打爛咯玻璃咪，好易。
2: 都有機會㗎，
0: 或者個 B 咧一陣間唔小心拎咗奶樽，唔係啊，
2: 同埋嗰時真係未
0: 落你個頭度，
2: 嗰時未咁輕用
0: 膠係嘛。
1: 好嘅，好咁啊，聽埋呢個聽眾嘅電話先。Hello， 你好，係
2: 喂
4: ，Hello，
2: 係
4: 你
2: 啊。
4: 你好，陳太啊，我是
2: 陳
4: 太，
0: 陳太，好，曬出你的鎮宅之寶吧。
4: 我呢有一盒朱古力喺雪櫃，就是我個仔10幾年前咧拍拖，佢生日嗰時個女朋友做俾佢嘅，就擺到而家都仲好靚嘅。而家佢哋結咗婚啦，結咗婚10幾年噶啦。嚇！啊，而家個仔都13歲。
2: 哦，
0: 咁點解當年佢唔食咗盒朱古力佢嘅，而家落擺喺雪櫃？
4: 佢唔捨得食啊，因為佢做俾佢噶，每一粒唔同，咁又自己用支紙咧整咗個好靚嘅心形盒送俾佢咯。
2: 咁 sweet 啊！
0: 佢唔捨得啊，咁佢而家係同你一齊住定係佢哋搬走咗嘅？
4: 佢哋係搬出去住，但係每次翻嚟咧都去雪櫃拎個盒朱古力出嚟睇下咯。我又唔捨得抌佢哋。
0: 係你個仔攞出嚟睇，定係阿老婆攞出嚟睇啊？
4: 一齊咯，一齊咯，雪櫃就。
0: 咁你有冇？你有冇陳太？你有冇同我哋講咁鍾意咪攞返去自己度擺咗，做咩要擺喺我個雪櫃度
4: 呢？佢哋個雪櫃冇我個個咁大嘛，因為我冇咁多垃圾嘢，咁咪直情空咗一格出嚟俾佢哋擺。我又唔想整壞佢，就擺得好上，咁幫佢哋 閒又抹下佢，咁所以就好靚啦，連個盒都
2: 哇，
4: 好開心。
2: 你係計我聽過嗰啲咩哈爾濱冰雕要咁樣 keep 之外，呢個係真係無敵㗎啦。
0: 呢、這個好勁喎，呢、這個真係我覺得。
4: 但係啲朱古力粒粒都仲好靚㗎，冇話發都冇。
5: 同我哋愛情一樣咯，
2: 好勁啊，
0: 恆久不變啊。
5: 同埋你 keep 得好嘛？
0: 你有冇問下個新抱啊？啊，你落咗啲咩咁襟嘅？
2: 其實落咗成單防腐劑落去。
4: 冇啊，佢話就咁整朱古力嘅啫。佢又成日講笑話，哎呀唔好要啦，阻住你。咁我話唔阻
0: 㗎，
4: 我係一路不停咁擺㗎，會我唔捨得抌咗佢。我知道佢哋其實都係好鍾意，我又唔想抌咗佢哋咯。係
2: 啦，你下下翻嚟都睇一轉咁樣，仲敢抌你㗎？
0: 呢、這個奶奶醒目啊！即係第一，我幫你 keep 住咧，又好似顯得我好有人情味、好大方咁樣啦。第二咧 ，keep 住喺我度咧。你哋冇理由唔想嚟，即系你唔嚟探我老人家，
2: 我
0: 都要睇下合珠姑力啊！你都睇下合珠姑力啊，系咪？
2: 你哋呢啲系定情信物嚟嘅，你知唔知啊？
0: 你唔想嚟真系讲唔过啊！
2: 系啊，
5: 系你话你唔想嚟嘅时候，我个雪柜唔知点解会唔着嘅，
0: 系啊，你上嚟睇下好啊，唔系合珠姑力用咯，
5: 系啊，唔系睇我睇个雪柜，
0: 系、啊，其实你系真系唔可以俾部雪柜坏嘅，你
2: 系。
4: 系啊，十几年都未试过停电啊，好彩。
0: touch 咗系啊，系啊，系啊，唔好讲得咁。
5: 点知关我哋事咁样？
0: 好惊，我负唔起呢个责任啊！佢啲爱情结晶融咗啊！
5: 点赔翻俾佢啊？
4: 唔会嘅，唔会嘅，我成日都留意住嘅。佢真系停电嗰时候，我话谂第啲方法保护。
2: 呢、
4: 這
2: 个
0: 而家、
2: 這個、
0: 佢好似朱古力管理员咁。
2: 朱古力出钱。
4: 我自己都成日睇噶，我成日都开嚟睇嘅。
0: 你睇系为咗欣赏，定系你惊佢有啲咩意欲啊？
4: 唔系，我觉得好靓咯，因为佢粒粒唔同形状、
2: 哦。你有冇叫阿新抱整一盒俾你
5: 咯？
4: 冇啊，佢点即系唔会整俾我噶啦，梗系整。
5: 你系奶奶、
2: 啊，你问佢啊嘛，啊，我又觉得你整得好靓。
0: 咁、啊、多年后可唔可以再整
2: 一
0: 盒花
2: 俾我
0: 咧？
5: 大寿嘅时候可唔可以要啊？
4: 咁好啊，第日问下佢哋啊。
5: 第日就听日噶咯，因为听日就第日咯。
4: 系啊。
0: 不过最紧要系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哦，多谢
0: 一路帮你。一路幫你仔仔同埋新抱看守住呢個愛情朱古力
5: ，chocolate keeper，
0: 係啊，
5: 直頭寫到戲可以，
4: 多謝曬，
0: 好啦，多謝你，
5: 多謝你 ，Miss Chocolate， 好哇，好 sweet 喎呢個，
0: 原來每個家庭嗰個。
2: 信宅
0: 之寶，佢背後有啲故事嘅喎，係
2: 真
0: 係，即係有原因咯。你唔好即係話做乜唔掉啊咁樣，即係原來係真係唔可以掉咯，有啲嘢係。
2: 係啊，你聽完個故仔，你都唔敢掉啊，真係。
0: 係啊，
2: 好誇張喎。
5: OK，
0: 十幾年嘅朱古力，廿幾年嘅海味，三十幾年嘅冬蟲夏草，仲有咩啊？無限嘅回憶。
2: 咩啊？頭先講十五幾年嘅爽身粉咯，
5: 係啊，陳皮，
2: 五十幾年爽身粉都勁啊。
5: 係啊，多謝曬咁多位聽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护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万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另外，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星期四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无中国公民伤亡。港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海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5厘，渣打维持 5.25 厘。美国经已连续5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04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咗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5点，跌37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1仙八跌咗5仙，盈富基金26.36升8仙 ，XL2 南方海力士25.36跌咗7.34。腾讯控股471.8升5.4，中制旭创新上市报960元，中芯国际62元跌5.2，智普862元跌咗171元，阿里巴巴111.8跌咗0.8，小米集团31.04跌8.4，恒生中国企业90元升0.2。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83， 瑞士法郎 9.617， 澳元 5.463， 加元 5.581， 新西兰元 4.568， 欧元 8.985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3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1,867 点，升了433 点，港金报37,970 元，比上日收市升18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59美元，卖出4,06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噶，跟住驳回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重复一次谂就系青山公路潭尾段系有交通意外啦，跟住驳回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稍为慢车，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的車龍去到友愛村對出。最後駕駛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是晚上的7:05，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要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4: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四蘇棟音樂啊！
1: 哇哦哇哦哇哦！
0: 今日勁啊！今日話你聽，
2: 冇龍啊，但係有蛇啊！
0: 哇！呢個動物園咁樣啊！
1: 啊！啲主持人都开始稍微控制啦啊！
3: 欢迎嚟到迷离庄。
1: 系咁啊！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转头六点钟，今日嘉宾就开心啦！我哋有 Jeremy 李俊杰嘅。喂，你继续用头先嗰个话。
2: 哎，好得意啊！
1: 好劲哦！其实你系咪做嗰啲配音噶？你系咪配过嗰个咩妙妙屋噶？
2: 好得意，完全听唔明，但系完全
1: 听
2: 得明。
1: 我本想听埋啊，六点钟有 Jeremy 出现，但系
0: 你咪听咗，
1: 俾你骚扰到。我本想想讲多两句嘅，
0: 我哋好唔好？
1: 但系而家唔得啦，已经吓。
0: 我哋每人摆一种咁嘅生物同个嘉宾倾偈，但系佢要好自然之有物咁样答我哋问题，我觉得好似几好玩。
1: 即系佢要好正常咁同我哋沟通，但系全部都系咁样啊嘛。
2: 我觉得
0: 呢个好短嘅 summer 好似几好玩。
1: 好啊，
0: 咁又。究竟會唔會有嘉賓做呢個位
1: 置？係啊，應該有頭一集。
0: 其實我覺得頭一集就好啱做呢個位置，即係你同呢個
2: 或者細貓都好啱啊，應該。
0: 然後淨係憑嗰個語氣，佢可唔可以 get 到我個問題問咩？佢真係有得諗喎，呢個聲
2: 好啊！咳咳到我都想咳啊！
1: 唔得，太辛苦啦！
0: 佢咪聽到我扮啊鴨咧，扮到有啲痰咁樣，所以
1: 係啊，痰上頸啊，真係話俾你聽啊！哎，留意住啊！總之有你啊！六點鐘有 Jeremy 李俊傑帶嚟嘅新歌《黑蛇傳》，
0: 所以先有咁多動物喺度出現，係生物啦，係啦嚇，
2: 係咪動物嚟？
1: 你頭先我唔係蛇啊，
0: 我唔係啊，
1: 應該係鴨，
0: 所以有好多生物啊，
1: 我就係蛇 ，OK，
2: 有星星添啊，
1: 嗱咁啊，今日咧想講嘅就係咧，而家我哋變咗騷動物園啦，
0: 幾好啊，
1: 轉咗節目啊！控制唔到啊！失控个动物园啲动物啊！而家啲主持真系
2: 园长，
0: 罗亚方舟嗰度咁啊，好多动物啊！
1: 系啊，啊，
2: 咕咕，
1: 好烦啊！好啦，翻嚟啦，哎，唔好再配音啦，掉你去夜晚大自然之星啊，再嘈啊！
0: 可以揾我配啊！
1: 今日想讲啊，有一样嘢我啱啱先发现啊，就系咧。啱啱完結咗啦，呢個動漫節早兩日完結咗啦。但係呢，我其實我發現一樣好緊要嘅嘢啊，就係上年我係有同你哋兩個一齊去㗎。係
2: 啊，
1: 但係今年我係完全忘記咗話，喂，不如我哋今年一齊去。
0: 忘記咗我啦，
1: 係
2: 啦，冇我哋先得啦。
0: 我記得嗰次係唔知放工，跟住你兩個落去，
1: 即刻衝落去咯。
2: 係啊，
0: 唔知點解我又再加入咗嘛？
1: 你有一齊㗎，係啊。係
0: 啊，我但係唔記得咗點解後屘加入咗。本身好似係我冇翻去㗎，你哋去先㗎。嗰陣時再仲開咪講話咩？你哋睇咪前好似懶係好曖昧咁，話啱啱收工唔知邊度等咁樣咧，話咩 lobby 等嘅你就出發去動漫節，係啦。跟住後屘唔知點解我 join 咗你哋，係其實你哋兩個去先嘅，跟住就走咗去買一啲好無謂嘅，係咁抽。佢為咗攞個贈品，然後買多咗好隻公仔。係
2: 啊，係啊，
1: 係咪咩啊？係咪我哋到咗之後急 call 你啊？
2: 唔係㗎，
1: 定係我哋到咗之後發現原來你都喺嗰度啊？
0: 你哋離開公司先嘅，係啦。
1: 總之就係最後，
0: 好似
1: 係
0: 後屘我見時間我都講得切，咁我
1: 就嚟嘛，
2: 就一齊去啦。係
0: 啦，
1: 而今年係完全冇咗呢件事㗎。
0: 係喎，仲要。
2: 咁你哋今年有冇去㗎？
0: 有啊。你係幾時去啊？
1: 我係禮拜日去㗎，夜黃昏時間左右啦。
2: 好差唔多喎。
1: 點解我會知道？就係因為我睇你個社交平台，發現以為原來你都有去，仲要同我差唔多時間。
0: 誒，我哋好有默契地，大家喺同一個時間去都冇話俾大家聽。睇嚟上年大家心裏邊暗地裏都有不愉快。
1: 其實你係咪唔係太喜歡我開完啲盲盒唔要，跟然後呃俾你哋啊？
0: 又唔係嘅，你出到去咪又係叫我買陀螺啊？你有咩啊？
1: 唔係，我驚阻住你嘛！我見今年你有嗰啲咩去揾嗰啲畫師去簽名啊，定係畫畫？
0: 唔係，佢又啊，應該咁樣講嘅。其實佢主科嗰度大家每年去咧，老實講係真係差不多。今年仲要連漫畫再少咗，有一間專係出漫畫嘅都冇咗㗎啦。
1: 哦，系啊，
0: 南西北
1: 嗰
0: 个咧，
1: 系啊，
0: 捞
1: 一
0: 捞
1: 我都
0: 系，你都捞捞系啊。咁今年都冇埋啦，之前都会去贡下啦，你唔买都嚟睇下啊嘛，系咪先？今年佢都冇埋，咁就但系就多咗好多嗰啲盲盒周边嘢咧，即系阿斌最中意嗰啲，
1: 最中意啊！但我一个都冇开啊，今年。
0: 今年多盲盒啦，跟住多抽卡啦。上年都系一个档口出嗰个扭卡机啫嘛，今年
1: 好多啊！而家开始有埋即系本地嗰啲插画师咧。
0: 啊、
1: 有啲本地品牌佢哋自己都出埋嗰啲扭卡机啊，我扭几张啊，
0: 你都有系嘛？又咪扭翻个几部啊？
2: 我系有同一个档扭翻嗰个，我都系佢有排球少年啦，都有我英啦，跟住我就望，我一定系扭我英嘅，佢仲有 Gatcha Guta。即係嗰套
1: 我知啊，
2: 係
1: 啊，
2: 我唔識叫佢添。
0: 因為佢冇中文名，係
2: 啊，
0: 係
2: 啊。咁跟住我就去扭
0: 垃圾仔咯，啲 friend 叫佢做
2: 係啊，
0: 垃圾仔啦。
1: 總之講喺個垃圾堆嗰度，
0: 點樣廢物利用係
1: 啊，
0: 成為武器咁啦，係
2: 啊。跟住我就扭卡啦。咁我上年係好金手噶嘛呢件事，
0: 我記得啊，
2: 係嘛？咁跟住之後咧，
1: 我記得我連續中同一個角色中咗唔知幾多次嘛。是不是啊，
0: 我就知道你扭幾
1: 張，因為上年我那些盲盒是他揀的。
0: 是啊
1: 是啊。跟住然後他揀完之後呢，好像連不知六盒入面有四個都是一樣的。
2: 盲盒是，但我抽卡是有一手的。
1: OK,
0: 抽卡是好一點，我記得。
2: 抽卡是有一手的。那他有十五款啦，其實我本身我抽十抽的啫。跟住我有九張，我就有九款啦。
0: 他跟上次抽那個尋秦那些一樣。
1: 通常去到九張的時候就要吃的了。
0: 九張就包。
1: 是啊。就要包全台噶咯，
0: 包字幕咯，唔系九张未，十二张先
1: 系啦，系啦，
2: okay,
1: 不好意思，太耐冇打吓。
2: 我啱到咗九张呢个字，好似唔喺我个脑度噶喎。
0: 即刻 base 冇呢个字。
1: 我同你个感受去到完嗰个好唔同啊，因为咧我今年集中去到咧，我就睇玩具。
0: 哦。
1: 因为咧，我有种梦回翻二十年前嘅动漫节咁样啦。因为我今年去到嗰啲玩具档口咧，咁啊睇下，即系因为通常动漫节都有啲新嚟紧会推出嘅一啲 board game 啊玩具，佢会试玩噶嘛。咁然后咧，我就发现喂唔系，点解而家咧出翻嗰啲嘅模型 figure 啊，或者啲嚟紧会销售嗰啲公仔啊，好似我廿年前已经玩紧咁样啊，即系嗰啲弹珠人啊，嗰啲咩微星小超人啊，即系之类咧，我发现。點解又出返呢啲呢？咁所以我嗰件事突然間我覺得好開心，因為細個呢你去到動漫節嘅時候你淨係行㗎咋嘛，係冇得買㗎嘛，而家終於都可以買返啲二十年前冇買唔到嘅玩具啦。
0: 喔、哦、因為我
2: 想返童年嘅自己。
1: 係啦。
0: 我今年同我一個中學同學去啦，咁我嘅感受呢係譬如喺主科嗰度即係最多嘢睇嗰個位置呢，我係冇乜感覺㗎。嗰個情況就好似去書展㗎嘛。
1: 嗯。
0: 因為真係睇開書嗰啲。
1: 你都係睇 Corsa 㗎嘛。
0: 咪呀，你睇開
2: 我係。
0: 你睇開書嘅話呢，其實你係好少去書展買，你自己有好多途徑一早已經買咗㗎嘛。而我去到現場見到啲玩具就係有個咁嘅感覺啦。因為我係買開玩具、
1: 啊、
0: 所以其實我平時自己已經
1: 買緊
0: 啦，甚至乎可能佢出嘅款仲新過現場添。
1: OK。
0: 係啦。咁但係我嘅朋友呢就平時冇用開錢抽嘢嘅。
1: 係。
0: 所以變咗入到去呢就會有一種消費嘅衝動。
1: 啊、
0: 但我就同佢調返轉就係、是、呢啲我會知道呢啲嘢喺邊度可以有得買，邊度買可能咁樣會平啲，又或者知道呢啲係咪最新款，譬如抽卡嗰啲我哋知道邊度抽啦。
1: 係呀係呀。即
0: 係我自己知邊度有得買啦。所以變咗喺呢一個範疇上面呢，我係冇乜特別嘅嘢。可以，
1: 所以你冇乜消費。
0: 初頭我諗住係嘅，跟住得意個位就係我之前都冇乜嘅，我就同我 friend 話：喂，咁不如我哋去，佢有另外仲有兩個科，一個就係同人仔，一個就係 cosplay 嘅。係，咁佢今年就多咗一個科係做 cosplay 嘅啦。
1: 係，
0: 以前佢冇獨立一個科嘅，今年同
1: 人仔擺埋一齊噶嘛。
0: 就係因為空間問題，咁所以就變咗獨立有一個係專係做同人仔嘅 area，、一個就係啦。咁跟住就想去同人仔嗰度睇啦，跟住我就喺嗰度就失手啦，
1: 破戒啦，破戒僧啦，你
0: 咁我就係做咗破戒僧啦、
1: 啊、
0: 我係睇一檔呢，佢係自己畫嘅，即係同人嗰啲，佢就畫返啲動漫嘅圖，跟住、
2: 哦
0: 嗯、我係覺得好靚，佢嗰種閃，即係我係鍾意卡類嘅嘢㗎，唔知點解係
1: 咁要收藏，
0: 係啦，佢又做得好靚、
1: 啊、
0: 我就俾佢吸引咗停留咗，然後我仲記得佢有一張係limited version 嚟嘅，佢话系唔知消费满几多钱咧先至会有嘅。
1: 哇，连同人嗰啲都会玩到咁样。
0: 有噶，同埋佢真系做得好靓。佢话用系用电脑画，然后再 print 出嚟就用，可能会有啲烫金啊，有啲闪，系做得好靓。
1: O K，
0: 靓过你啱啱俾我睇嗰张。
2: 系啊，
0: 嗰种质地好多。
2: 因为我有啲 friend 都系有做，即系都有喺同人嗰层摆档啦。跟住哇，好靓喎呢啲嘢。
0: 质素极高。咁然之后咧，佢唔知賣滿幾多錢咧，就會送limited version 有其中三款，我有一張睇中咗，於是乎我就喺度啊，究竟可唔可以儲夠錢就可以啦。當我揀好咗之後，佢就 sorry 啊，呢一張咧 out of stock 啦。但係佢有張 display 喺度，我就問 display 嗰張可唔可以要？即係因為你呢啲真係自己收藏，我唔係攞去鑑定啦嘛。
2: 啲
0: 我真係好想要嗰張，跟住佢同我個。即係檔主兩個商量完之後話 OK 啦咁啊，即係佢呢個檔口我睇佢應該好似係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嗰邊東南亞嘅檔，即係你喺香港你平時未必有機會可以揾到，
1: 係即係特登飛過嚟就係一年一轉咁樣，
0: 因為佢哋會去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地方，呢張靚到。
1: 你係一早已經係即係 spot 到
0: 㗎，我去到先知㗎。
2: 我有見到啊呢、這個。
0: 係啊，我去到見到好靚，係啦。咁我就揀咗 total 好似唔知買咗六七張咁樣咯。揀咗
1: 幾驚你話買咗六七千啊？
0: 咁又冇。而佢仲因為佢唔係好貴，呢張嘢而家已經變成咗好似一幅畫咁樣放喺個書台仔㗎。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尿袋咁大，好細個嘅。咁反而今年我係喺呢度發掘到寶藏咯，跟住再上樓上睇 cosplay 嗰啲又係哇好勁啦，即係都係嗰句。大家嘅心
1: 机咩嘢好劲先？
0: 所有嘢都好劲，你谂得到嘅细节啦、还原度啦，系啦，
1: 都好高啦，
0: 系啦，应该有嘅嘢就有，
2: 都有，
0: 系啦，唔应该有嘅嘢就冇。
1: O、okay、K，
0: 非常之好，所以恰到好处
1: 啊！
0: 我即系觉得大家嘅心，同埋我哋去嗰系打完风，然后你谂下，
1: 系啊，
0: 佢嗰个准备时间啊，
1: 好短，
0: 系啊，即系因为你唔知噶嘛，
1: 系啊，
0: 你即系瞓醒，我嗱嗱临就 ready， 大家就。就 call 齊人就去㗎啦嘛，滿曬成個好好。
1: 因為呢我嗰日呢行嘅時候呢，其實去之前呢我已經喺社交平台度呢好想捉一個 Corsa 影相，就係、是、有個小朋友佢就扮我英入面嗰個老爺車啊。
2: 係啊，
1: 跟住然後呢我又真係撞到佢喎咁樣。咁跟住我本身就好想捉住佢影相，因為佢真係好 Q 扮得好似。咁但係因為呢佢因為嗰陣時已經講緊六點零七點，我見到佢樣開始好攰啦，應該即係玩咗全日。咁我就同佢打完招呼，我就冇捉住佢影相。咁都有啲後悔，不過見到佢咁攰唔緊要啦，我覺得見到佢一面都好開心㗎啦咁樣。
2: 我就咁睇到佢嘅相，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好得意，佢係扮得好似，即係同埋可能佢嘅身形未發育咧，細細粒咧就似。
1: 還原度好高啊！
2: 還原度好高，
0: 同埋我覺得咧，因為今年咧，好似冇一套叫做好 stand out 嘅
1: 動畫，
0: 冇一套 dominant 嘅作品同埋角色，譬如以前即係最經典成個小丑咧，咪周街都係
1: 啊，係啊，係啊，
0: 今年你冇咗呢一種咧，反而你見到多咗好多，
2: 好多元化，
0: 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即嘅 coser
1: 啦，啊，
0: 咁嘅男嘅都有嘅，我好有印象深刻就係扮鬼滅嗰個豬頭咯，你就會見到
1: 年年都有啦，
0: 然後你就會發現身形好嘅人 cos 同身形唔好嘅人 cos
1: 可以爭好遠，
0: 因為佢上身係赤裸噶嘛，
2: 係啊，
0: 你就會見到有陣時真係應該要練一練先好出嚟有啲真係
1: 唔係你其實你都可以 cos 我覺得你可以 cos
0: 我有啊嗰日
1: 吉卜力嗰個豬頭啊
0: 唔係我嗰日有 cos
1: 飛天嗰個
0: 我嗰日 cos 高達嗰啲平民咯
1: 我嗰日都 cos 人類啊
0: 係我平時唔係噶
1: 係啊
0: 我 friend 話我嗰日 cos 一個正常人咯我平時唔係啊幫咁係啦係啊但我覺得嗰個文化係再濃厚咗嘅
1: 係同埋可能即係今年我覺得最大嘅感受就係因為之前再有另一個展覽都係即係同動漫相關，不過歐美啲啦 ，Comic Con， 咁所以變相可能有一個互相學習，亦都互相比較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即係可能都會有唔同嘅安排，我覺得係再細心咗咯。
2: 同埋今年有奇羅羅軍曹，
0: 我
2: 好開心喎！即
0: 係
2: 見到佢哋奇羅羅啦，
0: 同埋佢出翻動畫
2: 啫，係因為佢唔知出翻新嘅，我唔知劇場版定動畫
0: 好似唔知致敬巨人機俾人鬧嘛。
2: 跟住係佢哋成隊喺曬度，好有趣啊！
0: 係你叫成班人一齊出嚟。cos 咧
1: 係開心嘅，
0: 我其實係覺得
2: 应该要有呢啲朋友咯。
0: 唔系，我正一路睇系谂紧，如果要 cos 嘅话，自己会拣一个乜嘢好喜欢嘅角色，好想 cos 嘅。其实系一路行
2: 咧，咁你系边个会？
0: 我未谂到啊。哦，系啊，我谂应该可能系有机会系五条五啊，但五条五嗰个头发实在太难去处理，你要染嗰个色。
2: 嗯，
1: 你系啊，你咁黑，人哋咁白，
0: 咁会有 cos 巨人啊？
1: 系啊，
2: 咁你 cos 边个好啊？
1: 微星小超人咯、啊，身高五寸啊嘛，身高五寸差唔多噶啦。
0: 我哋不如下年一齊 cos 佢啊！
2: 好啊，好啊，
1: 好啊！
0: 我知 cos 咩啦，我哋三個嚟老子好似一開始我哋個情況爆發，呢個係一定人捉住你影相。
1: 唔係咁樣啦，你下年記得先算啦。
0: 黎賓子，唔使我哋記得㗎，啲聽眾
2: 都會記得。
0: 你有咗個 record 喺度，差唔多到下年啲聽眾就會提你㗎啦。
2: 係啊。

人咧都期待啊，佢哋会喺佢哋嘅 MV 当中 cosplay 啊。旋转木马中上游，有米爷同埋黄淑曼嘅旋转木马。先听一节5:3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半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风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及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及设备。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在报章撰文反驳有传媒评论试图看淡香港的前景，批评无视香港城市非凡的人力与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香港必须以实际行动反驳批评者，并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强调，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第一季大幅增长 5.9%， 创下五年来最强劲的升幅，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吸引超过120间重点企业，预计未来几年合共为香港带来大约730亿港元的投资，并创造大约25000个就业机会。黄伟纶说，尽管香港表现亮眼，但绝不能原地踏步或者自满，政府将继续团结社会各界，全力推进建设四中心一高地，即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高地，并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数字资产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共中央日前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指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都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重复多次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而家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较早前青山公路潭尾段的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了，近住博围的行车线已经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的慢线需要封闭，车龙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之后看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戏曲中心；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4: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3: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4: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2: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 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咧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啊！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性，不如你試下 call 翻一個正常人先啦。
1: 俾佢講得非常之精勁，我都覺得你嘅生活咧，隨住你嘅年紀漸長，俾個世界折磨之後，個人真係唔係好正常。

如果你开始发现自己呢，见返啲旧朋友，识咗好多年嘅同学，嗰、那个 moment 你係觉得最舒服，仲有一种感慨就係、是、新认识嘅朋友好似难啲去到呢个阶段呢，恭喜你，你都应该真係进入一定嘅年月。Annie 黎智峰嘅闹剧重演。

0: 唱 Wish 嘅零号灵魂之后啊，洪家豪派嚟作品。
1: 一不满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与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与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祖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天气方面，粤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而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荃湾方向近住海盈村嘅慢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奥海城。 另外，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延长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接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7: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8: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7: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当你不开心或者什么的时候，你要找一个 way 开心一点，即是你未必可能我做事你不开心，你要找一个 way 或者找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但是你未知你想找什么工的嘛，那可能你就去做一些事令到你开心咯。即是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回开心的 mode 你才会想到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na 上山思立，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因为挫折，
12: 浪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11: 因为愧疚，
12: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2: 由杜琪峰执导，
13: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2: 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5: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16: 系咁就等我天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15: 知道啦，阿舅。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 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好似蛇咁灵活、哦。
1: 冇错 ，Sean， 所以佢嘅歌都好似蛇咁有个人特色，所以我今日要送呢句俾佢啊。俊杰地灵，
0: 唔知佢会唔会好似条蛇咁诱惑我哋咧？

0: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eremy 李俊杰喺度。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我嘅 Jeremy。
0: 系啦，咁啊，深信好多 Unicorn 都已经期待已久咧，我哋终于见到 Jeremy 啦。咁啊，亦都今日咧，我哋 Jeremy 上到嚟，我哋骚动音乐咧，我哋都依照我哋嘅传统咧，会送一个嘅小礼物俾你嘅。咁啊，我哋嘅卷轴啦，送俾你就有呢一句嘅俊杰。地靈嘅，係啦，俊傑地靈點解會選擇送呢一句俾你呢？就係即係希望你都會感受得到，就係、是、送呢一句俾你嘅意義就係即係講緊人傑地靈啊嘛，食翻呢一句句子啊嘛，就係每一樣嘢咧都喺呢度發生喺呢度出現嘅時候，好有一種靈氣喺度。咁我就係覺得呢一個好啱 Jeremy， 就係每一次你嘅作品出嚟啦，每一個 production 出嚟啦，都覺得係地靈啊嘛，食翻呢一句句子啊嘛，就係每一樣嘢咧都喺呢度發生喺呢度出現嘅時候，好有一種靈氣喺度。咁我就係覺得呢一個好啱 Jeremy， 就係每一次你嘅作品出嚟啦，每一個 production 出嚟啦，都覺得係。当中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一些巧妙在当中给大家感受到那个制作的一些诚意啦，亦都很感受到就是 Jeremy 你自己去 deliver 出来的一个能量，所以今天送这个的卷轴给你，希望你喜欢。
1: 多谢。
2: 都很有灵气的，听回这么多首不同的作品，特别是动物系列啦，坊间称的。是啊。
0: 系咁啊，嗱，亦都嚟到即系今次我哋有Jeremy 有新嘅作品啦，就系、是《黑蛇传》。咁但系讲新歌之前咧，都即系想回顾一下先嘅，因为啱啱过去嘅一段时间，即系系做咗你自己第一个嘅音乐剧。
1: 系啊，
0: 咁我谂呢个系真系可能入行嘅八年以嚟一个可唔可以话都几大嘅新挑战咁样？
1: 其实都大佢又唔算。好大，但係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大，即係因為其實我出咗到唔算話好多拍攝嘅經驗啦，即係做戲方面都好少啦，即係話唱歌就話即係算係比較多經驗啦，但係去到要去做音樂劇，其實將兩樣嘢溝埋一齊就真係冇，即係但係我以前中學嘅時候有做過 musical 嘅，係已經即係隔咗好耐啦，即係當我自己真係咩都唔識啦，同埋真係同。真係專業嘅 musical 係唔同兩回事嚟㗎嘛，咁當我真係要處理嘅時候，其實我都有擔心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得到，一嚟其實劇情方面係真係要好多地方要演啦，你要演嗰種尤其係有嗰個故事之後有

0: 好多好 touching 嘅地方，需要流眼泪，需要你好激动，好多情绪嘅地方，我都好担心自己 handle 得到，我都会担心，死啦！如果我自己行唔出，咁我点算啊？嗰下我喺个台度，咁咪好恶咯，好忍唔到观众啦。咁所以我中间排练嘅时候，我都有试过，真系唔得嘅，即系行唔到出嚟，真系行唔到，谷极都行唔到，但系。我啲演員嘅朋友仔，佢就同我講話，即係其他對手，佢哋就同我講話，唔使擔心，其實個個人都會有呢啲情況。最主要係你做到嗰件事，令到大家入到戲就好好㗎啦。其實唔一定嗰、那個眼淚唔係評判你做得好唔好嘅唯一標準，而係佢係一個過程。你有係當然係最好，冇佢都唔代表你做得差。咁所以有呢一句我都安心咗少少。一嚟強尼大哥都喺度啦，二嚟阿佑又好風趣幽默，有時候佢好搞笑啦。咁所以大家喺成件事入面係好輕鬆，所以令到我更加可以融入到呢一個圈子先咯。咁呢個係我擔心嘅一樣嘢咯。
1: 咁頭先你都講到有強尼大哥喺度啦，咁佢都見證咗你好多嘅第一次啦。咁今次呢個第一次、演出呢個音樂劇啦，佢喺度對你嚟講係一個咩嘅感受
0: 㗎？哇！佢簡直係一個強心針，即係因為係點講呢？因為好在係有佢喺度，因為有個熟啲嘅人喺度咧，咁我個人自然放開多啲，同埋佢有的而且確係做過一次，咁佢會明白我呢啲未做過，因為佢對上一次都係佢第一次嚟噶嘛，佢會更加明白我作為第一次新手入嚟，可能好驚青，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顧慮，佢都可以即刻解答到俾我。當然其他兩位好資深嘅演員，佢哋都會解答一啲更加專業嘅意見啦。但係我覺得嗰下強尼大哥更加似我嘅心理醫生多啲咯，即照顧多啲我嘅心靈咯。
2: 你去接呢個角色嘅時候，演完曬咁多場，你覺得呢個角色同你個關係上，你如果再揀嘅話，你都會 prefer 喜歡呢類型嘅角色，定係你會想挑戰一下其他咁樣？
0: 試過就唔好啦，你一日每一日要喊20分鐘，唔係搞唔掂，真係搞唔掂啦。
2: 嗰段時間係咪其實因為我諗對演員最大的挑戰就係每一日你都要帶入翻嗰個情緒，
0: 同樣嘅 energy， 但係好難做到嘅，原來真係好難。即係 even 我望住其他演員，佢哋個個都唔係日日都唔係一定係同一個 level，但係佢得一定係入到嗰件事嘅，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哋有input 到幾多嘢，有時候狀態嘅唔同，可能好攰，可能已經突然之間有少少慣咗呢種情感，突然之間用唔翻出嚟，或者大家都係用緊一個方法去演嗰件事，咁所以你係 feel 到大家 energy 唔同，但係大家都演到嗰件事，咁所以喺過程當中我就學習到究竟我要點樣去處理呢啲情況咯，同埋講真，即係以前我成日都話我好想做一套會成日喊翻人忽嘅好悲情角色嘅就最好啦。當我真係試嘅時候，唔係咁美好嘅就其實頂唔順啦，大佬日日都要咁樣喊化。
2: 但係因為我成日見，即係我自己感覺你都係一個叫做情感豐富嘅人，你都會喺可能一啲 fan meet 或者可能一啲嘅情況，都係一個容易去感動。
0: 係啊，
2: 會唔會要去演繹呢啲喊戲嘅時候，嗰一下就係要諗翻呢啲畫面。係
0: 啊，係啊，係啊。但係當即係我會。過程當中咧，我又諗好多嘢去幫助自己嘅。但係一開始可能未咁習慣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好容易就代入得到，因為啲劇情啊、對話係好容易令到入到去嘅。我係比較容易啲，即係有感覺嘅人啦。咁但係當因為排練都排練咗個零月，跟住你做 on show， 其實喺兩個月內你都 keep 住講同一段台詞。有啲咩感情都冇晒，其實係會真係會冇晒
2: 消磨咗，
0: 真係消磨晒。但係你要揾第二啲情感去突破佢囉，或者係有時候我覺得我嘅即對女主角佢就好好，佢有時候會幫手㗎。佢係點樣幫手呢？即係佢會有時候我哋會有攬嘅戲啦，佢就會再攬實多啲，即俾多啲嗰個能量我。我就嗰下感受到嗰一下攬嗰個情緒又湧咗上嚟啦，咁我就唔需要自己谷啦，即係因為谷唔到啊，因為我有試過谷啦，就係嗰日就係話我喊唔到嗰日，就越谷越衰，越谷越冷靜，個人直情係熄機咁啊，即係好似完全我係一個好冇感情嘅機器人咁樣， 即係完全投入唔到，仲越嚟越分離嘅嗰件事。即係我覺得嗰日係做得最差嘅，喺一彩排啦，跟住之後有一日 on show 都係。日嗰日咁啱即係第二日嚟嘅，第二日要做兩場，跟住我就覺得好攰個人，我就嗰日都係喊唔到嘅。但第三日之後我就喺度，哎呀死啦！如果我喊唔到咁點算咧？但係佢哋就話呢個機會好，呢個情況好正常。同埋排練嘅時候咧，強尼大哥都話，反而你調轉諗，唔好諗唔得，我要喊，我要喊，反而要諗我唔想喊，我唔想喊，要調轉諗。我有試過，好 work。超級 work， 調轉嚟諗，因為嗰係一種、我唔想喊，我唔可以喊，我要強迫自己要堅強，但係嗰個堅強就令到自己好想喊。
2: 明，即係其實呢個又好真實，即係平時日常生活咧，你越想喊，你就越同自己講唔好喊，
0: 唔好喊，
2: 咁就嚟料㗎啦。
0: 係啊。
1: 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要喊咁多，其實都同遺憾啊，或者係告別有關啦。咁喺你覺得你角色上邊啦，同你自己。處理告別同遺憾嘅方法有冇啲咩共通點或者唔一樣嘅地方嘅？
0: 處理告別啊，我算係一個，我以前係一個好討厭道別嘅人嚟噶，因為細個嗰時我係喺鄉下住啦，咁其實以前幼稚園嘅時候我係跟住媽咪喺深圳嘅，佢喺度湊住我大，跟住但係因為屋企環境嘅問題，咁佢冇辦法，只可以送我翻鄉下。跟住就由小學嘅時候，我就跟咗我外公喺鄉下度住。但係我阿媽會可能暑假嘅時候會接我過去深圳，或者係佢翻嚟鄉下一齊住咁樣。但係嗰個分別係我離別，每一次喺機場送佢，或者佢喺機場送我。其實我依家諗翻起，我都係好唔開心嘅，即係會好想喊嘅。即係呢個離別係我最討厭嘅一樣嘢，因為佢會令我最有你當係一個童年嘅創傷啦。即係你每一年都要經歷一次同媽咪嘅離別咁樣，即係你又要隔好多個月你先見佢。可能嗰一年離別完之後，可能嗰一年可能佢又情況唔係幾好，我又見唔到佢，我又飛唔到過去，佢又飛唔到翻嚟，我嗰年就見唔到噶咯。即係會有一種咁樣嘅，所以由細到大我都好討厭分開嘅，我都會比較逃避呢樣嘢嘅。但係去到真係，我真係要面對呢件事，就係我阿婆啦。因為過咗嚟香港之後，我就同我阿婆住啦。我同我阿婆住嘅時候，有一日我去咗海洋公園玩。我阿婆嗰日就入咗醫院，而嗰朝我係知佢入咗醫院，我以為係一個好普通嘅入醫院，點知就係最後一面，
2: 明白，
0: 係啦，即係呢個係一種係，如果要講遺憾，呢個係我一生人最大嘅遺憾。
2: 但係喺呢個嘅過程當中，我諗人生都係去不停去經歷呢啲事情，然後去成長啦。有冇開始覺得啊？面對呢啲嘢，或者可能你嘅人生亦都有啲歷練啦，可能喺你嘅工作上面都會學到一啲嘅諗法咁樣，有冇同呢一方面嘅自己開始慢慢相處到，
0: 有
2: 習慣到咁樣去？
0: 我覺得我以前係一個好唔識得同自己相處嘅人，或者係我根本唔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簡單啲嚟講，因為我對於自己嘅評價，所有都係悲喪人哋。人哋讚我邊方面叻，我就係叻啦。我邊方面做得唔好，我就做得唔好啦。全部都係靠人哋把口去聽對於自己嘅評價。但我從來都冇諗過我係咪真係叻，我係咪真係做得唔好呢？我冇諗過嘅。但係到我真係 solo 出道啦，我覺得 solo 出道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就係我開始探討呢啲嘢，即係我由自己啲歌開始探討究竟人嘅一半一半一半開始慢慢探討。其實我慢慢開始越嚟越了解自己，因為嗰段時間我又開始接觸到冥想啊，一啲愛自己一啲心靈雞湯嘅書啊。因為嗰段時間其實 Mira 都有好多風波，又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出現，咁我哋其實做不到啲乜，就只可以那個時候我的唯一嘅解脫方法就是我去睇書，睇嗰啲心靈雞湯書，去找答案。而我最解答到我的就是在被討厭的勇氣入面有一段就是講緊，當你改變不到呢個現實的時候，你就接受它啦。因為我哋好多嘅 struggle 就是因為 我好想改變佢，好想做到我想做到嘅嘢，但係我真係做唔到，所以咪一路困住咗你囉。但係其實嗰啲嘢你係知道你其實點樣做都做唔到，咁點解你唔接受佢呢？反而令到自己可能你接受完之後，可能佢就做到㗎喇喎。即係你一路困住喺自己喺一個死胡同度，你一路都行唔到出去。跟住呢個就係我開始所謂嘅 love self 嘅開始，就慢慢開始關心自己，開始愛自己。所以我就諗啊，點解有咁多討厭我哋嘅人，而我係會忽略咗愛我嘅人？因為我嘅關注點永遠都喺人哋啲負評度，唔好去到人哋嘅愛度。而明明同時間有好多人愛緊我哋噶嘛，即係我開始意識到呢樣嘢之後，我就開始慢慢知道，我應該係注重人哋愛我嘅力量多過人哋討我嘅力量。因為係咯，呢個好緊要。自從我識愛自己之後，我就識得去好冷靜地去評判之後遇到嘅事情。
2: 你覺得現階段嘅 Jeremy 係一個，即係如果要去獲取一個能量，去俾自己繼續去努力去做好多唔同嘅工作，你覺得你最大能夠抽取到呢股力量，通常都會係自己俾自己嘅肯定啊，定係可能都會係外界俾你嘅肯定多啲咧？
0: 我覺得依家係自己俾自己肯定。就算 even 我依家佢有好多 fans 嘅愛，我覺得嗰份力量係都係唔夠自己俾自己力量大嘅。
2: 係，
0: 因為嗰個信心係唔同嘅，即係人哋俾你嘅信心，佢唔可以支撐你去做最高啊。即係佢會俾一個底盤你，佢係一個底
2: 氣啊，
0: 佢一個底氣。但係你真正核心要 push 你自己是你自己那份力量，而我很明白，即尤其是我成日都成每个节目都讲，即经过了30岁之后呢，个人呢我突然之间转了，我觉得好像自己大过了，都好像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更加不 care 那些負評講啲乜，因為我知道唔係我嘛，我點解要 care 你啫？即可能以前嘅我就會我唔係咁樣嘅人，點解要咁樣諗我？啊，我好想解釋啊，我要解釋，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我下次要做得再好啲，佢就唔會話我噶啦。但係唔係噶嘛，我做得再好，佢都一定會話我。咁我就依家嘅我就係、是，其實我冇做錯任何嘢，我都係咁樣做，我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人。佢哋要話係佢哋嘅問題，唔關我事。呢個功課係佢哋嘅，我只需要處理點樣愛自己，點樣做好我要做嘅嘢。呢個係我嘅功課。咁其他人嘅功課我唔關事，做乜要理佢啫？

呢個部分，但係有呢一隻咧 ，Jeremy 收錄喺上年佢推出嘅專輯《Rise in Love》當中有呢一首嘅滿嘅。轉頭翻嚟繼續同 Jeremy 傾偈，帶嚟佢嘅新歌《黑蛇傳》，唔好錯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串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慢线封闭咗，而家龙尾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油麻地出口。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嘅坏车已经离开，一带系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近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慢驶，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广东道的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希尔顿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0: 啊，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Jeremy 李俊杰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2: 文
1: 艺嘅 Jeremy。
0: 因为早期去睇，可能你好多嘅 performance 啦，或者可能平时团入边嘅一啲互动啊，一啲嘅团综啊，以前会觉得啊 Jeremy 比较相对上我会觉得系安静啲啲嘅，但系去到即系近年，我真系会好感觉到，咦？有啲唔同咗，即係可能會有啲調皮啲嘅一面啊，或者可能信心會大咗嘅一面，可能係咪都係頭先講嘅？
2: 係咪信多咗自己，所以就有多咗呢個感覺可以呈現俾大家睇？係
1: 啊，因為以前譬如話啱啱即係你講話做綜藝啊嗰啲嘢，咁以前就會一路俾自己一個潛意識暗示自己話，唉嗰啲嘢唔啱我做噶啦，我都係一個唔搞笑嘅人，我好正經，我都冇嘢好講噶啦，我唔中意講嘢，算啦，我唔講啦，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但去到依家其實唔係咯，咁唔識你咪慢慢做咯，咁咪做翻自己咯，好笑嘅好笑，唔好笑唔好笑咯，咪盡力玩咯，玩得開心啲咯，放啲咯。因為以前會好驚，我做錯咗啲咩，我會唔會做錯咗啲咩？我要好小心，好小心，我要維持一個好小心嘅狀態，我唔可以俾人鬧，我唔可以做錯任何嘢。但依家係錯咗又點啊？我又唔係殺人放火。咁每一個人都要喺錯誤當中學習噶嘛，咁點解唔勇於去面對錯誤呢 ？Even 其實我唔當然啦，我都唔想自己犯錯，但係如果無法避免下犯咗嗰個錯，又無法避免俾人鬧嘅話，咁咪接受呢個後果咯。呢個係一個成長嘅養分咯。但係佢唔會係拖住你唔俾你前進嘅一樣嘢嘛。
0: 嗱，而家就即系头先讲完，即系同 Jeremy 经历咗呢段时间，我觉得即系学你话斋啦，啱啱经历咗好新鲜滚热辣地经历咗30岁之后啦，咁我觉得听到你嗰个好大嘅转变，嚟到再即系今年嘅新歌即系黑蛇传啦，亦都继续会睇到一个非常之其实好有 energy、好自信嘅一个形象，我觉得非常之好睇。系咪其实再进一步地好每一次做一首自己嘅个人作品嘅时候，再确信咗自己嘅要行嘅风格系点样，要做啲嘢系点样，系咪而家系好快就 come up 到呢啲嘢咧？
1: 其实唔系咁快噶，系呢一年我先 come up 到噶。我上年都 struggle 紧 ，struggle 得好紧要啊都，因为其实我上年其实出咗自己第一只专辑啦，叫 Rising Love 啦，入边有好多歌。是我不是我擅长或者我不是唱开的 ballad 的歌来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出这样，因为我想大家好好多人都比较喜欢一些唱抒情歌的东西，那我就出多一些这些歌啦，看看会不会大家会喜欢多一些这样。但是我去到我再出完之后，我再反思我这样做是不是对于我是最好的选择呢，我都想了很久。同埋我都好耐冇做一個真係好自己風格嘅一首歌或者一個 performance， 所以就我就覺得我今年一定要咁樣做咯，即係我一定要重新將大家帶領入去 Jeremy 嘅世界咯。
0: 而呢首歌即係曲就陳雷啦，即係詞就係 Serenity 啦。呢一個嘅組合最初係點樣？即係將呢首歌收翻嚟，係一個驚喜啊，定係點樣樣出現嘅咧？
1: 之前有呢首歌係因為我其實一路都好想同陳雷合作嘅。咁其實其實之前喺其他地方有講話，其實之前陳雷喺我出伴嗰時第一次出 solo， 佢都已經有俾 demo 我噶啦，係靠叔叫佢寫俾我，因為我冇揀到，因為我揀咗吳林峰嗰首，就出咗伴啦。跟住之後，其實心入面一路都想繼續同佢合作嘅。跟住就我自己又好鍾意佢娑婆啊同埋沙門呢兩隻歌。咁所以就之後有一次喺徐浩嘅婚禮度，我就再同佢講返話，我真係好想同你合作，你可唔可以寫類似咁樣嘅歌俾我？跟住再之後嘅時間就同佢再討論唔同嘅嘢啦。跟住就同佢講話，我想講嘅主題其實係一條黑蛇想復仇嘅咁樣嘅。跟住佢就寫咗依家呢首歌俾我啦。
0: 咁你收到第一下嗰個 demo 去聽嘅時候，係咪都嗰下已經覺得啱啦？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嘢啦，即係就係呢樣嘢啦咁樣。
1: 唔
0: 係，竟然唔係啊，都係
1: 唔係？但係其實佢係嘅。但係因為我內心入面有一種好想做得再好啲嘅個情況喺度。
0: OK，
1: 即係佢係好好噶啦，但係。我覺得唔得，我要做得再好啲，再好啲。我硬係想改一啲嘢，我覺得佢未著係最 perfect 嘅嗰個狀態。
0: Okay.
1: 跟住我就 扭扭令令扭咗一排啦，跟住但係我後屘我就我又唔知道究竟我要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完美啦。我就問卡叔，卡叔你覺得呢首歌夠唔夠完整或者點？但係佢卡叔就唔係呢首歌好完整咯，你唔使改任何嘢咯。跟住我就決定啊，相信卡叔啦。
0: 係，
1: 跟住我就 go with the flow 啦。跟住完咗真係出呢首歌嘅時候，我都係意識到自己其實係我錯，即係。好在我冇改到，即係好在佢係原汁原味陳雷嘅嗰個作品。如果我添油加醋咗嘢，可能佢唔係今日嘅結果。而我係好開心，我喺呢度學咗一課嘅。因為點解？我之後其實我有幾隻歌同時揀嘅期間都有呢種情況。
0: 嗯，
1: 可能我自己有種壓力喺度。
0: 明
1: 嗰段時間揀歌係啊唔得，我要做得再好啲，所以我要好準確地。去 reach 到嗰、那個，但係嗰個目標係咩咧？我唔知啊。
0: 明，
1: 但我硬係想我要再好啲啊。
0: 係
1: 咩叫好咧？我又冇標準嘅答案嘅，但係我就係、是。

0: 緊嘅課題，但係有冇話去到一個位可以令到自己攤翻落嚟諗翻真啲？其實係啱嘅，係咁樣。嗰有冇一啲嘢令到你
1: 有？就係因為呢首歌啊，就呢首歌令我攤翻咗。
0: 係，
1: 即係當佢呢只歌真係我加埋把聲，加埋編曲，所有嘢加埋詞出嚟嘅效果啊！我應該要嘗試，再嘗試多啲信任人哋，信任成件事。當然我有我自己嘅要求，或者我有我自己想做嘅係啱嘅，但係未必每一樣嘢都需要咁捉得咁緊。因為又記得翻人哋有同我講過一句說話，就係你手上面揸一堆沙，如果你捉得佢越緊，佢就流得越快。反而平翻佢咧，佢就 stay 喺度嘅。我覺得啊，突然之間諗翻起，係啊，係呢個道理。你捉得越緊，嗰件事可能反而越差咯。
0: 係，同埋我覺得好啱啊，好對應得翻好多時候喺你身上，你最大點樣俾到個信心同埋個安全感力，都係最後其實係喺你嗰度。咁所以變咗整個 product 出咗嚟之後，你聽到有埋自己嘅聲，有個 final mix 嘅時候，嗰件事你就安心咗啦。咁樣。咁但係頭先聽到你喺即係邀歌嘅時候，已經好確認有一個嘅主題，就係有一個黑蛇復仇嘅故仔咁樣，然後再去揾阿 Serenity 去做創作呢一個故事，係咪咁樣嘅？
1: 是，因為其實我真的因為去到今年我有even去 away 啦，之前個直播啦，我都沒有一個很確定想講的一個道理或者想講的內容啦。我就上一直播都是講話，我想離開這個有毒的關係，叫他走開，你死開啦！呢個係我對你嘅復仇嚟嘅，因為我今年嘅主題就係復仇啦，係用唔同嘅方式去復仇啦。而點解要有復仇呢？就係、是、因為上年就 Rise and Love 喺愛情嗰種啊，好甜啊，經歷曬所有嘅好開心嘅完咗之後，開心完嘅就梗係有好多
2: 處理翻啲唔開心
1: 係啦，要處理翻啲唔開心嘅嘢啦。咁剩翻啲咩咧？剩翻啲恨啦。咁所以我就要報復你啦，就有一種咁樣嘅有一種關聯喺度，你當係一種關聯啦。咁所以今年嘅主題係想咁樣做咯。
0: 係，但係嗰陣時好快就已經好清晰，我知道係一個黑蛇，有冇話係點樣嚟嘅咧？呢個形象啊，
1: 可能因為我上年就係專輯。第二個 version， 其實我身上面有一條白色嘅蛇，
0: 係，
1: 咁我就覺得其實我一路都自己都好想做關蛇有關嘅嘢嘛，我覺得蛇又係一個好有嗰種妖味嘅形象嘅嘢啦，咁所以就係咯，我一定要做一隻咁樣嘅蛇咯，咁所以再加埋有啲咩色係再更加令人覺得係嗰件事就黑色咯。
0: OK， 咁啊，
2: 受多啲啦，係
1: 啦，係啦，係啦。
0: 喺呢個古仔即係 present 咗俾阿 Serenity 知道，咁好快出咗份詞，今次又係咪真係一嚟就係、是、啱數嘅嘢，定係都再論一論先咁樣咧？
1: 啱數嘅，一嚟我就冇改到啲乜嘅，但係錄音完之後我就有改佢啦。
0: 點解反而係錄音之係啦？
2: 改咗啲咩咧？
1: 因為佢。佢好好嘅，佢因為我今依家聽嘅版本係有啲咒語嘅嘛，啦嗰段，其實嗰段佢係全部都填曬詞嘅，而係佢填嘅詞都係幾段都係唔同嘅詞嚟嘅。
0: OK，
1: 跟住我覺得啊，可能喺我嘅感覺，因為我知道陳雷嘅歌係永遠都會有一種咒語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我要 follow 呢一個 structure， 但係我又唔記得咗同佢講翻呢一件事，跟住我就。好唔好意思，跟住好大膽咁同我啊呢段我想唱翻 melody 即係哼翻啲唔係啲咩字嘅音出嚟，就我想咁樣做，問佢可唔可以，佢話可以，跟住就好順利地去做啦。跟住我就問陳雷點樣唱啦，先出到呢一個結果啦。但係其實 Serenity 都好好嘅，期間佢都有俾其他唔同地方嘅句子都有唔同嘅 option 俾我 ，even 我錄完音。或者係錄音嘅途中，佢都會不停寫一啲新嘅 option 俾我揀。咁所以尤其係最後揀咗變嘅就係、是、黑色的我萬世入流啦呢句説話。之前唔係咁樣嘅，但係我好中意呢句説話，就係因為好似有一種宣言話俾大家聽。even 我係黑色嘅，我都可以入到你哋嘅法眼。
2: 其實聽嘅時候有一種你係喺高高在上啲嘅感覺，即係好有霸氣咁嘅感覺。呢個係咪你刻意想做到一個復仇感覺加埋嘅？
1: 係啊，你會聽到我一開始係比較柔啊、柔滑啲啊，有少少口咁樣啊，但

0: 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喂，我啱啱同你玩一下嘅，就我依家真系嚟了啦，话俾你听、嗯，我要强硬起嚟，我就系要复仇啦，咁、嗯、样，即系我都有当中有谂呢啲处理嘅，点样对于首歌嘅处理啊，令到首歌令到观众听嘅时候更加有唔同嘅层次喺度啊。嗯，
1: 系咁喺呢首歌真系头先听到嗰、那个即系收咗个 demo 啦，即系收咗份词翻嚟，真系入到去录音室同靠叔叔去，即系困兽斗啦咁样形容啦。因为我觉得你好清晰嗰个画面，系、咪入到去就已经系攞到嗰个情绪去做？
0: 唔系噶，
1: 嗯，
0: 第一日我系第一日嘅录音系全部废咗噶，
1: 哦，
0: 但可能都因为太早，因为嗰日我冇期，因为我要好快地拍 MV 啦，但系我又冇录过音啦，所以我只可以喺朝早有一日嘅朝早十点钟去录音，但系要录咁难嘅一首歌，
1: 系
0: 因为个人又未起身啦，跟住把声又未起身啦，跟住所有嘢都唱得好难听啦，跟住又唔系好掌握到成件事啦，咁。后来拍完个 MV， 当然因为个画面感觉太再强啲，因为知道点样跳嗰啲舞，点样唱，点样个画面系点样，所以咧系嗰件事系更加入脑，所以喺唱方面，第二日我录咗五个钟，而我系好开心啊，嗰五个钟
1: 好充实，
0: 好充实，好快，好满足，好快就录晒，我要嘅嘢，而我系录到系录到要嘅嘢咯。
1: 但系嗰五个钟入边，即系你觉得好顺畅嘅时候，有冇话一啲嘅方法，或者可能俾自己嘅画面系啲咩，令到你好似真系几 into 到今次黑蛇传个故事咯？
0: 就系因为我拍咗个 MV 同埋跳咗只舞
1: 啊，
0: 所以一路谂翻，譬如话我啦嗰度就系、是。我一路跳有啲 signature 嘅 movement， 一路跳一路諗，哎，呢一 part 如果咁样係有啲点样嘅 feel 呢，我就攞返出嚟，同埋我都会諗究竟陈雷会点样唱呢首歌呢，咁我都会諗呢啲嘢，将佢所有结合埋一齐，咁就产生咗依家呢个演绎嘅方法啦。
1: 係啦，至于讲到个 MV 呢，我就觉得精彩，因为睇你嘅 MV， 尤其呢一类型嘅歌嗰、那个制作会大家都好感受到嗰个诚意。
0: 係
1: 整个画面即係定立咗黑蛇传之后，固然有一个主题喺度啦，咁但係点样 deliver 个 message 啊，或者 deliver 个画面点样去团队去沟通，呢度系咪都花唔少功夫？
0: 都系噶，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做呢一类型嘅音乐，或者佢嘅 MV 系需要比起其他慢歌、抒情歌会更加复杂嘅，嗰、那个画面嘅呈现要更加华丽，要更加有 feel 先可以嘅。咁所以其实我嘅幕后嘅导演团队佢哋都好好啦，康系我个导演啦，佢系会谂好多好多嘢去令到成件事更加有 feel 啊。跟住今次服装师 Jasco 佢哋都谂咗几套衫，四套衫，系每套衫都有唔同嘅阶段啊，点样去配合翻成个 MV 啊？即系所有人都系为咗件事系将呢件事推到极致啊！即系先有呢一个成果出嚟，而我系喺当中系 feel 到嗰个快乐，系因为。你係 feel 到每一個人都好用心幫緊我呢首歌，即係無論係曲詞編監，定係梳化服，定係成個導演、成個團隊、成個 AM team 都好，大家都好落力為咗呢首歌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你係 feel 到呢一首歌出嚟嘅效果就一定會係好嘅咯。
1: 同埋頭先聽你嘅形容，拍完個 MV 之後翻嚟就。对录呢首歌更加加强咗我信心，我觉得只舞都好紧要，因为我谂好 bring up 到今次即系蛇呢个主题，呢个系咪即系最初已经同排舞师讲，我一定要有呢啲好灵动嘅一啲动作啊咁样。
0: 因为我成日都好中意事先剧透俾我排舞师话啊，我嚟紧咧就谂住出一首咁样嘅歌，但系佢主题咩咩咩嘅，你可唔可以帮我谂下做啲咩啊？跟住佢就會即刻幫我諗到一啲好 signature 嘅一啲 movement 啊，或者係一啲隊形啊，令到成件事係更加入戲咁樣咯。
1: 而嗰份即係我諗係叫做油，即係嗰種好似蛇咁樣，要好個身體個 body movement 要好油，呢一下去處理去練呢個舞步，對你嚟講已經可以話係駕輕就熟，因為以往可能都有一啲類似嘅 steps 啊，定係都會有佢嘅困難喺度咧。
0: 都有佢嘅困難㗎，但係我啲筋唔係大家所睇咁柔軟㗎。
1: 我睇
0: 一個假象嚟㗎咋，我係 即係啱啱先講話，大家做嗰、那個用腳尖墊腳趾尖嗰、那個坐喺度嗰個咧，
1: 嗯，
0: 我係去到中間會卡住嗰啲嚟㗎。
1: 哦，
0: 我去唔到㗎。
2: 你唔似喎，你好柔軟，即係
0: 咯。似我就好似可以拉一字馬嗰啲係
2: 啊，即係睇你演出啊或者 MV 咧，你嗰種好柔軟、好魅惑嘅咁樣嗰種嘅感覺。
0: 嗰個
2: 係
0: 錯覺嚟㗎，大家。
1: 但係都叻喎，即係點樣可以帶到俾一個咁樣嘅錯覺觀眾睇到？
0: 我都唔知，可能係因為我夠瘦啩。
1: 啊，
0: 即
1: 系都会系，
0: 即系够 lean， 系啊，高咁做多啲 movement， 多啲咁我唯一可以话做 wave OK 嘅，做得可能因为好多 step 有好多 wave 嘅嘢、
1: 嗯，
0: 但系你真系话要做到好跟好远嘅嘢，我系唔系好做到噶？
1: 明白嗱，咁、嗯、啊，今日咧，我哋即系苏动音乐就已经即系了解咗今次张惠妹李俊杰大概呢个黑蛇转整个嘅故事内容啦，嗰个创作嘅历程，而同步即系亦都最近推出咗就系团歌啦 ，Mira 团歌同房啦。咁深信即系头先听咗张惠妹有自己嘅作品，亦都有团歌。深信嚟紧一段时间，即系好多嘅 fans 都已经等咗好耐，应该今年会好忙碌啊，下年都好忙碌，可以多啲见到大家啦，系嘛？
0: 是
1: 是是一路期待住，亦都期待住下次 Jeremy 再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歌曲，
2: 系
1: 你嘅故事。今日多谢 Jeremy，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西，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西。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港深政府签署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嘅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的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无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建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名董事侯华建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表示，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者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以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已经完成噶啦，去荃湾方向近海盈村嘅行车线系全部解封，而家龙尾都仲系比较长，排到去接近中九龙。龙绕道的油麻地出口，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快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是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稍为繁忙，车龙排到去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丁九桥返屯门方向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你好，我是 Albert。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即是平日的时间，七点钟即是而家新闻之后，我就会出现了。一直到八点钟，我们都会每日有一个音乐的话题。其实有很多话题大家都很有共鸣的。举个例，可以大到很大的话题，叫做世界和平。再缩小一点，香港可不可以凡事都没那么多斗争，都可以和平共处呢？那就好了。所以今天的音乐话题，大家都应该希望咪得佢講字啦 ，peace 和平唱都唔難嘅，因為佢哋眾志成城。你認下有邊幾個歌手一齊當年合唱《和平之歌》？

群星合唱啊，和平之歌，一起歌颂和平的你仍然都有边几个歌手呢？一开始的时候一啤啤咁样嘅阿伦就同欣妮啦，有阿伦有欣妮有关正杰有林珊珊，其中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同所有歌手一起合作嘅，有阿 Lam 啊咁样等等啦，大家都会认得出佢哋，佢哋都系和平拥护者，所以今日咧呢个主题 peace 和平，我哋带出好多和平之歌，但系有啲故事咧就先。斗争打仗啊杀戮啊，然后呢到最后呢大家真係死伤无数啦。哦，原来呢这个故事就教训我哋唔好打啦，要和平啊。这个故事其实是一首歌嚟㗎喎。唱歌嘅呢班朋友嘩都不比头先嘅气势差，因为淨係个名都吓亲嚟，佢叫做原装人马 ,The Original Cast, 一个士兵就 OK。故事嘅结局一阵间听完歌话俾你听。110 Soldier, The Original Cast.

原装人物 The Original Cast， 以前许冠杰同埋陈秋霞都曾经再唱过呢一首歌，叫做 One Tin Soldier。嗰个故事咧就系讲俾小朋友听嘅 ，Listen children to a story， 咁啊讲俾啲小朋友听。故事好简单，山上边有一班人，山下边有一班人，为咗争夺山上嘅宝藏，于是乎就打起上嚟，最后当然死伤无数。有一队赢咗啦，开咗嗰个宝藏有个盒。一揭开，哇，好多金银珠宝，就假啦，冇，得张纸，张纸写住 Peace on Earth， 世界和平。我呢个咧就系关于和平嘅故事，叫做 One Tin Soldier。不过呢一度开始平息咗，但系嗰边号角声又响起，罗文。

烽烟遍地的号角声已经又响起，唉，周围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和平的事件日日都在继续发生，所以今天希望可以舒缓一下心态。 N 年前有个叫做越战，越南战争，大家都知道美国派了很多美国的公民走去越南打仗，打足十几二十年，死伤无数，到了现在那些后遗症还陆续继续慢慢出现，你说打仗是多无谓。所以以前美国有很多著名的作曲歌手都是写反战歌， Bob Dylan 的名作，所以 Bob Dylan 可能因为这只歌和很多反战歌成为了美国民歌之父。不过我自己小时候尊崇的就是他们三个 Peter Paul and Mary， 他们都有重唱将这只歌推到去最高的境界， Blowing in the Wind。

以前唱民歌弹吉他梗係会唱呢隻啦，尤其是 Pillow and Mary 呢一个版本，我哋民歌队一定要夹㗎啦，令到我哋了解到原来反战係乜嘢一回事。不过当然和平呢样嘢呢讲咗几千年都冇辦法真真正正实现㗎啦，因为我哋係生物，我哋係动物，所以有隻歌呢就咁受欢迎。佢话试想一下，我哋冇天堂冇地獄啊，冇种族啊，冇宗教，乜都冇嘅时候呢，人会唔会和平啲呢？ John Lennon， 我哋幻想一下世界真正和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经抢修后，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兴路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而丰源、显发村、恒顺源和冠丰源的食水供应已经在傍晚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时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厨房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塞，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等待水质回复清澈再装返隔塞。另外，用户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食水就会回复清澈。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今年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研究结果，分析三类常见的灾害，包括台风、极端酷热以及火灾的风险和社区应对能力，以识别高风险地区。当中全港有近一成半地区整体属于极高灾害风险，主要位于元朗和北区，其余分布在九龙人口密集市区以及大澳。红十字会说，防灾避灾工作需要跨界别合作，利用相关分区统计，希望更精准检测不同地方面对的灾害风险。会方建议加强新界北部风险管理意识以及防灾规划，强化分区式防暑策略，在火灾高风险地区增加防火演练，以及优化台风临时庇护中心覆盖范围，并持续检视配套和设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布去年本港自殺死亡數據，根據死因庭臨時統計，一共錄得1019宗個案，整體自殺率是 13.57， 是2020年以來最低。數據反映兒童及青少年組別的自殺率有惡化趨勢，由前年35宗增加至去年47宗，升幅超過三成，自殺率是 4.72， 是近10年最高紀錄。防止自殺會表示，將會重點加強青少年及家長支援服務，強化家庭評估和治療轉介，積極推動家長覺察和家庭教育，並倡議將入校危機篩查和介入服務恆常化，建議政府考慮擴展三層應急機制，將防止自殺機構納入協作單位，又呼籲加強家庭治療資源投放，完善學生自殺數據收集機制。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聽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的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慢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些晚间的封路措施，观塘秀雅道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早的6点钟，介乎协和街和秀雅道游乐场入口的一 段秀雅道暂时会改为单程东行，前往协和街的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另外屯门公路亦都将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清晨5点钟，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的慢线需要封闭。最后环境委员会提提大家，储满衫先至好洗衣机，就是储满衫先至好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 Peace 和平，下半部分全部都是希望大家有和平的共鸣就最好了，当然要将这个和平的理想呼吁和大众一起分享，然后一路散发出去，有这个这么好的录音经过这个电台这个节目又再散发去全世界，和平的讯息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Alan Tam、谭咏麟同埋在场嘅以万计嘅观众听众一齐分享理想与和平。

该晒校长。和平，当然全世界都应该识得呢个字，英文就叫 peace 嘛。咁如果净系英文同埋中文都唔系好够，因为和平系属于全世界，包括非洲。非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啦，亦都有三五种即系主要嘅语言，其中一种咧叫做 Kiswahili。咁都有成六七个国家咧去用呢一种语言咧去讲嘢，咁喺呢一种语言里边咧有个字你会好熟悉嘅 Amani， Amani， 因为有只歌就系 Beyond 唱噶嘛，叫做 Amani， 和平，我哋爱你啊咁嘅意思，所以呢一只和平之歌由非洲带动去到全世界，多谢 Beyond， Amani。

好多呢啲小朋友好似佢咁，正系喺非洲，因为战乱嘅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咧，经常都会继续战乱，而好多嘢都令到呢啲小朋友咧冇办法生长，可以能够侥幸生存落去嘅咧，唔系必然嘅。咁所以呢只歌都会继续流传，歌名叫做《Amani》，和平。好多时候全个世界都好似周围都发生呢啲事啦，但系细到好似喺我哋嘅小圈子里边都会有战争，孤单的战争系咪讲紧你周围发生嘅事咧？办公室嘅发生嘅事咧？希望唔好啦，林子祥，孤单的战争。

阿 Lam 好少唱嘅歌，因为佢都好少卷入呢个战争嘅漩涡嘅吓。佢系一个几和平嘅人，而且都唔系中意互相斗争嗰啲人。孤单的战争来自 Lam 林子祥。跟住落嚟都系当然关于和平嘅歌啦。有位仁兄咧叫做猫先生嘅，佢唔知点解佢爹哋改佢名叫做 Cat， 系啊，真系啊 Cat，C A T。猫 Cat Stevens， 大家都听过佢个大名啊，因为佢系一位好出色嘅创作民歌手，以前有 Morning Has Broken 啊、Father and Son 啊等等。但系后来有一段日子，佢突然间放低个吉他先，就信咗教。咁啊，信咗之后咧，佢并不话，我以后都唔唱歌，佢继续揸住个吉他，继续唱佢嘅民歌。咁当然啦，歌曲嘅内容好多时候都会有宗教嘅色彩，但系我相信佢信嘅教咧，都系送上和平的，因为有只歌叫做 Peace Train， 都是来自他的 Cat Stevens Peace Train 和平列车。

Cat Stevens 嘅歌叫做《和平列车》（Peace Train）， 大家上咗呢个列车咧，就会好畅顺咁样咧向前奔往，冇阻滞。好多 question marks， 好多问话符号嚟结成呢一只歌嘅主要内容。但系每一个简单嘅问话符号都系非常之有力嘅控诉，呢啲歌先至系经典嘅精彩。Peter Paul Mary 再唱嘅时候，将佢介绍俾我哋。究竟啲花去咗边度呢？兜兜转转，原来呢啲花又去咗个坟墓度。咁即系话俾大家听，咁多坟墓，因为呢啲花开始，因为打仗。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蚊人民币象征式的租金。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继续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及运作安排稳妥周全。政府话会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保安局通报一则太平岭核电站输电线路故障跳闸的事件。保安局说，强台风红霞星期日凌晨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点距离核电站大约25公里。凌晨4点39分，核电站电网两条500千伏的输电线路先后突发故障跳闸。核电站严格按照标准化操作规程展开机组管控，一路机组切换至核电站厂用电模式稳定运行，经紧急抢修，输电线路并恢复正常后，一路机组在上午6点20分重新顺利并网。受红霞影响期间，核电站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没有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食环署公布7月份第6批涵盖15个监察地区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及密度指数，其中长沙环第一阶段有蚊气指数超过 30%。 另外分区有蚊气指数最高是红磡及土瓜环，有 18.1%， 其次是柴湾，有 16.3%。食环署表示会持续采取的防蚊灭蚊措施，在跟进过程中，署方在深水埗区发现一个公园、三个公共屋邨和三个私人屋苑内有积水或者积水容器，分别向有关负责人发出共8张法定通知书，要求在限期之内清除有关积水或积水容器。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门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的相关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两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旺头塘村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早6点钟，近住火炭路至到体艺中学嘅最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海泓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海泓道去葵涌方向介乎丽翔道和欣翔道的路段会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还有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东行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会封闭，驾驶人士将要改经启祥道、宏光道和启福道等等的绕道行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有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有些失落的，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觉得呢？尤其是去到呢即是一个月份的好像最后差不多的日子，又或者好像是这个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又或者有时候有些事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自己没好地珍惜，又或者好想重新来过，这些都好像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些事情。但不要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地接受，好地认清楚我们心目中这种的感觉。因为如果我们想否定它的话，可能会令到自己感觉更加无奈。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如果来到今晚在这个时候你仍然都有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感受它吧。

我哋有 Righteous Brothers。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希望你不是真的这样，有时候我们都感受到那种如果是若有所失，又或者好像感受不到一些事情的时候，那种感觉都是好像很不开心的。但是不要紧，在这个小时你只要在这里留在恬淡情怀的旁边，仍然我们都希望透过一些音乐可以带给你一些就是不同的情怀，甚至乎可以将一些感受重新带回给你的。

其实咧，听到自己心爱嘅组合咧嘅音乐咧，相信大家都会有啲感受嘅。有阵时候咧，唔系一啲咧，大家成日常听到嘅歌咧，就会喺恬淡情怀出现，或者喺芳芳嘅选择。有阵时都会想咧，揾翻一啲咧，即系唔同嘅，好似 Beatles 啦呢一只咧 ，I've Got a Feeling 咁样样嘅感觉嘅歌曲啦。咁大家可能少听，但系咧，其实都带有佢独特嘅一个信息啦，个 message 俾大家。无论咧，可能太阳晒也好，或者落雨也好，或者咧，无论见到唔同嘅颜色也好，或者咧，可能喺大自然嘅环境。景也好，去到都市也好，我哋咧都可以有一个 feeling， 都有啲唔同嘅感觉。因为咧呢一个咧感觉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好重要噶。每一日都应该有一个唔同嘅 feeling， 甚至乎有阵时有啲人会觉得咧，我今日咧心情唔系咁好，我感觉唔系咁好，其实都唔紧要啊。

我哋有 Don McLean 呢一首 Crying， 咁有阵时候咧，我哋都有一啲咧，即系特别嘅讲法啦。即系我记得以前细个咧，即系上英文课咧，有句 proverbs 咧，谚语咧就系话咧，don't cry over spilled milk， 即系咧唔好咧，即系因为咧倒洗咗啲奶咧，然后跟住喺度喊啊咁样样嘅。咁其实呢阵时候咧，我哋要抒发我哋嘅情感啦，我哋可以流泪啦，有阵时候亦都会喜极而泣啦，所以 crying 咧都有。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因由，但是究竟那件事可以怎样触动到你，而令到你呢可能会有这种的冲动要去流泪呢？又或者你那个 crying 呢是去到什么 extent， 即是去到怎样的程度呢？你是大哭啊，你是饮泣啊，定是就这样很静地在流泪啊，又是怎样的一件事呢？这样。那所以呢这个呢有时候呢都是呢每一个人的情感的表达。我觉得如果是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流泪嘅，因为咧虽然有啲人讲啦，即系有眼泪咧都唔会容易流嘅，尤其是男士咁样咁，但系人始终系感情嘅动物啦，有阵时候唔需要咧过分咁去压抑自己，因为咧到头来咧，其实咧嗰种压抑咧一路咧储喺自己心入边咧，大家可能咧不自觉。某一日突然间爆发嘅时候呢，可能呢就唔係咁好㗎喇。咁但係呢无论点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好地去分享，好地呢去感受一下。你而家听緊就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甜淡情怀，而星期四晚上主持係我潘芳芳。

有阵时有啲嘢咧，自己觉得系一个完结，画上句号咧，都系好嘅，令到咧自己个感情咧唔会有太多嘅牵挂，因为咧咁样样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释怀一啲嘅。不过讲到话喊咧唔紧要，我哋咧好似 Christopher 咁样样 ，I'm not crying over you。亦都咧呢个夏天，希望咧太阳喺度嘅时候，你都唔好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警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署与酒店业界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该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会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及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及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署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民政事务总署说，政府会继续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联同业界代表向业界推广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共同提升本港酒店处所的整体消防安全水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在明年四月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日本传媒报道，高市在自民党临时高层会议提出建议，并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补助，每年大约6000亿日元，以实现实质零税率。自民党消息透露，建议预计在8月上旬经内阁会议正式决定，目标是秋季临时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这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调低税率。报道说，做法有望减轻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担，但是国家和地方合计在这两年间将会损失大约10万亿日元税收。高市早苗并未明确提出收入来源的替代方案，引发外界对财政恶化的疑虑升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玻璃终于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播5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嘅甜淡情怀，系啊，系七月份咪咪嘅星期四晚上嘅甜淡情怀，冇错，亦都系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钟嘅甜淡情怀。有阵时有啲嘢咧，我哋唔需要觉得咧系好似错失咗，又或者失落咗，又或者好似完咗，因为呢个世界咧其实咧系冇呢回事啊。有多嘢咧就系呢度咧嗰头完咗，呢边咧又有新嘅开始。所以有阵时我哋咧都要咧精灵啲，然后跟住咧可以咧眼观四方，睇下喺你身边有咩其他嘅事情，可能有啲嘅开始。呢个信念系好重要，因为只有咁样样咧，先至可以令我哋咧有呢个能力，同埋有呢个能量，可以咧继续向前行。希望你依然都相信

虽然咧音乐上大家可能好熟悉啦，就系、是、忆年嘅，亦都有呢一只歌依然吓，但系咧英文嘅版本就系 I Still Believe。咁啊，今晚亦都有 Brenda K Starr 嘅呢一个英文嘅版本啦。咁有阵时候啲嘢咧都系讲一个信念，你只要相信，有阵时好多嘢咧就会。可能容易啲啦，又或者咧，你可能咧会俾多啲嘅能量，同埋咧啲动力俾自己咧，就继续向前行。因为有阵时候咧，当你唔相信一啲事情嘅时候，你就会停咗喺度谂下，究竟系唔系咧，啱唔啱咧咁样。但系咧喺禅嚟到讲咧，有阵时候咧，我哋活在当下啦，又或者咧好多时咧，我哋咧真系都要行咗，先知道咧往后跟住有啲咩发生嘅。同埋咧有阵时候咧，我哋都唔好去否定一样嘢，我哋人每一个咧，虽然都系一个社会度生活啦，我哋有朋友有唔同嘅关系，但系始终我哋都系一个个体，所以有阵时候呢个个体偶然间觉得寂寞，都系好自然嘅一件事嚟嘅。

我哋有 Roy Orbison， 佢都系同样讲啦，有阵时候啲嘢啦，即系就算系觉得寂寞嘅话，唔紧要啦，我哋仲有明天，明天咧应该会系更加好，可能有啲新嘅事情咧都会发生，我哋就唔好咧就停咗喺咧呢个昨天咧或者咧一啲过去嘅事情当中，有阵时候咧咁样样做可能仲。

我哋有 Barry Manilow 呢一个 Lonely Together。有阵时有啲嘢咧，你都估唔到啊，以为 lonely 咧就系孤独一个人，但系其实咧有阵时候咧，有好多人佢哋嘅心路历程或者佢哋遭遇到嘅嘢，其实咧都系好相近嘅，因为咧始终我哋都喺同一个社会度生活啦，遇到咧唔同嘅一啲嘅情况，有阵时系职场啦，有阵时可能系屋企啦，有阵时咧都可能系自己一啲嘅执着或者自己过唔到自己。嘅一啲纠结嘅情况都唔定，咁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其实咧只要你知道你唔系独自得一个嘅，有阵时候咧，有啲嘅歌咧，即系我都会觉得啊，好似咧听到个名好似好特别，有啲意思咧就好想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好似跟住咧就系咁样啦 ，Shania Twain 咧，佢其实咧一路喺佢嘅音乐路途上咧，佢真系咧自己咧系独自去闯啦，然后跟住好有佢自己嘅睇法啦，同埋咧都可以话咧系闯。

咗佢自己一番嘅天地出嚟嘅。咁而呢只歌咧 ，You're Still the One 咧，咁好似都可以有好多嘅理解嘅，即系 You're Still the One， 你系仍然都系嗰个啦，又或者你仍然都系嗰一个啦，又或者咧可能你仍然都系得一个都唔定嘅。咁至于点样去理解，点样去解释呢一件事咧，就要睇翻你而家呢刻经历紧啲咩心情啦。When I first saw you

有時呢都係一路走來啦，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儘管有時呢情緒可能呢需要有啲嘅抒發嘅話呢，唔緊要啊，我覺得呢眼淚就好似呢我哋有時候喺隻 CD 碟上面每一行就好似一個 track 嘅歌咁樣。

冇错啦，有阵时候眼泪咧就好似咧一行行我哋咧经历过嘅足迹咁样。咁但系咧要记住，有阵时候咧佢咧就系只系应该咧适宜咧系短暂咁样逗留嘅，因为咧生活咧时间咧都会继续往前走。你要记住咧，我哋有今天、明天，可能仲有永远嘅。咁至于呢个 track of tears 系咪一路咁样留喺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于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通关查验、智慧管控等专业设备同步进行安装调试。市口岸办又说，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通关全流程式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对口协同、常态化推进系统测试、流程优化、应急演练升级等。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稳定顺畅运作条件后，粤港政府将联合公布正式通关时间。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与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及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且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与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表示决定符合市场预期，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市场保持有序运作，金管局会继续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维持五厘，渣打维持5.25厘。美国经已连续五次议息后按兵不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的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忧虑。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以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数千人。与广泛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7: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一起成长，一起在。

0: Girl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系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时候你会向上天抱怨，你问何必偏偏选中我呢？其实冇何必可言嘅，因为人生本来就系乜嘢都有嘅一场自助餐。嗱，同一种食物食得多，你都会觉得流啦。所以除咗甜之外，酸、苦、辣、咸都要试一试，都要试一试，先至能够品尝出深刻嘅人生滋味。上天为你准备嘅粮食好丰富，唔系只有单一嘅味道嘅。喺食紧嘅过程里边，明嘅或者有啲食物系你唔想食嘅，又或者有啲味道逐到你流晒眼泪。但我哋却要明白，食呢啲食物却能够增加我哋内在嘅营养，使我哋嘅内心强壮，带俾我哋良好嘅人生体。

生本来就好似一场乜都有嘅自助餐一样，所以请好好享受呢一场大餐，因为当我哋尝过所有嘅滋味之后，我哋先至会懂得生命嘅丰富，我哋先至能够明白究竟点样从苦茶里面饮到甘美嘅甜味。

0: 伤害，你应该明白。
1: 开始今日2020年7月30号，这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刚刚听过杜德伟的无心伤害，除了之前有节目开首，我们有张国荣的后斯顿之恋。时间9:20，你好吗？我是郑志成，他是 Karen 莫文蔚。

0: 听出连续两首嘅国语作品。
1: 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0: 孙燕姿遇见，就之前有莫文蔚嘅爱，将时间达到晚上九点二十六分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二十五至二十九度之间嘅。展望方面，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麻烦晒古巨基，欢乐今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河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五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指，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死亡，并造成财产损失。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巡回赛洛斯卡波斯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16强盘数2-1反胜赛事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2的捷克球手利希卡将会同美国球手布鲁斯比争夺四强席位。王泽林在首盘两度被破发而先失，但在第二盘开局成功瓦解一个关键的破发分，随后在第八局破发追平盘数。在决胜的第三盘，王泽林乘胜追击，在开局成功破发，随后一路领先到尾，最终以1-6、6-3、6-4逆转胜出，顺利晋级八强，即时世界排名亦都上升至第102位。道琼斯指数报 51,891 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381 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7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8，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8.77 美元，卖出 4079.9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6: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7: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 我已經過了九龍了，我很陌生，我覺得我頂不住，我都是不如我回屋企再去回屋企那條路。
8: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9: 陳淑蘭、陳子卿、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哈哈哈。
10: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記住，但是想忘記的卻偏偏刻骨銘心。原來學會忘記比學會記住更加困難。我是鄭子誠，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樂情人。

星期四晚上的9:3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由今个星期四开始，连续3个星期的星期四，我哋会在音乐情人里面读出一些来自上海朋友的心声。为什么会是上海朋友？自然是香港电台在7月23号就在上海举办了一个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包括举行为期3个星期的香港唱片足印展。在这个唱片足印展里面，我们会展出港台非常丰富音乐资料库的一系列的珍藏，包括了有130张不同年代的经典黑胶唱片。港台认第二，这个世界或者香港没什么朋友敢认第一的，如果讲珍藏。以及历年10大中文金曲的奖座和长刊等等的珍贵物件。咁仲有喺呢一个上海金曲会嘅展览里边，参观人士仲喺点唱区里边写低点唱纸同埋留言，而部分嘅内容咧，仲安排咗喺音乐情人里边为佢哋读出。所以连续3个星期，我都喺音乐情人读出嚟自上海朋友嘅心声。今晚有2个，首先嚟自上海嘅朋友范怡婷嘅一啲嘅心声。他说身为00后，在上海遇上香港电台的唱片展，就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汇。偏爱广东歌的咬字和韵律，更偏爱林忆莲独一的都市感和温柔。他出道40年，可谓世纪 Diva， 但是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千禧年之前在香港的他，就好像第28届他作为表演嘉宾唱跳《天大地大》等舞曲串烧，在台下看到 Eason、 看到 Joey 还有 Miriam 这些后部门跟着他一起舞动，如今 show 里面看到他们翻唱这些金曲，何尝不是一种广东歌的传承。范怡婷仲话佢最喜欢嘅一首香港歌曲就系以下呢一只 Sandy 林忆莲，有佢嘅本色。

刚刚听过呢一首 Sandy 林忆莲嘅本色，嚟自上海嘅朋友范儿定想听到嘅。时间嚟到晚上9:42。接下来另外有一位上海朋友，他叫做郭玲子，他说想分享我和一位香港歌手的故事。95年杨千嬅是他仍然喜爱的人，陪他回家的路很长，而红馆的心驰神往终于在2025年11月实现。坐在红馆内，从天花板到舞台的机关，细细审视着这个神往了17年的地方，感叹红馆的设计很科学，由它红闸55段，又高于舞台，又直对音响，能够清晰地看到歌手的皮肤纹理，这种的亲近真实地令到艺术的感觉第一次在这里实现。多谢香港电台，香港的文化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和情怀。茶餐厅煎羊三宝，鱼蛋粉咸柠七，每次来都还要多吃几次，而红馆还是一定要再去。

听过来自上海朋友郭玲子，她最喜欢的一首香港歌曲之一，杨千嬅《再见二丁目》。时间嚟到晚上9:47，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又再到下星期先再同你分享来自上海朋友对广东歌的一啲心声。

成先生，我是 Alex。 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音乐情人，多年来每逢加拿大的早上亦都是香港的晚上，我都会一边翻工一边同身在香港的中学同学好兄弟阿全同步收听你的节目。虽然我们相隔半个地球，但音乐一直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而每当听到熟悉的歌曲，我们都会回想起当年一起读书的青春岁月，分享那些珍贵的回忆。多年过去，友情没有因为距离而改变，反而因为音乐留下了一份特别的连结。除了陪伴我和阿全之外，音乐情人都是一直陪伴着我和太太 Kitty， 我们经常一起收听你的节目。而今年的8月1日是我和太太结婚10周年的日子，亦都是我们相识走过21年的重要时刻。我希望借着这个特别的日子，透过音乐情人向太太讲一声多谢。多谢太太多年来给我的爱、支持和陪伴，令到我的人生充满了色彩。虽然我们的生活很简单、很平凡，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一直都觉得能够互相陪伴、互相照顾就是最大的幸福。而未来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和太太继续一起开心地生活，保持着健康，珍惜着我们每一日相处的时光。我真的很想跟她说多谢你，多谢你一直陪伴着我，我会一直爱你、珍惜你，陪你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希望音乐情人可以为我们送上一首歌。10年前在我们的婚礼上面，我曾经亲自唱过这首歌给太太，而10年之后的今日，这首歌依然代表着我最想对她讲的一句说话。感激我遇见，感激生命中遇见你，感激你一直陪着我。

来自 Toronto 的 Alex 送这首歌给太太 Kitty。 感激生命中遇见你，感激你一直陪伴着我，郑伊健，感激我遇见。时间仲五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去到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出现。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当湿的 90% 相对湿度。一小时音乐情人又到尾声，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延续头先 Alex 和 Kitty 听伊健感激我遇见的那份浪漫，结束我们今晚音乐情人。陈百强，有了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智恩报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才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提升通关体验与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无不正当关联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与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400多万，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2、14、17、23、35，特别号码48。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51点，升了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了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0.3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2美元，卖出4,102.06美元。天气方面， 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哇，今晚呢我哋非常之荣幸可以邀请到 Miss Chan Chan 上嚟我哋嘅节目度同我哋倾偈。多谢 Miss Chan Chan。
3: 多谢啊，我你三个都系我好心仪嘅人物。
4: 哇，前辈真系前辈。
3: 系真噶嘛。
4: 哇，你知唔知今日真系我哋系 Miss Chan Chan Chan 啊。
5: 系喎。
4: 今
5: 年
4: 个 Miss Chan 三娘教啲。
3: 啊 ，Miss Chan Chan Chan， 嗯，
5: 系啊，
4: 嗯，
5: 有冇发觉咧喺访问前咧，我比较静啊，因为我真系有啲紧张啊。
3: 唔会啩
5: ？Miss Chan Chan 绝对一位殿堂级嘅前辈，
3: 嗯，
5: 咁而我亦都真系咁系啊嘛，咁亦都系我印象中咧，好似喺冇乜点样同阿 Miss Chan Chan 合作过，
3: 系呢个真喎，
5: 系啊，
3: 我同兰子做过访问，
4: 好耐之前啦，系咪啊？
3: 系好耐，
4: 嗯。
3: 子清就唔使講啦，子清我有同佢做有啲 events 啊，或者我同佢有交流。你係我真係默默咁喺個電視機旁嗰度睇你嘅以前。
5: 我有嘅，我有做 event 嗰陣咧，我都有睇你好多現場嘅演出嘅。咁但係真真正正我哋話坐低傾偈，或者甚至乎話有啲對手戲，甚至化妝間傾偈嘅機會都少。
3: 系啦，
5: 系啊，
4: 好紧张系咪啊？吴家乐你，
3: 我更加紧张啦。
5: 唔系啩？
4: 喂，咁今日嗰个气场有啲问题，因为点解咧？我平时咧，你见我咧，即系嘉宾嚟咧咁样，我真系紧张。
3: 系啊，
4: 系啊，我真系紧张。
3: 佢大啫，我开始，
4: 我唔知点解，所以你系有啲。即係個氣場咧，係 Miss Chan Chan， 因為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咧，時就叫做 Elisa 叫你噶嘛，咁真係唔知幾時開始叫 Miss Chan Chan， 個氣場咧就哇，真係
3: 唔同咗。
4: 見到老師鞠躬，我就第一，第二我就會覺得我平時咧啲求其嘅講嘢，突然間夜晚黑做嘅節目咧，我突然間會叫啊！我而家突然間戴翻個 headphone， 我驚我隨時啲聲音咧咁樣唔得，因為 Miss Chan Chan 咧係好有要求嘅，我唔想係啊，因為我知道咧，譬如你教唱。歌啊，要求我最记得咧，即系你话有啲歌手唱歌，我呢个批评系唔知喺唔系评语啦，唔系批评啦，系讲嘅咧。你话 even 都你有啲歌系唱好多次，嗰首歌好熟都好啦，但系都要唱得出呢首歌每一次嗰个情绪出嚟，我真系好犀利。我心谂，咦，其实真系老师级先可以做呢件事。嗰首歌系你真系熟能生巧，眯埋眼嗰啲咪肌已经肌肉记忆啦咁样，点可以再有呢个感情可以摆喺一首歌唱到滚瓜烂熟咁样咧？老师，
3: 因为我觉得其实唱歌当然啦，个肌肉记忆系记得啦，咁就系因为肌肉记得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 take things for granted。就變咗係一種好似順勢而為咁樣囉，即係念口簧咁囉，係你做到曬所有嘅嘢嘅。咁但係個精髓呢就冇咗你嘅，即係嗰種當時嘅一種即時嘅一種感覺。
4: 嗯，
3: 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因為音樂其實係一種創意嚟㗎嘛，其實你每一次唱就係嗰個 moment， 你 create 一啲嘢係你同個音樂之間同埋你自己嘅人生嘅一種態度。
4: 嗯，
3: 咁如果你唱得太多嘅時候呢，譬如做冇辦法嘅，做 event 嘅時候呢，你冇可能係有咁多嘅情緒，咁你變咗就我又唔係交功課，我即係 do my best 喺個 moment， 但我而家唱歌我哋唔係就係 do our best， 我哋係咪可以去 enjoy 自己，同埋可唔可以將自己喺鎖咗喺個空間嗰度囉。
6: 嗯，你頭先呢講到 event 啊，咁我真係要分享一下。咁因為有不少嘅 event， 即係我做 MC 嘅時候，其實嘅嘉賓都係 Miss Chan Chan 啦。咁我係深深佩服嘅。點解呢？無論邊一種啊，又或者我哋有一啲嘅大公司嘅，咁有外籍人士啊，又或者我哋喺一啲嘅場館裏面等等呢，佢每一次都係用咗當下嗰個情緒去表演，同埋亦都會帶領所有人去投入當下嗰個 event 嘅。咁呢一個呢唔容易。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即係我自己會睇到就係話，嘩，佢都能夠做到咁樣，咁我哋係咪每一次都要係當係 一個新的自己去感受、去體驗和帶領呢？即是這件事真的的 Miss Chan Chang， 我想告訴你，即每一次我跟你一起工作的時候呢，是一個享受的。
3: 多謝我跟你一起工作我都很享受，
6: 同埋是一個學習咯。咁我睇翻你啊，即係有一啲嘢咧，即係如果唔係今日真係終於可以同你傾偈咧，真係冇諗過你十一歲啊，你咁細個嘅時候，其實你就已經開始係唱歌噶咯。
3: 唔係十一，十一歲比賽啫嗰陣時。
6: 咪就係咯，即係局限
3: 比賽嗰陣有原因㗎，係因為人哋做暑期工噶嘛。咁我唔做暑期工，我參加比賽，參加比賽有禮物噶嘛。
6: 咁係你都要識得唱歌㗎。嗱，即係我睇翻你啲資料咧，就係、是、你十一歲嘅時候已經開始，即係去參與一個樂隊，然之後係咪啊？
3: 嗰啲樂隊係嗰啲隔離男校嗰啲學生嚟嘅，嗰啲唔係 professional。
6: 但係你都已經係發現自己有呢個天分同埋喜歡，冇啊！
3: 嗰陣時他即係其實嗰陣時細細個識男仔嘛，咁嗰啲男仔係玩 band、
4: 哦。十一歲細之前已經開始識男仔，我扮發育啫。
3: 識男仔，咁佢又係玩咩？佢玩 band 啊嘛。咁佢玩 band 咪玩 band 咯。咁如果佢玩魔術，我可能覺得玩魔術。
5: 好彩唔係帶你踢波咋，唔識。
3: 我可能踢波，其實係咁樣嘅。咁就係啦，就係、是、咁樣去玩 band， 跟住玩。完兵之後，咁就開始就做暑期工啊嘛，暑期工我就呢、這個廣播度行落去，其實嗰度好多軍營嘅，
5: 嗯，
3: 咁 Christmas 咧嗰啲軍營就會開 party 嘅，咁我嗰啲大哥哥就喺嗰度即係做 band， 佢就咁揾我啲童工啊嘛，平啊嘛，咁咪揾我去唱咯，咁我就喺嗰陣時有時Christmas 啊，咪喺嗰度唱下歌咁樣啫嘛，咁咪參加比賽，參加比賽咧有好多獎品嘅，有電飯煲啦，有電視機啦，有打字機啦，咁咪可以賣咯，送俾人咯，
6: 哦，咁。但是五音不全都不可以參加比賽，
4: 是不是電飯煲你拿不到，我怕人家當你是煲的。
5: 所以轉頭回來我都有事要追問 Miss Chan Chan。

0: 翻到嚟我哋他他他的第二 part 啦，继续同 Miss Chan Chan 倾下偈先。头先点解我话咧，我有嘢要追问。
1: 系
0: Miss Chan Chan 讲到就话为咗要做暑期工啊，赚下礼物咁样啦。但系我认同阿陈子清讲嘅，
1: 系
0: 因为你话你唉冇乜点学过啊，识下男仔唱下歌夹下 band 咁样。咁你都要有天分㗎喇，所以
1: 大家姓陳，你睇我去參加我攞到個電飯煲。
0: 你揸住雞毛。
2: 即係咁，你嗰陣時唔知道自己有冇天分㗎、你就係覺得你自己冇天分嗰啲就係讀書。
0: 係
2: 咪你唯一知道自己冇天分讀書。咁其他所有除咗讀書之外都有天分㗎啦、
0: 哦。總之唔使讀書就乜都得。
2: 我覺得自己唔係話好差嘅讀書，但係興趣唔大囉、個個都係咁㗎啦。咁但係唱歌好玩㗎嘛，咁咪覺得去純粹去玩同埋即係去見識下囉。咁嗰時冇諗咁多㗎，即係點有諗到贏定唔贏啫，盡人事
1: 囉。Miss Chan Chan， 咁你覺得你呢係屬於即係天分啦、定係你覺得因為我鍾意唱歌所以我都幾努力咁樣啊呢啲嘢我好有興趣鑽研咁你覺得你係邊方面
2: 我覺得我冇乜天分。
1: 唔係呀嘛。
2: 因為我記得我個家即係我以前個監製亦都係我哋樂隊嗰、那個領班亦都係我個 mentor 啦我個啟蒙老師、就係鍾定一鄭年鍾佢就係沙里阿 Lam 嗰個監製佢都係。佢話我識唱歌係一個奇蹟嚟嘅。
1: 咁、大膽去講。
2: 佢係咁話㗎鬧㗎嗰陣時。我覺得呢我又未知道係完全冇天分但係我覺得我唔係一個超級有天分嘅人囉。後期靠努力靠努力係因為真係聽得多啦即係文思修啦即係聽好多好多嘅嘢其實慢慢就種下咗我對音樂嗰種態度同埋我對音樂嘅一種見識囉。
3: 咁我想問一問啦即係如果你都冇天分嘅時候我問一下另外一個方向先。
0: 我問你
3: 咪即係我喺度諗緊一樣嘢呢因為每一次聽你唱歌譬如你嘅氣度啊你嗰個嘅嗰、那個音域啊會唔會與你以前曾經即係如果睇返一啲嘅資料啦你又去過泰國啦又新加坡啦又菲律賓啦又意大利啦等等啊即係所以你唱歌嗰個 style 呢其實講真係幾佢哋嗰啲 style 嘅即係一個好活嘅好音域好廣嘅嗰種嘅呢即係你覺得會唔會係嗰段時間對你嘅影響都幾深呢
2: 其實因為係由細到大嗰陣時候個工作環境係你每一晚都要唱㗎嘛唱幾個鐘㗎嘛咁嗰陣時一隊樂隊晚晚冇放假㗎嘛日日都唱係咁唱咗咁多年咁其實即喺嗰度其實就培養咗一種嘅肌肉記憶啦同埋你嗰陣時每一日都要練歌又要 challenge 一啲好難嘅歌咁變咗其實就即係又唔得即係都變咗磨都有枕咁解啦即係鐵柱磨成針我覺得搞下搞下原來係可以培育到一個你嘅反應啊同埋你點去解決嗰啲問題我覺得呢個就係時間嗰個磨練囉。
1: 嗱咁近成和面我一定即係攞返啲著數啦因為我知一定唔會收我啦。咁譬如一個學生去學啦譬如話我哋講八度啦 ,do re mi fa so 一個 octave 八啦 ,do, 我哋如果即係呢個中樂呢河車車個音喺呢度。咁譬如話 ,ok, 我去到車到呢個位㗎啫咁跟 Miss Chan Chan 咁樣呢去學唱歌會唔會可以去河車多到去十八度咁呢樣嘢可唔可以係即係天分啦定係可以後天都培養你個高譬如可能七度嘅話我可以去到十五度咁樣呢
2: 太多唔得其實有啲似拉筋。即係你本來唔可以拉到係因為唔識拉咋嘛。其實因為我哋要信我哋嘅人係好犀利嘅我哋嘅機器。其實我哋做唔到唔係因為我哋做唔到而係我哋後天做咗好多嘢阻住佢做唔到。
3: 例如呢
2: 即係例如我哋譬如我哋唱歌嘅時候我哋唔知道原來我哋要放鬆或者我哋係要用一啲響音我哋點樣用個文字去幫我哋去鬆個音出嚟而我哋只係用力去嗌個音出嚟。咁你嗌梗係唔得啦即係你其實你即係你好似你拉筋咁咋嘛我鑑生抹係你抹唔到㗎。但你慢慢一路壓腿一路鬆落去嘅時候你點樣用個腰啊點樣用個胯咁咪幫到囉。其實你哋做我哋做任何一樣嘢都係咁樣。
1: 嗱 ，Miss Chan Chan 係啲即係前輩前輩啦咁。咁我知道我首先我哋要好感激啊 Miss Chan Chan， 因為佢而家呢個 八月個演唱會咁樣，應該有陣時唔講嘅，啲人寫紙唔講嘅，識翻OK 嗰陣 OK 咁。
2: 但係呢啲音啊，但係呢啲 Dion 嗰啲
0: 閉緊關唔講嘢嗰啲。
1: 閉關關，咁你咧嗱，今次仲要係你同阿 Francis Yip 熱前輩喎。喂，我嗰日咧，我哋咧訪問阿 Johnny 嘅時候咧，我哋話：咦，其實咧你啲音響其實係咪可以唔需要咪咧？因為你哋兩個個中氣哇咁樣嘅時候，咁啊中氣，咁你哋而家使唔使養聲啊？真係乜嘢嘢都唔講嘢啦，用心靈嚟交託啊，或者係就咁寫字咁樣。
2: 咁你話啦，譬如而家之前踢緊世界盃，咁係咪踢緊世界盃佢唔喐只腳啊？
1: 可以係
2: 喎，
1: 係
2: 咪先？
1: 好有
2: 嘢先，係咪唔得㗎嘛？其實你所有嘅嘢都係一個運行，就好似架車咁，你一定要 run in 佢。只不過你 run in 佢嘅時候，你識得點樣 run， 你唔好用一個錯嘅肌肉馬喺度嗌佢。咁當然，因為點解唔好講嘢咧？因為通常講嘢咧係用咗喉嚨嘅肌肉。咁好多时候用惯咗呢个肌肉嘅时候咧，个声音就会沙哑。咁我哋要保持一个好啲嘅状态，就系、是、你可能系要 keep 住每日都要练歌啦，同埋尽量休息得好啦，同埋你每一次唱紧嘅时候，个肌肉记忆系用啱个 muscle， 咁变咗呢样嘢系会令到你帮助你喺演出嘅时候，你个声音更加会好。
1: Miss Stranger， 咁你嘅生活平时个 pattern 习惯咧，咁你讲嘢应该系知道某啲位唔系经过喉。咁你平时系咪即系用丹田讲嘢？呢、這个礼拜五六日嚟，
0: 你呢个唔系丹田嚟嘅，系咪？你个喉咙嚟嘅。
1: 一路我都唔识用丹田嚟讲嘢，咁所以其实你系咪平时都尽量用丹田，唔好经过喉咙，因为如果唔系会生
2: 结啦嘛嗰啲。系啦，其实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有好多嘢嘅，其实就系将你提咗气啦，但系其实唔系重要系气，系你点样识得用啲响音啊？因为譬如你讲个字太骨啊、哦，即系所有嘢都系死。一个死力或者是冇个声音冇俾佢有一个 extended vowel 或者一个 extension 嗰个共鸣、所以你个声音会容易好似撞咗埋墙咁。但係如果你懂得用嗰个声音嗰个力度呢，其实係力学嚟嘅。即係如果你对自己嘅声音再了解多啲嘅时候呢，你就会懂得用得嗰个声音，会譬如高音你唔係声係声，咁你其实咁、你其实就用到呢啲一个好嘅思维就明白啦、
0: 我明白啊。唔好闹人，闹人就啲先系撞墙啦。
2: 闹人都要识闹。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深政府签署在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至于通关日期，有待粤港两地政府敲定。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陈勇期望通关日期越快越好，但是同时两地政府要做好人流等测试，并反复演练，确保安全顺畅先至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认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可以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但是必须确保推行创新高效协作时为个人私隐严格把关。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及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及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确关联利益或串通。时任宏福院法团顾问黄碧娇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及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道琼斯指数报51887点，升咗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7，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8.93 美元，卖出 4090.1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哇，真的，你说是不是殿堂级呢？去解释一样东西，怎样用把声 ？Miss Chan Chan，
2: 你做紧啦，而家
1: 系啦。我而家终于明啦，兰子
2: 系
1: 美力
3: 啊，所以一流的主持师。冇我份，因為我永遠都話嗰啲人話，淨係話你好嘈啊！我冇錯，嗯，咁所以我會唔會喺力學嗰方面我學識咗之後，我就係有一級嘅進步咧？我覺得
2: 你最重要嘅進步係要慢，
1: 哦，
2: 因為你太快啊！你講嘢你都未俾個響音去到嗰個位置，你就已經所以你將啲音全部壓曬啊！咁所以你越壓嘅時候，你咪將啲力全部壓曬喺你嘅喉嚨嘅肌肉囉。咁你喉嚨嘅力越快，佢就一樣係一個 chain reaction 嚟㗎嘛，連鎖反應。一快咁所以你全部啲力就喺曬呢度。但係如果你記住你聽嘅聲嘅時候，你去 study 自己把聲，譬如我想講快啲，快個音咪去高啲囉。快咁你就唔會，你個聲音就唔會咁啞把聲。
3: 我明白啦。
2: 係啦。其實唔係個氣，
1: 係
2: 啊，
1: 係
2: 啊，
1: 好喎，
2: 係啊，
3: 你太好啦。
2: 咁但係你初初因為你唔慣啦，
3: 但你想唔想用個咪嚟拍我個頭？唔係有啲作狀咧。
2: 唔係你初初唔慣，
3: 嗯，
2: 我平時講嘢都好快嘅。咁但係你要講得好啲嘅時候，你慢慢你慣咗個 pattern 嘅時候，你對嗰個音同埋個字嘅理解之後咧，你就會明白到我應該點樣去講。原來咁樣咧係會快好多，即係有演員啫嘛。
3: 嗯。
2: 一個演員要佢做一個戲嘅時候，佢當然因為你都係演員啦。咁、
3: 嗯、
2: 但係如果佢做一個戲，所以點解外國嘅 actresses 佢要一定要有一個 voice 嘅 vocal 嘅 training？、
3: 嗯、
2: 所以佢哋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大部分嘅 good actress 佢哋都唱歌都 OK 嘅，就係、是、因為佢哋攞翻呢個方法去音樂嗰度啫嘛，即、就、係、是、script 同埋嗰樣嘢啦。咁、嗯、當然啦，如果黑社會啊做嗰啲角色就唔得啦，因為佢一
4: 鬧人俾翻我
3: 大傻、啊，
2: 因為佢係因為佢有嗰種男子漢嗰啲，咁所以就跟其實聲音係有好多，我哋有個聲音係有好多 sound card 噶嘛、
3: 嗯，
2: 每一個人嘅聲音都好多 potential， 就係睇你點樣去用呢啲聲咯。
4: 啊、不過呢好似而家上緊堂咁，我突然間 kick 有一樣嘢咧，我想問，因為我日日我哋工作上面咧，好多時都會有啲合唱啦，同啲藝員朋友又好啦、嗯，平時朋友唱歌好，原來佢哋咧聽唔到自己唱乜，同埋個節奏感係冇嘅。呢樣嘢練唔練到嘅咧？因為我試過同一啲合唱咧，隔離嗰間好大壓力，佢每一唱嗰陣，嘉樂啊！臨入嘅時候你拍我，
2: 哦、okay ，
4: 你明唔明我講？
3: 靠你拍，
2: 我明白。係
4: 啊，因為佢數唔到拍子，佢唔知幾時入，每次入都遲或者早，好原來好多人係聽係
2: 冇 rhythm， 係有
4: 係咪係呢樣嘢有冇得改善嘅咧？
2: 嗱、嗯，要真係改善到突然間變 expert 就難啲。咁呢樣嘢而家因為如果聽唔到就靠睇咯。即點樣靠睇呢都係要死練嘅。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唱歌可以有電腦嘛。咁你將佢嗰、那個譬如佢將個音樂入咗去個電腦度嘅時候呢，咁你會睇到個 sound wave。咁譬如你睇到佢幾時你睇住佢幾時入，咁你就叫佢睇住嗰度嚟入。咁但係要不停咁樣練，練到佢個肌肉記得知道喔、哦、我開始去鍛鍊個耳仔啦。咁、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呢啲咁佢先天性係個聽覺嗰度係唔得敏鋭，就唔可能話好似做到你咁樣。但係你話佢如果佢要習慣嘅時候，佢心裏面會起咗一個 rhythm， 有一個板，咁佢慣下嘅時候佢有信心佢就夠膽入。但係要睇，即係佢一到嗰度我就入，一到嗰度就入，即係要靠呢樣嘢嚟幫。
3: 咁呢樣關唔關有啲人呢、有啲人係好鍾意唱歌，但係唔明點解呢好鍾意唱歌都依然係五音不全，去唔到嗰個音，係咪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呢？
2: 五音不全係另一回事嘅，五音不全就係佢只係鍾意唱歌啫，但佢冇想研究唱歌嘛。咁係兩樣嘢，
3: 但係佢好熟嗰首歌，佢個代表作。但我想問，譬如去呢一個卡拉 OK 啦，你個你已經代表作啦，點解你呢首代表作都係五音不全嘅咧？我覺得哇，真係神蹟啊！呢樣嘢，
2: 即係咁樣樣解法，即係有好多人好中意講嘢，但係佢係懶音。 哦，因為佢冇了解個文字，因為你始終你唱歌係有 do re mi fa sol 嘛，咁其實 do re mi fa sol 佢就管住咗啲嗰個音噶嘛，咁佢淨係純粹係中意呢首歌，佢雨夜狂奔，佢飲曬酒，佢好中意呢首歌，但係佢未必知道嗰只歌個 melody 係咩嚟噶嘛，即係原來呢個音係咁呢個音，所以佢只係喺佢腦海裏邊佢心目中佢心儀嗰個 melody 咪唱咯，但係佢要揾到嗰個 melody 嘅時候，佢就要真係認真地逐啲逐啲話俾佢聽。哦，原來是這些音來的嗎？可能由他唱了十年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唱的剛剛原來是這些音。
5: 嗯，
2: 那所以他錯誤咯。
5: 是啦，我突然之間想一件事呢，放入生活裡面，即是等於我們做家務一模一樣，即是譬如我們啊抹家私這樣好啦，你日日都抹家私，但不知道為什麼呢，旁邊又有塵，角落又有塵，整張桌子只得中間那一塊是乾淨的。即是你究竟你是做那件事，還是你用心去研究做好那件事？
2: 兩回事來的。
5: 是啊是啊。
2: 即是有些人打牌那樣嘛。我不理你打什麼，我只是打我前面那十六隻就是台灣牌。我不理的，我見嘢咪碰，我鍾意打咩咪鍾意打咩，但係佢就唔對牌技佢唔需要研究一樣咋嘛。咁你會覺得點解打極都咁差㗎，打極都唔識計返嘅。我唔使理㗎，我鍾意咋嘛。
3: 就是自摸
2: 是吧，三個字我喜歡。咁呢個佢係鍾意佢自己純粹一個人嘅享受， OK 㗎。我覺得是完全 OK 的。
3: 所以剛才你用雨夜狂奔這首歌，狂奔
2: 啊，狂奔，對，
3: 是啦，你用雨夜狂奔這首真的非常之好，所以他呢他 enjoy 他的首歌的時候，其他人就雨夜狂
2: 奔。是啦，我
4: 是啦。那不是雙層剛才這樣講幾樣東西，我聽下去呢明白的，但是也很多東西我是做不到的。但是譬如說有些學生呢，如果真的找你的時候呢，我自己其實暗暗慘慘過到來的時候，見到你的時候可能真的害怕的，有沒有什麼有沒有什麼叫做找老師學唱歌或者找商場學唱歌的時候都本身有少少的底子或者你的要求先的呢？
2: 怕什麼鬼東西我很多學生都說見到我怕，我
4: 是不是
2: 我都說你怕什麼東西，你唱成點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了。
4: 嗯
2: 啊、那你想唱好一點嗎？那你唱好一點，那你咪俾心啲學囉。那同埋你見到我，那你是想在我身上學啲嘢嘛，那他覺得我嚴，咁唔通我馬又讚你好，你會覺得開心，你係會覺得開心，但係冇用㗎，幫唔到你㗎嘛。咁、
5: 嗯、
2: 但係我覺得大家都大人大姐，驚乜鬼嘢啫。
3: Miss Chan， 你會唔會拒絕收一啲學生？譬如話啲人覺得，哎 ，Miss Chan 好想，但你唔知點解你曾經有冇拒絕過有人想揾你做老師，你唔教嘅？
2: 都，但事實上都唔會嘅。
3: 但係你女嚟嘅。
2: 喂，咁樣講、嗯，即係譬如我試過教過一啲學生，佢係年紀好細個嘅，但係我覺得佢跟我嘅時候，我未必係一個適合佢嘅導師，咁我會 refer 佢俾另外一啲導師。
5: 嗯，
2: 因為我之前教過一個小朋友，佢好有天分，但係佢啱啱轉聲嘅男仔嚟嘅，咁、哦、我就覺得我應該 refer 佢一個男嘅導師，咁等個男佢 coach 咧幫佢係會更加比我 coach 佢會好啲，係呢一個咯。咁另外嗰啲就係、是、咪有緣嘅咪繼續學囉，如果佢覺得學到咁上下佢又覺得乜嘅咁冇所謂嘅，因為其實你學嘅嘢嘅時候你可以跟唔同個老師去學，咁我嗰套當然係有我自己一套，同埋我係站在一個我想幫佢前進嘅方法，咁但係有啲人未必想㗎嘛，有啲人可能我唔理，我淨係想唱我呢首歌咋嘛，你教我囉，咁我知咁，但係你要練㗎嘛，你唔練咁佢即係我覺得冇所謂嘅，我覺得最緊要係自己開心。

0: 平时咧，我就喺度懒叻咁样样咧，好中意你叫我陈居士嘅，好中意自称。但系真正有前辈
1: 今日好谦虚
0: 嘅石士，我就唔敢自己话自己系居士啦。我唯有叫做陈昂居
2: 嘅
0: 啫。
2: 唔系居士 OK 嘅，只要你系觉得呢个佛门嘅智慧，你系想 follow 嘅，你系想学嘅，咁你都系一个居士嚟嘅。
0: 嗱，佛学呢样嘢，好多我啲朋友都系可能咧，系有啲嘢可能冲击咗，觉得。我想去顿悟，咁於是乎就行呢一样嘢，或者有啲嘢去启发行呢样嘢，亦都有啲系屋企细细个就已经灌输、嗯。你系边一个方向导引你
2: 嘅？其实因为系好多年前嘅时候，即系遇到好多嘅问题啦，譬如生死嘅问题啊、嗯，世界上好多嘅难题，宇宙间嘅嘢，咁我又唔明嘅，咁我问其他人，人哋又答唔到我，咁我就同自己讲，有冇揾到一样嘢系可以解释到俾我听？好多我哋喺宗教上啊，或者人。身上嘅一啲难题或者啲嘢点解咁点解咁，咁咁啱嗰阵时就撞到系我 husband 就有病啦，咁、我就睇咗好多书，咁我睇咗一本叫西藏生死书，咁、我睇咗呢本书之后，跟住我就发觉，咦，跟住我又知道原来阿詹叔亦都系好into 法学，金融又好 into 法学，咁我自己同自己讲，喂，佢哋啲咁高嘅人都 into 法学，呢、這个法学应该有啲嘢啦，系嘛，同埋系咪嗰个？好多人都話法學係一種，有啲人認為係一種迷信，因為講好多嘅嘢係會好迷信嘅民間嘅信仰。咁有啲又覺得係哲學，咁其實係咩嘢啫？咁我覺得係咪我自己去 find out 咧？咁咁啱嗰陣時我就撞到嗰陣時喺智聯政院咧就開咗一啲嘅班，咁我就係聽咗一啲，跟住就原來香港大學咧就招收呢個叫有個中文嘅漢文佛典嘅課程四年嘅。咦？我同我經理人話：哇，唔好搞啦，去讀啦咁。咁但係人哋又爆晒棚噶咯，咁咁啱我哋又识得啲人，咁我哋就话，可唔可以即系有冇人退出就俾我哋入去咧？咁啱有人退学，咁我就即刻可以报名，就读咗四年嘅中文嘅课程，哇，好坚嘅嗰四年，即系什么玄奘法师嗰啲取西经嗰啲，真系读嗰啲啦。跟住就喺入咗考咗入香港大学，真系考入去。就去讀咗三年嘅英文嘅法學課程嘅碩士課程咯。
1: 哇好犀利啊！同埋我見到你連嗰個印歐語文都要研讀㗎，係咪？
2: 係啊，因為佢本身喺印度嘅，佢係印歐語係梵文同埋呢個巴利文㗎嘛。咁、我哋讀咗呢啲之後，咁人哋話有呢個課程咯，咁我哋心境就重得多啦。咁人有虛榮感㗎嘛。即係觀自在菩薩係啊，人都識唱，梵文未必人識，咁咪走去。读下梵文之后，跟住咪向咗你梵文心经咯。因为始终你要去理解一个思想，因为佢系印度嘅思想一个体系，咁你都要进入一种佢原本嘅原文。其实佢嗰、那个思想嘅路向系点样咧？因为你要读埋历史啊，跟住读埋中国佛教啊，譬如六祖慧能嗰啲又要读啊，乜鬼嘢都要读。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对我嚟讲，其实佢系帮咗我嘅语言系统，同埋最紧要当时我系想自己嘅音乐。嗰樣嘢我都想提升，我發覺咧，即係我做咗咁多年啦，即係如果要再喺譬如 physically 去提升自己，年紀開始大，其實好難嘅。其實要去改變，就一定喺裏面去改。咁即係我就希望佛教可以俾我 open 我多啲嘅唔同嘅範疇，可以令我去觀察人生有唔同嘅角度。咁我嘅音樂咧，先至可能會再更大嘅拓展。所以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就是、人生上啦，我自己去點樣去。go through 我自己生離死別嘅親人嘅離去啊，我自己面對人生宇宙間嘅啲問題啊，甚至乎提升自己對音樂嘅個追求啊，咁所以我覺得佛教係呢一個佛學係真係完全幫到我嘅。
0: 咁唱佛學嗰啲咧，有陣時我聽咧，佢哋嗰啲唔係我哋啲歌，嗰啲時代曲唔係嗰啲嘅喎。咁嗰啲我真係唔知，但係又好好聽，好似 peaceful 咁樣。佢係你一嚟到係譬如進入。

0: 就自動會識唱咧，定係都有佢哋有一啲基本嘅技巧唱佛歌咁樣嘅？
1: 嗱，佢其實唱任何一樣嗱。分開嘅，譬如你唱佛教嘅歌曲、梵拜嘅歌曲，佢哋已經係有啲已經編排咗啦。因為佢係唱經噶嘛，佢係誦經噶嘛，咁佢誦經。咁但係而家因為你知個時代係好 modern 噶啦，咁好多時候，譬如基督教啊、天主教，佢都有啲係宗教嘅歌曲。咁佛教其實都有啲比較現代流行嘅歌曲，只不過佢嘅歌詞嘅嘢係都係一啲和平啊、理想啊、理念啊，或者係帶出一啲佛學嘅一啲嘅裏面嘅根基嘅嘢。咁其實好多都走向現代音樂嘅。咁其實你只係對嗰樣嘢投入翻你自己對嗰樣嘢嘅理解，其實就可以去做咯。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 meditation 啊，或者你需要一種宗教嘅歷程嘅時候咧，咁嗰個係比較洗滌啲嘅嘅唱法咯。
0: 嗱 ，Miss Chan Chan 咧，譬如话咧开演唱会咧，咁啊 Johnny 话，哇，佢哋两位前辈话要，总之啲歌要，总之系变另一样嘢去编曲啊，全部要转嘅，
1: 系佢自己想啫。
0: 咁譬如啊佛学方面咧，因为我嗰日咧无端端咧系听到有一啲咒语嘅歌，即系佛嘅咒语啊，有一个俾我 cut 咗落去咧，嗰、那个有一位女士咧系用 jazz。
1: 我 OK
0: 你成件事，哇！我而家有阵时我瞓觉咧，我就听住觉得好舒服，因为我好中意 jazz 嘛。
1: 刀郎都有一个，佢将成部《金刚经》唱晒出嚟，好犀利。
0: 仲用 jazz 嘛？你
1: 唔系佢 rock， 佢将《金刚经》呢部经咧咁长6000多个字，佢成部经咧系用咗唔同嘅音乐，佢将成部经种咗出嚟，系唔同个有 rock 啦，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咁呢啲又系一啲好经。
0: 你会唔会做呢件事啊？你觉得你？
1: 我其实做咗。梵文嘅心经啦，梵文嘅心经，咁但系要做呢啲嘢咧，一定要好大嘅愿力，同埋你真系要揾啱嘅嘢。咁但系最近我同我一个老师咧，就因为而家好兴 AI 嘛。AI 作曲，咁我老師咧就係寫咗一啲譬如佛學嘅一啲嘅文章啊，或者咩嘅一啲嘢，咁我哋就用 AI 去將呢啲嘢編成曲、，modern 啲，咁就等人工智能去做呢樣嘢，但我覺得係成功嘅，但廣東話仲差少少，但國語同英文就哇非常之好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站喺一個我喺個佛學嘅佛教徒啦，亦都係我係一個佛學研究，又唔敢講研究啦，學者學生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將一啲嘢帶到去一啲嘅用現代嘅音樂或者一啲嘢同科技同埋現代嘅接軌咯。
2: 系，咁你如果系咁啊，即系譬如头先你所讲啦，即系科技加艺术啦，你会唔会有一啲嘢喺你嗰、那个嚟紧嘅演唱会里边都会渗咗入去嘅咧？
1: 有啊，因为点解咧？个故事就系人哋个场地就系科技加艺术，咁我就去入纸嘅时候就吹噶嘛，要就同人讲我哋个演唱会有科技加艺术，咁因为焗住真系要做啲。科技加艺术，咁有少少 AI 嘅嘢啦，因为我自己去度出嚟嘅。
2: 哇，咁我哋听日要继续啦，呢一样嘢，听日真系我哋要认认真真去了解一下一个咁特别嘅演唱会，咁究竟 Miss Chan Chan 会摆啲咩入去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春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星期五零时起启用，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系统设备联调及应急演练等。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昂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好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祖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住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纳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尼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并造成财产损失。道琼斯指数报51753点，升了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升69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4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5，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098.37 美元，卖出 4098.69 美元。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啊，又到咗我哋呢个今日变靓啲嘅环节啦。
2: 得噶啦，明噶啦，
1: 系明噶啦，明噶啦，
2: 系咩环节噶？
1: 今日可以再变靓啲，就系点咧？今日男士变靓啲，系啊。之前两集里面咧，其实 Kitty 都有讲到，而家男仔啊系越嚟越贪靓啊。咁男仔贪靓上集都有讲到咧，就系须根嘅部分啦，可能真系会比较介意啦。咁除咗呢个部分之外，佢哋有边方面贪靓咧？须根、暗疮印我知啦。咁会唔会有啲结构性啊，或者系一啲奇奇怪怪嘅问题，佢哋都会出现咧，俾我哋女仔又了解更多，
3: 系啊，其实又估唔到，咁佢哋即系可能而家佢哋谂嘢比较上烦恼啲啦。皱纹啊，之前佢有提过，其实啱啊，即系尤其是抬头纹啦，自己或者即系瞓觉佢哋咧好郁紧，仲喺度谂紧嘢啊，咁不自觉咧仲有嗰个眉心。
2: 但系呢啲唔系男仔反而觉得
1: 忧郁小心，
3: 系啊，
1: 女仔觉得型噶嘛，
3: 唔系喎，佢哋会介意。因为即系望落去咧，会好似
1: 自
3: 己好潮水，系啦，同埋可能即系望落去，冇咁后生啊，冇咁精神咯。同埋因为你唔好睇小嗰个纹，尤其是即系抬头纹咧，好快就变咗一条坑，真系你唔皱咧都有几条纹喺度。咁望落去就真系可能望落去个样就会觉得好似冇咁开心。咁同埋即系几条路轨就好明显，你知啦，因为男士冇我哋女即系女士咁样有都唔系遮住个阴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皺紋佢哋會覺得都好緊要囉，因為又是抬頭魚尾紋同埋嗰個眉心呢，咁通常係一早咁樣當上半面嘅紋去用肉毒桿菌去解決嘅。咁其實男士覺得喔冇所謂啊，因為我哋一年呢通常係打兩次足夠，因為個藥效係維持到半年嘅。咁所以佢哋真係仲準時過女士四五個月就自己返嚟㗎啦，好乖㗎。
2: 呢、這個我真係冇諗過，真係
1: 都你突然之間見到男仔變靚咗都一定有警棍㗎。
2: 因為呢我冇諗過 Kitty 所講嘅就係原來男士們原來最擔心或者最困擾係須根，第二就係皺紋，
3: 係真係最多。
2: 係啦，因為我成日以為佢哋係只係想隻眼夠精神，因為男士反而成日隻眼會比較耷啲，會覺得喂你好冇神，我以為佢哋最介意呢樣嘢。
3: 反而唔係喎，係啊，真係佢哋陰之陰之呢少少少少，可能你會覺得哦個人望落去唔同咗曬呢啲位啦。我覺得男士反而唔係喎，因為眼佢哋覺得冇所謂啊。
2: 皮膚靚咧，
3: 皮膚就如果暗瘡嘅話，佢哋都會介意。同埋我就話最近呢一兩年多咗咧，真係要話要提升，即係嫌自己塊面太闊太肥咧，反而係會呢樣嘢，即係好似女仔咁係最介意咯。所以入門佢哋通常就通常係皺紋啦、頭髮啦，或者係鬆弛嘅問題咯。
1: 搞得好似仲多過女仔咁。
3: 係啊，反而佢哋即係你都好少話聽到，譬如話男仔去割雙眼皮啊，或者去割眼袋，就真係比較少啲。
1: 冇計，因為我哋女仔嘅喜好成日變啊。今年話中意單眼皮，出年又要雙眼皮㗎啦。
2: 係、
1: 所以佢哋割唔切啊！你
3: 講得太快
2: 啦。唔係佢割完雙之後，下年割翻單，
1: 連翻佢㗎啦。係啊，咁美白美黑方面咧，會唔會而家
2: 美黑？
1: 晒黑燈啊嘛，
2: 擦油
1: 嗰啲啊嘛，會唔會而家都好多需求咧？會唔會又變咗？可能以前我淨係中意黑嘅，而家唔係啊，中意白噶啦咁樣。
3: 嗱，其實白同黑咧，我覺得男仔又反而唔係話好介意
1: 呢
3: 樣嘢，係啊，
2: 或者佢哋覺得可以喺沙灘已經做到啊。
3: 係啦，同埋即係你如果即係有啲係七零八淨嘅本身，其實就冇，即係因為做運動，就算喺室外咧，佢哋都未必話好容易變得黑嘅。咁本身好似我自己皮膚黑嘅咧，其實就好難變翻白嘅。咁所以皮膚上邊咧，我覺得女士就比較介意啲，即係佢哋成日都話美白美白啦，同埋可能有啲斑，咁就要即刻去想清除咁樣。咁因為女仔可能即係嗰個文化啦，咁同埋我諗一直就會覺得皮膚白淨，望落去就會乾淨啲啦，俾人感覺即係無論係見工啊、見人咧，都望落去精神啲咯。咁同埋即係好似即係成個人好似望落去係會覺得感覺係好過
1: 差啲咁樣啦，
3: 因為好似中國人係啦，係白淨嘅皮膚咁樣。
1: 咁我想問下男仔咧，會唔會話好介意一樣嘢，就可能係佢嗰個面容？ 嗰個平整嘅程度啊，即係可能係咩嗰啲
2: 凹凸，
1: 係啦凹凸啊，係咪嗰啲會唔會好難搞嘅咧？
3: 嗱就睇翻，因為真係啊有啲咧真係暗瘡就變咗個凹凸洞啦，或者咧有啲係真係整損咗，可能個皮膚係即係我哋話增生性皮膚啦，咁嗰個傷痕咧就好似我哋女士咁生完小朋友咧變咗條蜈蚣一條蛇咁樣，係啦，有啲真係咁嘅可以喺個面嘅下邊啦，或者係膊頭啊、心口嘅位置，咁我通常就會打所謂啲疤痕針啦，令到佢其實係一啲好低量嘅steroid，我哋話係即係一啲類固醇啦，咁係幫助個傷口修復，因為佢其實我哋個皮膚又好叻嘅，要修復嘅話其實係要多啲組織去令到個皮膚生翻埋，咁但係有時咧係嗰啲組織係生得過分多咗咧就變咗起突咗咁樣樣，咁所以就要令佢平復翻，就令到佢個身體嘅免疫力咧，唔好話過分去多咗士兵去打仗。
1: 另外我想問啊，男仔會唔
2: 講要你男仔、啊？你今日咁熱烈嘅、
1: 啊，好奇啊嘛，因為自己唔係啊嘛，自己係嗰啲自己知啊嘛。我想問有冇男仔走嚟脫毛噶？因為成日見到佢哋嗰啲腳
2: 除咗須，除咗須之外，假底假底假底，
1: 有會唔會咧？
2: 我而家見到有人少假底毛啊！
1: 有人自己係啊！
2: 你唔好問我點解，
1: 點解你會見到佢？我而家都我本身都冇諗住問嘅，
3: 你成日做 gym 嘅係
1: 咪？係點解？
3: 真係啊，須根就最多。咁部分有假底毛啦，咁腳毛就少啲啊，咁就女士會多啲嘅。因為可能有啲即係男士嘅性取向咧，就即係偏向於女士方面嘅諗法多啲，
1: 就想要乾淨嘅假底，
2: 同埋會以為多汗，跟住就臭。
3: 你講得啱，其實有多就係因為個假底太多汗，咁咧我就會用肉毒桿菌去打。即係幫助佢收咗嗰個汗嗰、那個嗰陣味啊，咁女士都會有，係女士都會有。其實我覺得肉毒桿菌個功效幾好嘅，有啲係手汗啦、即係因為尤其是夏天好尷尬啊嘛，同人哋握手啊，成辣汗咁，所以手汗啦、格拉底毛啦，都可以打到肉毒桿菌嘅。
1: 但係男士會唔會格拉底會想要永久脫毛㗎？
3: 咁嗱
1: 少啲嘅係嘛？
3: 係啦，嗱。脫毛就通常如果男士因為個即係個毛髮咧喺格拉底係比較多啲嘅，所以就比較難啲話永久，只係可以好似須根咁樣生得慢啲啦，甚至乎係
1: 少啲咁樣，
3: 係啦，係反而係止汗咧，佢哋真係介意咯，尤其是後生啲嗰啲，
1: 明白。

0: 首歌翻到嚟啦，即系唔知点解对于呢个男士嘅东西咧越嚟越热烈啊、嗯！我想问咧，如果
1: 男士我哋都讲
0: 好热烈啊，一听到男士就好似发癫咁样，好似系啦。我想问男士嘅处理手法，可能你话面啊，咪会有啲提升啊嗰啲嘅，佢哋会唔会话咩皮厚啲啊，或者咩？即系嗰个处理手法会唔会有唔同咧？
2: 啱啊，其实我觉得男士同女士咧，个要求第一当然自己唔同啦、嗯，第二其实我哋处理嘅手法都好唔同嘅。无论个剂量方面啦、个位置啦，同埋个效果，我觉得呢几样嘢都好紧要。咁当然啦，我哋要同个病人沟通得好清楚啦。头先我之前都提过，即系少量嘅部分，可能有啲男性系想少少女性化嘅，咁、又唔同做法。但系通常男士就系男性化啲嘅。咁、所以有啲真系嘅，譬如我头先提到话，即系个面系阔啊、肥咧、其实除咗系帮佢收个面型之外咧，可能系会用少少嘅觀感嚟到再改善，即係譬如可能係真係會打少下巴嘅、男士都會嘅。咁、但係咧，
1: 打個下巴嘅目的係
0: 收傷下巴
2: 係咪？係啦，第一收傷下巴啦，第二其實個面型個視覺上咧，望落去會收長啲嘅。係、啦，因為有啲人咧，我之前提過嗰個
0: 係打多啲定打少啲啊？即係打多啲個下巴定打少啲個下巴？
2: 其實係打多少少嘅，因為個腮骨咧係比較橫咧，就拉橫咗個面型，咁、所以係要個下巴位再拉翻长咧，令到嗰个黄金比例系靓翻嘅。嗱、但系女仔嚟讲咧，因为个面型通常就我哋话一个即系调翻转嘅椭圆形啦，咁、所以咧女仔有时即系打尖少少咧都冇乜所谓嘅，即系遮一遮个双下巴啦。咁、但系男士嚟讲咧，如果太尖嘅话就好大问题咯，
0: 奇怪啊，
2: 系啦，蛇精男咁样啦。咁、真系同埋你会觉得系无端端点解好似女性化咗咁咧？过分女性化，咁所以男士我打下巴通常系会拉长啲，但系就唔会话好尖嘅，即系
0: 维持
2: 翻佢嗰个面型系啦，但系真系阴之阴之咁，唔觉咧就拉长翻，咁、令到个视觉上望落去佢块面就冇咁阔咁样样。
0: 系，成日话男仔嗰个新陈代谢会快啲，会唔会话佢哋可能要补针啊，或者消耗嗰样嘢会快啲咧？
2: 男士咧反而我觉得消耗量咧同女士咧其实差唔多嘅，因为系啦、我谂人嗰个循环其实都系嗰个皮肤啦、或者嗰、毛发个更新周期。都是大概30日到嘅、男女就冇乜分別嘅呢樣嘢。但係頭先即係之前我提到咧，話打針劑譬如肉毒桿菌咁樣咧、尤其是皺紋咧，男士個劑量係要多好多，先至維持到個效果。哦、因為即係譬如抬頭紋，
1: 皮厚，
2: 其實佢哋個肌肉係強好多。你諗下男仔係真係大力啲，
0: 係
2: 啦，佢哋個肌肉個發達咧係比女士係好，即係強壯好多啦、尤其是體力上面，咁無論係即手啊，或者系嗰、皮肤啊、面上边嘅肌肉咧，都系比较发达嘅。咁、所以个剂量方面咧，真系要拿捏得好好，但系系肯定多过女士。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咁讲嘅话，剂量又要多，因为个皮厚啲啦，肌肉又厚啲啦。
0: 想问，想唔想俾多啲钱啊？
1: 唔系，我想知就系，譬如当女士，即系头先阿 Doctor Kitty 都有讲过，就平均半年度啦。咁、男士会唔会反而就我嗰、个攞？即係個時間就會縮短咗，佢要嚟嘅時候就多啲，即係可能要3個月就要嚟啦，或者4個月就要嚟啊，會唔會咁樣縮短咗時間？
2: 嗱，時間上面咧好得意，就同女士差唔多嘅，因為頭先講咧，即係佢哋人，我哋無論男士女士咧，嗰、個更新周期啦，或者個循環咧，都係差唔多嘅。所以我哋點解咧就係、要用多啲嘅劑量去處理個肌肉，
1: 平衡翻
2: 係啦。咁咧個時間就同女士差唔多嘅。如果真係個劑量唔夠嘅話，可能就要快少。少啦，咁但系咧，男士女士都系，如果第一次嘅话咧，因为嗰、更新周期会快，即快啲啦，去即系佢嗰个药效咧，好快就快过平时冇嘅，咁所以如果譬如打比例肉毒桿菌嚟講啦，通常就維持係6個月嘅，但係第一次可能3-4個月咧，你就會覺得個藥效慢慢就已經冇咗啦。咁、通常我就建議我啲病人咧，唔好話完全冇曬，先、走去再打過，好似由零開始就嘥咗啦。咁、所以通常係第四、第五個月就開始做第二次咧，咁變咗個藥效就有個延續嘅效果咯、而且打得可能3-4次左右咧，咁打嘅劑量咧就越嚟越少啦，就唔使咁多，同埋調翻轉維持個時間會越嚟越耐添。咁所以又係講翻嗰樣嘢咧，就應該 越做得多同埋個基礎好呢，反而係唔會上癮嘅，應該即係越係會保持得耐嘅。但係只不過係個別人，尤其是女仔係越嚟越追求得多，同埋越嚟越即係自己個追求比較完美，所以點解好似哇越嚟越密，或者越嚟越做得多咗嘢呢，其實未必係同一個問題，可能佢就會跳咗去其他問題囉。咁所以就會個感覺好似做到上咗癮咁樣囉。
0: 係，我哋女仔呢成日會好鍾意呢攞啲明星相啦，或者攞個參照物去俾醫生。我想問其實男仔有冇㗎？同埋如果有嘅話，邊個而家係最 top 幾咁樣？
2: 男仔就真係少啲嘅。
0: OK， 係
2: 啦係啦，
1: 我個個攞去填容張相咧，
0: 要變契
2: 真係男仔喺呢方面咧係少少怕醜過女仔嘅，有啲甚至乎第一次係同埋個
0: 女朋友
2: 係啦係啦，或者太太一齊嚟先至夠膽嚟嘅，自己係唔夠膽，即係可能又知道我女醫生啦，唔知點樣表達點樣去講，
0: 代言人
1: 又真係男仔唔知道點樣去形容自己，
0: 就要代言人啦，
2: 或者佢哋會比較怕醜，佢哋真係會話啊，其實唔係啊，我做完呢樣就得㗎啦，或者第一句好多我最記得尤其是四五十個男士話，第一句就同我講，我唔係貪靚噶，我唔係貪靚噶，
1: 但係我要呢度
2: 我覺得我知道啲油係有傳染性嘅，係過濾性病毒，所以先要處理嘅啫。如果唔係其他嘢，我冇嘢㗎。係啊，
1: 佢會揾一個好好嘅原理嘅
0: 原因，
2: 係啦。咁因為開始真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啦，入門咗先，咁慢慢先做其他嘢咯。咁我第一個就通常咧就唔會覺得自己係因為為咗靚貪靚而做嘅。
0: 當佢試過靚，佢就會知㗎啦。有一樣秘密我想問嘅，
1: 你問完之後仲係秘密？
0: 就係要問啦，就係咧，其實咧。你唔好唔知道，我哋女人咧點解可以做到咁多醫美項目咧？係因為咧我哋忍得痛。通常男人係咪就係嗰啲咿哇鬼叫嗰啲嚟嘅？係咪啊？
2: 其實咧，
1: 我聽過係雲哥喎。
2: 真係嗱，其實忍痛方面咧，我又要讚一讚女仔。
0: 為咗你真係你唔愛命啊！
2: 係啦，呢樣嘢就真嘅。咁尤其是真係生個 B B 嗰啲咧，覺得其實我生兩個都係咁啦，有乜問題啫？係咪啊？咁當然有時有啲係全身麻醉啦，咁但係當年咧，即係女仔係因為個靚行前提咧，咁同埋做完即係好期待個效果，咁所以咧其實通常個過程佢哋都唔會話太介意嘅，即係痛楚啦或者時間要耐少少，佢哋都唔怕嘅。男士通常就話其實佢哋係會死人咯，調翻轉係唔會出聲嘅。
0: 我唔怕痛到
2: 係啦，但係其實咧有時你見到佢做兩下就已經。唔同女士嗰種面容，哇，即係好冷靜，冇乜感覺嗰種啊，但係你見到佢。好似有少少想縮咁樣，
1: 好似我流眼淚啊！俾你發現咗，
2: 有嘅。跟住我自己，你知啦，因為我都會一度做嗰個療程嘅過程咧，我哋正常係要睇一睇個病人嘅反應，即係因為有啲人可能過分焦慮，係啦，唔舒服啊，突然間都會有。真係我試過尤其是女士啦，可能第一次咧，真係少少休，即係休克咗咁樣都會有嘅，所以我都會望住佢哋反應嘅。咁啊，尤其是男士啦，我知道咧，咁我就會停一停手問。你真係 O 唔 OK 啊？使唔使飲啖水唞一唞啊？咁
0: 一定
2: 係
0: 話唔使㗎，係
2: 啦係啦，唔使繼續嚟咁我話，
1: 因為佢想快啲離開個診所，
2: 係啦，因為唔想拖時間啊。咁所以佢哋會覺得都 OK 嘅，但係咧真係忍痛能力咧就冇女士咁好嘅。
0: 係咁咧，以上所有講到嘅所有美容嘅項目啦，或者醫美嘅項目咧，都記得要徵詢呢個專業醫生嘅意見，同埋要評估自己嘅需要先決定好唔好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披露多名没有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供词和书面回复。宏业董事何建业和侯华健在证人供词中否认围标指控，其中何建业在大火后被控误杀，正还押候审。他在供词中否认参与围标，表示这类维修工程利润低，行业之间竞争激烈，不可能串通。另一董事侯华健同样被控误杀，获准保释。他在供词指建筑行业规模小，承建商互相认识或曾经合作是普遍现象，强调宏业在招标过程中没有不正当官员利益或者串通。时任宏福苑法团顾问黄碧娇就强烈否认部分证人指控团队以洗楼和威胁居民交出授权票。吐露港公路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晚上七点几，一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运头塘村对开时失控，39岁司机倒地后，怀疑再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电单车司机重伤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事后拘捕私家车司机。食环署表示，旺角朗豪坊有鼠隻出没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隻和假天花有孔洞，另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但令鼠隻容易进出，更为鼠隻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说，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虫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月6号前必须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1,726点，升1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7.53美元，卖出4,098.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 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身体这么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5: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嘛，你长期压住呢，它的色素沉淀是会明显一点的，即是在扣那些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那些位置呢，如果你的内衣是非常非常之贴身的话呢，它的色素沉淀是会加剧了的， even 你着裤仔都是。
4: 要学会怎样帮你的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嘅蓝色作品。情绪系靛蓝，自我系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同孤单嘅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编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日是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琴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叫做暧昧的事情啦。
2: 系啊，有冇纯友谊呢样嘢啊？
1: 系啊，有冇纯友谊呢样嘢啦？咁系，我觉得男仔同女仔嘅定义可能唔系咁一样啊。咁、所以咧，今日就拉落嚟讲翻啦，就系男仔嘅真动情同女仔嘅真动情系咪同一件事咧？即系讲紧男仔嘅中意同女仔嘅中意系咪同一件事咧？
2: 我反而觉得咧呢样嘢咧系好个人观感啊，未必可能系全部都一致，即系譬如
1: 是
2: 十個女仔都是這樣的、代表著真動情的啦，或者十個男仔都是，我覺得未必會
1: 有，所以就看看大家覺得那個感覺是不是一樣，
2: 總括
1: 來說是不是一樣，大家可以想想自己那個真動情的時候會有什麼不同的感覺，或者、你看回你和你伴侶之間那個表達的方法有什麼不同，首先最大的可能不同就是會不會是個表達方法啦、講到就是他說男仔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人呢，通常就會用行動多啲嘅。
2: 男仔
1: 系啦，即系阿 Mi 系真动情，即系嗰个真动情系真系讲紧诶真心中意嗰啲啊，唔系撩女仔啊，或者唔系嗰啲诶普通暧昧嗰啲，
2: 即系开始主动型啦。
1: 系啦，真系开始讲到
2: 进击
1: 爱嗰件事啦嘅时候咧，佢就反而会用行动去代替一啲嘅甜言蜜语，佢未必会同你讲咁多情情塔塔嘢嘅。
2: 我觉得咧而家啦，可能真系社会唔同咗啦，
1: 系
2: 唔系就系属即系男仔专利，女仔都会嘅。如果个女仔真动情嘅话，都会行动先嘅。
1: 所以我哋等阵先讲女仔方面，你睇下边个紧要啲，即系边个多少少。
2: 可以。
1: 但系咧，讲紧如果男仔真系中意一个人啦吓，就会系攞行动去代替一啲甜言蜜语啦。佢会默默咁样帮你解决一啲嘅问题。咁主动去承担嗰个责任，即系就唔会话净系叫你多啲飲熱水啊，佢可能真係會斟杯熱水俾你啊，即係做咗先，就唔會話講俾你聽或者講到虛無咁樣。
2: 其實呢個咧，我想講係睇下你buy邊樣嘢嘅。我會buy呢一個你頭先所講嗰、那個，因為呢個我覺得真即係呢個堅感動嘅，係啦，即係喂佢已經幫你做咗，那個安全感係大好多嘅。但係有啲人咧係中意聽甜言蜜語，佢覺得呢一樣嘢係代表住就係你講出嚟我先會信。
1: 哦，但系如果佢做咗，佢都唔信咩？即系一定要讲咩？
2: 有阵时讲咗，因为有啲人可能钝。
1: 哦，
2: 即系佢未知
1: 道。哦，即系我斟杯热水摆喺你面前，要话埋俾你听。嗱，呢杯热水咧系
2: 我为咗
1: 你
2: 而斟嘅，系啦，咁样讲。如果唔系你斟斟杯水喺度，喂，你饮咗佢啦，即系费事你喉咙痛啊。即系只会觉得你出于关心，系友谊关心啊，即系琴日所讲啊，纯友谊嘅关心啊，定系点样啦？但系如果你讲到明，有啲人真系钝噶，有啲人真系你要讲到明，话俾你听，系啊，我对你好有好感啊，我担心你啊，你快啲饮咗佢啦，跟住先。哦，系啊，原来因为咁。
1: O K， 咁跟住之后咧，女仔嘅表达方法，头先阿泳儿有讲到话，都会用行动去
2: 表示，
1: 有机会用行动去表示啦。但系咧，佢哋话女仔啊真动情嘅一件事咧，就系会将心里面嘅说话全部话俾对方听。即系例如系佢会好频繁咁样揾住嗰个男仔去分享佢嘅日常啦，去讲一啲嘅心事啦，多啲用言语去表达嘅，即系好似将我自己嘅一啲嘅生活都分享晒俾嗰个人咁样咯。
2: 我嗱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分开两个层面嘅。
1: 系
2: 男仔都系嘅。佢如果真系真心动情中意你嘅话，佢都会分享你嘅分享嘢俾你
1: 嘅嘢嘅。
2: 系啦，但系嗱，分别在咩咧？
1: 系
2: 男仔分别佢会想分享嘅就系佢真系心里面嘅所有事，例如我所有感觉啊，对你嘅嘢啊，我曾经发生过嘅事啊，实在啲嘅事。女仔系啲咩咧？
1: 自己嘅事，
2: 好容易令到人觉得你烦。
1: okay.
2: 我今日饮咗杯朱古力奶啊。
1: Okay.
2: 我嗌咗杯热嘅，点知佢嚟嘅时候暖、啊。
1: 我今日嗰个耳环啊，行行下街甩咗。
2: 系啦，要争咗年啦。我嗌咗碗通粉啊，双数定单数。
1: O K，
2: 系啦，即系女仔中意分享。 真係的而且確，我認同啊。
1: 係，
2: 但係嗰個分享，男仔可能就會覺得
1: 好煩啊，
2: 唔使同我講啊。
1: 係，就幾多條毛都知啦咁。
2: 係啦，但係女仔嘅感覺就係話，咁我真係想話俾你聽，我今日全日
1: 嘅生活，即係由我起身嗰一刻擘大眼嗰一刻，我嘅心情係點啊？我點樣行過嚟啊？點樣著衫啊？點樣揀嗰套衫啊？都想話俾你聽。
2: 我對住屋企人都唔會講，
1: 嗯，
2: 我對住上司唔會講，我對住我啲同事唔會講，我
1: 朋友
2: 你講
1: 㗎，係 啊，
2: 就係、是、因為我在乎你，我覺得我嘅嘢應該要俾你坦蕩蕩俾你知道曬。
1: 哦，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即係當你覺得嗰個女仔好煩嘅一刻，就係佢真係中意你嗰一刻啦，係咪咁咧？
2: 我認唔係嘅，我單實咗，喂，睇下個人嘅性格。即是學 Siri 話齋，佢未必真係對住同事講、對住上司講、對住屋企人講，即係對住你講嘅話咧，就好明顯佢真係。
1: 哦，即係如果佢本身係一個分享欲極強，佢對住個個都咁講。
2: 係啦，佢性格係咁嘅話就唔係。
1: OK， 咁你係邊個咧？
2: 咁好明顯我就係前者啦。
1: OK， 好
2: 啦。你有冇見過我咁同你講？我杯熱朱古力啊變咗暖㗎，我冇同你講。
1: 我諗下先。跟住之後咧，仲有一個就係關注嘅重點會唔同啊。話男仔咧，如果真係中意一個人咧，會好在意對方嘅一啲嘅實際需求。例如是什麼呢？你講過的一些難題啦，他會想幫你去解決啦，他會記在個心裡面啦，他會想方法幫你去叫做所有東西二位平地啦，跟住慢慢地或者你講過的一些事情，例如說啊，我未見過我想去哪裡旅行、或者我想去吃哪裡的東西、他會想方法幫你去實現那件事的、行動派多一點的、
2: 我覺得是覺得這個又是
1: 看人的，
2: 看你是不是細心的人咯。
1: 哦，但 是不是男仔如果真的在乎一個人就會變得好細心咧？
2: 未必，
1: 未必嘅。
2: 有啲人真係好大頭蝦嘅，
1: 即係直男。
2: 係啦，
1: 嗯 ，OK，
2: 係啦，真係完全唔知啊，即係完全唔知你需求啊。
1: 哦，即係呢個就要女仔係
2: 會有
1: 嘅，即係要女仔 train 翻轉頭嘅。
2: 始終成日講話細心係女仔專利啊嘛。係、雖然而家多咗好多男仔都細心，
1: 但係佢哋會想細心咯，起碼、即係佢哋會諗，即係可能細心嘅方向係錯嘅、但起碼佢會有呢個念頭或者有呢個行動。但係女仔嘅真係動情或者真係中意咧，佢更加敏感嘅係一啲情緒嘅變化。即例如是你皱了下眉，他就会想、你是不是不开心、或者是你有一些小小的小动作不同了，他就会觉得你今天是不是、情绪有问题、或者是你今天是不是有些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即他会很介意你每一下的小动作、每一下的微表情的变化多过你的一些可能实际的需要，或者是因为男仔很少将实际需要讲出来、即通常男仔不会突然之间跟你说喂我想去哪里吃东西、这样的嘛、即通常這些好像是女仔一些的 request 的嘛，變成她就女仔是要從一些你、微表情裡面或者是一些她不講出來的東西裡面慢慢去探索你今天有些什麼不同啊、但是這個問題呢成日就會出現，就是什麼呢，那個叫做、理解的落差、之前看過那些文就是很興的嘛，即可能是、個女仔在度話今日嘅日記就係、是，哇！佢今日啊冇同我講、早晨啊，佢一定係今日有啲咩嘢諗多咗啊！佢今日啊、又點點點啊！佢會唔會係中意咗第二個啊？冇做啊！跟住可能男仔嘅日記就好簡單，邊邊隊輸咗波，即係佢變咗就會大家有理解上嘅一個偏差。

0: 好啦，嚟到呢个男仔真动情同女仔真动情，除咗呢个表达嘅方式同埋关注嘅重点嘅唔同之外咧，时间嘅分配都会可能好唔同啊。话、男仔如果真系中意一个人咧，几忙啊，佢都会挤啲时间出嚟陪你嘅，就唔会话冇时间嚟做藉口。陪嘅时候咧，都唔会敷衍你嘅。
1: 呢、个我会觉得。有真係未必喎，
0: 未必咩？
1: 有啲人咧好得意噶，佢就算對你真動情都好啦，佢會覺得有好多嘢緊要過
0: 即係個 priority 唔同，即係嗰個叫做
1: 愛情上面，即係例如可能佢會覺得工作先至係佢第一嘅，有啲人真係會咁諗，有啲人又會覺得我屋企先至係我嘅第一嘅，係啊，即係如果唔係點會成日話有寶媽咩寶媽，
0: 係我媽寶
1: 媽寶啊呢啲啫，係即係我覺得有啲真係唔同嘅，但係。但即係總括嚟講，
0: 都會知少少啩，即係喺呢一集
1: 熱戀咯，熱戀嘅時候就一定會係咯。
0: O K，
1: 熱戀嘅時候有九成嘅都係咁噶。
0: 你聽唔聽到永怡嘅熱咯咯？係
1: 啊，佢熱戀幾耐？
0: 呢啲有經歷啊，呢啲
1: 聽朋友講咗。係
0: 跟住女仔嘅真動情咧，就真係真動情，我覺得，即係唔知係咪個女仔都會咁啊？就話會將即係主動啊，將你放喺嗰個時間嘅優先位。
1: 係一定啊！哇，呢個反而我就覺得真係啊。
0: 就算佢約咗朋友都好啊，你一出聲啊，佢即刻退，
1: 或者有幾列女都好啊，講到明啊，即係呢個就嗱，呢個真係同男仔調翻轉啦，男仔就你係我唯一嚟㗎，你係我真係重點嚟㗎，我最擺優先嘅位係你啊，
0: 我今日冇時間陪你，但係
1: 係啦，跟住調翻轉女仔係點樣咧？就係話我工作狂嚟㗎，你即係唔好以為我真係咁得閒啊，
0: 係
1: 跟住。好啊，咁我十分钟后到啦。
0: 呢啲又系泳儿嗰啲经历嚟啊，听
1: 我听朋友讲咗，真系、你冇发现啊？女仔系咁噶，佢就算对住任何一个人，几咁女强人，几咁强悍，几咁话俾人我有几独立都好，佢只要真系一热恋啫。跟住真係會話俾你聽，
0: 就會對朋友都好獨立啦。
1: 我話俾你聽，真係24小時啊！
0: 唔係啊，同埋咧，佢基本上可能係點咧，都唔使推添啊，因為佢好多時就會跟住男仔嘅 schedule， 佢可能會前一日問：咦、你聽日點啊？跟住佢就會根據佢個 schedule 去排咯。
1: 係啊，
0: 即係可能會
1: 就翻曬 schedule 噶。
0: 係啊，
1: 明明可能7點鐘要上堂，突然間就會臨時就老師啊，我肚痛，我可唔可以轉5點鐘？你肚痛關轉5點鐘咩事？唔係咧，我5點鐘上堂，因為我7點要睇醫生。
0: 因為我7點要肚痛啊，係咪？即係預知自己會有肚痛，或者係點咧？其他佢真係唔會排咯，即係叫做咩？點解會有咩等你約我呢件事？就係可能明知佢得閒，但係佢其實未約你㗎，但係你都會急咗個時間出嚟，就係等佢約你咯。係
1: 聽緊收音機嘅男士們，唔該你哋就真係記住啦。女仔點解成日不停問你你聽日做啲乜嘢咧？其實女仔真係好細心，
0: 唔係想打探你嘅
1: check 你
0: 啊，
1: 佢真係要就翻自己時間，即係。點解女仔成日同你鬧交咗？你咪講俾我聽咯，我自己時間唔係時間啦，因為佢要就佢嘅時間去你度，你明唔明？
0: 但係男仔又好無辜嘅，佢又唔知道你就咗佢時間噶嘛，咁你嘅時間係諗住真係你嘅時間嚟噶嘛，咁即係對於男仔嚟講，佢又好似有少少無辜。
1: 男女矛盾啊，
0: 係啦，咁仲有係乜嘢咧？就係未來嘅規劃裡面啊，話如果男仔真動情嘅時候咧，講未來嘅時候咧，就會好自然咁講到我哋咯，或者將你咧納入去個事業啊、生活啊個藍圖裡面嘅，就唔會同你可能有好多模糊嘅邊界，即係可能唔會同你講未來我哋會點啊，會唔會一齊生活啊，即係直接係將你畫咗落嚟嘅。
1: 係呢、這個絕對認同啊！呢、這個重要係咧，唔係話佢動心或者動情咁簡單，佢係真係已經愛上你，佢先至會做。因為男人反而好少機會咧，係會話畫入未來，佢哋反而睇嘅嘢咧。即係覺得就係未來唔會有任何嘢，
0: 虛無啲係嘛？
1: 係啦，當佢真係計劃未來嘅時候，就真係佢想同你有未來。
0: 即係佢擔，即係佢叫做要孭起嗰個擔子啦，已經負責任啦，係咪？
1: 係啊，女仔反而調翻轉啦，女仔反而就咁睇現狀。
0: 係咪咧？就係女仔嘅真動情咧，話會喺細節裡面去諗同你嘅以後，例如係乜嘢咧？以後我哋層樓點點點
1: 係啊，
0: 以後我哋
1: 為主
0: 係啦，以後咧我哋可能星期日咧就可以有啲乜嘢去公園玩啊？即
1: 係我哋生咗 B B 點算？
0: 係啦，即係會同。

0: 你講以後咯，直接
1: 已經諗定啊，坐月嘅時候點？
0: 係啦，以後嘅時候你又點陪我？咁星期日又點？有小朋友嘅時候咧，都係要去行街街㗎。係
1: 咪架車係七人車定係我哋跑車仲嗰啲咧？
0: 咁所以
1: 都係講字啊。
0: 但係係啦，就係嗰個以後究竟嗰個定義一唔
1: 諗法咯。
0: 但係即係我覺得總體嚟講，都係會將大家放喺一個未來裡面啦，即係都會諗遠少少啦。咁係一個真動情嘅表現啦。跟住之後咧，講到呢個社交媒體裡面啊，男仔嘅真動情咧就唔會刻意咁去炫耀嘅，但係亦都唔會隱瞞你嘅存在嘅，反而咧可能一啲嘅動態裡面咧會間唔中見到你嘅蹤影啊，或者有時會都見到你嘅痕跡喺裡面嘅。咁但係女仔嘅真動情咧就唔同咯，女仔嘅真動情咧就可能會大方咁 share 你嘅合照啊，會主動咁樣介紹，呢個係我另一半啊，跟住想俾所有人都知。呢一個我又覺得真係睇人，係啦，有啲人係點咧？無論真唔真動情都好咧，佢好中意放閃嘅，
1: 係
0: 有啲唔係嘅，有啲
1: 係亢奮已經放緊啦，
0: 係啦，即係曖昧已經放緊，係咪？跟住就落馬，
1: 或者唔關自己先放緊，啲人以為你
0: 放人哋閃咁奇怪。跟住有啲係點咧？就算落實咗關係都好，都係比較覺得
1: 收埋啲，低調啲，
0: 又唔係收埋又唔係低調，即係覺得我哋自己拍拖唔需要話俾咁多人聽，唔需要同人交代，我哋自己開心咪得咯。
1: 呢個我有少少覺得咧係個人嘅性格啊，佢有冇？冇信心，佢对段关系可能有好有信心，佢就会想快啲放闪。
0: 系咩？
1: 如果冇乜信心嘅话，可能佢已经谂住就系我分手咁点啊？
0: 但系唔系，我反而觉得调翻转
1: 做咯。
0: 系咩？我反而觉得调翻转就系通常好多我觉得放闪嘅人都系为咗要话俾人听有几好咯。但系系咪真系咁好咧？
1: 所以咪就系话佢咯，佢冇信心咯，
0: 冇信心
1: 就要话俾人听佢有几好咯。
0: 系咯，你头先调翻转嚟讲咪？
1: 都系喎，系喎，我都会有呢个嘅，即系听人讲嘅一个谂法。
0: 即系两边都有嘅，可能
1: 系啦。个低调就系因为佢惊分手要周围同人讲。
0: 都系嘅，都系嘅。所以两样都可能存在嘅一个问题，就睇下你。想唔想嗰件事點諗啦？但係頭先講到就係話，就算唔炫耀都好咧，唔會隱瞞。我覺得你嗰個冇信心咧，就可能人哋問嘅時候，佢都唔夠膽答。即係你係咪拍緊拖啊，或者點嘅時候，都嚇，即係模糊咁地去帶過啊。咁嘅時候，可能就變咗大家都會有個安全感嘅問題存在啦。跟住啦，最後咧就係一啲嘅矛盾嘅處理裡面啊，就係如果係男仔嘅話咧，就係諗住解決咗個問題先。就唔會糾結話嗰啲咩情緒啊、對錯啊，乜嘢事咧都等個事情平復咗先，即係平息咗先，即係佢幫你解決問題，佢唔係氹你先。但係咧，女仔嘅真動情咧係要情緒安慰咗先嘅。即係如果就算錯都好啦，佢都會希望就係話攬下你啊，話俾你聽，我明白你啊。呢個我覺得就係幾唔同嘅存在嚟嘅。係，即係男仔係處理事情先嘅，女仔咧就係處理情緒先嘅。而我覺得最大嗰個點啊，會有紛爭嘅點就係呢個點啦。即係男仔。在你可能好嬲嘅時候會同你講道理噶嘛，跟住女仔就更加嬲噶嘛，但係女仔咧就會調翻轉，就係人哋喺度解決緊問題嘅時候咧，佢走嚟處理你嘅情緒噶嘛，咁個男仔就話：我搞緊嘢，我搞緊啲事情，你等我處理咗先，你唔好搞我情緒住，你唔好理我開唔開心，我做咗嘢先。即係好多時，我覺得兩個嗰個矛盾嘅位就喺呢一度產生咯。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五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三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怎样巩固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同创业方面，包括怎样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怎样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和酒店业界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在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与会三方同意配置防烟头套措施，应聚焦降低客房内宾客在睡眠时面对的火警风险。民政事务总署说，将优化落实安排，包括酒店和宾馆经营者在每间客房提供足够的防烟头套，以涵盖房间的最高容许入住人数。在这个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在公共区域和员工区并不会有配置建议规定，消防处会就防烟头套的技术规格和采购资讯向业界提供意见。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进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1,940点，升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9美元，卖出4,113.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今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8: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9: 一开始很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然后池塘里面都有些小鱼在游水。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3: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4: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0: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班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這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前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lady, 光晕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先同你 say 句 hello， 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开始时候先带嚟两首非常之轻松节拍嘅新歌作品，先有洪家豪嘅《一不满意》以及苏雅琳《原地拖手》。

今次找来柯森峰为他主理这首全新作品，他是黎展峰带来全新个人单曲《闹剧重演》。

两首都是尽情放肆，亦都非常洗脑的两首新歌作品。先有黄淑曼加上米爷的合作旋转木马，再加上 IDG Bubbles， 继续有新歌夏日狂闪。既然你对这种夏日气氛不要被它停了，回到回去音乐轨迹上的第一首歌。

夏天都可以过住一种懒洋洋嘅日子，喺屋企叹住杯冰水，凉住个冷气，一齐共度呢个夏日感觉。先带嚟俾你有 Kev 黄贤嘅第一首歌《如何从夏天活过来》，以及杨千嬅嘅《夏天的故事》。

嗰份自在嘅悠然自得就係咁㗎啦。Cloud 雲浩影全新歌曲《我想和你去度光陰》。

真的不知不觉啊，最近见到他公布今年年底咧会再次回到红馆舞台上面开他的30周年演唱会，先知原来不知不觉他的音乐陪伴咗大家30个年头。而今次咧，佢系讲到明啦，因为同上次演唱会有别啦。上次咧系一个专属香港乐迷嘅广东歌专场啊，咁所以系成晚都系只唱广东歌嘅。哪管一啲其实好多香港乐迷都好钟情嘅国语歌作品，好似短发啦，好似啱啱听过呢首咁啦，都系全部因为呢广东歌之嘢咧，所以系冇唱到嘅。咁但係今次嚟緊呢個30周年演唱會呢，主持就講到明啦，只要大家鍾意嘅，無論咩語言都好，都會送曬俾大家嘅。咁就唔該私心點定唱得唔得先，我好想聽到呢一首有時候佢係主持梁詠琪。

两把一生一旧都是非常之有个性有感染力的好声音，先带来给你有 Amy Lau 的全新歌曲《蓝染》以及 Karen 莫文蔚《呼吸有害》。

今年转咗新唱片公司嘅佢咧，都可以话系状态大勇啊！一年推出多首嘅新作，都话俾大家知道佢嘅强势回归翻今年香港嘅广东歌市场。今年收到佢嘅第三首派台新歌，所讲嘅系曾比特带嚟呢一首，终于嚟翻一首 K 歌，一首好容易唱到入心入肺嘅惨情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尝试从一个旧时非常熟悉的电话号码寻找一个人，但发现已经查无此人。手机留言，光亮。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ravity 玻璃。
4: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你想你
3: 而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5: 今日起至八月二号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6: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个月17号，今次灾害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道琼斯指数报 52,153 点，升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22 点，升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69， 瑞士法郎 0.805， 加元 1.4， 人民币 6.755，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3， 欧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7.76 美元。 卖出4108.6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喺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FM 94.8 至 96.9
8: FM 94.8 至 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有音乐有快乐。
9: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騎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騎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2: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二台话你知，知唔知嚟紧8月13至17号喺湾仔会展有咩大型展览举行啊？
8: 你系咪讲由香港贸发局举办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啊？听闻今年内容好丰富，你知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展区啊？
7: 除了大家好熟悉的公众馆之外，今年继续设有汇聚各地优质食品的专柜美食区，由精致主食、特色甜点都一应俱全。另外，场内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展馆，带来各具特色的地道美食。
8: 哇，听落好吸引啊！不过如果只是逛美食博览，好像不是很够噃。
7: 重点来了，持有美食博览门票，仲可以参观同期举行的香港国际茶展、美遇见生活博览和家电家居博览，而8月15日当日仲可以行埋美食商贸博览。大会每日都会安排咗丰富精彩嘅节目，照顾热爱美食、健康生活同优质消费体验嘅人士，仲有互动活动、抽奖同埋游戏玩。
8: 你都有兴趣嘅话，8月13至17日，我哋一齐去湾仔会展啦！
7: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9: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7: 二台话你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玻璃终于烧好。

0: 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祝福电视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啊 ，JFYT 好似好耐冇见佢，五位走未一齐啊？我谂嚟紧应该会一齐兄弟班上红馆去唱呢首歌啊嘛，全新作品 Syndicate。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咧，先带嚟呢一个特务级嘅音乐领域俾你啊！喺头先非常有型有格嘅 JFYT 之后，带嚟有 Fat Boy 加埋姜头嘅特务肥姜2.0啊！

一連三首作品有新有舊，但全部都是非常有型有格的。先有兩位特務是 Phil 林迪康的全新作品《特務詹士康 Matt Rowe》，以及陳曉東的舊作《特務》，而緊隨其後這一位當然是型到爆炸了 Leon 黎明，招呼你朋友。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坏都要坏得有原因嘅，有情人终成恶者，佢系马天佑。

嚟緊其實好快脆都會有佢嘅個人音樂會出現啦。所講嘅係 Sika 帶嚟呢一首演唱會前夕推出嘅新歌作品《大團圓結局》。

今年可以话系默默出歌佢啊，佢系 Winka 陈永嘉，今次喺音乐上揾嚟徐浩嘅合作，带嚟呢一首全新单曲《好好照顾自己》。

但愿能够送上最后的祝福，嚟一声嘅珍重嘅道别。先有陈柏宇嘅别来无恙，以及刘日英各自安好。

好多爱情留下最重大遗憾，先有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以及庄定恩没你在旁的后来。但人越大就总要学习同遗憾相处。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雪，最后带来追风的新歌《人间缺陷味》，我们听晚见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羁留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信通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冧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伊岸梦洛城爆炸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仍未恢复，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首相高市早苗在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和机构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保障物资供应，并恢复电力和供水等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报52131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1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25美元，卖出4105.8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二台话你知，
9: 知你鍾意食辣，呢樽係我個印尼姐姐親手整嘅印尼生辣椒醬，送俾你啊！
10: 多謝啊！我知呢個生辣椒醬呢絕對係印尼菜嘅靈魂，佢唔似好多普通嘅辣椒油、辣椒醬咁樣一味得個辣，而係充滿層次，有齊酸、甜、咸、香。你知唔知里面咧用咗啲乜嘢材料啊？
9: 我见我姐姐咧就系用咗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同埋青柠汁。首先咧就系将啲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系用手磨碎，唔系用搅拌机噶。
10: 咁咪好攰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9: 姐姐话用手磨先至可以压出辣椒同埋干葱嘅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好多噶，将啲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熱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10: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9: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1: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台话你知，
1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7月31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09。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在这个都颇为炎热的仲夏夜，是啦，因为已经来到七月的尾，八月的头了。不知道现在坐在收音机或者是透过网上应用程式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的你，是不是都觉得已经积压了一整个礼拜的闷热和疲惫，很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那现在就诚意邀请你将你身处的空间的灯光调暗啲，冷气又或者风扇开大啲，音量拉高啲。因为岑亮准备咗个惊喜俾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3: 热唱 K 歌之夜。
1: 听到呢一个音乐系咪觉得好开心、好惊喜、好兴奋啊？冇错啊，每季一度，每季一次左右咧，都会为你准备嘅热唱 K 歌之夜。冇错啦，就系、是、今晚啊，今晚同听晚一连两晚，整整4个小时同你大唱 K 歌，系啦，平时咧去到4点钟先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今明两晚咧就系、是、整整4个小时咧都系热唱 K 歌，咁啊保证咧首首都系经典，实啱你听，啱你唱啊！咁而且原本嘅每一个环节咧都会融入晒 K 歌嘅元素。不眠歌单就变成我的不眠 K 歌歌单，睡前绵绵情话就变成 K 歌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会变成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了。当然还有我们的恒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就会变成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这一个值得期待，阵间同你玩。当然最后仲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已经为你精心准备好一年4小时嘅精选 K 歌，系咪值得捧场先？咁而且每个时段咧，嗱，今晚咧每个环节嘅心情密码都系派你啦。咁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咧，就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摆一啲你嘅 emoji 啦，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咁每个时段结束咧，我都会点算一下嗰个钟头每一首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礼物。每个小时都会有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正式开始今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夜夜夜夜。

好彩同我哋今晚嘅熱唱 K 歌之夜打头阵嘅就梗係有妹姐梅艳芳呢首梦伴，係啦，同你一齊發梦嘅有首首 K 歌。

咁见到喺 Facebook 度咧，已经见到阿 Man 兄嘅留言，佢就话：，哇，一开始就有超级银行码，点止一开始啊？今晚一连四小时都系银行码，保证唱到你气咳啊！

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已经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阿 Fanny 嘅留言，佢问今晚有冇哥哥嘅歌，就梗系有啦。第二位出场嘅就系哥哥嘅少女心事。呢位少女话：今晚好想唱 K， 好想派你。所以接住落嚟，我仲准备咗小凤姐出场，凤的季节。

哇，我仲见到有嚟自比利时嘅 VVIP 嘅留言啦，佢话哇头两首咧已经想唱歌同跳舞啦。咁啊呢位 Lily 就话系第一次留言啊，咁我仲见到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哇喺头三首已经有妹姐、哥哥仲有小凤姐啦，我今晚仲要啲咩符 fit 咧？我真系未惊过嘅，大把货啊我 ，Backstreet Boys 我都有啊。嚟啦，好耐冇同你唱呢一首 As Long As You Love Me。

点啊？招唔招架得住？唱咗首英文歌啊！接住落嚟都有英文啊！Julie Taxi。

好啦，唔该晒慧娴老师。接住落嚟有刘美君。

咁我仲见到阿 Winnie 嘅留言，佢话今晚大件事啦，四个钟派你又唱 K， 又打机又睇剧，好忙啊！系一路唱 K 一路打机，我都明白。点样一路又睇剧呢？

0: 即是如果你咁啱睇嗰套劇，男女主角食緊自助餐，咁但係你就喺度聽緊一張笑臉傻痴痴，咁點搞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點，
1: 有佢陪住你。

咁就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啦。平时系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就有 K 歌绵绵情话。系啦，虽然系 K 歌之夜，咁但系呢一节所有嘅 K 歌咧，都真系甜丝丝心吻着你咁嘅。因为要氹只猫瞓觉，所以即使是 K 歌之夜，都要讲下绵绵情话嘅。咁可以讲情话之前，就梗系要先邂逅啦，仲要嚟一场超级无敌嘅华丽邂逅啊！

係啊，成日都同隻貓呢笑笑說說想想，想到唔瞓覺，傾到唔瞓覺，欸，然後一個唔察覺已經日出啦。你有冇咁樣嘅經歷啊？兩個人好好傾，傾到唔願瞓，傾到天光，都仲要再傾。

活上一段关系就是这样开始了，首先要邂逅，然后同对方不断地交流，笑笑说说想想，然后开始动心。

冇錯啦，借住唔同嘅媒介向你表達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希望可以黐下你多啲，又希望你可以黐下我多啲。一次黐足四晚就差唔多啦。The Carpenters,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唔单止要靠近你，黐住你，仲要你成为唯一。

哇，绝对是一手冧过，咁啊见到大家咧都疯狂派礼俾王力宏呢一首唯一啊，咁啊除咗王力宏嘅唯一之外咧，今晚有唔少作品咧喺第一

个时段咧，已经得到你哋疯狂嘅派礼啦。咁啊，我哋阵间咧仲会唱多一首，唱多一首之后咧，我就会为你公布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同埋爆礼王。这个小时压轴的有周慧敏《天方爱未老》。

0: 好啦，喺 Facebook 嗰度睇到一众 VVIP 们嘅派礼同爆礼咧，三首热唱 K 歌。呢一个小时啊，系包括有张国荣嘅《少女心事》啦，徐小凤嘅《风的季节》，仲有王力宏嘅《唯一》。咁至于呢一个时段嘅爆礼王咧，就系属于打头阵嘅梅艳芳《梦伴》啦。好啦，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呢个环节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新华社报道，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及其公民或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被拒绝入境或驱逐出境，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表示，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及其公民的敌对行为。道琼斯指数报 52,216 点，升6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 点，升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75美元，卖出4103.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还有咩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7: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冇错啦，今晚系热唱 K 歌之夜，嚟到第二小时啦，有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我见到啊 ，Winnie 留言话，佢话喂呀，头一个钟咧已经咁多上过我哋热唱 K 歌榜嘅银行码歌曲，唱到口干啊，要饮啲嘢先。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就要同大家回顾一下，到底派你系点样嚟嘅咧？点解系派你咧？唔知道有冇 V V I P 记得咧？记得嘅话，留言话俾我知啊！一阵间为你揭晓翻，系啦，我哋 K 歌时段派你嘅传统系点样嚟嘅咧？

3:11。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有岑亮主场为你带嚟嘅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即系第一晚。听晚我哋仲有。咁送走咗初哥哥之后，就要请呢一位忧郁歌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系啦，我哋唱国语版啦，今晚。

咁有 VVIP 留言就估咧，唔系估嘅，佢话咧，佢话记得啊，因为当年我喉咙痛发唔到声，咁啊有啲听众咧送咗啲炖雪梨，希望我痊愈，咁就系派你嘅由来啦。勇气可嘉，不过估唔中，又或者记错咗啦。仲有冇 VVIP 记得点样开始派你嘅？我哋

当人生走过高山低谷，回望那些爱恨交织的岁月，我们最终都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用最倔强最无悔的自

向過往致敬，Paul Sinatra My Way。咁见到嚟自另一位 VVIP 嘅 Debbie 嘅留言咧，佢就估啦，你喺广东话入面同利歌迷乐迷需要嘅福利发音相近，所以系咪因为咁样就派你咧？

我就估咧呢一个派利同为听众嘅福利嗰个利有关啊。未估中啊 ，Debbie。

0: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好啦，喺继续唱 K 同埋为你揭晓到底呢一个派你嘅典故嘅由来之前呢，要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啊，留意到近期亮亮次次为你报天气呢，都系会有狂风雷暴。唔通我真系会为大地带来雨水？气温系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展望周末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好啦，睇到咁多留言。似乎是得来自加拿大的 Cathy 答案比较相近。其实派你的由来就是之前曾经有一晚在 K 歌时段，因为当晚太多银行码，即是大家太喜欢的歌，在那里说大家都在那里唱到气咳，唱到喉咙痛，唱到声沙。咁既然係咁呢，我就話咁大家呢要煲啲雪梨水飲下，咁需要好多好多嘅梨啦。咁忽發奇想就話不如接住落嚟嗰啲歌呢，如果係會令到你即係好鍾意，令到你唱到會喉嚨痛聲沙嘅話呢，咁留一啲雪梨嘅 emoji 啦，越多雪梨 emoji 呢就代表你好需要更多嘅你去唱呢一首歌，即係话呢一首歌好受你欢迎咁解，所以呢一个就係我哋派你嘅由来啦。大家越派得多你呢，就代表嗰首歌越受欢迎。好啦，大家科普完呢一个 K 歌时段派你嘅由来，咁大家继续派你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相信大家都会爆你。关淑怡的忘记他。

当然啦，后来嘅事大家都知道啦。派你之后咧，就演变成仲有爆你啊，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咁仲会同大家一齐数下嗰晚嘅热唱 K 歌同埋爆你王有边啲。咁曾经出现过咧，仲有 bonus K 歌时段嘅。

咁當時嘅 bonus K 歌時段呢，就係話如果喺正規嘅 K 歌時段，大家派或者爆嘅你去到一定數量嘅門檻呢，咁就會解鎖到五點鐘嗰個 bonus K 歌時段，同大家唱耐啲。咁當然啦，後來就俾依戀最後唱片呢個環節所取代了。

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漏，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翻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

好，继续将我啲银行码动用出场。我哋仲有林子祥啊，电影《一咬 OK》嘅主题曲《似梦迷离》嘅。

冇错啦，比较少同你 K 歌时段唱嘅《再见亦是泪》，不过谭校长，大家当系会疯狂派你。接住落嚟呢位仁兄，仲要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Leon 一出場，大家就梗係雲曬大浪啦。好啦，這個小時最後一首 K 歌，還有吳雨霏《座右銘》。

好啦，脆脆地就同你唱咗第二小时嘅热唱 K 歌，亦都同你打开咗岑亮的秘密 K 歌宝库。点啊？啱唔啱唱呢？咁当然啦，亦都喺 Facebook 见到你哋派咗爆咗好多你。呢、這个小时嘅三首热唱 K 歌呢，就包括有张智霖嘅祝君好，郑欣宜嘅女神，仲有辛晓琪嘅味道。大家最热烈爆你最多嘅係黎明嘅对不起我。

0: 阵间翻嚟继续唱 K。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六项附属法例。该六项附属法例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表示，美国加征的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表示，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解决争端，申诉方可请求专家组裁决。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7，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99美元，卖出4117.1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概况。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8: 你谂住派几多礼？上两个小时你哋都派咗唔少礼咯。咁嚟到第三小时嘅热唱 K 歌之夜，仲下篇一。就梗係要繼續瘋狂派你同爆你啦，冇錯啦。接住落嚟呢一小時呢，會繼續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經典 K 歌。假如陣間播中你嘅心水嘅話，就梗係要攞支咪出嚟唱下，仲要攞啲禮出嚟派下或者爆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嗰首心水歌嘅歌名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近嚟擺一到五隻或者更加多嘅雪梨 emoji 啦，一到五隻就係派你，六隻或者以上呢就係爆你，不論你係俾六隻定係109720隻，10972隻，唉，唔好意思啊，今晚嘅精神状态咧太过亢奋啦，连啲数字都唔系好敏感啊，因为都数咗你哋派嘅礼都两个小时啦，有啲晕晕地，系啦，都系一样嘅，俾几多，即系总之六只以上都系爆你啦。冇錯啦，同過去嘅兩個小時一樣呢，喺呢一個小時結束之後呢，我仲會點算一下今呢一個小時播過嘅 K 歌當中得到你哋派或者爆嘅禮，咁就定出今呢個小時嘅熱唱 K 歌榜同埋爆禮王誰屬啦。上個小時嘅爆禮王係黎明，第一小時係梅艷芳，咁呢一個小時呢，咁就要问一下呢一个小时准备出场嘅歌手们咧，呢个小时同我哋打头阵嘅有彭羚，

除了因為太亢奮呢，亦都要跟大家講聲，因為其實亮亮呢啱啱在今晚回來主持節目之前呢，先至在高鐵站搭完高鐵回來，是因為去了公幹，工作非常之忙碌嘅。

歌曲名字叫做《给我爱过的男孩们》。是啦，啱啱去完公干，坐高铁返嚟就係为咗赶住返嚟广播度同你哋主持今晚嘅熱唱 K 歌之夜。係咪值得你支持去到凌晨六点钟先？

冇錯啦，繼續同你唱有 Starship 呢一首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咪 VVIP 啊 ，Peter 有個靚 tag，Nothing's Gonna Stop Us 去派你 now 啊。

4:18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热唱 K 歌之夜。

都是90年代的卡拉 OK 天后梁雁玲，这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可能这个小时的国语歌要出场呢，有我们的 Andy Lau 刘德华，忘情水。

就算飲醉，就算心碎，你都睇唔到我流泪。哇，刘天王嘅呢一杯忘情水，你有冇飲到如痴如醉？好啦，又系一众孝顺仔孝顺女派你嘅时间，我哋有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好优美好优美的旋律，但愿人长久之后。有这首应该不需要多介绍，一听个前奏已经认得的《月半小夜曲》。

哇，接住落嚟犀利啦！九十年代中，一首全城熱唱的 K 歌，看看有沒有人一刀插入你心。

要你亲身试清楚啊！凡事有因果，提醒你千祈唔好做坏事。李慧敏嘅呢一首《你没有好结果》。

哇，我哋挑战咗 Celine Dion 嘅 All by Myself。咁跟住我哋温柔翻少少，唱翻首少女情怀，奇洛你为诗回信。

0: 你揭曉呢一小時，根據喺 Facebook 上面你哋派同胞嘅你，三首熱唱 K 歌，係包括有李慧敏嘅《你沒有好結果》，王菲嘅《曖昧》，仲有 Starship 嘅《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呢一小時嘅爆你王咧，就屬於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听住5点钟嘅新闻，阵间仲会同你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
1: 凌晨5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3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成员就香港5年规划。同今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特首顾问团广泛讨论3大主题，在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方面，包括如何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同时加快推进北都建设，持续提升香港长远竞争力等。创新和创业方面，包括如何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投资培育未来产业，全面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而区域和环球协作方面，包括如何提升区域合作层次，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持续拓展国际交往合作。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是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塔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和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根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5美元，卖出4104.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跟一大班朋友唱 K 唱到通宵，去到清晨时分，例如是5:07这些时间，在唱 K 的包厢里面最疯狂的热唱已经过去了，可能在这个时间有些人已经在梳化上面睡着了，剩下仲醒緊嘅人把聲呢有啲沙。咁喺呢個時候呢，我哋通常都唔會再點嗰啲好腰心腰肺要你唱爆肺嗰啲高音歌，而係會默默咁樣喺個點歌機嗰度搵返嗰啲刻喺歲月裏面嘅舊唱片舊旋律。咁呢啲舊歌呢就好似一本日記咁樣，当那首 K 歌一响起，就会将你带回去可能是学生时代某一个下午，又或者是初恋时的那个街角。星期5:08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有热唱 K 歌之夜。来到这个时间都不例外，我们有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接着下来我会和你分享六首 K 歌，和这六首 K 歌背后的一些小故事。继续向你保证，今晚的这个环节六首所揀来的作品都是一些大热的 K 歌之作。首先我们有陈百强这一首《深爱着你》。

咁呢一个时段第一首同你依恋嘅 K 歌系陈百强嘅《深爱着你》，亦都系我哋爆你王嘅常客 Danny 仔经典作品之一。

0: 原曲是杜焕润一的《为了谁》，这首中文版《深爱着你》，作曲林哲思，编曲徐若勤，填词林敏聪。1985年收录了在陈百强《深爱着你》这一张专辑里面。咁啊，好特别嘅呢一首歌咧，睇到啲资料咧，就话填词嘅林敏聪咧，佢有讲过话呢一首歌咧，原来即系用咗45分钟啊，45分钟即系9个字咧就完成咗啦。佢话喺瞓觉之前用咗半个钟，跟住咧醒咗之后咧就用多15分钟嘅时间就补埋佢。咁啊，虽然用咗咁短时间咧，但系一直都系佢最满意、最偏爱嘅作品之一啦。咁而且佢自己本人咧认为呢一首歌最动人嘅地方咧，就系其实里边嘅词语咧唔艰深嘅，全部都有啲好日常嘅说话。咁啊，将等待啊、听闻啊、旧情人仍然记得自己，即系呢一个意境咧就表达咗出嚟嘅。其实我有两样嘢都好同意嘅，第一咧就系佢话用咗好短时间咧就写咗一首咁满意嘅作品。咁其实亦都令我谂起咧，因为我作为喺广告界里边作为一个创作嘅人啦，咁我都系一个广告佬嚟嘅。咁我自己嘅经历咧就系、是、即系我自己嘅一啲好满意嘅广告作品咧，其实我自己都系用咗一啲比较短嘅时间就完成咗嗰个结构啊、concept 啊、那个概念出嚟。咁反而系一啲雕琢好耐啊，要慢慢喺度磨啊磨好耐嘅作品咧，就通常都未必系最满意嘅。最满意咧就系通常系自己电光火石之间有灵感谂到嗰一啲概念咧，我自己先系最好最中意嘅。咁而且咧，另外一样嘢，我认为佢讲得好准确嘅咧，就系佢话呢一首歌咧用嘅词咧，其实唔系一啲好艰深、好特别嘅词汇啊。咁令到我谂起咧，其实有好多歌咧，即系我哋广东歌咧，就唔少嘅作品咧，都系用咗一啲即系雕琢过啊，又或者系特别系可能系高深莫测嘅耐人寻味嘅一啲歌词。当然亦都有佢哋值得欣赏嘅地方啦。但系我自己嘅喜好咧，就系我都系比较中意一啲一听就明，一啲比较直白，但系又系好讲中到你心声嘅一啲歌曲嘅。咁啊，当然啦，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喜好，有啲人咧可能中意诗意比较重嘅作品。我自己就觉得咧，歌曲最紧要系引起听者嘅共鸣。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推潮，冷冰冷清冷风。

作曲有吕方，编曲杜志慈，填词潘伟源。1991年收录在吕方《地久天长》这张专辑里面。根据资料亦都是吕方他第一首正式发表的个人作曲作品，是他亲自作曲的一首好好听的歌。当其时他已经是去到第11张专辑了，他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声线很稳定，很好听，演绎很细腻，见称的。而这首歌亦都标志着他第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了。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用了很多的叠字。大家会留意到例如是悠悠郁郁偏偏情非情，冷冷暖暖晚晚梦非梦，还有轻轻飘飘丝丝缘非缘，远远近近柳柳雾非雾。哇，你看到这些词呢真是很靓啊，写得真是好像一首诗咁样。而且你唱 K 的时候呢，一路唱緊这些字呢，还会觉得哇，真是觉得自己唱得特别好听咁啊。第三首 K 歌啦，当年推出呢真係红遍好多嘅 K 场，有呢一首《最佳位置》。

作曲有冯咏琪，编曲 Billy Chan， 填词黄伟文。最佳位置是收录了在陈慧琳2002年 Baby Cat 这一张专辑里面。Baby Cat 这一张专辑有四首主打歌，根据资料的显示，第一就主打叫做情毒，第二就是他一定很爱你，第三首叫做躲猫猫。但我自己认为呢，这张专辑里面引起最大回响亦都是最受 K 场欢迎呢，一定是这一首最佳位置。而且我好记得这一首歌呢，当然呢亦都有同朋友一起唱 K 的时候点啦。咁我记得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呢，就是这一首歌的 MV 里面呢，大家留意到呢，这首歌最后那个歌词呢，就是喜欢你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而喺 MV 里面呢，就好巧妙地呢安排咗陈慧琳暗恋嗰位男主角呢，其实佢亦都对住镜头讲咗句，佢就讲喜欢我最好不要讲安守这位置。咁就係表达咗呢，其实呢一位被暗恋嘅男士呢，其实佢一直呢都知道各位鍾意佢暗恋佢嘅女士呢，一直都係摆咗喺心中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咁当然呢，嗰个女仔就讲啦，虽然好鍾意你摆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呢，但係就係我知道你未必鍾意我啦，所以我唔会讲出嚟嘅。咁而嗰个男仔呢，其实亦都知道呢件事。佢都有句心声就话，係冇错，唔好讲呀，我哋大家保持喺呢一个最佳嘅位置嘅距离就最好啦。所以有时听歌我仲好鍾意睇埋呢首歌嘅 MV， 话唔定係会有一啲隐藏咗喺里面嘅故事透过影像表达咗出嚟嘅。

咁作曲由张敬轩、Johnny Yim， 编曲 Johnny Yim， 填词黄伟文，收录咗喺张敬轩2014年《青春常驻》呢一张 EP 里面。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同我一样啊，都系留意呢一首歌咧，唔系因为呢一张唱片，而系因为喺网上边咧，又或者系现场见到张敬轩喺一个演唱会上嘅演绎，而当中最令人深刻印象咧，就系喺嗰场演唱会咧，佢就揾咗我哋儿童节目嘅 icon 谭玉英姐姐咧去做咗一个独白嘅。咁呢个独白咧系感染咗好多人啦，咁而且即系里边嗰、那个独白嘅嗰段词咧，系触动咗好多人嘅心嘅。咁而且大家见到啊，谭玉英姐姐呢一个系我哋大家唔同年代嘅小朋友咧，都系睇住佢长大嘅。咁所以咧即系特别诶，会令到我哋啊一睇到呢个画面咧，就会眼湿湿。我哋都希望咧，我哋所珍爱、珍视嘅事情啦、人啦，都唔好老去。包括谭玉英姐姐咁啊，都好祝福佢啊。呢一首歌咧系好有意思嘅。咁而特别有一啲资料就提到啦，歌词里边咧就讲芳芳同埋嘉嘉咧都可否不要老啊？咁有好多人呢就喺度諗啦，到底裏面所講嘅芳芳同嘉嘉係邊個呢？咁有啲傳聞呢就話啊，其實可能係蕭芳芳啦，又或者係張艾嘉，即係大家心目中嘅影后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呢就話應該係梅艷芳喎。咁唔知你心目中嘅芳芳同嘉嘉又係邊個呢？第五首 K 歌是卫兰的《离家出走》。

作曲编曲雷颂德，填词林夕。卫兰的《离家出走》收录了在他2006年 Do You Know 这张专辑里面。关于这一首歌呢，我没有太多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想讲两个字呢，就是动人。不论是旋律、歌词、卫兰的声线演绎这一首歌，我觉得都是天衣无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动人。

作曲杨其昌，编曲 Randall Lipford， 编词潘元良、周丽谋，歌曲名字《谈情说爱》。

0: 1996年呢首先就收录咗喺叶倩文 True 呢一张专辑。咁喺两个月之后呢郑秀文推出嘅浓情呢亦都收录咗呢一首作品。咁呢一首歌呢就唔係一般一男一女嗰種嘅合唱情歌，而係兩位唔同世代唔同歌唱氣質嘅天后，係啦，兩位都係天后，唔同年代嘅天后呢，咁彼此交換咗對愛情嘅睇法。咁都想講下鄭秀文濃情呢一張專輯，我自己呢係好大嘅感受嘅，因為喺96年嘅時候呢我就係喺加拿大溫哥華生活嘅。咁當其時呢就有一個好震撼嘅畫面呢，就係喺溫哥華嘅市中心，即係 downtown 呢一間好大型有兩三層嘅唱片店呢，就喺嗰個橱窗嗰度呢就掛咗鄭秀文濃情呢一張專輯嘅 poster。咁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話呢，呢一張專輯呢就係鄭秀文呢佢喺個頭頂嗰度呢就有一個好大嘅玫瑰花啦，背景呢就係一個香港嘅剪影圖啊。咁係一個好靚而且係喺視覺上呢好有衝擊感嘅一個設計嚟嘅。咁而且呢呢一張 poster 呢竟然係出現咗喺加拿大溫哥華市中心唱片鋪嘅，係主流唱片鋪喎，唔係賣中文嘅唱片鋪喎嘅橱窗嘅當眼位置，向住個街嘅。咁對於我嚟講呢係嘩好震撼呀，亦都即係好 proud 呀。咁即係身為香港人啦，咁喺外國咁見到香港嘅女歌手嘅專輯嘅宣傳 poster 咧，就擺咗喺重要嘅位置，喺個當眼嘅橱窗位置啊，咁即係證明咧喺當地咧都有相當嘅銷量啊，咁對我嚟講咧，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係印象深刻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樂韻，有共鳴亦有驚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由于今晚咧就系夜唱 K 歌之夜啦，咁我哋嘅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咧，咪冇叫大家就拣一个最爱。我亦都见到喺 Facebook 上面咧，大家有派你咧俾唔同嘅作品。咁但係要我自己揀一首歌爆你嘅話呢，我就會揀衛蘭嘅離家出走啦。咁但係如果講專輯嘅話呢，我就會派你或者爆你呢俾鄭秀文濃情呢一張專輯，原因呢啱啱同大家分享咗啦。咁但係呢一個鐘嘅K 歌時段呢就仲未完嘅，咁大家仲可以繼續派你俾陣間嘅晨早 K 歌超一超啊。5:43同你睇一節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係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添，咁所以出外呢要帶大啲嘅一把遮。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都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哇，由今日落雨落到下个星期初啊！希望都唔好影响大家嘅心情啊！直到现时清晨嘅5:44啦，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系啦，嚟到我哋今晚嘅特集，晨早超歌，晨早 K 歌超一超啊！

首先同我哋一齐超嘅有 BGS Too Much Heaven。今日呢个环节嘅超歌都系大家好喜欢嘅 K 歌之选。

嚟到轻谈浅唱悲夜天岑亮嘅主场，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一嘅压轴，有张学友。

好，同你唱埋张学友呢一首太阳星辰，同你揭晓埋呢一个小时三首而唱 K 歌，陈百强嘅深爱着你，陈慧琳嘅最佳位置，仲有郑秀文加上叶倩文嘅谈情说爱，爆你王系属于卫兰嘅离家出走。咁同你听同埋唱到呢一度先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廿个钟头之后，我哋会有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二，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是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与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表示，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08点，升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5，加元1.401，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4美元，卖出410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今日系7月31日，农历嘅6月18，有我 Yana 喺度陪住大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嚟到 Happy Friday 啦，大家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今日你嘅心情系点咧？今朝又忙唔忙碌咧？可能你逼紧地铁依家，或者等紧巴士，甚至系复紧 WhatsApp， 又或者系啱啱起身食紧个靓早餐。有时我哋真系觉得生活好忙碌啊，嗬，冇时间停低。但其实太忙嘅时候，我哋会忽略咗一啲生活上面好美好嘅事情。而呢一啲嘅嘢咧，好多时候都系喺日常嘅细节入面可以睇到出嚟噶。就好似今朝早啊，如果有人喺你面前开门等埋你，或者上车嘅时候司机俾咗个笑容你，甚至等紧马路嘅时候有一阵风好舒服咁样吹埋你，呢一啲都系我哋生活入面送俾大家嘅小确幸嚟噶。有句说话我都非常之中意啊，就系、是。当我哋抱住一颗感恩嘅心，其实呢个世界咧系冇变过噶，但睇呢一个世界嘅眼光咧已经好唔同啦。所以喺呢一个朝头早，可以试下放低部手机，带住一对发现美好嘅眼睛啊，去睇向呢个城市，可能你都会发现香港唔一样嘅温度。而希望呢一个嘅温暖啊，可以喺呢个朝头早陪住你。有时候生活啦都唔系个个都咁忙嘅，有啲时候会好似流水一样咁平淡，咁就更加可以望多啲身边嘅人和事，你个心可能会泛起涟漪添啊。

0: 嘅电耳，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温暖嘅朝头早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候比较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啦，依然系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啦系27度，相对湿度系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啦会去到今日嘅9点钟。咁啊，喺同大家听下今集嘅新聞之前咧，就系 coffee time 啦，亦都会下揭揭报纸噶。
1: 晨光 coffee time。

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又有新消息啦，亦都系就快启用。咁啊，当局咧就拟定喺八月底啦，就住新皇岗口岸举行检验，实施咧系最快九月就启用噶啦。有啲咩特别咧，同大家睇下先啦。新皇岗口岸啦，会采用一地两检嘅模式。咁啊，之后咧，我哋香港人啦，由呢一个口岸去到内地，净系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咧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换言之啊，平时我哋过关咧，咪要拎两张证件准备好嘅。过完香港身份证之后，去到内地嗰边又会拎回乡证出嚟。但依家咧唔使咁样做啦，我哋翻去嘅时候就回乡证啦，跟住再翻香港咧就只需要身份证，咁即系换言之变咗一次过就 OK 啦。而呢一个嘅措施啦，或者新皇岗口岸开启之后咧，可以令到喺嗰边过关嘅时间啦，由原本大概30分钟缩短至到5分钟，仲唔使多次转车添啊！哇，听落真系非常之方便。过关之后可以想象啦，我哋就可以直接坐深圳嘅地铁，轻松到达各大嘅商场啦。咁啊，有喺嗰边嘅市民啦，就听完之后咧，都话哇，真系好好、啊，因为旧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啊。而新的模式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很多，之后可能会更加经常回到北上深圳消费。有深圳的餐饮业人士都说，开通之后都有助大旺餐厅的人流。有记者就去到那边视察一下，发现周边的配套都很齐备的，除了邻近有地铁站之外，也有巴士站和的士站，交通方便了很多。我相信之后呢，大家亦都会使用更加多新皇岗口岸翻去玩啦。咁啊，但系就有嗰边嘅职员咧，即系嗰边开紧诊所嘅职员啦，就对呢一个嘅睇法比较审慎。佢就话啊，其实嗰边啦都系住宅为主，消费点啦都系喺福田啊、后海等等嘅大型商场。新口岸商场咧就系即系嗰边冇乜嘢配套设施，而啲人咧好习惯一出关咧就坐车离开噶啦。但是之后是怎样呢，我们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不过就可以看看究竟来九月份是不是真的可以正式去用啦。当然我们回去消费啦，或者跟家人朋友去玩，都是为了快乐的啫。有了新的口岸，或者是翻新之后，我们叫做有更加便利，都是件好事来的。

0: 的确，无论生活几忙都好，我哋都要抱紧眼前人。呢只系梅艳芳嘅一首作品。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时间嚟到6:24啦 ，Happy Friday！ 咁啊，亦都系七月嘅最后一日，嚟紧听日咧就八月啦，8月1日，同大家好快睇下几个展览啊！因为之后嘅天气咧都可能唔系太稳定嘅。咁啊，讲开展览啦，当然好多时候都系湾仔会展入面举行，打头阵嘅就系8月13日开始1年5日嘅美食博览啊！呢个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咧，一定系夏天啦，好多人嘅指定动作啊！而我细细个咧，成日都会跟屋企人入场之前留定个肚，因为试食系一个重点环节啦。食下食下啦，呢度行一个圈，嗰度行一个圈，行下啦，基本上咧都饱30%噶。仲要爸爸妈妈发掘一下一啲全新嘅零食，同埋唔同嘅美味嘅食物带翻屋企，真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啊，可以同屋企人啦、朋友一齐去行下啦。跟住咧就有同样系13日开始嘅家电家居博览。唔好以为咯，净系得师奶啦，或者系屋企帮手凑小朋友嘅屋企人先会去。但其实好似我呢一啲翻工嘅年轻人啦，都好中意，因为佢系灵感天堂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谂点样帮手去令到屋企啊个摆设咧更加优美美化翻。咁啊行一圈咧，好多时候都可以喺呢一啲嘅唔同嘅设计入面咧揾到一啲嘅灵感。仲要有时候会望到一啲嘅小工具啦，都会哇一声，哇原来呢一啲系可以咁样用噶，咁样放咧系会咁靓噶。咁所以啦，仲有好多嘅优惠套装同埋唔同嘅一啲嘅新摆设，咁大家都可以趁住要装修下屋企或者系重新整理下屋企咧，又可以去望一望啦。咁啊，讲完食同买咧，就去到8月21日科技迷最期待嘅电脑通讯节啊，我都未必会每一年去朝圣。但有时候咧，我会想去寻下宝，譬如啦，买一啲平啲嘅 SD 卡。大家知道啦，依家啲 SD 卡咧好贵噶嘛。我记得我印象当中上一次买咧已经5年前啦，就系喺电脑通讯节，唔系5年前啦，3年前到啦。3年前嗰阵时咧，个价格都仲可以接受嘅。跟住一眨眼，咁啊因为 AI 嘅发展啦，咁啊 SD 卡亦都变得好贵，咁所以我每一次咧都想睇下系真系。有優惠嘅時候我先會走去買，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趁住如果真係落雨唔可以去 outdoor 去同陽光擁抱嘅話呢，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一啲唔同類型嘅展覽。咁即使係冇陽光呢，我哋嘅內心呢都可以想像係有陽光，我哋一切呢喺我哋心入面、腦袋入面去擁抱一下陽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带正系从南面逐渐靠近，预料本港未来一两个钟，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另外，预料强阵风吹袭大屿山、新界西部，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話，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重庆彭水源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个人失联。彭水源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日月17号，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个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灾后重建阶段。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国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據法令，任何外國人如果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動攻擊阿根廷國家和公民，都將會被拒絕入境或者驅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學術方面的批評言論不受約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Yana。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8%嘅早上嚟嘅，咁啊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而家稳阵嘅都系点都有把缩骨遮啦。
2: 系啊，我个袋一定放噶啦。
1: 做人又唔缩骨，咁啊但系要有把缩骨遮旁下身。
2: 遮就要缩人下骨。
1: 系啦，咁就会好啲啦，冇错冇错冇错。咁啊，我谂有好多朋友咧，有阵时即系食饭或者。唔知食咩嘅时候咧，都会食嗰只美式嘅传统炸鸡嘅，吓、
2: 嗯
1: 啊，即系香港都有品牌，即系乐湖嗰间啦，都好多年噶啦。咁啊呢一间嘅公司啦，咁啊喺外国嘅时候啦，咁啊经过翻外国嘅报道啦、
2: 嗯，
1: 啊都得意。咁喺呢个喺英国嘅，喺英格兰嘅，咁佢咧就话到喺兰开夏郡呢个地方咧，咁啊有一间就呢个美式炸鸡嘅连锁店咧，咁就结业啦咁样。
2: 哦、
1: 好啦，咁结业之后咁。点咧咁佢就一变就变身，系俾边一啲嘅机构团体去到即系叫做唔知租定系买啦，多数租噶啦，租咗呢一个嘅铺位咧咁样。咁、租到铺位嘅时候咧，都冇乜特别将佢特别大翻身吓、即系个 logo 都可能都仲喺度，呢、這个我都唔敢讲，我都唔敢讲。
2: logo 都冇拎翻落嚟。
1: 咁到底系啲咩嚟嘅咧？咁原来就系动物权益组织嚟嘅。
2: 都有啲
1: 咁，佢哋咧就将佢摇身一变成为全球第一座关爱鸡隻博物馆，系啦，
2: 都啱、哦，即系用翻个原本嘅名系有关
1: 聯，都几系英式幽默吓。咁啊，呢一个嘅博物馆咧入边就冇即系冇特别详细讲话有啲咩睇，不过其实一直以嚟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组织咧就好关心，即系动物嘅。其实呢个系真嘅，动物牺牲咗佢哋，成就咗人类嘅生命就继续延续。咁我每一次我都有感恩嘅心喺度嘅，因为即系都见过好多唔同嘅例子啦。有啲就譬如农场，咁有啲人可能即系养咗只猪，养一只鸡好耐嘅，咁突然间要将佢变成食物，咁点都有感情噶嘛
2: 吓。
1: 咁所以更加会明白到嗰个叫做循环。即係生命嘅循環其實係點樣呢？咁我哋所以每一餐飯呢，即係自從我頓悟咗呢一個嘅道理之後啦，每餐飯我都唔會再食剩，因為都真係要多謝佢哋嘅。咁以前都仲會喺度諗啊，咁啲肉就食曬先啦。菜最多咪浪費咗啲菜囉咁樣。而家連菜同米都唔敢浪費。因為之前都有個報道呢，又係啲外國，而家咧就唔關英國事啦。外國有啲報道就話到，其實探測到或者係估計得到咧，其實植物其實當然我哋成日都話有生命啦。有生命嘅定義係咩？會成長就係有生命。
2: 嗯，
1: 係啦。咁亦都有啲報道就出嚟就係話，其實我哋平時食嗰啲譬如金筍啦、紅蘿蔔啊、薯仔啊咁樣批皮嘅，咁批皮嘅時候一路批咧，原來佢哋嗰啲頻都會改變。
2: 佢哋流緊淚，可能我哋睇唔到。
1: 係啊，因為佢哋冇聲帶啦，咁我哋亦都同佢冇辦法溝通啦。
2: 佢哋都唔識喐啦，唔識掙扎啦。
1: 係啦，咁但係憑住嗰啲腦電波嘅電波圖啦、哦，我哋就會知道其實原來我哋每對佢做一個動作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反應嘅。
2: 哎呀，你講完之後咧，我個腦好似啲 AI 圖片咁樣啦，譬如你想咗紅蘿蔔。喺度批緊佢，佢就喺度喊
3: 啊！
1: 不過咧，就我哋都始終都係要食嘢嘅，
2: 係啊，
1: 始終要食嘢嘅。咁所以咧，亦都更加要心存感恩嘅心。就算植物都好，就算米都好啦、
2: 啊，萬物都有生
1: 命。係啊，每一粒咧都要咧就 step 真啲啊！咁更加咧就唔好浪費咗佢哋，因為佢哋嘅生命就成就我哋嘅生命咁樣。咁所以我就朝頭早就想分享一下呢樣嘢，希望大家
2: 好好嘅提醒。
1: 食早餐嘅時候都好。就算嗰啲即系通粉都好，未食饭啦，
2: 粟米都好，
1: 粟米都系啦，粟米可能系逐粒逐粒掹佢嘅时候，佢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咁样嘅，
2: 要咬到干干净净啊！
1: 嗰啲大家唔系会有阵时唔系可能有啲人唔中意食啦，又唔可以话个个都唔中意食，嗰啲三色豆，三色豆嗰啲
2: 麻麻地啊，真
1: 系三色豆嗰啲，譬如青豆，好多人都唔中意，
2: 所以我唔会嗌嘅，我唔想浪费。
1: 系啦，就唔好嗌。咁但系有阵时俾咗你嘅就。可以食就食埋啦，
2: 或者俾你旁邊嗰位食啦。
1: 係喎、哦，呢、這個方法都幾好喎、哦。

0: 一首歌曲嚟自刘德华，永远记得你。
1: 晨光百科。
0: 好啦，今日呢晨光百科又嚟到啦。揭下呢一个嘅百科传书呢都会见到啊，成日都话打风落雨加雷暴警告。有一种呢就叫做呢就係、叫打风病，系咪气候病应该会啱啲。
1: 即系点啊，风湿痛咁啊会。
0: 即系可能你啲耳仔呢会有啲唔舒服啊。而啲朋友可能面对住啲天气嘅时间会出现几个唔同嘅情况㗎。咁、都可以叫做气象病。第一就係呢一个内耳失衡，因为气压嘅改变啦。咁啊所以有阵时耳仔呢会觉得有啲胀胀地啊，好似其实企唔稳啊。有機會有少少耳水不平衡的感覺嘅，暈暈地咁樣。好啦，另外就係偏頭痛，你有冇啦？
1: 有啊，但我以為我純粹係太大壓力，休息唔夠。
0: 你試下將佢賴咗落呢個氣象嗰度啊！
1: 咁我會開心。
0: 就正如同埋我隻狗吠一樣，我將佢賴咗做呢個氣象或者係太陽風暴、太陽磁場有關。佢自己個心會舒服啲
1: 嘅。係，同埋動物嘅磁場感應有再強過人類啊嘛。
0: 係啦，咁啊呢一個氣象病咧，咁啊亦都有偏頭痛嘅，咁啊係因為我哋嗰三叉神經咧就被觸發。咁令到我哋嗰個痛感呢就會出嚟。有啲人可能會想嘔嘅感覺㗎、即係嚴重起上嚟，氣象一有改變佢就會有少少想嘔嘅感覺咁、好啦，仲有啲乜嘢呢咁樣就係話到自己身體有機會都會散熱失衡喎、意思即係話到呢可能我哋身體會高溫啦，濕氣重啦，或者有陣時感覺都唔聚財啦，口乾啦，疲倦啦，呢啲都係有機會呢就係氣象改變而產生出嚟嘅問題嘅。
1: 我有啊，我有呢個第三點
0: 係咪，
1: 我好濕氣好重啊。
0: 其實我都係好濕嘅人嘅我由細到大都係好濕嘅係啦。
1: 咁你係點樣體現出嚟呢你個身體話俾你濕？
0: 即係成日聽同阿中醫傾偈嘅時候呢、即係好多症狀基本上就係濕嘅症狀。
1: 好濕，你係寒濕定係
0: 我熱濕
1: 啊，
0: 系啊，我好熱亦都好濕，
1: 又濕又熱啊！
0: 所以咧，我唔做運動咧，個身體係好差嘅、
1: 排唔到汗。
0: 係啦，冇排汗，係我要極度排汗。排完汗之後，個人咧就會好爽咁嘅感覺嘅。好啦，仲有一種咧就係肌肉會崩緊。肌肉崩緊係啦，今日就係個人即係好攰啦，啲肌肉又好緊曬啦，有陣時作嘔啦，甚至乎啲肌肉都會痛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有機會因為氣象嘅改變呢就令到大家身體出現啲情況。咁當然有重有輕嘅，可能你覺得輕輕地咁冇所謂，咁就忘記佢啦。重嘅話呢可能都真係要搵啲醫師啊，問一問到底有啲咩辦法可以好好地處理，就唔係話我忘記佢咁就算數㗎啦。

0: 一首作品，佢系张柏芝《忘了忘不了》。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要留意啦。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都有雷暴。嗱，星期二嘅时间咧，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注意啦，雷暴警告暂时见到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都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我哋今天早上就系香港新艺协会总教头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2: 早晨啊，早晨，等我吹一吹干翻件衫先。
0: 哇，你一早就咁样飞上嚟，我哋呢度都叫咩啊？啱啱嚟啊！呢度叫五台山，你知唔知啊？喂，幾十年前你都知道呢個叫五台山啊？
2: 唔係，我都係最近睇翻啲歷史嘅檔案，我
0: 文獻係嘛？
2: 唔係我嘅年代啊，呢度叫五台山。
0: 我日日都行山啊，呢度話俾你聽，唔怪之我咁中意行山啦、
2: 啊。係啊，我啲朋友問點解你唔係搭小巴上去？我哎呀，又要行到嗰個站搭小巴。我行等得小巴嚟，我上咗嚟啦咁樣。
0: 係
2: 有啲寒嘅。
0: 以前喺太極嗰度都學過你啲咩中雲梯輕功啊嘛。
2: 唔係。
0: 九陽。
2: 消防就有雲梯啫，我邊有雲梯啊？雲吞我有。
0: 不過真係咧，我哋就上五台山，而家就可以搭小巴啦。但如果我喺海外登山，上星期新年時候講咗個好重要嘅一點就係、
2: 是，
0: 如果大家喺暑假嘅時候，我哋需要去海外登山，要留意嗰個就係嗰個高原反應嘅問題，就係、是海拔幾大概幾多咧咁樣。咁啊點樣去適應咧？大家聽翻上一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喺香港，我都有平時都有耐唔耐去行下山嘅咁樣。咁但係例如我行嗰個山。我喺大埔道，我行馬騮山嘅、我又可以行城門水塘，我圍咗一個圈嘅，我都冇乜問題。咁、但係有啲人心諗，喂，我喺城門水塘行一圈啫，我點樣去到估計我嗰個身體嘅狀況係適合海外邊條路線 ？A 路線、B 路線、C 路線，我點樣去到做一個咁樣嘅評估同埋計劃？我自己香港練習又應該點樣去到做咧？阿 Sir，
2: 首先香港練習咧，你第一件事就要計劃去邊度先啦，係咪？咁你有目標嘛？咁呢個目標咧，都係揾啲專業人士幫下你啦。
0: 即係你去上五樂嘅，咁佢問阿 Sunny 上，我上五樂，我應該啲咩搞啊？咁樣
2: 第一件事要投樂樂先啦。你谂啊，你恶高个头谂下先，我去唔去到？点样知咧？好多时候大家就睇个心肺功能啦。

0: 咁我就慢慢我就冇再用嗰個行山，所以多呢啲要古行法，就戴住個手套射射線，
1: 都得嘅，都得，
0: 慢慢線去咁樣。
1: 即係其實有個再勁啲嘅名叫 cascading，
0: 叫咩
1: ？cascading，cascading
0: 啊
1: ，cascading 就係即係線落去咁樣嘅。不過係有支冰斧係做一個break 咁樣嘅叫 cascading。
2: 哇，好勁喎！你好專業喎，
0: 真係專業喎。其實一直以嚟，我句實話，心喺心入邊都咁多年以嚟冇同新年上講，你真係我偶像嚟㗎。
1: 哦，得啦，唉，突然之間，唔好話細細個聽我做節目嗰啲啦，我唔想。
0: 我細細個就睇啲登山㗎啦，
1: 冇可能啊！以前冇咁多資訊嘅，喂，我翻轉頭冇扯咁遠啦，冇扯咁遠啦。
0: 係講緊點樣去到練習同埋計劃嘅，點樣去評估啊呢啲？
1: 因為好多時候咧，你香港如果咁計下，你可以一口氣。背負重量大約是10公斤咁上下，你行20公里是 OK 嘅，
0: 系，
1: 咁呢個就基本啦，
0: 十公斤
1: 系
0: 唔少嘢嘅，十公斤都，
1: 啊，點解我要十公斤啊？平時我行好裝得啦，嗱呢個就大家玩跑山，
0: 我平時都有抱住個蘇蝦，帶住佢周圍去到行 shopping 咁啊得唔得咧？
1: 咁你條腰個蘇蝦唔同嘅，嗰個條腰個蘇蝦我都有過，你睇下三個月啊，唔知仔定
0: 我呢個半歲㗎啦。
1: 我哋唔好互督啊！呢啲
0: 快啲講先，
1: 唔好互督啊！其實你點解咁講咧？香港我行廿 K， 我鬆容不迫嘅，或者我仲有餘力嘅，咁先 OK。點解要背負重量呢？因為我去到海外，我唔係淨係講緊淨係水同埋糧，我要帶羽絨，我要帶保暖衣物，
0: 係喎高啊嘛，
1: 我要帶急救包，
0: 嗯。
1: 甚至乎我要戴頭盔、安全帶，一啲有鎖扣嗰啲。咁、那個重量其實你可能去到六七公斤就唔甩嘅。譬如我哋帶隊咧，即係最近嗰次中學生去咧，
0: 你起碼去廿 K 啦，你嗰、那個。
1: 我個背囊係15公斤，即係我孭緊嘅15公斤，但係佢哋嗰啲真係幾公斤，因為所有裝備喺我度，
0: 你孭埋佢嗰份，
1: 我條繩啦、扣啦，咁後屘話同學，不如一人孭翻只扣嚟，咁即係輕翻幾公斤。咁但係佢哋冇得慳嘅就係水，同埋
0: 零食，
1: 乾糧嚟嘅。零食就另計下。
0: 所以我特登用零食呢個字。
1: 零食就唔好講住，因為我哋講啲乾糧先。行進間要食乾糧嘅，咁所以佢哋啲嘢都重嘅。仲有我要求佢哋自己帶足夠嘅水。但呢樣冇得慳㗎嚇，啲海拔高係咪要飲多啲水？係嘅。即係你揮發更加多嘛，乾啊，乾燥揮發更加多水。翻轉頭啦，香港你話，喂，我孭住大約10多公斤嘅嘢，我行到15到20K， OK 喎，咁你連續兩日咧，三日咧，咁你要衡量翻自己嘅能力得唔得？咁我咪呢個為之目標咧，你當基本嘅操練
0: 係
1: 啊，最緊要個心態，
0: 唔
1: 得嘅就翻轉頭。
0: 係咁香港好多山路，我頭先講過城門水塘啦。假如我孭真係孭住10K可以行城門水塘咁樣啦，咁又有一定嘅距離啦。咁但係我上山嗰一樣嘢，我仲諗哇，人哋嗰個可能譬如三四千嘅咁樣，咁我香港又點樣可以揾到即係評估到我自己可唔可以行斜上斜落咁樣咧？
1: 咁你可以試下香港啲斜嘅山頭，香港有樣嘢好特別嘅地方。你要乜嘢地形都有，你要陡峭嘅、斜嘅、泥路嘅、石头多嘅都有，
0: 系竹林都有喎，香港
1: 系乜嘢都有，所以又有人家咯，竹林深处有人家，即系香港地形乜都有，唯独是系个海拔我哋冇得操啫。咁你喂我冇得操海拔，咁点算啊？就要将个心态 control 到自己，控制到自己系要慢、
0: 我知啦，我见有啲朋友戴口罩行山。
1: 啊，咁樣係練唔到嘅。
0: 我練唔到啊？
1: 係唔關事嘅，呢、這個唔係叫做缺氧，冇咁諗，千祈冇咁諗，唔關事嘅嚇。即係反而仲影響咗自己嘅心肺，因為你不斷，我哋想呼翻啲二氧化碳排走佢嘅。到時你就吸翻即係二氧化碳含量較高嘅，即係第二啖，
0: 即係容易頭暈啦咁樣就。
1: 唔係幾好嘅，對個心肺冇乜著數嘅。我哋練心肺功能係大家唔使戴口罩嘅嚇，即係呢個可能啲高手分析話唔同咧，咁我哋暫時就唔講住。但係我覺得咧。在香港你要練習一樣嘢係行得慢，矮爛咁樣，即係大家香港人好急嘅，
0: 係啊，
1: 即係你睇
0: 追時間啊嘛，
1: 地鐵站同地鐵站之間嗰啲咧，哇好趕嘅，我哋行山就不能夠咁樣，尤其是喺高海拔，又一起步去到，其實我哋人去到2500公尺左右咧，就有高山反應機會就比較多嘅，咁我哋慢慢適應，又慢慢開始下邊行，即係好似翹埋雙手慢慢踏步咁樣，咁你就可以俾身體慢慢去適應，千祈唔好喘氣。
0: 哦，咁呢啲就竅門啦嚇，咁大家如果去海外

0: 外登山嘅話就多加留意啦。唔該曬 Cindy Sir， 拜拜。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轉頭都會分途廣播嘅，咁啊分開咗之後啦，普通話台會有好欣音樂，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1: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昨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在官方微信说，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和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够到达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在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 校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9: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10: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1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14: 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15: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跟住認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13: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1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7: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18: 但系有咩方法投入呢？
19: 一开始好难得初诗人挂住张兰嘅感情，所以我就同妈咪去咗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8嘅时候啦，27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欣娜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啦。咁啊，雷暴警告啊，会唔会令到出边个交通情况都有啲特别咧？
5: 咁啊，今朝早咧，暂时啊，都系所有嘅隧道啦，同埋路面都系正常嘅。
3: 太好啦！
5: 系啊，咁都系提一提大家咧，啲普通嘅紧急维修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啦同埋忠孝街之间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要小心就系咁啦。
3: 今日打开地图都好干净。
5: 系啊，暂时。
3: 系咯，绿油油咁样。
5: 我哋最中意见到嘅颜色
3: 系
5: 绿色。
3: 即係就算獅山隧道都冇乜嘢咁樣。
5: 暫時啦，
3: 暫時係啦。
5: 希望大家咧都係我哋衷心嘅祝福啦，路路暢通，
3: 係
4: 係
5: 啊，平平安安。
3: 冇錯，咁啊，安全駕駛就係一個最快嘅方法。係
5: 啊，
3: 千祈唔好急，如果急嘅話咧，都係因為你遲咗出門口。
5: 系，
3: 咁就下次就早翻啦，咁就 OK 噶啦。
5: 预翻时间啦，
3: 系啊，自己预翻时间啦。早啲去到目的地先食早餐咯，我都系用呢啲方法嘅。
5: 主要我就遇到好松嘅，不嬲都。
3: 系，我都松啲。
5: 搭飞机又好，翻工又好啦，因为有时你遇得太猛咧，好危险。
3: 系啊，一个唔觉意啲突发嘢嘅时候。
5: 冇人知
3: 嘅，令到你手足無措。
5: 係啊，咩叫突發事件啫？係咪突然發生㗎？係
3: 咯
5: 係
3: 咯，譬如你搭飛機嘅無端端原來塞車咁樣，哎呀飛機都上唔到啊！原本一個快樂嘅旅程，就因為自己咁問，搞到唉何必咧？
5: 係啊，所以最好就搭飛機之前咧，有得聽交通就聽咯。
3: 梗係啦，
5: 如果冇就自己留意下個地圖，睇下會唔會啊係綠油油啊定係紅撳撳咁咯。如果紅撳撳真係唔好搭，因為始終你都係出，因為你始終幾分鐘，其實咧交通真係順。
3: 藍色係咩咧？
5: 藍色就暫時未有顯示。
3: 唔係藍嗰個碟字係咩咧？黃有黃，黃鏡鏡，橙橙橙，好似係咁樣噶嘛？
4: 係嘅，
3: 藍啊，突然間醒唔起，有嘅有嘅。
4: 藍癲癲，藍癲癲，
3: 係嘛？
4: 金字邊跟住一個定字。除非我讀錯
3: 哦，
5: 唔緊要啊。
3: 好，我哋再翻睇一下，
5: 幾
3: 有趣，幾有趣，同聽眾一齊長知識啊嘛。
5: 冇錯，其實咧，朝早我哋啦，都成日提啊，揸車朋友啊，揸車朋友小心駕駛啊，或
3: 者係啊係啊。
5: 但今次咧，我就想講一講咧，搭車人嘅德行。
3: 哦，
5: 係啊，
3: 喂，我都係搭車嘅人嚟嘅。
5: 你少啦係嘛？
3: 唔係啊，
5: 我成日覺得你成日揸車。
3: 唔係㗎，有陣時我都中意搭車嘅。
5: 係咪？可能我另外一半咧，佢揸慣車，好少搭車。
3: 因為搭車，我成日都話搭車咧，我可以做自己嘢。
5: 哦，係啊，好舒服。
3: 電話又好，睇下書又好，聽下歌又好，發呆都好啦，
5: 係咪啊？
3: 係啊，我咩都唔使做。
5: 係啊，因為你揸車咧，哇，真係要好集中精神咧。
3: 係咯，
5: 係啊，所以比較不過個人喜好啦，每個人選擇都唔同啦。咁我今朝咧就想講啦，嗱，就係巴士夫婦咧，就係咧兩個人咧就84个位，連只鞋啦，大拇指腳
3: 兩個人八四個
5: 踩上去張凳點解？你咪知道巴士咪有對頭位嘅？
3: 即係車碌啲位嘛。
5: 係啦，我就最怕坐啲啊，對住三唔識七對住。
3: 先講咗一句先。我坐嗰個巴士呢上樓上啦，有兩層嗰啲啦，上樓上嘅時候呢我都見到樓上啱啱轉咗上去樓梯之後嗰個位通常闊啲㗎嘛，佢就變咗呢又係
5: 四個位，
3: 係啊四個位
5: 打對面有啲係，
3: 我有見過呢一隻啊，係
5: 啊，而家一隻新出，我就唔中意坐呢條。
3: 咁如果你話一家人係啱咯，即
5: 係
3: 例如我一家四口嘅，咁見到呢個位梗係扭水啦。
4: 但係好多時候都已經俾人坐咗一兩個噶啦，
3: 係啊，
4: 所以都
3: 咁一家人冇得坐，又要分開。
5: 咁你好希望係遇到呢啲巴士係咪？有嘅我都見到有，係啊，而家可能啲新款嗰啲咧方便下，好似你咁咯，方便一家四口咯。
3: 係啦，再以前嘅時候咧要。問 Didi 啦，記唔記得熱狗？你應該睇個文獻嘅時候。
5: 哦，冇錯啦，講清楚啲。
3: 嗰啲熱狗巴士嗰啲排位咧，有一隻咧，佢係一入咗入去之後咧，佢就兩排
4: 打橫，
3: 打橫係啦，
5: 係記得記得。
3: 即係個背脊就向住個窗嘅，
4: 係啊係啊。
3: 係啦，跟住又係打望住前面打橫嗰行，即係喺個車碌嗰度就兩邊就打橫咁樣擺喺度咯。嗰只我以前成日都坐嘅嗰只。
5: 係啊，其實你哇，但係你諗下都唔係咁舒服。而家嗰啲車又新又靚又舒服。
3: 而家嗰啲梗係。 啦，
5: 所以真係時代進步令到咧，我哋咧非常之舒服。
3: 係啊，以前多啲戴帽添啊，如果搭巴士嘅時候。
5: 點解啊？驚吹到。
3: 吹到亂曬。
5: 係咩？但係搭電車就驚啲咯，你驚佢冇啊？唔係喎，搭電車上面咧，咪都有開窗噶嘛？
3: 有係啊，有開窗啊，係啊，
5: 驚吹咗出嚟
3: 啊？唔驚嘅，甩得緊啲咯，同埋眼鏡有陣時會除眼鏡搭巴士。
4: 咁大風啊！你嘅巴士。
3: 因為唔係啊，佢唔係吹甩我眼鏡。佢係吹曬沙塵咧，令到副眼鏡花曬
4: 嘅。哦，咁可以保護你對眼睛咯，反而個眼鏡。
5: 佢唔戴眼鏡啫嘛，但係佢戴太陽眼鏡嘛。
4: 都得，都得，咁啊轉翻副黑超眼鏡。
3: 都冇，我係純粹唔想咁快換眼鏡，咁咪收埋副眼鏡佢咯。
5: 哇，咁乖啊，保養得咁好啊。
3: 係啊，
5: 係啊，
3: 風塵好犀利啊，因為係啊，所以而家真係改進咗好多啊嚇。
5: 係啊，
3: 好，快啲到講翻你嗰個先。
5: 係啦，有少時間講唔講？
3: 講埋啦。
5: 咁但係咧，即係講佢哋咧，即係因為咧，其實咧，你搭公共交通工具應該注意你嘅言行啦，因為咧以免影響其他乘客啊嘛。咁早前咧就喺社交網度瘋傳啦，就話咧有對夫婦啦，佢就坐咗個對面嘅四人座位啦，兩個人咧就先將呢個大袋嘅物件咧就放咗喺對面位，咁其中一位女士咧就連鞋帶腳搭埋上斜對面嘅位，即
3: 係非常過河。
5: 呢樣係我想講嘅嘢嚟㗎，係你除埋對鞋搭上咗上上邊咯。咁
3: 佢可能覺得自己都好有公德心嘅，因為
4: 除咗鞋已經
5: 非常之唔衞生，
3: 唔好啦。
5: 啲乘客真係見到真係，其實都用好唔友善眼光望佢。當然啦，佢哋都冇去你即係冇收斂到咁覺得肉酸，又冇放翻落嚟，咁所以啲人咪擺咗上去望到評論咯。咁其實咧，我想問下你兩位啦，有幾種行為咧，邊一種係踩你哋嘅底線？
4: 好啊，
5: 嗱，第一就係唔戴耳機。我試過好尷尬，你知唔知啊？我搭港鐵，喺一早咧聽到咧啲人播鹹濕歌，
3: 嚇！
5: 我真係心諗有冇人阻止喎？哇，幾核突啊！真係啊，真係唔係笑話嚟噶。係啊，我朝頭早翻搭港鐵，我心諗哇，會唔會再遇到嗰個人咧？佢好大聲放，但係冇人阻止喎，有男有女喺度噶嘛，幾尷尬。
3: 咁唔好啊！
5: 直情係不知所謂啦。
4: 係小朋友聽到都唔知點。
5: 係啊，所以我其實喺度諗緊，應該有人阻止啊。咦，但係都冇喎。但係因為我覺得嗰個人嘅行為有少少怪怪。所以我都冇阻止，平時我會噶，我平時會，但所以都算啦，費事多事不如。
3: 仲有啲咩情景？
5: 好啦，仲有嗱，第一個就唔戴耳機啦，第二個就悶腎，即係有啲乘客咧，一上車咧就中意點啊，塞住我車門口，我就好怕，咁死都唔肯行入車廂中間啦，咁啊後面嘅人就上唔到啦，所以咧搞到咧
3: 呢個我都唔中意，
5: 係啦，呢個悶腎化身啊，好啦，跟住未落先夾硬上。即係咁你知啦，搭鐵路啊，搭巴士啊，架車開門咧，入邊啲人咧未落咧，我行外邊啲人咧就好似咧搶限時優惠咁樣，衝曬入去，
4: 好心急。
5: 係啊，咁啊大家就撞。
3: 俾人落咗，自己咪上就咁簡單。
5: 第四個人護理喺個車廂裏邊做
3: 咩
4: 先？做啲咩先？要睇下佢
5: 剪指甲。
4: 哎呀，
3: 我啱咗啊，剪指甲。
4: 呢個真係搞唔掂啊！
5: 哇，大佬你啲指甲可能會飛到過嚟啊嘛。
4: 係啦。點解要喺巴士剪指甲？
5: 有啊，
4: 我
5: 亦都見過喺鐵路都見。
3: 因為佢哋。覺得咧可能公共地方唔使執，係啦，唔使執唔使清理咁樣。
4: 咁你可以喺公園剪啦，樓下剪啦，點解要喺巴士？
5: 你係明智嘅選，你啲係明智人先講呢啲。
4: 唔係，我首先我唔會喺公園剪啦，我一定喺屋企。
3: 屋企啦。
4: 但係如果你有得揀咧，頭先話公共地方啊嘛，公共地方有好多地方啦，你唔執，哇！得地鐵上面有冇？除非我諗一個原因，佢好想大家一齊觀摩佢啲腳趾。
3: 嗯，
5: 呢啲真係好肉酸，我覺得。
3: 我就覺得係因為懶。因為懶唔想清潔咯，成日覺得。
5: 嗱，你講得啱啊！就算我屋企咧，我另外一半指指甲咧，我都好嚴謹嘅。我你唔好就咁指，唔該你鋪咗張嘢喺地下度，
4: 好彈走曬。
5: 係啦，你鋪張大嘅報紙又好，或者鋪垃圾膠袋都好，總之你就唔好彈就真係得係。咁啊，所以佢都要聽。
3: 呢個都係好乞人憎。
5: 係啊，聽我遵從。跟住好啦，第五啦，人肉。行李霸位即係頭先講啦，將自己嘅手袋啊、背囊啊或者行李咧就放喺隔離嗰個位，當正自己咧就買咗雙人飛咁樣啦。咁啊，就算架車已經爆曬棚，有老人家企喺度咧，都依然咧視若無睹。咁上面呢幾種啦，頭先講咗啦，唔戴耳機啊、門神化身啊、未落先隔硬上啊、個人護理啊、人肉行李霸位啊，邊一種踩你哋兩位嘅底線？
3: 其實每一種都踩到啲，
4: 揀唔到啊 ，sorry，
5: 揀兩個都揀唔到，
4: 揀兩個
5: 真係揀到呢五樣行為，真係大家都好恨憎。
3: 人神共憤啊！呢啲位係啊，人神共憤。
5: 所以今朝早咧，我哋除咗成日叫人哋揸車朋友小心駕駛，同前車保持距離之外，依五樣嘢真係希望大家唔好做咯。
4: 人嚟噶
5: 嘛，
4: 係
5: 咪先？唉，你真係大人大姐，你要人哋點樣咧？即係你無謂為咗呢啲同你衝突，有咩意思咧？
3: 啱啊！如果你一有啲衝突啊，或者又影響到啲咩嘅話咧，咁其實最終都係要車長去解決嘅。咁車 長嘅責任咧就係揸好嗰成車。係
4: 啊，
3: 係啦，咁當然車長我相信絕對有權力咧，就去到即係控制翻車上面嘅秩序各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你下下都騷擾到佢嘅，咁佢啊即係揸車又唔得安寧，咁啊何苦咧？咁、所以呢啲嘅即係叫缺德行為啊！自己都要即係謹慎啲先得啦。
5: 嗱、我哋除咗咧講完呢啲嘢之後，講樣重要嘢先。啱啱收到同事嘅消息咧，就係牛頭角道嘅爆水管，咦，終於清場
3: 咯。太好啦！
5: 就是、牛頭角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完成咗啦，去黃大仙方向。咁而家近住振華道咧，快線咧就已經重開啦。揸車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嘅。OK。
3: OK， 唔該曬 Didi， 唔該
4: 曬。
3: 缺德嘅行為千祈唔好做啊嚇。
4: 我覺得有時候頭先小白都講得好啱，令到影響車長之餘咧，最後可能 suffer 嗰個都係你自己。
3: 冇錯，係啊，咁大家一齊喺度等都嘥曬時間咯，係啦。好，今日睇睇天氣先啦嚇，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噶，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明日至到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以及咧亦都係有雷暴噶。星期二咁仍然都係有幾陣驟雨，而家係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9%啦。嗱，見到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暫時就去到早上嘅9点钟嘅，咁天文台嘅九天天气方面咧，其实就基本上都系落雨噶啦。不过去到下个星期二开始咧，太阳伯伯又出翻嚟少少，但系都有啲密云嘅。咁啊，最紧要就系而家每一日咧都准备定啲雨具，就好似比较上稳阵啲啦。系、啦，因为
4: 大姐出街，
3: 系啊，因为一落雨落得好大噶吓，
4: 避无可避，毛都湿晒。
3: 系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点19分，有晨光大学。
2: 晨光大學，
3: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今日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嘉哥早晨，
0: 喂，早晨各位，
3: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黄大仙。啊，黃大仙咧就唔係即係樂富黃大仙竹園嗰個黃大仙啦，就唔係喎。咁我記得我細個咧就住美孚嘅，咁啊住美孚啦，跟住咧就翻學嘅時候咧就會經龍翔道嗰度啊。咁啊，龍翔道一路行嘅時候咧，細細個就一路咁冇嘢做，睇風景啦。細個冇手機玩啊嘛，咁啊又見到，當然又有啲墳場啦，跟住又見到咧就係一個黃大仙祠喺度嘅喎。咁啊，到而家人大咗啦，咁啊，即係有陣時跑步又好，或者即係搭車揸車咩都好，都會經過嘅。成日都有一個迷思，黃大仙咧，即係以前街嗰度講過啦，就係、是、最初嘅位置就唔喺而家黃大仙呢個位置，就後屘再搬，最後金手指一點就話呢個位啦，咁樣嘅先去到而家呢個黃大仙祠噶嘛。好啦，咁但係何解喺龍翔道嗰度零零舍舍有一個又挨住山邊，喺馬騮山隔離咁樣？咁係到底係真嘅黃大仙祠啊，定還是係其他有唔同嘅故事又會喺呢一度發生嘅咧？阿介哥，
0: 咁啊，梗係有另一個古仔啦。嗱，其實咧，呢一間黃大仙祠咧，咁啊叫元清閣。
3: 哦，有名嘅元清閣係。
0: 有叫元清閣。咁其實嗰個山，嗰個山一個山坑位嚟嘅。咁其實有三間廟，其中一間中間嗰間就係元清閣啦。好啦，咁元清閣其實佢個香火咧，根據佢哋嘅記錄咧。其实都是嚟自黄大仙，即系头先你所讲竹园嗰个黄大仙祠，
3: 一样嘅。
0: 咁啊，几时系啦？咁啊，点解会无端端即系会分咗个乡过嚟喺呢一度，即系喺一个龙翔道呢个山呢、這个咁高嘅山上边咧？咁样咁佢哋据闻啦吓，就话咧，佢哋有一班潮以前系潮州嘅潮州人嚟嘅，咁咧佢哋咧都好相信黄大仙嘅，
3: 系。
0: 咁但系因为咧日本侵略香港嘅时候咧，即係你知啦，好驚四圍去㗎嘛，唔方便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哋但係呢佢哋又好虔誠。咁於是乎呢佢哋就問準，即係我唔知係問杯又好啊，或者係扶機又好啊，嗰個年代啊。就問準就請咗阿黃大仙嘅香火分香。
3: 哦，分香啊。
0: 就過嚟佢哋深水埗，即係長沙灣呢邊。咁佢哋就搵地方就去安放呢個香火，方便佢哋自己拜，就唔使行嚟行去啦。喺嗰啲環嗰時個環境咁惡劣，
3: 即係人身安全問題喎。其實真係
0: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揀咗半山上邊呢個位。你知嗰個年代未有龍翔道噶嘛？
3: 係喎。你啊，嗰陣時未有龍翔道
0: 啊嘛。係啊，由你隻屋即係由而家唔係你隻屋啊，而家你嗰邊應該係邊度咧？應該係
3: 松屋村
0: 西環尾啦。係啦，荔枝角嗰邊咁樣行上去噶嘛。一行上去咁樣啦，咁啊嗰地方咁啊安全啲咯，咁樣方便佢哋拜咯。咁就由咁樣開始打咗個根底，而慢慢慢慢發展喺而家咁有規模。
3: 哦，咁呢个咧就系你头先提到就系元清阁啦。咁其他嗰啲仲有啲系咪有供奉唔同嘅神明噶？
0: 冇错冇错。嗱，佢嗰度咧当年咧咁啊，除咗有呢班潮州人喺度揾咗呢个福祉，起咗呢间元清阁之外咧，其实侧边两边咧都系有啲學佬同埋潮州人咧喺度起廟嘅。咁、其中一间咧就由系一班海陆丰人學佬人。咁咧，佢哋咧就都系一班喺大陸內地打仗啊，咁啊走難落嚟香港，喺香港咧就寄居，初頭咁就喺度寄居嘅啫。咁嘅一班海陸豐人嚟嘅。咁佢哋咧就喺鄉下咧就擺開咩咧？就擺開齊天大聖孫悟空。咁咧落到嚟之後咧，咁啊翻唔到鄉下啦，咁啊不如就喺香港就起燈廟嚟維持佢哋鄉下嘅信仰啦咁樣嘅。於是乎咧，佢就起咗一間叫做紫陽洞。
3: 紫陽洞。
0: 紫陽洞，紫陽洞係啦，因為紫陽洞呢個紫色嘅紫，
3: 係
0: 陽咧就陽光嘅
3: 陽。
0: 紫陽
3: 洞。紫陽洞係。
0: 係啊，係啦，咁咧就我哋就嚟延續佢哋喺鄉下嗰個信仰。咁其實主要是供奉三個神靈嘅啫，中間就是觀音，左手邊即係望我望出去嘅左手邊啦，我左手邊咧就係齊天大聖孫悟空，右手邊咧就是一個叫做開山八公嘅神靈咁樣咯，咁啊供奉呢三個，咁啊佢哋都係自己一個圈子，一班學老人拜嘅啫，平日你我哋啲廣府人唔會走去嗰度拜嘅，好啦，另外就有一間咧，呢間嘅規模咧就仲大過元清閣嘅，就係供奉咩咧？就係供奉咧福德八公，即係土地啊！
3: 哦，土地
0: 係由一班係啦，係由長沙灣嘅一班嗰啲潮州人啊，嗰啲做生意嗰啲潮州人咧，咁咧就咧就喺嗰度起嘅呢間廟。
3: 係
0: 咁呢間廟咧，就同當地啊，同而家長沙灣嘅盂蘭聖會咧，就關係好密切啦。因為點解咧？盂蘭聖會，長沙灣嘅盂蘭聖會裏面咧，嗰、那個中間嘅神位都係供奉八公噶嘛。呢、這個八公就係由呢一間廟，即係喺元清閣隔離嘅一間福德八公廟咧，喺度請香火落去坐咧嚟主持，即係嚟睇嗰個盂蘭聖會咁樣嘅。
3: 咁佢哋多唔多唔同嘅日子都會有活動咁樣噶？
0: 活動咁啦，因為佢哋供奉嘅都係不同神靈啊嘛，咁所以起碼啦嚇，佢哋嗰個神誕咁啊個個精彩啦。譬如话元清阁咁，佢会梗系会做黄大仙诞啦，系嘛？好啦，咁啊福德八公嘅，咁啊佢梗系会做福德八公诞啦。而同时因为佢个地方大咧，佢哋仲有几个建筑物咧，供奉咗唔同嘅神灵嘅。譬如佢哋会做埋呢个佢哋潮州人好信奉嘅一个宋朝嘅和尚，叫做宋大丰祖师，
3: 系
0: 咁就会送宋大丰祖师诞啦。咁佢哋又会拜济公嘅。於是乎佢哋又會做祭公誕啦，
3: 哇，都幾多嘢㗎喎，其實真係估唔到呢個位置。
0: 係啊，好多嘢㗎。咁仲有盂蘭呢，盂蘭呢佢哋除咗會請香火落去下面嗰個球場嗰度做之外呢，佢哋自己嗰個廟入面都會請僧人嚟做嘅，就自己為即係用間廟嗰個作為主角去做嘅，咁又會就做盂蘭咁樣㗎喎。咁元清閣又會做類似係盂蘭咁嘅角色，不過佢叫做秋祭。
3: 秋祭系即系好似系咪农作物嗰啲感恩嗰啲咁样，
0: 即系秋天系啦，我哋以前奉系我哋民间儒家嚟讲都即系儒家思想嘅要春秋二祭噶嘛，咁啊佢秋天则咁啊佢咧就喺农历八月咧就会有个秋祭嘅，咁佢个秋祭其实都类似好似我哋做盂兰咁样嘅，即系话佢哋会超度孤魂啊，烧好多衣纸俾啲孤魂啊咁样咯，会咁样噶咯，咁啊至于。紫陽洞嘅咁主要都係做呢、這、一個盂蘭，做盂蘭喺農曆七月底，佢哋會做一個盂蘭法會嘅咁樣咯。咁齊天大聖誕就較為簡單啲。係啊，講真喎，講緊齊天大聖誕咧，依間紫陽洞嗰度咧就真係好應景嘅喎。
3: 嚇點解？即係
0: 有乜應景咧？
3: 盤絲洞咁樣有個名係都有個洞啊？
0: 唔係啊，係因為嗰度呢度咧附近個半個山後邊就
3: 有
0: 一大地啊，好多馬騮走落嚟揾飯食㗎。係
3: 咩？
0: 我而家成山都馬騮啊！你試下擺啲山過喺度啊，幾嘢就俾啲馬騮搶走。
3: 咁啊，梗係啦，即係馬騮山，我細個叫馬騮山，嗰度大埔道嗰度我叫佢花果山㗎。
0: 呀，嗰啲馬騮直成過曬又過曬嚟，落到去下邊醫院嗰邊都咁死㗎，啲馬騮好好笑㗎，
3: 好狼嘅啲馬騮。
0: 哎呀冇錯啊。
3: 即係講開馬騮先講咗一兩句同阿佳哥分享。嗰啲馬騮族群呢我哋平時見嗰啲嘢啡色㗎嘛。嗰度啲馬騮呢其實有部分嘅族群呢其實佢哋金色毛㗎。金猴嚟㗎。係啊金猴嚟㗎。 我有同啲金合物，即系我唔系同佢一齐 selfie 啦，但系我有、即系有阵时佢行山会攞啲相机去影噶嘛，我有影过佢哋噶，系啊。真係全身金色㗎，幾靚㗎。
0: 因為香港好似有兩種馬騮㗎嘛。香港有兩種馬騮，一種印度尼猴，一種唔記得咩猴㗎，咁即係兩種馬騮嚟嘅。我又分唔到啲品
3: 㗎。呢、這個我都唔肯定呢、這個。
0: 係㗎，咁我去親嗰度呢，去做考察呢，咁過要即係由下面醫院嗰度啦，寧海醫院行條天橋過去㗎嘛。咁見到啲馬騮喺個天橋度行嚟行去，咁跟住咧，你稍微喺間廟裏邊有啲動靜咧，佢就喺邊及住你睇有冇擠啲嘢出嚟咁樣嘅，好得意嘅。
3: 哇！啲馬騮喺呢個齊天大聖個廟嗰度嚇，又一齊安居樂業啦，佢哋喺嗰度嚇，係啦。咁啊喺嗰度供奉嘅就唔算係咩，唔算係野，即係餵飼野生動物噶咯，因為佢哋自己過嚟搶嘅啫。
0: 佢只係搶㗎咋，係啦，咁佢當然啦，那個地方其實肯定係啱嘅，咁鬼有靈氣嘅地方，因為嗰個地方個三間廟呢，佢哋嗰啲前人呢都係花咗學睇得到嘅、一個爛山頭、但係到今時今日你上到去呢，自成即係一個好有好有靈氣嘅地方，自成一個好有靈氣㗎，裏面呢成台樓閣、已經砌得好靚㗎，前幾年仲整咗個好大嘅祭公像喺度啊！
3: 一般人
0: 揸車你會經過有祭公像，
3: 有啊有啊，
0: 就係福德廟嘅咯。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就係福德廟嘅咯。
3: 一般人可唔可以入去咁樣㗎？其實嗰個位
0: 哦，咁當然歡迎啦，一個四方廟嚟㗎嘛、歡迎你大家去參觀啊、上香嘅嗰種。
3: 係啊，所以
0: 間間廟都係
3: 真係估唔到，即係龍翔道中間咁。當然如果你入嘅話，其實可以喺譬如頭先交嗰個荔枝角蘇村嗰邊咁上啦，又或者係大埔道嗰度咁有個位咧，其實樓梯都可以落翻落去嘅，咁都幾特別啊嚇！即係由喺個咁嘅依山而建，相當有趣咁，都係啲民間風俗。
0: 嗰度啊，搭車去唔到嘅，不過上去啊，跟住天氣啊，熱得滯啊，自己兩
3: 力而為啊。啱啱啱啱啱，好，唔該曬，嘉國傾咗咁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食环署话，旺角朗豪坊有鼠只出没之后，随即派员巡视商场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只和假天花有个窿。另外有一间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冚好，不单止令鼠只容易进出，更加为鼠只提供食物来源和匿藏的地方，情况并不理想。发言人话，已经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发出消除松鼠通知，规定朗豪坊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在下个月6号之前必须要采取所需步骤，除去可以引致鼠患的事物，否则会遭到检控。同时处方人员已经向有关食物业处所的负责人发出口头警告，要求纠正违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青田交汇处。咁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 ，B 路乍街咧由于系电缆工程，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二台话你知，
8: 知你鍾意食辣，呢樽係我個印尼姐姐親手整嘅印尼生辣椒醬，送俾你啊！
9: 多謝啊！我知呢個生辣椒醬呢絕對係印尼菜嘅靈魂，佢唔似好多普通嘅辣椒油、辣椒醬咁樣一味得個辣，而係充滿層次，有齊酸、甜、咸、香。你知唔知里面用咗啲乜嘢材料啊？
8: 我见我姐姐咧就系用咗新鲜红辣椒、虾膏、干葱、蒜头、番茄同埋青柠汁。首先咧就系将啲虾膏炒香，然后将所有生材料用手磨碎。记住，系用手磨碎，唔系用搅拌机噶。
9: 咁咪好攰咯，用搅拌机方便快捷。
8: 姐姐话用手磨先至可以压出辣椒同埋干葱嘅天然汁液。味道会香好多噶，将啲食材磨到粗粒状之后，淋少少熱油上去激发香气，最后加埋青柠汁就搞掂啦。
9: 我谂用佢嚟捞面食，又或者系配炸鸡都会好好味啊！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早上啦，7:38星期五的早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00。早晨小华，
2: 早晨阿欧，
1: 喂有冇睇睇曼城三子快闪快闪尖东啊？1500名嘅球迷咧就守候阿菲尔科顿啊，咁啊菲尔科顿哇！我快閃你都有1000人，如果我慢閃嘅話咪15000人咁樣。
2: 係啦。
1: 咁實有15000人呢，到時入啟德嘅。
2: 一定有
1: 一定齊人啦。
2: 一定有15000
1: 啦。英超嘅豪門啦，咁曼城啦，即將會喺禮拜六即係1號
2: 啦。
1: 同意甲嘅班霸國際米蘭呢，就喺啟德主場館交手啦。咁啊率先抵港嘅藍月亮啦，咁啊派出啦烏茲別克嘅後衛啊，咁啊即係胡薩洛夫啦，同埋呢英格蘭中場呢菲科頓啦，仲有逆风啦，麦艾杜啦，咁啊喺尖东啊海滨长廊啊举行咩咧？喂，新波衫发布啊！哇，曼城咧都识 sell 吓，即系做埋呢个波衫发布，
2: 梗系啦，
1: 趁呢个时间
2: 即刻有得卖，咁佢就拎住嗰件衫，咁啊先啊有生意啊嘛。
1: 系啊，咁啊即系主场同作客都有啦，咁啊即系。原來咧，今次發布會咧係私人活動嚟嘅，超過咧1500名嘅球迷咧喺活動開始之前咧15分鐘咧已經喺現場守候啦，咁樣咁啊，即係
2: 淋曬雨㗎，大家都淋曬雨㗎，
1: 係啊，估唔到落雨啦，都真係啊嚇，即係令到大家都不減熱情啊，
2: 啊
1: 啊真係啊嚇，咁啊，中意睇波嘅你啊，連續就有足球盛會啦，咁睇完國米啊，跟住睇啊曼城有車仔咁樣逐隊嚟踢㗎咯，咁維拉亦都有啦，係咪？
2: 係啊，維拉就拜仁啦，拜仁都會嚟啦，咁啊見到佢哋當然亦都有，當然你話如果係世界盃有份量上係球星嘅話咧，咁啊因為 FIFA 嘅規矩啦，咁啊有部分球星的而且確冇辦法嚟嘅，即係最直接就譬如哈蘭特咁樣啦，咁因為都未夠21日啊，咁啊亦都要即係睇翻嗰個即係尊重翻。大會嘅
1: 係
2: 尊重翻 FIFA 啦，
1: 咁啊羅局長都有講話，喂咁如果嚟到咁唔落場咁樣，就係飲罐涼茶咁樣，好似又唔係咁妥帖啊，係咪啊？咁都明白嘅，其實即係我估做球迷有多 regulation， 即係大家都係守規矩嘅。咁當然想嘅，想全隊曼城齊齊齊嚟曬啦，係咪先？即係每一個外隊訪港，你都想啊，每一個球星落到場，跟住簽到名，跟住影到相咁樣。咁但係唔係下下都咁理想化做得到嘅？咁有波睇其實已經好 happy 啦。
2: 係啊，咁啊仲有啲球員都可以離遠嗰度先離遠望一望先嘅。咁如果你有去到尖東嗰度睇嘅，咁可能你都見過佢哋啦。咁佢哋尋日其實亦都咧就喺啟德青年運動場，即係邊度咧？就喺啟德主場館隔離啊，隔離有一個運動場，足球场嚟嘅吓，咁啊亦都有田径嘅跑道嘅，咁喺嗰度咧就有练波啦。菲科顿都喺嗰度咧就操练嘅，咁啊见到佢操练得都相当之认真啊吓。咁啊另外咧就系见到曼城咧喺31号啊，曼城31号嘅时间咧，咁啊即系今日焦点嘅行程，
1: 去边度喂？去边度喂？
2: 早上10:15至到11:15，咁啊有一个曼城名宿见面会
1: 哦。边位曼城嘅名宿会一齐见嘅
2: 咧？先讲地点先，地点喺零售馆嗰度嘅。咁、
1: 哦、
2: 出席嘅人员亦都有胡礼菲纳斯啦、
1: 哦、，OK，
2: 史盖卡神啦，系、
1: 哦、
2: 啦，咁都系有出席嘅。好啦，去到今日嘅下昼5:00至到晚上嘅8:30嘅时间咧，咁啊曼城赛前训练以及咧就记者会，咁、呢个咧就喺翻主场馆啦，
1: 系
2: 启德主场馆嗰度嘅。咁出席嘅人员咧。八唔到待定啊，
1: 应该有好多嘅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咧呢啲见面会或者睇练习操练咧，其实都要凭票入座嘅咁样。咁我知道好多相关嘅学校啦，其实都有啲叫小球迷啊，已经有门票可以入到去，有机会睇下喂
2: 训练
1: 英超嘅豪门系点样练习噶，点样扭雪糕筒噶，
2: 系啦，同我哋平时或者香港嘅青年军啦，或者U几嗰啲啦，青年军呢个名而家都少讲嘅。真係好嗰個年代先講青年軍，
1: 依家咧好多 U 嘅喎，即係譬如你睇下
2: U12 啊咁樣，
1: 係 U20 啊、U23 啊、U18 啊咁樣，你爭兩年都有得 U 落去，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就係世青杯嘅啫嘛，即係好似已經好籠統地涵蓋咗嗰個賽事，或者甚或乎亞運會啦，咁亞運會好明顯就係大家會派啲小港腳去踢啦，咁其他國家或者地區都係咁樣派㗎，總之派第二梯隊去踢嘅，即係譬如亞運會咁樣，我估你又 印象啦，小白系咪先？
2: 系啦，
1: 系啊，咁啊嚟紧名古屋亚运都有呢、這个情况出现咗啦，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一啲后起之秀，咁但系即系今次曼城有冇机会派好多新人上阵呢？因为依家其实喺澳洲踢紧咧，就踢紧热刺嘅，热刺就喺澳洲嗰度咧，就同 F C 悉尼啊，其他嗰几队澳职联嘅球队又踢紧。咁我见热刺其实除咗啲查利神之外咧，其实都全副选手，甚至乎系全部都系叫做 B 队啊上阵咁样咯。咁今次曼城嚟到香港，究竟有几多个正选球员会落到场咧？咁啊，菲尔科顿一定会落场噶，落几耐场咧？呢、這个又考虑。
2: 曼城咧就亚洲之行中有28人嘅名单咧，咁其实大家揿个掣望上面都应该唔难揾得到噶啦。咁啊，28个人入边，咁啊踢波得11个啫，咁啊都应该会系不断系咁轮替噶啦。
1: 佢好似可以表演赛无限换噶嘛，系咪？
2: 系咪无限？我真系唔知。起码就
1: 换七至八个名额咯，
2: 咁少啦。
1: 七至八个名额。
2: 系啦，咁你睇翻咧，其实佢哋曼城之行咧，即系季前热身赛啦。咁啊，其实除咗喺香港，亦都会对国际米兰啦。咁啊，亦都八月一号，即系听晚就会上演啦。咁另外亦都会喺八月五号嘅时间啦，同八月九号佢哋亦都会去其他地方咯，就系去韩国啦。咁啊，会去韩国首尔嘅。咁啊，分别从五号嘅时间咧，就会对呢个韩职全明星队。咁呢场明星队咧，我就觉得就曼城就应该会更加稳阵，因为明星队咧通常都系。即
1: 系
2: 即刻夹嘅，
1: 系
2: 啦，就冇乜点样练波练战术嘅，吓都系靠嗰啲神来之笔噶。咁啊，八月九号嗰场咧，咁所以佢哋喺韩国时间都耐啊，即系逗留嘅时间会耐啲啊。咁啊喺都系首尔啊，对马德里体育会喺韩国噶吓。
1: 诶、马体会有个新嘅男篮球员转咗过去啊，我印象之中要帮大家揾翻啊。咁啊，真系可以着起七号嘅波衫啊，即系基沙文咧都有喺呢位南韩嘅球员嗰个出个IG post。下边咧都有俾个心心嘅，即系确定咗我而家马体会名宿基沙文，我都落咗一个汗喺你呢位南韩嘅球员嗰度，希望咧你可以踢好啲马体会啊咁样咯，系啊，
2: 系啦，咁啊你亦都可以喺阵中入边咧，就曼城嘅阵中见到几位咧有份踢世界杯嘅球员，其实佢哋都有随队嘅，咁啊有啲听众就问啦，喂又话冇世界杯嘅，你话有一日嘅咁。就因為呢幾位都早早就出咗局啦，咁其他時間咧，佢哋就可以啦。譬如你話夏蘭特嗰啲，咁佢入埋八強，咁啊梗係唔得啦，咁啊梗係嚟唔到啦。
1: 嗱，回應翻啦，即係即刻揾翻啦。南韓中場咧，李光仁啊，3500万欧咧就加盟咗馬啟會啊，咁啊披起呢個傳奇啊七號球衣咁樣。李光仁啊，希望有好成績啦，啊踢呢一個啊叫做馬啟會嘅時候，咁啊有啲媒體亦做李康仁啦，咁睇下你讀。李康仁定李光仁，其实大家都系讲緊同一个人嘅咁嘅意思。咁啊应该大家有啲 network, 咁所以就南韩方面又揿到个人过去囉。其实无论南韩球坛以至日本球坛都系咁㗎。即系譬如当年大家会睇到喂点解巴塞会去咗呢、這个神户踢嘅，咁因为呢另一位小白
2: 系
1: 恩尼斯达
2: 啦，咁啊
1: 嗰阵时踢神户胜利船啦，咁啊所以你有偈倾，咁啊过去你嗰度有踢下，又倾下咯，有倾有讲嘅啫。其实友谊赛呢家嘢，
2: 你一讲呢一场波咧，我亦都谂翻起，其实有阵时即系佢哋嘅球会都安排得都麻麻地嘅，即系神户胜利船佢哋自己都有自己主场噶嘛。咁啊，但系当其时一啲表演赛咧，就特登要喺神户嘅时候咧，就去到呢个横滨嘅竞技场嗰度踢嘅，
1: 喺横滨嘅
2: 系啦。咁啊，神户啲球员自己又要嘥錢又要坐火車，又
1: 咁
2: 成
1: 咁樣，
2: 咁啊梗係唔開心啦。
1: 同埋中意睇 J 呢啲朋友仔咧，我都有朋友係有講過，其實佢哋個感覺上咧都幾本土噶，即係我神户打你橫濱水手，我哋好熱鬧咯。但係對外隊咧，其實又唔係吸引得咁緊要噶，即係可能突然間同你講，我川崎前鋒對呢一個神户勝利船咧個入座人數咧，有機會比呢啲表演賽咧
2: 係
1: 多好多。熱鬧好多，
2: 就算係國際馬物啦，之前嚟香港嘅時候，雖然有啲小風波啦，咁但係佢哋亦都之後亦都有轉戰日本嘅踢友誼賽。喺日本嘅友誼賽，其實人數都唔係話好飆
1: 車
2: 嘅，麻麻地嘅啫。
1: 即係每個地方
2: 好多吉凳嘅，其實影上去
1: 啲文化都好唔同啊！嗬，嗱，主要角度同小白咧講埋呢一個啦。咁啊 ，Rugby Seven 香港嘅七男咧，明年四月咧又再翻嚟啟德啦。咁啊，呢個賽事咧就成為咗咧洛杉磯奧運嘅資格賽嘅首站，咁啊預料咧，嚟到香港觀摩嘅遊客咧就 比過往嗰年咧就再提升啲嘅，因為睇翻咧2027年啊4月9日至11日咧就會啊喺啟德主場館嗰度作賽啦，講緊就係香港嘅 Rugby Seven 啦，咁亦都係2026年咧洛杉磯奧運資格賽嘅第一站啊，連同咧隨後嘅呢個華拉道列站啦，同埋波爾多站咧三站嘅錦標賽之後咧，總排名前四嘅國家啦或者地區咧就會鎖定啊奧運嘅資格賽啦咁樣，哇係喎。2028年又系翻 LA 嗰度咧，就奥运，即系你世界杯先系美加墨，跟住玩一两玩，几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又系去洛杉矶咯，
2: 又搵钱钱啦，佢哋可以
1: 系啦，佢哋搵钱钱啦，我哋要搞个签证先过得到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考量之列咁啊，喜欢运动竞技项目嘅你可以观察一下。
2: 喂，仲有呢个咧，就点都可以 round up 一下啦，1年9日嘅剑击世界锦标赛咧，咁啊喺寻日嘅时间咧，亚洲博览馆咧就杀科啦，咁啊中国香港代表队咧亦都喺大批现场嘅主队观众打气底下啦，咁啊表现其实都真系有惊喜噶吓，咁你。见到整项嘅赛事安排咧，其实都即系有唔少嘅朋友咧，都觉得系即系几好的安排得。咁啊，其中咧就要讲翻啦，张家朗啦，加埋卓俊贤领衔嘅领导嘅一个香港男子花剑队啊，咁啊得到呢个银牌啦。虽然我哋一剑饮恨。但我哋就唔好淨係掛住飲恨嗰下，我哋都記住嘅，我哋都攞銀牌。
1: 我哋係一 team 人嚟嘅。
2: 咁亦都攞咗呢一個即係我哋團體賽嘅最高嘅一個成績啦。咁啊，係啦，男子團體賽花劍嚟講銀牌咧，暫時嚟講係最好嘅成績嘅。咁、其中有一位嘅選手咧，咁當然係幾值得大家嚟緊去關注嘅。咁就係呢、這個今次喺團體賽入邊有份出戰嘅17歲嘅小將啊，何成謙啦。咁啊，佢其實表現得都非常之好。佢、有份出戰呢一場嘅劍擊賽咧，其實佢係贏嘅。咁、佢自己本身亦都喺即系青年组级别啦，系世界冠军嚟嘅，咁、所以佢今次嘅表现咧，亦都系非常之令人哋赞叹嘅，咁亦都系可以话前途无可限量啦。佢自己我听闻啦，佢自己都系先绝学，咁啊继续将个专注力放喺花剑呢一度。
1: 原来咧打剑啊，依家今时今日嘅剑神啦，或者剑后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停一停个学习，跟住就专心打剑。
2: 桌球嘅吴安仪都系啦，
1: 系咯系咯
2: 系啊！
1: 但系我哋成长年代都系啲篮球、足球嗰啲先会
2: 篮球、足球都唔敢啊，以前
1: 都唔敢啦，系啊，
2: 要过到阿妈嗰关啊嘛，以前
1: 系咁，依家唔同啊，啲妈咪都好开通，同埋知道打剑可以打出个未来啊，或者打到层楼翻嚟啊！咁、最紧要，其实我估做父母都系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嚟紧生活有保障，
2: 同埋最紧要父母咧，我谂都会觉得就小朋友第一可以试咗佢一个好专长嘅嘢，同埋运动员嘅生命咧系好有限嘅，咁、可以俾佢试咗喺出边喺世界闯荡一下，兜咗个圈，参加唔同嘅比赛，个人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咧，跟住先再拎翻喺个书本咧，可能个成效会更加好啊！

0: 缺也一样美。
1: 近排好喜欢呢一首作品 ，J 风冯允谦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2: 晨光第一线 ，Yenna。
3: 好，這個早上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去旅行啦 ,miss 了班機的經歷。
1: 你五分鐘已經五分鐘講不講得曬㗎。
3: 我會盡快快講。
1: 唔係講唔曬你咪留個 part 2囉。我上次都 miss 了一班飛機，我有同小白我都有講過啦，係啊，帶住個降噪耳機。一路戴住降噪耳機 ，miss 咗班飛，係啊，真係 miss 咗。
3: 但你入咗去未㗎？即係
1: 入咗啦，喺閘口㗎啦，喺19號閘口咯，係啊，跟住出翻去離境嗰度買嗰張機票再入境。
3: 哇、哦，咁你聽咗好耐喎，因為排隊排好耐㗎嘛啲人。係
1: 啊，我太入神啦，嗰首作品。至於係邊首作品，我係唔會話你聽嘅。嗱，呢個我嘅故事啦。嗱，你講唔曬唔緊要，你留條伏筆，一人我開多一個位俾你講、
3: 啊，
1: 你慢慢講完啦。
3: 其實頭先咧，小白同埋 Didi 傾嘅時候都話啊，我哋咧如果去旅行一定要預鬆時間。我啱先就係啊係啊，我完全係明噶。大家之後咧一定要預鬆時間。咁發生咩事呢？我就去英國嘅，然後翻香港啦。咁就搭咗 Piccadilly Line 啦。咁就直接。就去機場落車，咁大家知道咧，如果 Heathrow Airport 咧係會有五個，即係五個嘅客運大樓嘅，咁我就要去 L5，而佢咧係分咗兩種嘅，一係咧就 L1、2、3同 5，一係咧就 L1、2、3同 L4。
1: 你係咪講緊希斯路機場啊？
3: 冇錯、，Heathrow 嗰邊。咁點知咧，我上車前已經望清楚，一定係去 L5 噶，我就上車，點知上咗個 Underground 之後咧，佢最後冇去到 L5，然後翻轉頭，隔咗一排，我先知道原來已經 miss 咗。
1: 咁、你去到櫃台嘅時候佢就 close 咗啦、
3: 其實未 close 嘅，佢算唔算 close 呢？佢係一我去到嘅就係仲有一個鐘頭三分鐘。
1: 咦，仲可以趕到喎，有啲人會幫你趕㗎喎，有機會係有機會。
3: 佢就話sorry 真係幫唔到你，因為呢你仲要轉入去之後啦，個閘口比較遠啦，個機比較遠、你仲要再搭多程 tram、我哋做唔到。咁然後就係咁，我就 miss 咗班機啦。我真係好心痛。
4: 咁又係要自己攞錢再買。
3: 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回香港，那一刻我就跟自己說好了，我真的要即刻再買到班機。
1: 通常都是這樣的，你會即刻再買的。其實即刻再買是很衝動的消費、通常都這個 decision 未必是最好的，但你當下就覺得、我沒有了，即能力所及啦。當然你能力所及，唉，碌卡又好怎麼都好，你即刻再買做什麼？你想喊完了
3: 想咳啫、
1: 嚇死我咁如果
4: 不即刻再買的，那還有什麼策略呢？即係 hold 住先，
1: 唔係真係喺
4: 機場嗰度
1: 坐翻半個鐘，
3: 我有坐
1: 㗎，你真係食少少嘢，你定下
4: 冷靜下嘅，飲杯凍水，
1: 你再
4: 冷靜咗先，
1: 再喺嗰啲格價網站你就揾咯。即係究竟係喺倫敦留多一晚，因為你根本冇入過境㗎嘛，即係冇出過境㗎嘛，咁你咪喺倫敦留多一晚，可能租個即係當地嗰啲住宅嘢咁樣，跟住再諗盤算咯。可能兩日之後有張平啲嘅機票，可能3000蚊飛翻嚟香港，我亂噏下，咁你咪可以諗下咯。我唔知係咪咁啊。
3: 我有考慮過嘅，咁但係因為我有工作，咁我唔可以 miss 工作啦。再加埋咧，好多時候你問航空公司 miss 咗班機咧，你問下佢可唔可以即刻再補少少錢啦，買下班機。我係即刻問咗嘅，而嗰間航空公司咧就話：啊，咁你要俾1000磅。跟住心諗咁貴，仲貴過我揾第二間公司。咁我就索性唔考慮佢嗰間，仲要係第二日，咁揾咗當日。而當日買完之後咧，又有件事發生啦。咁我就去杜拜轉機啦，跟住就再飛香港。點知咧飛杜拜嗰陣時班機咧 delay 咗，delay 咗成個鐘。咁當我真係好辛苦去到杜拜之後，心啊可以翻香港啦，佢應該會等埋我嘅。點知班機飛走咗。
4: 哎呀！
3: 飞走了，
4: 你是 double 飞走的，
3: 跟住我就要留一晚在杜拜啦。咁当然间航空公司咧都有 cover 翻酒店钱嘅，咁但系我又要 extra 时间，又要一个人在杜拜，多咗少少时间咧，就变咗一个旅程咧，又去多一个地方。
1: 几好啊！我有 send 一间车胎人美食俾佢噶，跟住佢话我唔想啦，我想喺楼下。唔知食杯雪糕就走啦，咁样
3: 去咗睇哈尔塔啦，系嘛？哈尔接触最高嗰栋建筑物，我真系嬲，同埋嘥咗好多钱啊嘛，买张机票又俾咗差唔多10000蚊，所以呢一个咧真系教训，大家都要醒觉下，如果去旅行咧最好啦，如果长途线咧，起码都要2.5个钟啊！我下次同自己讲话，我唔可以再 miss 班机。
1: 知道 Yenna 姐有啲怒火，
4: 系啊，
1: 过咗去啦，算啦，
4: 愤怒啊，
1: 钱搵得翻，又冇事就得啦。